0: 现在可以利用吉宝推出哪些功能哈？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股东会的相关的事宜呢？
1: 哎，是，那吉宝其实哈有一个叫做股东一服务的平台啦，
0: 对，
1: 那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提供这个发行公司股东哈一个数位化的一个服务的平台。好，那一路发展下来哈，那其实从最早的那个电子投票啊，这个我相信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
0: 没错，
1: 现在所有的上市上柜公司都要用电子投票啊，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用一个在股东会前哈有大概30天的左右的部分，股东可以来做投票来参与股东会哈。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我们称作叫 e-meeting 啊，好，那个就是股东会视讯会议啊。那这个部分当初也是因应疫情的关系，所以才发展出来的一个召开股东会的一个方式。那最主要就是可以让如果像遇到疫情啊，像这种状况哦，这部分那其实就可以多了一个召开股东会的方式，让股东可以来做参与啦哈。那再来就是我们发展了一个叫股东事务电子通知啊，这个我们简称就叫 e-notice 了哈。那其实这个 e-notice 跟大家可能在使用上也比较多，就是说，因为我们投资股票都会发放现金或股票股利，那股利会发放会有通知嘛，哈啊。另外来说，你 ETF 你今天投资了也会有收益分配的通知，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提供了一个电子通知的一个服务。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也考虑到，因为投资人可能他投资股票可能不止一档嘛，所以他可能会投资到好几档。当他如果遇到有一些像股东事务，比如说他基本的资料的变更啊，变成他要一个一个去跑各个股务发行公司跟股务单位，好，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平台，你在平台做一个申请，那这个资料我们就会分流给各个发行公司来做这完成这个申请的作业。
0: 像这些服务，我们基本上都可以透过吉宝推出的这个一手掌握的这个 APP 来掌握所有的讯息，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那个吉宝一手掌握 APP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
0: 嗯
1: 啊，除了掌握你的资产之外，也可以来提供这些连接这些数位的服务。
0: 我看我的亲友其实很多人已经都陆陆续续都下载这个一手掌握 APP， 他们也说非常好用哈。我们有没有统计过现在大概使用一手掌握的这个股民们大概有多少呢？
1: 是。目前根据统计数据大概有600多万的投资人
0: 哦，已经有600多万
1: 已经开立这个所谓的电子存折，就是吉宝一手掌握的 APP。
0: 嗯，是，那基本上一半以上的股民都已经使用这个 APP 了嘛，对不对？所以它使用率算是蛮普及，
1: 蛮高的，
0: 对不对？
1: 蛮高的。
0: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些服务也是吉宝这几年来陆陆续续推出的一些服务，也受到大家的肯定，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对不对？那我记得去年其实傅宇来节目中的时候就有透露说，哎，我们每年都要有新的服务，那今年有什么特别新的服务呢？
1: 对，那讲了那么多的股东一服务哈，那当然今年最新的哈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e-gift 哈，就是股东会电子纪念品的巷口，可能有机车行，可能有理发厅，有等等这些哈，它是你可以把这个你的那个开会通知那个委托书啊，交付给他，啊，就现场他就给你一个纪念品。
0: 是，
1: 这个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
0: 了。不过我发现这几年要领纪念品也不是太容易哦。过去呢，可能你有个一股两股，你就可以去领纪念品。可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比如说你要在开股东会前找这些据点去领纪念品的时候，你必须要买一张千股才能领。所以很多人去到时候。因为不满千股，然后呢领不到纪念品了，有时候还会跟这个现场的在这边 argue， 在这边争执，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它是属于那个一个征求那种委托的这个行为哈，所以他基本上他当然希望能掌握越多的股数越好，
0: 是，
1: 所以他基本上他收当然都希望能收到一定股数以上，
0: 没错，
1: 所以大概千股以上的他大概才会去收这一块。
0: 所以如果零股又没办法在这些股务代理啊，或者这些股东会发放的这个纪念品的据点去领，就得等到股东会开始的当天才能够到现场领，对不对？
1: 对，你现在如果对，没错，一个是股东会现场领，另外一个部分你就是说，我今天如果电子投票了，那以前是怎样？电子投票的话，你是要股东会后，他会指定个3天，
0: 是，
1: 在一定的地点，那个地点大概就是股务单位的那个地点，大概都在台北啦，
0: 是，基本上就是不方便，对很多中南部的朋友来讲的话。 不太可能为了一个纪念品特别舟车劳顿跑到台北领，这好像也不太经济，不太有合效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是

0: 是的，
1: 是。那你刚刚讲说今年我们推出了这个所谓的 eGift 的服务，你说我们就可以透过你们这个服务领到纪念品吗？是怎么个领法呢？
0: 是是是，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齁，其实我们那个领取纪念品的方式很简单，齁，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我们是希望能提供给这个所谓的这个签股或领股的股东这边，齁，那你今天如果进来做电子投票，齁，我们刚刚有讲到电子投票嘛，齁，那现在所有的公司都要用电子投票的，齁，你进来电子投票以后，齁，那当然你进来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讯息，
1: 嗯，
0: 比如说你这家公司它有用这个股东会电子纪念品，所以你就会第一个你进来你就会看到，诶，我这边是不是符合资格，他那边就给你注记。
1: 是
0: 哦，说哎，我这档股票我是符合资格，他就会给你一个 Y 的注记。
1: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程序去确定我可以领这个 eGift 吗？
0: 对啊，这个条件都是发行公司来做设定的。
1: 哦，是是是。
0: 那设定了以后，我们在平台就会展示出来，你是不是符合资格？
1: 是。
0: 那同时他也会告诉你，哎，公司这边预计什么时候要去发放这个电子纪念品。
1: 哦。
0: 所以你在投电子投票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了，
1: 嗯，
0: 就可以了解了。
1: 是是是，
0: 对。
1: 讲到这个，我打个岔问一下副理要，我记得好像在你们这个e 服务里面齁，现在基本上股东会发什么纪念品我都可以一目了然，直接在这个手机的 APP 上面都查得清楚，对不对？我不用一家一家公司去他们的网站什么去找，直接在这个一手掌握平台上面就看得到，对不对？
0: 是是 是, 是，因为我们一手掌握这边齁，有把发行公司所做的一些股东会包含鼓励什么这些的相关他必须要做申报的，
1: 嗯，
0: 公告的齁，那个是在证交所的股市观测站齁，公开资讯观测站齁，
1: 是
0: 啊，那这个部分来说他就会所有的资讯都会在这边来做展现。
1: 嗯，是。那是不是这个 eGift 只要是发行公司有这个登录，它可以使用这个 eGift， 我们都可以来领就是了嘛？
0: 是是是是。那，基本上齁，这边还是要说明一下啦，因为这个部分 eGift 这个方式来领取齁，决定方式还是由发行公司来决定。
1: 哦，
0: 所以发行公司它可以决定我是不是针对我千股以上的股东齁，我才用 eGift 来这个方式来领取。
1: 哦，所以领股可不可以领还是得发行公司规定啊，不是说透过 eGift 的领股就一定可以领，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还是再补充一下，就是说电子投票齁，在我们的法规精神它是视同于亲自出席。
1: 是是是。
0: 那根据目前法规的概念，你亲自出席不管你多少股齁，其实都可以。
1: 都有投票权嘛，对不对？
0: 都，也有领取纪念品之权。
1: 是。
0: 齁，那只不过就是说 ,eGift 这边公司可以决定，就是说我1000股以上的，
1: 嗯，
0: 齁，我就是用电子方式来领。
1: 是。
0: 那至于你1000股以下，假设公司是设定这样的条件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回归到它原本的领取方式。
1: 哦。
0: 就刚刚我们所报告的，你可能在股东会后的指定的时间跟地点来做领取。
1: 是
0: 这样子。嘿。
1: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股东会之前齁，媒体都会做一个报道，就是比较各家的股东会的奖品，也琳琅满目啦齁。那我们送的 eGift 是所有的股东会股这个纪念品我们都可以借由 eGift 的方式领取到吗？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0: 是。目前来说齁，其实 eGift 来说其实它对于那个纪念品的形式没有特别的什么规范啦齁。齁，其实都可以。但是我们老实说大部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它发放的都是像比如说像超商的这种的商品抵用券。
1: 嗯。

0: 纸票券的方式去领取这个超商啊或者百货公司什么这个礼券哈，你就用这种方式，哎，扫到那个我们的这个手机里面，你去买的时候，哎，扫一下条码就过了，很方便，对不对？
1: 很方便，很方便。
0: 那我很好奇啊，这个电子票券当然是非常适合用 eGift 的，可是如果有人是送什么锅子啊、雨伞啊这些东西，现在有人发行公司有去 eGift 上面登记说他也可以利用 eGift 的方式来领取吗？这个领取方式会不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呢？
1: 是，我这边报告一下，就是说，实体的部分也是有，那
0: 也
1: 可
0: 是
1: 能
0: 有
1: 对
0: 哦。
1: 啊，只不过应该来说，我就举例了哈，比如说你今天发的不是一个商品抵用券，
0: 嗯，
1: 哦，商品抵用券你是消费任何产品都可以抵用
0: 嘛，
1: 这是这种概念。
0: 嗯，
1: 啊，假设我们举例，他今天发的是一个超商的咖啡一杯，
0: 哎，是，
1: 那这个就是实体了，
0: 对，
1: 好，所以你一样就透过一个条码，一个 QR code， 你到超商那边就可以领取这一杯咖啡。
0: 哦，
1: 啊，所以其实这些的食品必须要有一个物流，或者有一
0: 不用担心说我白跑一趟，或者说真要跑很长的路途才能够领得到就
1: 是
0: 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副理来跟我们聊聊哈。那在这个吉宝的服务上面呢，还有哪些功能哈，在股东会时候我们可以用上，而且呢还有什么未来的计划可以让我们的股民们更方便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
4: 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5: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的吉保股务科副理张哲兰，张副理呢来跟我们聊聊哈。这个吉保推出了很多在股东会期间非常便民的服务，刚刚有讲到今年的新亮点就是推出了 eGift， 哇，这样听下来哈，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今年就真的不用帮这个长辈们去排队买领这个纪念品，我就直接到 eGift， 只要这个发行公司有上 eGift， 我都可以领得到，这样真的不用人挤人了哈。而且我觉得刚刚这个副理讲了，就是现在很多公司习惯发的所谓的商品礼券啊，50块啦100块啦哈，这个只要是透过这个 eGift 去领取，真的非常的环保啊，也达到我们这常常讲的永续的概念哈。我非常鼓励大家多多去使用就是了哈。我想问一下这个副理哈，我们推出之后这个已经开始有这个投资人开始在用这个功能了吗？
6: 是，我这边报告一下，其实今年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哈，我还是提一下，就是中钢啊，
5: 就每年这个大家都非常这个关心他到底要发什么纪念品。今年发什么我倒是没有特别去注意。
6: 今年哈，跟大家报告，中钢就是决定用 eGift
5: 啊，真的吗？
6: 对，所以其实包含在新闻媒体，大家这边都很关注啦齁，因为大家历年对中钢的纪念品都很
5: 兴趣
6: 啊，
5: 对
6: 对。那当然中钢今年他也是考虑到说要配合整个环保这样的趋势，所以公司这边其实他就是后来还是决定采用 eGift。
5: 那他们的方式就是刚刚副理所说，他就是给你一个条码到规定的地方去领取吗？
6: 是，中钢今年领的齁，其实就是领的就是统一超商的的那个商品抵用券。
5: 他今年就不发什么钢杯啦、雨伞什么之类的。
6: 是对，他有发统一那个部分50元啦齁。
5: 是
6: 齁，那其实中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电子投票了。
5: 已经开始在投票了齁，他股东会开得比较早。
6: 对，他已经4月22号就是前两天就开始投票了齁。那我这边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那个如果以中钢这个例子来说齁，其实就是你要领这个 eGift 齁，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公司要决定来采用。
5: 对。
6: 那当然像中钢今年选定的这个部分嘛齁。那再来就是说，投资人的部分他要领 eGift， 他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他要去完成电子投票，电子投票，那因为我们到时候给的 eGift 就是在那个电子投票平台那边直接就在那边这个就可以领了，
5: 是
6: 很方便的，所以我这边我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下，电子投票这边容我再稍微再介绍一下，
5: 没问题，讲越仔细，我觉得对投资人越有帮助，越实用。来，请说。
6: 对，好，那因为电子投票齁，其实我们一路发展下来十几年的啦齁，其实我刚刚有报告过，所有的上市上柜新柜公司一定要使用电子投票齁，所以大家如果透过不同的管道进来了以后，你可以投票通通都会列在上面齁，都会列在那边齁。那

0: 电子这个纪念品的，那个上面会有相关的资讯。第一个，他会注记说你是不是符合领取的资格。
1: 哦，他还会特别去注明他就
0: 是
1: 啊、哦，
0: 所以你会看到有个 Y， 就表示你是符合这个资格的。
1: 是、哦、
0: 你投完票就可以领取电子纪念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会预告说我这个电子纪念品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领。好、哦，那比如说像中钢，他你就进去里面看，他的开始领的日期是7月8号。
1: 嗯，好、
0: 哦，所以整个来说，其实在这边就会有提供的相关的资讯，好、
1: 嗯
0: 哦、让你掌握说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 e-gift。所以你一旦你这个整个完成投票了之后，好、哦，投票了之后，那大家记得就是千万不要再去交那个委托书到巷口去了。
1: 啊、哦、啊、哦！不能重复做的动作，对不对？
0: 对对对，哦、一旦你那边去交了，你这边可能就会被取消。
1: 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哦。
0: 不、
1: 要想说我两边都去，好像比较容易这个中奖，并没有这种事情了、哦、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哈、哦
1: 是是是
0: 嗯。
1: 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程序，对不对？哈、哦。
0: 对对、
1: 嗯，
0: 那你投完票了以后，刚刚有报告过嘛？比如说中钢是7月8号，
1: 是，
0: 那可能就要麻烦投资人这边，你7月8号的时候再按照原来的方式跟管道进来。
1: 嗯，
0: 哦，进来了以后，你就会在最上右上角，我们称作汉堡了哈，就是有一些功能列了哈、
1: 嗯，是，
0: 哦，所以你就会看到公司的电那个 eGift 的专区，所以你点进去、嗯，你可以领的那个像比如说这些资讯就会在上面，
1: 是，嗯、
0: 哦，那举超商的例子来说，你可能就看到的是一些相关的数据，比如说它期限是到什么时候，它会有一条条码。好、哦，那这个部分你条码把它点下去了以后，就会展示这连接到这个超商的那个 APP 里面，
1: 是
0: 展示出来它到时候可以兑换使用的条码。
1: 哎，所以也就是说，在使用这个 eGift 的，尤其是这种电子票券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它有所谓的使用期限，这个要特别留意，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期限是这样子，我们也是发行公司可以设定的一个条件啊，
1: 嗯、
0: 哦，可以无期限、有期限，
1: 是
0: 哦。那目前我们了解，大部分都是有期限，但是它的期限也不会很短啊，哦
1: 嗯、
0: 至少也好几个月到年底这样子，哦，所以目前来说，可能大部分的目前看起来还是有是有期限的。
1: 嗯，所以这个要特别留一下。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使用这 eGift 的功能的话，你必须要先去做这个股东会的电子投票，这个动作一定要先做，对不对？
0: 是是。
1: 那做了这个电子投票之后，哎，其实上面就会告诉你符不符合可以去领取这个 eGift 的资格。如果你符合的话，哎，你就选取一下，你就可以领到，然后按照他的规定去看怎么领取。像刚刚副理也讲了，如果电子票券的话，其实有些就直接download 他的这个电子票券，或者像您刚刚举的中钢，可能他就是今年用的这个电子票券，你就可以用这个电子票券去各个地方兑换就是了。
0: 是是是 是,、
1: 嗯、是，哦，真的蛮方便的。哎，如果照副理这样讲，我会觉得你们 eGift 的推出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公司干脆就发这个礼券了，会不会这样子呢？有这个趋势，尤其中钢是有这个指标作用，那可能是领头羊哎哈。
0: 是是是，因为中钢往年都是发实体的纪念品，
1: 对
0: 呀、啊，那今年
1: 而且每次。

0: 业务的推动，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所谓的类似一个投资人奖励的措施，就是有一个抽奖活动。我们今年特别配合这个业务的推出我们针对那个电子投票还有 e-gift 的部分我们总共推出的奖项的总金额大概有1300多万。
1: 这跟过去相比是更多了吗？
0: 更多
1: 哇、啊、
0: 更多更多
1: 是是是、
0: 哦、这个不是超过千万而已，还到1300多万。
1: 是，
0: 然后整个大概有5万多个那个奖项
1: 哦，
0: 五万多个奖项。好、哦，那其实里面的奖项内容很丰富，包含比如

0: 那既然讲到这个电子投票，是不是借这个机会也请傅理再跟我们详细讲一下，如何利用我们这个伊芙乳参与这个股东会的电子投票，程序是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再说明一次呢？
1: OK 好，那电子投票其实它很简单的、就是我刚刚有报告过说，整个你透过吉宝一手掌握呢，还是说你透过证券上的下单 APP、那甚至你透过电脑都可以，
0: 是、
1: 只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大家说人手一机的行动时代嘛，
0: 对、
1: 其实用手机大概是最方便的，
0: 没错。
1: 包含如果你领取了到时候电子纪念品的时候，你还可以直接拿来做超商来方便来做兑换使用，
0: 嗯，是、
1: 所以其实你只要透过这些管道进来了以后，那股东伊芙平台里面有个电子投票、你就去点选了以后，那基本上就开始就按照那步骤就完成了，其实非常的快，
0: 没错。
1: 那刚刚有报告过，对主持人这边、提醒的很好，就是说我们今年因为有抽奖活动，所以你进来的时候，他理论上你还没有登记抽奖活动的，他会去提醒你。先做一些登记的抽奖活动的动作。
0: 是。
1: 那接下来你电子投票都不用了嘛，每一家的就不用都特别去处理了。
0: 是是。
1: 那应该是这么说，我们这次的抽奖总共分为两种。一个叫电子投票，一个叫 e-gift。
0: 是。
1: 电子投票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讲，你所有的上市柜公司新柜都要电子投票。所以你只要进来电子投票，你基本上都有权利参加这个抽奖。
0: 哦，是是是。
1: 这个这是这一块。
0: 嗯。
1: 那另外来说，如果这个公司有使用这 e-gift, 那你这个部分还可以额外去参加 e-gift 的奖项的抽奖。
0: 哦，所以有两个中奖的机会吗？
1: 对，还不止那如果刚刚讲到中钢他4月22号开始投票，你如果在前五日就开始投票日的前五天你去做投票的话，现在赶快去投，你还有多一个早鸟的早鸟奖的抽奖、
0: 这是每一家电子投票前五天都可以做的事情吗？
1: 对对对对，
0: 是，
1: 所以我刚刚好今天过来这边、赶快来跟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
0: 哇、
1: 所以可以掌握一下这个抽奖的这个活动，
0: 就是今年使用这个伊服务的这个平台的话，我有多次中奖的机会，可以这么说就对了。
1: 是的，是的、
0: 好棒，好棒！
1: 然后奖金非常丰富，然后奖项非常的多。
0: 好，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也问过傅理，但再一次提醒一下我们的投资人，就每年的股东会，我们都发现说，可能有同一天好多家都开股东会，但我如果要使用这个电子投票的服务哈，那个如果是同时我要。可以看他的这个股东会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用这个伊服务的方面可以看这个视讯的嘛，对不对？
1: 视讯的要也所谓的视讯会议的才会可以看，
0: 是有视讯会议才会看嘛，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如果同一天很多家都开视讯的股东会，我可以同时看，同时在线上做投票吗？
1: 可以，可以，可以，是是是，我们这个系统有这样的设计。
0: 嗯，
1: 那今年，据了解，今年的部分统计来说，今年大概有120家，有采用视讯辅助股东会，
0: 是是是是，
1: 对，120家，
0: 越来越方便就是了。
1: 对对对，
0: 好，经过今天这个傅理哈跟我们这个讲解今年在e 服务的部分的话，推出这 e-gift 的服务哈，这个奖品非常的丰富，而且有多重中奖的方式跟这个管道还有机会哦，请大家呢多多利用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的吉宝股科副理张哲兰为大家所做的说明，谢谢副理，谢谢，
1: 谢谢，谢谢各位，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

0: 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义魏老师。老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1: 好，那先请这个魏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上个礼拜呢是全球的央行周，那各国央行都做了决议哦。那先请教一下这个老师哦，这个各国央行的决议，尤其是美国联准会的这个决议，对上个礼拜的金融市场有什么影响吗？
2: 我想针对这个，像上个礼拜这个央行周的一个部分，等于说哈，刚刚结束了这个美国联准会的这五月份利率决策会议当的话，结论的话还是按兵不动。
1: 嗯，
2: 那按兵不动，那问题是说哈，你这一次哈，他们这个会议等于说内部阉割的一个严重分歧啊，因为但是这一次决策是以这个8-4等于是说还是决定这个按兵不动。
1: 嗯，
2: 那等于是说他的一个这个这一次等于以往来看通常他12个委员的话大概意见的话都是相当一致，那等于说这一次形成一个内部这个意见的一个严重的分歧那这个分歧当然的话这不排除就是说后续等于说有些官员他是趋于更强硬的一个鹰派，那问题是说就是说基于这个目前这个中东冲突导致这个油价居高不下，那等于说后续不排除会有一个连续升息的一个必要意见是相相分歧那当然除了这个他内部的一个问题以外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以在这个月份5月15号这个原任的这个像鲍尔主席即将做一个卸任，那等于说新任的这个主席华许这个部分他也一样在5月15号做一个正式的一个上任，那等于说市场一样是高度关注这个新的一个主席针对这个后续会不会采取这个更激烈的一个紧缩的一个立场来对抗目前这个由于这个高油价的这个冲击那等于说这个部分一样受到这个降息预期还是一样做个延后的一个状况，那等于说以目前这个所谓的资金面对整体不管是说美国股市或者说台湾股市的一个影响目前这个部分还是属于一个叫中性的一个影响。
1: 嗯，是。
2: 那代表说一样无论如何，我想现阶段不管是像美股的一个科技指数，我想到上个礼拜五为止都持续性还在做一个叫改写历史新高。那当然的话反推到台股的一个部分，我想到今天目前这个指数又涨了1400多点，
1: 对呀，
2: 还是一样持续性就是创这个历史新高，等于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利率决策的这个问题，我想影响都还是属于叫中性，
1: 是
2: 那属于一个比较最直接影响的话，当然的话一样是回归到基本面
1: 是
2: 因为毕竟在近期针对美股这个科技七雄的一个部分，我想除了像 NVIDIA

0: NVIDIA 哈，它哦还没有公布，5月20号要公布以外哈，其他的这个科技七雄六雄的部分，我想几乎都已经全面性公布这个 Q1 的一个财报哈。那这个财报等于是说哈，不管是美股或者延续到台股哈，陆陆续续的一些法说会这样的话，也都针对第一季的这个实际上的一个业绩哈，实际也做了一个哈全面性的一个公布。那当然的话，我想这个一样是回归到基本面哈，等于是说，现阶段不管是说美股的科技股，或者说台湾的这些相关的一些科技龙头个股，我想哈，第一季公布出来的实际上的这个财报的状况哈，依然都是非常非常不错。
1: 那
0: 非常非常不错的话，当然的话，股票市场回归到哈这个基本面的一个结果哈，等于是说。都还在做一个叫持续性的一个攀高的一个态势。
1: 是，那刚刚这个老师也说了哈，美国陆陆续续公布一些财报，尤其科技股的财报，似乎目前为止都还不错，所以回归到基本面来看的话，这对台股来讲当然是正面的影响。尤其刚老师也说了，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哎，一下就这个。涨了，是目前涨1400多点哈，现在已经40359点了哈。不过前两个礼拜呢，其实台股也曾经在盘中呢挑战过40000点，好像都功败垂成哦。当然希望今天不要。那为什么前几次攻40000点都没有稳稳的在收盘时候站上？那今天有机会吗？因为大家也很怕今天会不会又出现这个虎头蛇尾的走势。
0: 对，我想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不妨哈稍微是 review 一下，就是说以。针对台股的部分，我想到目前为止都是叫做在改写历史新高。
1: 嗯，
0: 那这个改写历史新高，其实在这个创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 care 哈，最需要去特别留意的一个重点，当然的话，我们是怕这个盘哦，它是形成一个叫做所谓的叫创高爆量
1: 哈。嗯，
0: 那尤其这个爆量，我想针对到目前为止哈，在4月23号那一天哈，单日的一个成交量哈，有扩大到一个哈1.45兆，
1: 是，
0: 就是说一天的。成交量已经来到1.45兆，这个哦一样是创下台股的历史的一个最大量。那这个最大量当的话哈，在4月23号过后，我想到最近这段期间呢，等于说当天像4月23号它的最高点大概是来到38900点哦，那等于说后续一路都不断往40000点去做靠近，尤其说再从上个礼拜礼拜一。创历史新高，在40194点的后续哈，也经过连续3天这个拉回。那这一趟拉回哈，都是属于一个叫做量缩的一个修正拉回哈。那这个量缩修正拉回代表的一个含义就是说哈，以这个时间点，比如说盘势不断做个攀高，那尤其说4月23号那个创历史的这个最大量那一天哈，它已经形成这个高点也形成叫越过。那越过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在4月23号量形成一个叫出量的一个后续，等于说未来后续它又形成一个叫做所谓的叫换手成功，
1: 嗯，
0: 就是说在4月23号那一天高低点震荡幅度非常非常大，因为那一天大概盘中一度涨了1000多点，那后续收盘收小黑，等于说那一天该出场有做到获利出场的人都还是属于一个形成一个叫做不管是说该想卖的人他一样在做一个叫惜售的一个态势不太想卖。那问题是说新的一些投资人他已经之前有获利的有获利之后有抽回资金的人又是形成一个不断的一个进场。那这进场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这个盘势一样就形成一个不断的一个换手成功的一个持续性往上的一个攻击。那所以说我想就算今天指数在做个创高，那等于说创高的话，我想未来我们这个预期这个盘势都还会做上持续性创高哈。那为什么我们是有这样子的看法？就主要是说，这个盘只要说不形成一个所谓的叫创高爆量哈，爆量又收黑哈，就如同在4月23号那一天爆到1.455兆哈。
1: 嗯，
0: 等于说后续只要说往这个后未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天量，大概会往这个叫1.5兆去做到一趟接近哈。那如果说我们就说等静待，就是我们的投资朋友们，你就是密切观察未来什么时间点产生一个比这个1.5兆更大的一个量，那更大的一个量它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持续性。 性的一个收红，
1: 是
0: 哦，就是所谓的叫创高爆量的收黑，
1: 嗯，
0: 那它代表就是说哦，这个获利的一个卖压已经形成这个涌现，那涌现的一个结果，当然话那个阶段点大概盘势就又会陷入到一个所谓的叫高档

0: 一个震荡整理。好，所以我想未来的一个盘势的一个演进，我们就请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密切观察这个后续到底什么时间点形成一个叫爆量收黑。
1: 是，
0: 那比如说你在针对近期你有进场买进了一些相关筹码去做到一趟短线上的一个出场，静待它后续拉回，拉回到预期大概在十日线左右，你要买再来买，就是说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做他们密切的紧盯这个大盘，只要没有去形成一个爆量收黑的状况之下，你的一个相关筹码你就做一个获利续报的一个动作就 OK。
1: 是，好，那其实刚刚老师也说了，只要没有出现爆量收黑这样的情况的话，基本上目前都还是蛮安全的这个情况就是了。好，那到底现在布局要买什么？那么高了，很多人就说那买台积电就好了啦。好，那老师怎么看呢？就这个礼拜在观盘的重点还有我们操作的策略上面，选股上面应该是怎么样会比较好？因为现在目前台积电今天涨了110块，所以今天涨了1000多点，有大部分都是台积电贡献，目前是2240元。老师怎么看呢？这礼拜的操盘跟选股策略？
0: 我想针对就是说未来到底台股还会不会继续做一个创高档的话，台积电这两个股一定是各位你密切要去观察的一个重点。那重点是说，我想针对像台积电的部分，这个波段它等于说上个礼拜一也创下它的历史新高，来到这个2330，刚刚好是它的股票代号，就是说来到2330的后续，再从上个礼拜也形成一个叫创高之后的拉回。那这一趟拉回等于是说，以目前来讲，其实我们针对像台积电未来的一个估值，我想我们不管是透过这个它每股 ADR 的一个部分ADR 的部分，我想到上个礼拜都还在做一个叫创高。那这个创高的一个结果，等于说你用 ADR 它一股是表彰这个台股大概5股，那你就是用它的一个价格去乘以换算成台币的话除以5的话，大概这个估值都还有来到这个大概在2500块到2600块这个 range。那代表就是说，以现阶段就是说以台积电的部分它前坡去创高来到2330的后续，目前做个拉回。我想这一趟拉回等于是说未来

0: 今年获利的一个估值来到92块钱。我想以现阶段哈，就是说以台积电未来哈，大概我们的看法，如果说能够逼近到2500块钱的这个状况之下，等于说针对台股哈，我想这个2500块大概距离现阶段大概还有两百多块钱的这个空间哈。那你两百多块钱的空间，你台积电涨1块钱，表上是哈。台股大概8点嘛，
1: 对，
0: 那还有200多点，代表说单单台积电这档个股，它大概贡献的这个指数，未来的指数至至少少都已经快接近2000点
1: 嗯，
0: 那比如说它大概占台股的份额大概才有一半

常谢谢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义魏老师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分析，谢谢老师。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啊，这个一开盘呢就气势如虹的台股，目前呢涨了1416点，来到40342.87 点，希望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就能够站稳40000点，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啦。好，好，这个姐夫不要多说话，不要做一些无谓的预测。好，那这个台股表现不错，不过今天天气变了，今天大家出门应该有感受到整个气温呢是明显的下降，而且呢降雨非常明显，没有错，我们呢每年的五月份开始呢就会有这个梅雨季要报到了，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受到第一波的梅雨季的封面影响呢，中部以北的降雨非常明显，南部也会有降雨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同时呢要多加件衣服哦，气温变比较冷了哈，大家注意身体健康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哦。哇，五一连续假期呢都很快结束了齁。好，那天气呢也这个转变了齁，今天呢是第一波的这

0: 那他其实有这个办这个演唱会，然后去参加了那个，就那个表演的感觉，其实真的是那氛围还蛮不错的。然后，对我发现就是其实近期哈应该是近几年南部不管是屏东啦，像上次我上次来节目就讲到屏东，
1: 对到垦丁嘛，
0: 高雄啦，然后台南啦，我发现就是他们在这个各种活动的一些资源，其实都办得还蛮越来越用心了。
1: 对啊，我觉得是因为有一些资源啦，然后呢可能这个地方的首长啊也蛮重视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旅游啦，还有就借有一些活动带动的这个人流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齁，因为我们常常讲的人潮即是钱潮嘛齁，能够把像幻世华这些北部客能够把它吸引到中南部去那这个对于这个当地的经济或是商圈的活动一定都会有帮助的，因为你们去的话一定要住嘛，一定要消费要吃嘛那这个台南的这个好吃也蛮多的
0: 对啊，台南真的是蛮好吃的东西其实确实是蛮多的
1: 有这几年好像比较蛮流行去吃那个早餐吃那个牛肉汤，是不是？
0: 其实牛肉汤，它都会有一些不同时段。其实现在也越来越
1: 也不只是早餐了，
0: 不只是早餐了。
1: 所以你们也有去尝尝这个
0: 是啊，是啊。其实就是我们常去的话，也都会去吃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东西
1: 在地特色，
0: 对，在地的一些东西。那像台南来讲的话，有比较特别，可能就是北部没有的，就是那个
1: 熊熊熊
0: 汉堡
1: 米汉堡是吧？
0: 不是，
1: 他那个是算是台南他们的那个
0: 对。熊熊忘了，等一下想到再跟各位讲。对，我相信其实比较在地人或者说是经常旅游的人应该都知道啦。想到了丹丹汉堡。
1: 对，他的发言嘛是。这有什么特别吗？我没有吃过。
0: 因为他其实他的套餐的部分来讲的话有些就会粥跟他用会有肉羹
1: 肉羹
0: 对肉羹，要不然就是有咸粥肉粥
1: 所以他是等于是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感觉，
0: 中西合并的
1: 那种感觉所以呢很多人到台南去就要尝尝这个这个特别的在地的味道这样子OK， 好，那这个除了聊聊这个旅游假期旅游之外，我们也还是要跟这个世华老师来聊聊一些房地产的话题那刚好呢上个礼拜看到有一个媒体他们有引用了一个资料，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最废的公社因为我想这个话题已经很久了我记得在士林社区大学就有学员就举手话问老师，就说老师这几年来公社比越来越高可是呢有很多公社好看不好用，那现在建商他们如果没有这些华丽的公社这个他们就不会

0: 没有去用过哈、哦，所以呢，很多公司对某些人啊、哦，像我这样，然后啊、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是很废的公司，就是用不到了、嗯、啊。可是你买了这个房子，里面钱又包括了这个公社比在里面、嗯、哦，所以呢，我们也请世华老师来聊聊。哎，你对于这个调查，他是说哎，都有排名前十名的哈、哦嗯，你自己怎么看？
1: 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其实公社哈，现在大家居住主要就是回到家里头休息嘛。
0: 哎、欸，对，我觉得哎、欸，现在人大概就这样啊，这、欸、忙完了一整天，回家就是休息了，还要去哪里呢？嗯、对，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像刚新民老师提到，就是说、嗯，其实好像感觉上公社就是为了在销售的时候，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哎、欸，这个有这些的设施
0: ，
1: 那觉得就好像是更高档了。
0: 对，没错，
1: 其实就是在行销的面向把它包装啊、嗯、做一个包装。
0: 没错，对。
1: 那说实在它变成一个包装的时候，你真正住进去之后，其实你的使用的几率其实就不高。
0: 对，使用度很低。
1: 特别就是说我觉得最伤的应该会是游泳池。
0: 对。
1: 因为
0: 他这一个调查里面说是第二名啦、啊嗯，可是我个人认为第一名应该是游泳池，哎、欸，应该是最伤。
1: 哎、欸，我因为游泳池不仅是废，就是说你其实你用不到，可更
0: 如果你不游泳的人的话啦，
1: 对，然后他比较伤的就是说，因为他的维护成本，
0: 对，那要换水
1: 啊，哎、欸，
0: 要保持那个要除氯啊，哈、嗯，然后要有这个。救生员吧，哈、哦，要有救生员，
1: 对，所以我个人感觉，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游泳池的部分，其实通常可能都用不太到，哦、嗯，然后如果说是室内这部分来讲的话，哎、欸，你还要一些很高的一些维护的成本、
0: 啊，对，都是要维护成本、
1: 哦，那有些像是室外的那可能冬天就不会开放了，这只有夏天的部分，然后你还要去捡落叶啊，然后维护啦，这些其实真的都是很伤的部分，
0: 很伤，真的很伤，对
1: 对
0: 对。
1: 那其实就是说，像是一些健身房，我也觉得就是说，真的会运动的人，他们其实就去外头运动了，
0: 对、
1: 哦，比较不会就是说真的在自己的社区里头去做运动，
0: 嗯嗯嗯，
1: 我觉得其实而且哈、哦、就是。这些公社这样算一算来讲的话，都摊在你自己的这个
0: 公社比例
1: 里面嘛、嗯，然后再加上就是管理费，我觉得现在管理费其实，像现在我有一些因为你要物业管理，
0: 对，哎、哦，
1: 然后还有维护等等、嗯，其实从这个管理费来讲的话，其实。一直不断的挑战，一直在调高
0: ，对。
1: 那你想想看哈、哦，如果说是一瓶100块钱的公社，嗯、那你
0: 管理费、
1: 嗯、对对的管理费的话，其实3万块钱
0: 对，
1: 三十瓶
0: 就3万，
1: 三十瓶就对对对，有些人已经涨到1000块钱一瓶了哈、哦，嗯、1瓶1000块钱的话，那30瓶就是3万块钱，
0: 嗯，
1: 那3万块钱其实你就可以去租房子啊，
0: 嗯、
1: 然后为什么还要再缴管理费、缴的租金？
0: 对，
1: 自己。
0: 是
1: 对，那这个就是会变成一个迷思啦，就是哎、嗯欸，我可能买房子的时候好像要有很不错的这种管理品质，其实我们在意的其实是管理啦，
0: 对、
1: 嗯，哦有人收信啦，有人这个
0: 收包裹，
1: 嗯，对，
0: 倒垃圾
1: 啦等等的这些的服务就好，但是过多的这个空间的部分，其实就会变成一。

0: 如果说把健身房变成这种瑜伽教室，然后图书馆呢，你可能变成一个共享办公室的那个感觉。
1: 共享办公室。
0: 甚至就是说，图书馆的空间它其实可以变成小的座谈会啊，你开放让外面的讲师到社区里来。好，那一方面就可以变收费。本来呢你需要维护费用。那但是呢其实你经过开放呢，你因为大部分的那个社区来讲的话，你用就是自己社区的人用，但是自己社区的人又不太去用的话，你不如去开放，然后变成就是说去收费，让外面的人来使用。不管共享办公室啦，或者是说刚刚讲的这个瑜伽教室的这个概念。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像刚刚新民老师提到的，那个 KTV 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个这倒不如把它改成就是说像是 Podcast， 或者是说是直播间，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更加的活用。
1: 对啊，所以这个公共设施有时候在预售的时候，它真的是一个让大家非常向往的一种这个工具而事实上就像世华老师讲的，事实上这个是都是建商跟代销公司的一个宣传他们把它包装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行销工具让你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住到这个社区来，有这么多的公共设施，多棒啊然后呢可以炫耀这些亲戚朋友这样子。可是呢没想到事实上很多的这些公共设施使用率都非常低，刚才提到的游泳池就是一个。可是呢我自己的经验像我们这几年来张老师都有在参加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到台中去参观一个蛮大的一个建案，他这个现场的有他那个建案基地蛮大的，那他有游泳池那我们就觉得说啊，这个游泳池不实用，可是现场的销售人员就跟我们讲说，你不要觉得它不实用，可是呢只要年轻人来他如果有游泳的话，一看就中，就是说他一定会买所以呢这个在行销上面确实有它的一个作用在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市讯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0: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今天一开始呢，我们跟幻世华幻老师啊来聊一聊的，就是2026年呢有一个这个调查齁，卖房最废的公社 Top 10 啊齁。那我们看到他们做的这个是第一名呢是健身房齁。第二名呢是就是室内游泳池。第三个是图书馆。第四个呢是接待室宴会厅。第五个呢是大厅。第六个呢是运力教室。第七个卡拉 OK 齁。那第八个是游戏间。第九个呢是视听室，第十个呢是室内运动场哈、哦。可是我觉得第五名哈、哦，什么第四名啊，什么接待室、宴会厅跟大厅、嗯，大厅应该是不可少的吧？这个应该是不可啊，这个不少缺的这个公社，你要把它当成最废，那个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说不过去哈、哦。那游泳池刚才提到了，就是谁年轻人呢、嗯？真的有些看到有游泳池哈、哦，真的就会一看就中、嗯、哦。他觉得说，哎，这眼睛一亮，那这个小姐销售小姐说啊，他一定会买，就一定跟他讲啊、哦，这游泳池多好，你可以啊夏天带小孩子去玩水啊，你自己可以游泳啊，什么一大堆。嗯、可是就如刚才万世华宏老师提到了哈、哦，他的那个费用哦，相关的营运费用非常的高。嗯、第一个就是每一次换水哦，哇，那就是一个大工程哦。那再来呢，就是你如果游泳池开放的时候，你要找那个救生员、嗯哦、那这个救生员当然是外面的人，可是这个你可能也是要啊，照一个相关的这个劳基法付给他费用这样子、哦、那再来的话，冬天的话，如果是室外的话，哇，那又是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嗯、你要去清扫哦，那个也是一大困难这样子、嗯哦、啊，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有很多建商齁，他们如果说卖那种所谓的休闲不动产、嗯、他们更会强调那个公共设施、嗯。我记得在北海岸齁有一个案子齁，他强调有64项公社。
2: 哇 ,64项。
1: 64项公社齁齁、哦、那就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哇这么多的公社这个那因为买的住户他就像世华老师提到他们会给你点数。哦，那你可以就等于免费去用这样子、嗯、哦。那可是外面的人进来的话，他有对外开放，可是就是要付费这样子、嗯嗯。可是呢，因为那种休闲不动产哦，大概就是只有夏天哦才会有人使用，会有人去，所以呢，他到最后这个公共设施哦，几乎也都是停摆这样子、嗯嗯嗯、哦，变成是真的是最废公社这样子。
2: 嗯、对，对啊，我觉得公共设施它其实重点在维护哦。然后，但哎，哪些人去维护呢？然后，其实你这管委会呀、啊，大家要省钱来讲话，哎，管委会你要找一个什么便宜的物业啦，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现在你要请物业公司去做这个维护的时候，其实相对的，其实它也是一个专业性。
1: 对，哦、没错。
2: 那物业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现在要管的事情其实越来越多。
1: 对啊，嗯嗯 嗯, 嗯。所以另外一个刚才提到管理费嘛，哦，因为你公社比越高，你的管理费也是也是同样要等比的增加这样子、嗯、哦、嗯。所以呢，这个都是要考量进去，不要说啊这些公社很炫哦。哦，很漂亮哦，可是到时候你如果没用到的话，管理费也是每个月都要缴的、嗯、哦。
2: 对，
1: 这些都是这个要去购买之前呢，要去先了解、先评估一下的哦，免得到时候呢真的是会让你真的是吃不消、吃不完都吃不了兜着走哦哦，所以呢，这个都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看表面的 这个好看就好哈。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聊聊哈，最近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当然是不好了哈。那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统计数据也都出来了哈。那这个今年第一季哈，全台湾的建物买卖移转件数呢，创下了史上第三低的这个量。哎，这个部分我也想这个跟世华老师来这个稍微探讨一下哈。本来我去年年底我自己还蛮乐观的，觉得说，哎，今年应该是在这个政府的打压之下，应该会慢慢缓弹。而且3月19号央行不是又有放宽了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从5%到6%嘛齁。可是看来第一季还是没有反映这些东西啊，还是量还是非常的小齁。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以把它缓推回去，前年度搞不好就是在跟去年度的量差不多。
2: 对，就等于说在去年来讲的话，大家明显上面就是信心其实有消退了。
1: 对，
2: 那信心不足的状况，其实就是大家观望，观望的心态，其实都在很多人都在想说，哎，他房市可能应该打压了这么久，然后他
1: 应该会反弹，
2: 对，
1: 会稍微
2: 反弹，对，但可是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应该是说。消费者的心态就是在于，哎，我要等更便宜的价钱。
1: 对，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心态。对，
2: 对，那其实你等更便宜的这个价格之下来讲的话呢，哎，也延长了所谓的这种销售的
1: 销售期
2: 啦。那因为但以买方的立场来讲的话，我想说要等更低的价钱啦。
1: 对
2: 啊，可是呢，卖方来讲的话呢，他又不愿意让价，那
1: 不愿意让
2: 价，
1: 不愿意让，现在都不愿意让。
2: 对，其实你那个价格的僵持的部分来讲的话，他一定会拖更长的交易时间。
1: 所以这个也是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地方了齁，就是买卖双方各不相让。
2: 各不相让。
1: 卖方当然有些可能呢，就是说，哎，这个我也不是真正那么缺钱齁，虽然说想卖房子，可是又不是说急着就一定要用钱这样办的。
2: 对，那会不会就是有些人可能在股票赚了钱之后呢，然后转战到房地产的部分齁。可是听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就是说，大家我股票赚钱赚比较快啊，我干嘛还要去把这个钱拿去投资房地产？
1: 对，而且搞不好就买在高点。
2: 对，因为现在其实房地产的虽然就是说现在的信心好像感觉上是变成不足了齁，可是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它贵，然后也在等待期待着，就是说他要能够更便宜一些些，然后才会愿意进场去买卖。那所以就是说观望的气氛在这么浓的这种状况之下来讲话，确实要推升房地产的

0: 价格再往上，其实我觉得这个几率是很小啦。
1: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又上了现在这一波的股市的大涨齁、哦、这个、我跟我们过去那个所谓的诶房股市赚钱就会转移到房地产、嗯、那样的一个过去的经验值好像也都完全打破了这样子。齁齁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让很多人都摸不着头绪啦齁、哦哦。那这个前几次呢张老师特别看了一下这个加权股价指数，讲完之后就开始跌齁、哦、希望今天不要这个今天已经站上四万点了齁、
0: 哦。是。
1: 好，那这个是提到了这个买卖移转动数齁、哦、这是第一季只有六万多栋齁、哦嗯。那如果说把它缓推四季的话，诶大搞不好今年只有24万、25万栋顶多。哦、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真的是对仲介业者来讲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就是交易的周期啦，它慢慢的拉长的时候来讲、其实你要说它整个的减缓掉，因为每一年每一年慢慢的这样子一直长期的低迷，其实你可以也可以知道，就是说那刚性的这个需求大概是多少。对，那刚性的需求其实就是每一年还是会有一些结婚嘛，
1: 对，固定的就是会有、哦、对，
0: 那固定其实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数量齁、哦、它是必须要买房子的，
1: 对，
0: 然后不管是可能对针对结婚也好，针对小孩子就学等等的、那这些其实都是跟这个买卖的交易然后房地产的交易是相关的。那以前来讲的话可能大部分的数字通常是有那个量大哦，那个多的部分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投资的啦，
1: 对，
0: 一些
1: 就是投机投资，
0: 对，投机投资的部分。那现在来讲的话，整个量缩到这样子，然后大家没有信心，但是还是有这么多。

0: 十万户的城屋慢压、哦嗯、那这十万户的城屋慢压我也有把放在我的脸书上面，哇，很多人都有很有感觉、哦嗯、那这个部分是这个等于是在建商手里面、哦啊，还没有卖掉了，等于是已经完工了。
1: 嗯，
0: 哦，那还没有卖掉，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变成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卖压哈、哦。那对于市场的卖压，世华老师你也怎么解读？那这个部分对于真的买房子的人，可以再等等看吗？真的有机会捡到便宜吗？
1: 对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啦，是有机会。就是说、嗯、因为我们想说，如果这个房子是在一般的投资客的手上，或者说是一般老百姓的手上啦，我们讲说是散户，
0: 对，
1: 那对于价钱来讲的话，他们会不舍得、哦、不舍得降、嗯、那如果说是这个是在建商的手上的话、嗯、他其实在价钱都已经涨上来了，其实卖一栋就是赚一栋了啦、哦、那其实他有可能会去让价、
0: 嗯、
1: 会稍微让利的部分来讲的话去做促销、
0: 嗯哎、
1: 但是就是说那看就是说这个建设公司来讲的话，他后面还没有一些在持续推的这些建案、
0: 嗯、
1: 也许就是说他们这些价格还不愿意松动，是因为就是说他后面还有推案，所以如果说现在就这个把价钱放低的时候来讲，那可能就会影响到后面的销售、
0: 哦、
1: 所以其实现在在买房子的时候哦，可能针对建商的这些余屋的部分，他们其实会有释放出更多的用，不是用价钱，而是给你其他的公共设施、
0: 嗯。对，没错，
1: 对。
0: 那有些都是哎、嗯、送装潢啦、啊，是这个加电万的房子，那可能也不是对他来讲能够卖掉就更好这样子、嗯、哦。所以这个是在目前来讲的很多建商看起来满手的余屋哦那这时候如果说你真的想买房子的话，可以试探看看哦，可以多要一点点，也许呢你就可以哎有一个更实惠的这个房子可以住哦。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世华老师，换世华换老师再来聊一聊相关的房市话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0: 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
6: 今天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范世华范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他也是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

0: 诈术全破解哈，所以呢，这个这一本书呢已经二刷了哈、
1: 嗯。
0: 那现在市场上这个网络上面也都是买得到哈。那所以张老师对于这种诈骗的新闻啊，常常都会特别关注。刚好呢，在上个月哈、哦、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则这个社会新闻提到，台中商银哈、哦、爆发了36亿的洗钱黑洞啊、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有这个台中商银的六个高层啊，他们一个拉一个哈、哦，让这些所谓的地产大亨的诈骗集团呢来做诈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哦，所以呢，在《地面式诈术全破解书》里面，我、张老师也这个有里面有两个是国内蛮大的银行哦，这是他们也出现了类似这种内鬼通外面诈骗集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部分也请世华老师来聊一聊哦，你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你以前也在银行哦，对这个部分可能会更有感觉。
1: 对，我是觉得就是像这么大的一个案子齁，其实
0: 而且金额这么高。
1: 对，金额这么高齁，那这个银行的内部的把关它其实确实一定是有问题
0: 齁。对。
1: 那我觉得是也是跟整个的金融的体系的一些转变有关联。
0: 哦，有关联。
1: 那当然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会是所谓的我们现在的，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金融的一个转变啦。那以前来讲的话，大家就是所谓的分行制，那现在来讲的话就变成说所谓的金控化。
0: 嗯，
1: 那金控化跟这个以前的这种分行制是什么样的差别呢？
0: 哎，对啊，我们大概
1: 干嘛金控化嘞？
0: 嗯，
1: 哦，那当然就是说金控的这个目的啊，那就是很多背后的一些原因，大家可能一开始就认为就是说，哎，学金控会更好，用这个美国的这种金控的部分来讲的话，可以原先也是希望能够防堵这个弊端啦、
0: 啊嗯、
1: 那说这样的管理的部分来讲的话，有层级的部分哦，然后所以所有的这个案子由这个总行这边来去做管理，
0: 嗯，
1: 然后所以才不会那么说让地方上的这个权力无限的扩大、
0: 嗯、
1: 那就会造成弊案这样子。那但是其实以前呢，好，我们讲说还没有金控化以前的话呢，银行就是一个分行就是一个分行、
0: 嗯、哦，
1: 那分行在地所谓的在地，你应有区域性嘛，
0: 对，
1: 你区域性的部分来讲的话呢，附近的公司他做什么生意的、嗯、那他要去贷款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分行去做借贷。
0: 嗯，
1: 所以从这个经理副理乡里他们全部都会跟这个、嗯、地方上的一些
0: 对、商家
1: 都会非常非常的熟，
0: 非常熟悉。
1: 然后、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会当时来讲的话有也是会有一些就是说分行的一些弊案的这种情形发生、
0: 嗯哦、
1: 那其实呢那个就变成就是说是地方上面因为他太熟悉了、
0: 嗯哦、
1: 太熟悉了，有时候可能分行的经理经副理如果被贿赂或怎么样之类的、嗯、被把持住。
0: 嗯，
1: 那所以以往的方式来讲话呢就是会轮调你的银行，你银行的
0: 做了几年
1: 对，那你就要
0: 轮调、嗯、
1: 那轮调这个方式来讲话就是故以往的这种防弊的方式。
0: 对，
1: 那但是后来也是因为就是说啊，那防弊之后那业绩你调了新的人来的时候来讲话业绩就做不好，
0: 对，要掉下去了，
1: 对，业绩会掉下来来讲的话呢，那就会银行其实到后来来讲话为了所谓的这种利润关系
0: 业绩导向
1: 业绩导向好、哦、那会希望就是说把这个这个就是防弊的这部分来讲话我认为就是这种
0: 忽略掉、
1: 嗯、对，就是已经忽略掉了啦、
0: 嗯、
1: 那所谓的这种内控的部分其实就是现在这个金控化的部分来讲话我刚刚为什么就是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弊案的部分、
0: 嗯、
1: 其实都变成说是一个签一个也就是说现在金控的部分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由总行负责嘛，
0: 嗯、
1: 然后我下面只要盖章之后送上去之后呢反正还是会有上面的一层人去把关。
0: 嗯，
1: 所以像近期的这种这个 银行的这种弊端来讲话，你都会发现就是说它是算是集团性的，
0: 对，
1: 哦，那从可能从下面的窗口

0: 从窗口的部分到后面的
1: 乡里、
0: 乡里、
1: 经理、
0: 经理到。到甚至到这个总行的这个侦审的部分来讲话呢，他
1: 银行集团这个诈骗集团呢、应用的手法非常的缜密齁、然后这个虚设公司的行号齁、空壳公司，然后呢再由这个台中商银的内部的主管协助快速开设账户齁、就是让他们的一个这个快速通道啦齁、然后就设立了这个那个空壳公司的账户这样子。
0: 對對對，那在审核的时候只要看就是说你的符合你的符合这个公司法或者什么之类的、你也有个统编也有什么之类的。
1: 对 对, 對，然后就用这个巨额的资金就可以短时间内频繁的流动。那更夸张的就是说涉案的人员呢竟然还刻意延迟通报。这个就是这样司法老师提到这种侦审人员齁、可能就是他就反正就慢慢来消极不作为齁、然后让这些异常的交易呢得以持续进行，形同就是诈骗跟博弈。

0: 哦，不要轻忽了这方面这些诈骗集团的一些手法哈、哦。好，那这个是提到了这个银行的诈骗了哈、哦。那最近世华老师有没有发现也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手法？我看到最近又有很多朋友也是说他们又被诈骗了什么之类的。
1: 对，我觉得诈骗其实真的是层出不穷啊，各种、各种的招式其实都有，
0: 对，手法越来越。
1: 那常常就是说，有时候就我认为就是通路上面的部分啦，从透过网络，然后透过就是社交平台的这部分，然后我觉得在大家在使用这个就是对一些陌生的讯息广告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有很多的一些广告的部分来讲的话，最近就是常常就说，我现在应该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比方说，我最近看到就是说，那个什么，那个现在也有一种行销的方式啦，其实就是有啊，是什么传统产业的一些那个老板呐、然后有剩下很多的存货啦，
0: 对，我昨这今天早上还看到，
1: 对，
0: 那他们就讲了，就是说是因为他们被退货了哈、那现在等于是要跳楼大拍卖，这样变现啦，就在抓拿回一些现金这样子啊，支付员工的薪水，那讲得很可怜，然后我也真的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其实会让人家觉得说，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一般的，他就是一种。促销的手法，然后行销的方式，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面来讲的话，看多了这个东西，我们都会很紧张，都会害怕，
0: 这会有那种戒心这样子，
1: 对，就会有一些戒心啦、那事实上有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确实可能就是它就是要促销东西，
0: 也许真的
1: 到东西，你也是会有拿得到啦。
0: 可是有时候拿得到，可是那个产品的品质可能是不好的，
1: 品质就不一定是真的他所讲的这样子。对，
0: 因为我今天早上听到的是一个那个。吸尘器啊，吸尘器，然后就是说，因为欧盟关税的关系，结果那个买家就那个定金愿意让你没收，就让你没收，他就不要了这样子。那他说啊，这个我们也都是用很好的品质去用日本的那个什么引擎啊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呢，这个产品是很好，可是呢，因为这被人家退货了哈、所以要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你这样子哈。那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我心里也会觉得是一直有那个 OS 说啊，干不起劲那样啊啊。那可是呢，心里面又会一个冲动说啊，这么便宜，要不要来买一个试看看？
1: 是，
0: 所以就像世华老师讲的，这个真的是真假难辨、
1: 对对对对，还有像就是那个什么省电的插座啊，
0: 省电的插座
1: 也是这样子啊，
0: 也是一样、
1: 说，到底是他是诈骗，还是那个台电在诈骗？
0: 对啊。可是我觉得还是有时候还是谨慎一点的哈、这个不要贪小便宜哈、不要贪小便宜哈、毕竟我们常常讲那一句话嘛，就是所谓的熊蒙不后悔了哈、这个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卖给你，即使说你真的拿到，搞不好那个产品真的也是烂到不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那这个世华老师啊，智库云端帮张老师出了这个地面式诈术全破解啊，这一本书里面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这种诈骗手法，我们都有把它罗列这个列进去哈、那也有一些破解的方法哈、所以呢，各位可以去拿来看一看。最近我也有看到那个。很多名人又在送书了，我们书里面也有提到啊
1: 、
0: 这个包括张忠谋啦、什么黄仁勋啦、这些送书的大概都是骗人的啊、所以不要轻易的就被骗了，轻易的就相信这些诈骗的手法跟伎俩啊、好，那世华老师也是我的代班主。

0: 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在线。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还有五月天所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黑暗骑士》。好，在节目一开始有放这么燃的歌曲，让大家就是精神起来哦。因为最近台股的这个表现真的是太厉害了，像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呢，就是在5月4号的早上，现在目前盘势还在进行中，还没有收盘哦。那目前在我们首播的这个时间的 live 现场呢，台股涨幅是 4.49%。 好，那讲大盘涨 4.49%， 你就觉得好像已经蛮多的齁。讲这个指数的话齁，你可能会更有感齁，今天应该又创下记录了。现在目前的涨幅指数呢是涨了 1709.60 点，好，等于是1700多点，那当然指数就来到了40635齁，大盘的指数。所以像刚才这一首黑暗骑士五月天跟林俊杰的作品呢，他歌词的前面几句哦，现在听了觉得还蛮有感的，也蛮有趣的，就是现在什么东西感觉上都跟股市可以牵扯到一点关系哦。像那个歌词前面的前几句呢，他就会讲说，黑暗里谁还不睡，黑色的心情跟斗篷假面，黑夜的黑不是最黑，而在于贪婪找不到底线，脚下是卑微的街，我孤独的站在城市天际线，别问我恶类或善类，我只是渴望飞的哺乳类啊。晚上谁还不睡觉啊？当然就是很多投资人啊，都在看美股齁，看美股是不是创新高啊齁，看这个费半啊齁，看小纳啦，纳斯德达克啦齁啊，看台指期啦，然后另外还有看一些就是最近比较当红的一些，比如说台积电的 ADR 啦，联发科的啦，然后或者是美光啦，或者是矽光子啦，网上真的是，网络上如果你有去看一些相关的这个股票版的话，很多人都没有在睡觉的，都是在看股票。所以那个晚上如果一地震的时候，那个网络上就说地震地震地震，现在是不是大家就是要回房了，是不是要回半导体厂了真的很多人就是都没有睡觉的，你马上就知道立即就是很多人醒着齁。好，那真的齁，就是黑夜的黑不是黑。

而是在于贪婪找不到底线。因为现在大家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喷到无极限齁、哦、啊会有点怕，但是钱还是要赚齁、哦。啊另外呢就是你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常常讲说以后就会是 K 型经济齁、哦、而不是 M 型经济齁、哦、就是看说你是跟着那个 K 的那个往上的那一横那一斜线还是往下齁、哦哦、就是中间中产阶级会不见，要么就往上跑要么就往下跑齁、哦、看是不是跟着这一波一起上齁、哦、或者是说就越离越远齁、哦、就是那个资产就越差越多。好啦，那就是我们还是来讲一下哦，现在已经持续迈向五月份了，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五一连续假期之后，就从四月份跨到五月份。那台指期在4月30号夜盘重返4万点，大涨761点，收在4万0115点，领先台股创造历史新高。好，所以很多人就在讲说啊，那今天到底开盘会涨多少齁、啊、那会诊本土六大投顾的看法，五月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呢？他们觉得台股在五利多五利空的交错下将呈现震荡走高格局。那以台积电2027年获利与目标价来推算，今年最乐观会上看五万点。现在才刚四万齁，然后就再讲五万齁，但是又他又讲哦最乐观齁，那表示就是最极限是五万啊齁啊。那个台股跟美股四月上演报复性的 V 转行情持续走高。永丰投顾总经理黄伯堂指出，四月台股月 K 线拉出了一根长红，长度足足有三月的黑 K 两倍以上齁。哦人家之前就说啊把那个黑 K 吞噬掉，他不止吞噬他还两倍齁。那显示是台股在蹲低之后跳高，多头全面发动，综合基本面还有资金面判断，五月台股仍然是持续偏多的格局。那另外这个就是他新闻齁、哦、综合了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光、华南投顾董事长吕仁杰，还有第一投顾董事长黄义庭，还有统一投顾董事长黎方国，以及台新投顾总经理黄文清、兆丰国际投顾研究部副总黄国伟等专家的看法、哦、那综合、哦、所以呢就是表示他们有一些共识、哦、他们会觉得说五月虽然震荡涨幅可能加剧，但是回档皆需站在买方，下档可以先观察十日线，也就是大概38000点左右，到月线36600点之间的支撑区，如果能够守住支撑，则今年仍有望再创新高，意思就是还会再创高哈。那李方国认为，战争对于股价反应都是快速短暂的，市场之后会慢慢麻痹。从现况分析，美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第一，台股基本面仍然畅旺，第一季财报5月15号将全数公布，台积电、台光电、台达电还有创意这些 EPS 创高，辉达财报将在美东时间5月20号登场。第二， ETF 滚雪球效应，规模持续扩大吸引资金进场。第三，Computex 的展哦，这个会是历年来最精彩的一年啊。第四就是美股前波回档后转强，未来三个月上涨几率是80%到100%。五，上市柜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将挹注台股资金活水。好，那这个等于是都是那个好的部分，有这五点啦齁。那干扰台股的五个利空有什么呢？一，油价位于高档，债市先行反应，高利率将进一步压低科技股的本益比。二，日元贬破160后，日本政府会进场干预汇市，对于股市。

好好的赚到钱，然后如果赚了钱之后呢，就来做一些善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哦，这首歌这故啊，因为当年这个歌手他非常的红，有东方不败之称，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算是他的很经典的歌曲，然后那时候他的小孩也还没出生，一进到小孩已经那个可以跟他一起到演唱会了，而且人长得又高又帅的所以这首歌随便算起来应该有二三十年了，他就是张清芳，歌曲叫做天天年轻。那最近大家如果有 follow 一些相关新闻，就会发现说他们为了做善事所以就他登高一呼，就有一些所谓的好朋友啊然后就办了一个很卡斯很坚强的演唱会然后就是那些门票全部都是要拿去做善事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棒然后呢就是看到那个花絮片段啦那个有些就是艺人在台上就说嘿老开欸卡贼有时候讲一讲那一个人跟他讲说要多少钱，那个可能很快啦比较速度快一点啦虽然是开玩笑真的就是资金多的人做善事可能那个出来的那个零零零零零也比较多嘛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就是张清芳高亢的歌声《天天年轻》。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这首歌曲叫做 Faded， 那其实这首歌曲有非常的好听，非常的经典。那在对岸的这种歌唱节目当中，也有看过张韶涵跟肖战两个一起对唱，然后唱起来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哦，整个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而且就是很有那种视觉跟听觉的效果。而且这首歌曲因为有电音的关系，所以你也有一种那种神秘的那个浩瀚的感觉。那其实这首歌曲哦，是来自于音乐制作人兼 DJ 艾伦霍克的创作畅销单曲。那他非常厉害哦，因为他出生在英国，17岁的时候也就是2014年的时候就发表一首电音歌曲叫 Faded， 然后后来就以这首歌曲为基础创造出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神曲历史神曲。所以简单讲就是他18岁就已经有这首歌了哦。那如果说加上现在就是那种就是创作意识非常的有就是一些著作权之类的，他光这首歌收到的版权费应该就很多钱了，每年就是口袋 Michael。 好，那这首歌呢，刚才大家在听虽然就是就算你的英文程度不是很好但是有一个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国中程度就可以听懂的一个句子叫做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好，那因此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就是他的歌名就叫做 Where are you now， 那不是，他的歌名就是 Faded。 那这个英文字就是那个消失的，然后有些人把他翻译这首歌名翻得更美一点，叫做人间迷走我有时候翻译真的是一种艺术好，那就是这首歌就是作者他说是一首寻找这个失去的某人某物或某个地方的歌好，那不管是伤心或激励人心的情境都可以适用好，所以他很可以套用的啦。那再搭配这个演唱者空灵的歌声还有热血澎湃的电音真的让大家听得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好，那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好像有讲到亚特兰提斯是不是反正我觉得就是这里面听到的感觉就是很神秘这样子。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我们来现在讲一个比较算传统宗教玄学那反正信者恒信啦只要好的都一律都是信的啦今天刚好适逢农历罕见的天赦日还有土地婆圣诞双重吉日，所以命理专家说呢，这不仅是2026年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时机，更是数十年一遇的大吉之日。好，所以今天是好日子。那什么叫做天赦日呢？它这个赦就是赦免的赦。那天赦日象征玉皇大帝开恩赦罪，如同清理过去债务，并且重启财运。那土地婆婆呢，她的这个生日那因为土地婆算是掌家宅还有和谐跟守财所以呢就是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听重播时间就过了不好，告诉大家五月份有两次补财库的大吉日所以呢听首播的人你今天就赶快可以传传的去摆如果是听那个重播的朋友呢还有机会，因为五月份有5月4号跟5月20号好，那这个5月4号跟5月20号是这个月年度最强的转运翻身月好，那如果在今天可以诚心的参拜，就像把原本漏水的财库把它补好，让你的下半年财富可以真正留得住。那在这个最强的转运日当中呢，要留意特别三个禁忌好，避免福气外流。首先呢，严禁动怒与争执，尤其是跟另外一半吵架，因为土地婆婆很注重家庭和谐，那如果家宅不宁，就等于把财神赶出。

0: 面临财库崩漏的风险，对嘛？我就说土地婆婆一定是比较照顾女性朋友的哈。好，那反正不要做错事就没问题了嘛哈。好，那如果想在今天转极大运，好，就是极大的转运效果的话，好，那就是可以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的一点黄金及时去参拜，并且尝试茹素一天以示诚心。那另外今天非常适合跟另外一半共同参与开心的活动，透过欢愉的气氛感应土地伯的庇佑。那最后呢，天赦日的核心意义在于赦罪与重生，哦，那民众应该把握今天的能量来洗涤身心，只要避开禁忌并且维持内心的良善，就可以为下半年的运势打下稳固的基础。好，所以呢，就是这是天赦日，哦，那天赦日呢，就是反正就是要忏悔啦，然后不要动怒，不要争执，不要口出恶言，不要杀生，然后有伴侣的齁，洁身自爱齁，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如果你要去拜拜的话就可以去拜拜啦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 Lucky Number。
1: Hey, you know something?I dreamed of you last night. And Janet told me, you gotta be mine.

0: 节气由春入夏，所以呢，命理师柯伯承指出，立夏也是一年当中重要的节气之一，不仅气温逐渐升高，雷雨增多，也代表万物快要进入这个快速生长阶段。好，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时机，调整作息，还有居家的风水，替自己的运势加分。那命理师表示呢，立夏之后白昼变长，夜晚缩短，建议大家要养成晚间11点前入睡，清晨6到7点起床的习惯，多接触晨间阳光，有助补充阳气，提升整体的气场。那如果近期你觉得运势低迷或者身体状况不佳的，这个是简单有效的借气补运的方式，所以人也要晒太阳，行光合作用，运气不好或者是身体状况不好的，立刻去晒太阳。那这个在传统习俗方面，立夏下也有秤人，好，那个磅秤的秤，好，秤人跟迎夏的活动，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秤人呢，就是指在饭后啊，用这个大秤来称量体重，并且搭配吉祥话祈求长寿。啊，我觉得现在大家站在磅秤上都觉得不敢看那个数字，齁。好，没有，就是要站在上面搭配吉祥话跟祈求长寿，齁。然后迎夏呢，这是源自于古代帝王率百官在郊外祭仪，齁。那民间也有这种建春，齁，蜜饯的建，齁，建春的习俗，齁。啊，民间会以米粉啊、春芽制作甜点互相馈赠，来增加节气氛围。好，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听听就好，齁，那个年代不一样了，我们就是晒太阳比较快，齁。好，另外呢，就是风水布局上，齁，立夏应该特别留意北方的方位，保持明亮，然后可以摆一些银柳啊、聚宝盆啊、招财树啊，这些象征招财的摆设，来强化财运。好，那所以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于东兰所演唱的《有一种遗憾叫我们》。好，那这里呢，今天刚才讲到说，就是5月5号是立夏，好，理论上是要进入夏天，开始白昼变长，夜晚缩短。好，然后建议大家就是养成晚间11点前入睡，清晨6到7点起床的习惯。好，但是呢，大家好像在体感温度上齁，你会觉得说，诶，那个周末假期齁，就是那个连续假期期间，天气好像都还不错齁，虽然有一点点降雨，但是基本上温度是热的齁，可能有些地方还要开冷气齁，啊，结果今天早上齁，就是5月4号要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开始有点微凉齁，诶，没有，你没有感觉错误齁，就是你如果把这个手机上的气象拿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说，哦，那个温度齁，平均温度骤降10度齁，就是那个天气最热的中午的时候是大概差10度左右。好，那而且就是现在也即将进入所谓的梅雨季节，好，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这个常常下雨啦，好，然后湿湿冷冷是常态，好，所以虽然进入了立夏，但是又刚好搭上了这个梅雨季节，好，所以天气就还是会觉得有点凉凉的。好，那也提醒大家，好，就是这个穿衣服上面要多加的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很多人在早上的时候，就会吃蛋，好，然后吃无糖豆浆，好，那下午还去走一走，好，那甚至有些人很厉害，可以走10000步，然后就觉得说，哇，自己吃的好清淡哦，吃的好健康哦，哈，好，那你以为你已经吃够了蛋白，你有在喂肌肉吃蛋白，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听到什么肌少症啊，好，都有一些概念，好，但是在你的肌肉眼里，你只是在给他发简讯，而且他还给你已读不回，哈。这是什么意思齁，这个是发表在顶尖期刊齁，这个叫 JCSM 齁，研究老化相关的肌肉和

合成抗性发现，过了44岁，你的肌肉会突然变得很视力眼，这叫做蛋白质合成抗性。哇，我觉得这篇文章拟人化的非常好，让大家很容易理解。好，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着说你的肌肉细胞现在变成了全台北最难排的夜店。好，以前你20岁的时候，你只要给门口的保镖，也就是肌肉受体，塞20克的蛋白质，他就会笑脸迎人的开门说，帅哥请进，里面请。但是你到了44岁之后，这个保镖已经变了，他现在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好，你给他20克的蛋白，他会当场说，哼，这点蛋白质也想学人家进来，旁边玩沙去吧。齁，那科学家发现，你必须要冲过那个门槛，齁，你一餐就要给30到40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个30到40克的这个 range, 齁，是要看你的体重。齁，那就是要够才可以打开刚才讲到这个亮氨酸门槛，齁，的开工红包。那另外这篇研究还特别点名了那些终身运动者，就是你以为天天爬山天天慢跑你的肌肉就会比较合群吗？哦，没有，科学家发现老化带来的合成抗性让你的微血管变少，营养输送变慢，即使你天天动，如果你单餐吃不够，你的肌肉还是会在那边集体罢工，所以感觉上我们的肌肉很难伺候，三不五时都在罢工，三不五时都不开门。好，那如果说你没有给这个足够的亮氨酸，那身体看着那些蛋白质，心里想说啊，既然肌肉不收获，那这些高级建材留着干嘛？拿去烧掉变成热量，储存脂肪当定存吧。好，所以如果你想要让肌肉开门，你必须要学会破门而入，这就是研究里面提到的机械辅导。好，那就是你必须要透过阻力训练产生强大的机械压力，这就像是你拿着电钻在夜店的门口，哦，这两个压力够大，那个视力眼的保镖才会吓到开门。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知道你原本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接收讯息非常的快，所以就是什么肌少症大家都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哦，不行哦，老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很重要哦，啊，我们蛋白质要吃够哦。好，那我觉得之前好像比较停留在吃够蛋白质这件事情，可能有人就说啊，多少体重多少换算啊，几个巴掌几个手掌几个手掌的这个肉片，大家大概就可以讲的出来一些概念。好，但是呢之前感觉上好像就是诶，我只要有吃就算了，对不对？齁，现在不是，现在会发现说如果你没有做一些重训，齁，你没有达到那个量，齁，那因为刚才讲的这个原理，齁，简单讲就是你吃进去的那些蛋白质你就算有吃都没有用，齁。所以呢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面，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第一，蛋白质重疾，齁，如果早餐你只吃一颗蛋，那就是在羞辱你的肌肉，齁，单餐直接冲到公斤 0.4 克，也就是大概30-40克的蛋白质，让亮氨酸浓度直接冲破那道门。那接下来你要对你的二头肌大喊，今天蛋白质红包给足了，给我立刻动工。好，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机械压力运动，走1万步当然很好，但是那救不了你的肌肉，必须要做重量训练去创造机械压力，利用碳水循环让你的代谢引擎重新启动，不要让你的肌肉在44岁断崖后直接宣告破产。好，那所以不要再讲说吃得很清淡，好，那希望大家就是肌肉在60岁的时候都还愿意加班。好，那这个呢是现在目前的这个三树精英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萧杰健医师的说明。好，那我觉得他之前就是包括在新竹台大分科内科住院医师跟国泰综合医院急诊医学科的总医师，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毒物咨询医师，反正就是他就是一个医师，然后但是他也有美国运动医学健身教练讲师的资格。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有一些概念，然后你
改变你的行为，好，才会达到那样的结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有没有概念差蛮多的。像我小时候，我自己本身牙齿很烂啊，就是天生很烂，但是我小时候会觉得说我有认真刷牙，然后为什么我还蛀牙，那后来才发现说啊，因为小时候没有那个牙线的概念。

认真刷牙，但是没有用牙线哈啊，这样就不 OK 啊。所以像这样子就是就是有关这个吃蛋白质，好，你必须还要有一些重。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爬爬灶，去做什么呢？哇哦！

0: 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生态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啦，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里有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1: 哈喽大家好。
0: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1: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1: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

0: 对呀、啊，现在在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1: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0: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有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1: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段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行为。所以来日月潭呢不仅看美景呢，而且来看得懂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0: 嗯，有些人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1: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这是日管处的一个所规划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赏日月潭赏萤季，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0: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嘞，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1: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泥盆地的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可以在投射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然后光害比较少，萤况呢相对稳定，虽然。

0: 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你们可以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0: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我们伊达绍的一个绍族，那基本上绍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台南或是丹大那个地方，它除了有染染啊，还有那种属于木工的一些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去体验。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顺游哦，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开车的话也不会太远的地方。如果说以三天两夜，你会怎么建议？方小姐再请教您。
0: 顺游你是说来日月潭三天两夜吗？
1: 嗯，
0: 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充裕的时间。那我刚刚
1: 讲，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啦、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0: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台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啊、在丹大或是那个台南的地方啊，还有地音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啊、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去参考。
1: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嗯、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看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嗯、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还有一些甜点啊，其实你会发现哦，来到了整个日月潭的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呢。
0: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除了18°C 啊，还有妮娜巧克力，那来到我们象山呢，也会有茶茶小王子的抹茶冰淇淋，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搞这个听到这个就开心了啦，说真的，就马上呢有那种幸福感来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住的话，建议大家哦，像日月潭周边呢、啊，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早上呢，你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啦，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人数比较多的话，想需要导览的话，是去哪里请教，哪里可以找导览人员，是需要付费吗？他以前有听到我们在讲导览这一块。
0: 如果说是参加这次的赏萤活动，那呢你们就是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日月潭这个地方，你要除了这萤火虫之外，想要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等等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一样 我们日坛旅游网里面呢，再搜寻一下我们导览服务里面，那在规定。

0: 定的人数之内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导览服务。
1: 嗯，他不会太麻烦，哈，绝对让大家很轻松。那他说，付费的只有那你之前有讲过的，剩下都不用就对了。
0: 对，就是除了萤火虫之外啊，或是你想要比较特殊的，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的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1: 嗯，它是比较特别。嗯，
0: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月潭流网去看。有，我们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志工导览服务它的说明就不会像专业付费的这么的
1: 详细，
0: 详细
1: 这样讲。
0: 对、
1: 嗯，
0: 因为志工就是秉持来这边服务，所以他们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楚，然后呢比较大方向的去大家介绍给大家日月潭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把握，也要让我们文娟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萤火虫季节啊，它不是属于长的这个季节性，它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呢，有一些特别注意的，还有你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整理一下。
0: 好，那我这边呢稍微对我们的日月潭的一个赏萤季做一个重点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呢，活动时间从4月3号一直到5月31号。那基本上经过前阵子下雨呢，我们各处的萤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像桃米啊、冬光、水色啊、头色跟檀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况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3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

0: 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家跟我们的文娟科长，哇，我刚刚真的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现场那种蛙鸣声，那是蛙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嘛，对吧？
1: 对，
0: 好可爱哦！大家有听到没有？有那种被吸走的感觉，赶快哟、哦！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去哦。
1: 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实在是太美了，这里到底是哪里呀？如果大家有看瑶的脸书，看东北角之友，看我们的小编，看到我们在那里拍的美照，就知道我们宜兰有个新景点亮点，叫永镇滨海驿站。它坐拥龟山岛之外啊，它有无敌海景，有一二三楼，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变成是一个打卡圣地。好的，当然这个海景第一排直接美哭之外哦，而且龟山岛还陪你喝咖啡，好，哎，真的真的，所以啊，要来特别介绍就是永镇滨海驿站喽，可以让你放空，可以让你骑脚踏车，还可以让你吃美食，让你一次全部都满足。到底是位于哪里？很好，我要好来请，当然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介绍了，也要来开放023729202，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及宜兰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新进如啊，大家以前知道科长，他现在也是我们的宜兰站了，已经是我们的宜兰站的站主任了。我们赶快让这个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站管理处宜兰管理站主任静茹，大家叫我静茹就可以。好久不见。
1: 对的，而且你知道吗？那个不只是看梦幻龟山岛，还可以喝咖啡，可以吹海风哦，还有那个它有那个松饼，真的很好吃。然后拍美照，然后疗愈到哈、哦，那个大人不想回家，小朋友网红不想回家，连狗狗都不想回家，你就可以知道了。好，所以要一起来出发了解这一个呢，解锁一眼一来就爱上的滨海新景点到底在哪里呀、啊？为什么叫永镇滨海驿站啊？是不是可以特别来介绍给大家？
2: 没问题哦，大家知道吗？在我们的壮围乡啊，是一个观赏龟山岛角度最完整最美的地方，所有在永镇乡的海岸啊都可以看到就是完整就是像乌龟形状的一个龟山岛的一个美丽的海景。但是来到永镇呢，这个是一个古地名，这边有原本在壮围乡就是叫永镇的村这样子，所以我们早年一直都是以永镇滨海游憩区去推广大家来这边啊，看就是我们的

0: 龟山岛海景玩沙滩。那当然在六月的时候呢，它还是一个龟山朝日美景必拍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景点。那因为呢，我们一直就是觉得这边是一个龟山岛一个风景的地方，但是呢，每当来到这边就是没有一个上厕所、洗脚、冲脚池的一个空间，所以呢，我们在开始呢就跟我们壮维公所呢一起合作来打造这样子的一个景点。我们希望大家来到壮维乡呢，可以来体验一下，就是可以享用美食，然后也可以观赏龟山岛海景的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1: 嗯，而且现在呢还进驻了一个海景咖啡，叫做等日出，出出出，而且我觉得那个意境的主体，他自己本身的主体就非常的有意境了，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在我们的他这个等日出的名字，顾名思义，因为永正其实是一个欣赏龟山朝日，也就是南洋八景，看龟山岛欣赏日出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每年在六月的时候，你就会看海岸线有非常多的摄影专家，就是来。就是想要取龟山朝日的一个风景，所以呢，等日出这样子的一个海景咖啡厅也以这样子日出为名，然后来去命名这样子的一个餐厅的名字。那在这个空间里面，现在呢，一楼呢可以租借脚踏车，那二楼就有餐饮的服务，那餐饮呢也是非常丰富哟，有咸的、甜的，都有非常在地性，大家也都可以来品尝。那另外呢，二楼是一个室内的空间，三楼呢更是一个观景的一个视觉区，大家来到三楼的顶楼的地方呢，可以观赏到更辽阔的龟山岛海景。
1: 哎，真的，我不骗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最大的特色就像刚刚静茹主任讲的哦，哇，那个不是只有美景，再加上美味美食哦，必推。像他的那个海景咖啡，你知道吗？他的机器、他的咖啡豆都是一等一的。好，那个在外面还基本上真的就是意大利原装进口，我还真的进去看了一下。哦，那个然后再搭配它的那个就咸派或甜点，然后它很有名的是海鲜啦，不过因为那个海鲜是基本上呢它都有每天限量的，但是跟它的那个主要的喝咖啡有点不大一样，不过你要自己实际上来。那还有一个

0: 旁边有规划一个停车场，不过它目前因为空间的关系只有22个停车位。那但是下方在永正庙啊还有活动中心那边也都有一些免费的停车位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使用这样子。所以大家来这边停车可以，如果说上面的滨海驿站旁边的停车位没有停到空间，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到路口台二线上左右都可以有停车的空间这样子。
1: 嗯，你也不一定要开车啦，如果你坐我们的好心也可以对吧？
0: 对啊，就是从我们的宜安火车站出发，头城火车站出发，都是可以到永正滨海游憩区这边下车，直接走上去也不到5分钟的时间，非常的近。而且啊，来到下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永正庙，那这边是供奉我们开漳圣王非常在地的一个庙宇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沿路走上去到永正滨海驿站来去品尝我们的咖啡厅。那接下来当然是一定要到我们的沙滩上来去观赏我们龟山岛海景，蛮多游客会来这边就是拿着沙滩垫，然后就带着小朋友来看看海景，然后玩玩沙，堆堆沙堡。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地方适合冲浪吗？有冲浪点吗？还是说他只能玩水？那个水域的部分呢，有救生员吗？他想请教一下。
0: 我们这边目前是开放性的水域，但是没有规划那个
1: 让大家可以对游憩的、哦、
0: 对、
1: 嗯、
0: 也不是，对，也不是冲浪的区域，因为这边呢每年这边都会有一个冰的，这边也不太适合说下水，我们还是以就近的在沙滩上
1: 玩水，
0: 对，怕水，但是因为这边的浪况还是属于是开放性的水域，也没有救生人员的看管这样子，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水域安全就是一定要非常的注意这样子。
1: 嗯，
0: 那另外这边每年是一个大浮冰市场会试泡的区域，那他这边都会公告一些试泡的时间，那会就是会做一些封闭这样子，我们都有公告在官网上面。
1: 嗯，大家有听到？哎，我觉得这不错哎、嗯、而且你知道吗，在永正滨海驿站哦，就是哦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美，因为它周边啊就有很多让大家可以去感受的地方，包含了像这个沙丘生态园区啊，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在周边呢不管是往北往南其实都有非常棒的景点。往北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大福观海旭日平台，那往南呢就是我们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那这边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呢也会有提供，就是整个园区有非常多漂亮的地景艺术作品呢之外，那我们在内部室内也有一个展览馆，那现在也是展示就是一些宜兰在地的一些风景特色，还有我们的伴手礼，当然也不容错过我们这边有就是美味的餐厅，还有就是烘焙面包，这边都是非常热门，大家非常喜欢，就是假日啊不管是平日假日大家都会来到壮维沙丘啊，不管是散步啊跟地景艺术拍照，那我们这边的用餐也是大家都可以做预定的。
1: 嗯，胡先生说最近这个周边我们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然后住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介绍一下提供给大家，这样的话可以玩个2-3天也 OK。
0: 那我们最近在就是我们其实壮维这边啊，我们这边有绵延一个宜兰滨海自行车道，像刚刚讲的永正滨海驿站你可以去那边租借脚踏车，那你可以就是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自行骑着脚踏车体验自行车道，可以从永正啊骑到壮维沙丘再做回程，然后或者是往北到大福观海旭日平台也是有一个非常棒的大福的打卡意象，那这样子去体验我们的自行车道其实是非常舒服，因为它其实全部都在绿荫里面，夏天也不至于说太热。那再来是我们目前的活动呢，在规划在7-8月会有我们的壮维生活节的活动。
1: 嗯，
0: 那我们目前也都已经在我们的东北角资友有公开，就是我们的活动的日期。那我们希望大家也可以提早安排的游程然后来参加，因为每年就是壮维生活节真的是大家非常就是想要赶快来就是参加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1: 嗯，而且还有
0: 对，还有就是来到壮维绝对一定要就是不要只是一天一夜，可以真的可以2天1夜3天都可以。那因为这边附近我们有几个民宿是非常特色的，像是壮维

0: 的张宅，它是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民宿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和风彩鱼，也是一个比较就是在地的一个民宿，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那另外我们在国际饭店的部分呢，我们这边有绿谷的饭店，那边就会有比较多的民那个住宿空间，还有一些亲子啊，还有一些饭店设施的体验。那在这边呢，就是壮围乡周边，就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住宿订房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这很多的活动可以直接看我们的东北角之友哦，也要让主任来帮大家呢会诊一下哦。哦，那个洪小姐说我们要必买的小物啊，不要只是拍照啊。
2: 对，
1: 她说周边壮围。
0: 对啊，壮围必买的小物，但我们的壮围沙丘的展览馆里面有一个伴手礼店，那这边就是会和我们大东角观光圈非常精彩的特色伴手礼，大家可以做选购。那在壮围其实每年六月我们都会有一个哈密瓜节，今年在5月30号呢也会在我们壮围沙丘举办。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也可以来这边，然后品尝我们壮围在地哈密瓜非常有特色，它跟一般我们吃到的哈密瓜是不一样，它是以脆度甜度来取胜的。那每年其实大致上都是一开卖都会销售完这样子。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来到壮围，然后来我们这边旅游骑脚踏车，那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哈密瓜这样子的一个特色伴手礼。
1: 嗯，没错，当然还想要知道更多赶快来就对了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宜兰站的站主任哦，也是我们的静茹主任陪伴我们大家，把这个海景第一排直接就美到想哭，好，买到你想抱，好，然后呢让大家哦可以赶快留下来住下来，我们就跟我们的静茹主任呢相约在我们驿站见哦。
0: 壮围，对，欢迎大家来壮围。
1: 嗯，拜拜，
0: 谢谢，拜拜。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Hey boy, look, I'm gonna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过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一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搭着我们台湾好心，要来到我们日月潭的环湖线哟。因为这一次的新体验呢是电动巴士，好，跟着我们日月潭的这主题玩玩乐玩乐区之外哦，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玩法。来来来，有电动巴士，有美食，有美景，有无障碍，哇，一趟说走就走，让大家呢超级宇宙无敌疗愈，而且放松最重要，不用开车，不用烦恼停车，还可以呢一路让你的手机拍到，哇，天哪，怎么办？没有办法继续拍了，所以呢这个空间真的自己要留好哦，可以说手机拍不平啊，不停。好，当然呢这时候啊，搭上我们的环湖线呢，全新登场的电动巴士到底呢不只是环保之外，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陪伴大家，也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1: 对，每次呢大家听到我们的文娟科长就知道有好康要来了。而且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啊，我们的听众很可爱哦，他去看日月潭，他竟然还寄了一箱什么给我，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我真的有点惊吓到，就是百香果，因为他们跑去埔里玩、天哪，而且百香果就算了，旁边还有摆了果冻，
2: 也太贴心了吧，
1: 真的。然后他以为那个台北办事处你会来，然后还署名写我们两个，好笑。那我要不要再把你，我再帮你寄回去给你。
2: 不用。不过讲到百香果，在埔里百香果真的非常的有名，而且好吃。
1: 哎，真的耶！而且我跟你讲，我刚才分给同事，你知道吗？每个人用那个一口，就是一手勺那个，有没有？就铁汤匙这样一挖，哇！哦，汁多饱满，籽又脆，对对对对。
2: 电动巴士啊，应该说这是符合一个国家政策一个执行啊，就是不论是在电动船或是在这个巴士的部分呢，我们逐步呢朝向这种低碳旅游的方式的模式去营造这种对大自然是可以永续和谐共存的一个旅游模式，所以呢今天呢特别就是来推荐这个电动巴士了。
1: 为什么说哇天啊，你看看整个大升级了，对不对？等于是在我们日月潭什么都有电动了，真的。
2: 对啊，我们还有电动冲了，你可以开电动车来充电，
1: 是不是？然后包含了你看哦，你去爬山还不要怕说没有电，也是电动冲，对吧？
2: 对，没错。
1: 我们现在什么都电动啦，而且呢我们很多都用太阳能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到底呢我们这个怎么去解决哦，这个本来来到日月潭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是哪些，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文娟科长了。
2: 好好，因为来日月潭，事实上啊，日月潭它就只有一条环湖线，所以我们还是倡导民众啊可以多搭乘这种大众交通工具来日月潭旅游一下。那来日月潭呢，如果你坐的是电动巴士，它就可以解决了两件事，就是停车跟转车啊，因为停车位也有限，然后转车又麻烦，所以呢你搭这条特地开

0: 那种环湖线的这个电动巴士，它串联的水社啊、玄光寺、益达哨还有五五庙等日月潭核心的一个景点，让你呢可以一坐上车不用换车，而且呢是纯电动，安安静静的乘坐舒服，而且呢也可以降低排碳，让你这个旅游能够更环保。所以对游客来讲呢，搭乘电动巴士不仅轻松，而且呢可以一起永续爱地球。
1: 哇，所以哦，这个站的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调整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0: 基本上站是有，就是环湖线嘛，所以呢它就是有从水社、玄光还有益达哨、五五庙这几个点去做一个串接。
1: 哦，有点不大一样就对了。
0: 对，是因为它是比较环半圈式的，就是比较核心的景点呢带大家去旅游。
1: 哇，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像这个我们第一站的水社，这个是也是很多人知道的交通跟美食的核心，对不对？
0: 对，水因来日月潭大家就两个地方嘛，就是水社跟益达哨，像这两个氛围完全是不同的。原来到水社这边它是比较偏向临近大饭店都在这啊，对，来到这呢水社地方，它住的饭店呢是比较属于 high level 一点呢。
1: 嗯，
0: 它在水社码头这地方啊，事实上它在清晨跟傍晚的湖景啊，真的是美得像明信片。那这边的一个水社这种商场的一个美食啊，跟益达哨店也会截然不同。这边是属于餐厅式的，所以说呢，你可以来这边呢，可以点很多桌上美食，可以跟亲友一起来享用。那像在这里水社地方，还有卖一些阿萨姆红茶或是红茶蛋卷，都是人气商品。另外，我这边要特别讲，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啊，在水社沿的湖畔的步道是非常适合散步跟拍照，例如说梅河园啊，或是以前蒋公那一条在下水往下那条路啊，也是非常适合黄昏的时候跟另一半手牵手来这边呢赏日落呢看湖景很好的地方。
1: 真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让大家感受一下水社，可以最完美的一个先暖身一下，而且呢，先沿着哦，这个从水社过来就是玄光寺哦，它不只是让大家知道阿婆茶叶蛋呐、啊，还有别的，还有别的，对不对？
0: 对，像玄光寺，大家都知道是让谁来取经，是玄奘嘛？那玄奘去取经，他事实上那边有很多故事，包含了舍利子原本是在这个地方，经过了日据时代之后呢，他好迁徙到了日本，到后来现在呢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地方还保留着这种比较淳朴、比较简约式的一个玄奘一个寺庙的风格，是非常蛮特别的。另外这边刚除了呢瑶瑶讲的阿婆茶叶蛋之外呢，在玄光寺的上头啊，你从那个地方你刚好可以俯瞰整个湖面，它的视野是非常的一个开阔的，所以非常适合呢拍照打卡。还有啊，来这边呢、啊、你在玄光码头，不知道瑶瑶来过，他们有很热情的原住民在那边歌唱呢，还有一些跳舞等等的。来这边，对，来这边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哦，事实上你会觉得，诶，好像内心也是非常的雀跃，跟着那个舞蹈啊，忍不住跟他一起跳舞起来。
1: 哦，大家有听到哦？哎、
0: 啊，
1: 卢先生说，请问一下，他那个歌舞表演是少族，是每天都有吗？
0: 他那个不是只有少族、哦，
1: 他有很多种族群哦。
0: 对，因为他基本上还是属于街头艺人，
1: 一个平台给他们就对了。
0: 对对对，那至于您刚先生讲的这个少族啊的一个舞蹈表演，事实上是在益达哨那边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所以是不大一样哈、哦。我们两边讲的这个，我们这边是水社哈、哦。
0: 对。
1: 所以哦，请大家哈、哦、不要这个两边给他搞错了啦哈、哦，谢谢谢谢。而且呢，不只是刚刚讲的那个是水社，接下来真的就益达哨了啦。不过益达哨每个人都说，天哪，就是一个美食天堂，对吧？
0: 快带
1: 真的真的，哎，我不知道那个味道跟我们以前所想的不大一样，哎， 吃过的都说好吃，欸，对
0: 对对对，它还算是个少主，它算是少主的美食哦。
1: 嗯，
0: 那另外在少，另外在伊达少的地方，它还有那个原住民自己开的餐厅，也是欢迎民众一起过来一个体验。那这边就不好意思跟大家讲是哪一家店，
1: 自己搜寻，
0: 对对对对，路什么什么的，有没有？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对，
1: 反正都有，嗯。

0: 对，再搭上码头这个地方，它也非常适合可以看夜景，而且它的湖景啊，更是360，应该说是平整个市面的视野180度是完全是没有遮蔽的。像它飞晚上来看的话，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适合你留下时间在这边慢慢吃、慢慢逛，来感受一下日月潭在地的魅力。
1: 嗯，是吴小姐，吴小姐想请问一下，若住水社跟伊达少，你会建议住哪一边？
0: 哎哎，那就取决在
1: 你看你是要从哪里进啦、啊？因为你中间的只是说。那个我觉得吴小姐你可能就是看你是要从哪里进，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你隔天的下一站是要去游乐园、还是要往那个往我们的农村去玩，应该这样讲对吧？
0: 对，这也是考量重点。最重要是这两个地方要取决在你晚上你想要体验怎样的一个感受。对。
1: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也就是说你的需求，我觉得先从需求啦。如果你两边都想，我觉得两边都可以住一下，因为两边在隔天的彩线不一样， 对不对？
0: 对，来三天两夜，一天住伊达少，一天住水社。
1: 而且他们那边住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哦，晚上的那种街景啦，甚至晚上的那种清静的包含的那种舒适度是不同的，对吧？
0: 对，
1: 反正都是环湖啦，对，真的真的让自己去感。而且呢，你知道这边很经典的，很多人喜欢来这边文武庙啊，好，尤其是未婚者，这边也可以到达，对吧？对啊，
0: 对，文武庙，对，也是可以搭我们的车，也可以到达。那文武庙这个地方啊，它蛮特别的，因为它呢，事实上它是一间庙，但它庙的造型呢，就像大家对这种台湾传统的庙宇文化是比较可以感受得到的。那这个庙啊，它是比较属于节节高的地高方式去盖的，所以你在五五庙的上端的地方，你可以俯瞰整个日月潭，它这个制高点慢往下看，是湖景是有层次分明的，非常的壮观。那事实上这边还有连这种黏梯步道啊，也是热门的一个拍照点。那象征呢这个时间的流转跟人生的历练啊，这个庙宇的建筑呢非常宏伟，还有呢红墙金瓦在阳光下面特别的显目，是非常文化的地方哦，所以欢迎大家，你的人生必打卡的点啊。
1: 真的，而且呢，如果说你有心仪的对象啊，然后你可以自己诚心来一下。然后我觉得啊，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对吧？
0: 对，没错，就是我们怎么讲啊，事实上不如你亲自来一趟。
1: 真的，而且旁边呢还有一个具有体力跟美景哦，一定要来去挑战，那是哪里啊？有一个很尖尖的塔。
0: 哦，你讲到那个塔，事实上我非常的推荐
1: 诶。真的啊。
0: 对，我从以前
1: 你站上去了吗？
0: 啊？
1: 你走上去了？
0: 我走上去啦、啊，而且基本上那在我小时候我就来过，它就是石人塔。
1: 嗯，对对对，它很有历史典故诶。如果你遇到那个好的。应该是说如果呢刚好遇到哦这个会讲的导游哦，我跟你讲那个故事哦，你会站在那边嘴巴张开。
0: 对，这个地方除了它历史典故之外，事实上它的点啊，我建议大家可以花半天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是360度可以去环可以去整个环视整个日月潭的，而且它会根据日月潭，因为它是在山跟水之间，所以在制高点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月潭跟这个水面上的这个雾气啊的一个半，它基本上是每应该说每小时都会有点变化，是非常特别的。我真的是非常的一定要推荐大家来这个慈恩塔，我必推。
1: 真的，你既然是我们那个文娟科长挂保证，一定要知道。而且呢，搭我们这个环湖线旅游的朋友，一些贴心的要提醒大家，有哪一些啊？赶快来起仔细的、好好的聆听哦。然后呢，是不是可以随时招手买票啊？现在有人在问，不是哦，请说的，你把我这个当公车哦。来来来，赶快来请教一下文娟科长。
0: 哦，你是说你要搭环湖巴士吗？
1: 对，因为刚刚这个方小姐问说，是不是像那个好行一样，随时就是可以上车刷卡方便，免你开车啦，就可以来找我们两个了啦，哈，那带着大家好好的出游去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去搭一下环湖线，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魅力喽。
0: 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4: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听到这首歌呢，就回到我们的现场了，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要回到台北地检署杨淑文检察官。待会下庭的时候要来讲到了这个，我们常常讲到关键字眼哦。那么还有哦，关键一眼就可以改变人生，不是只有字眼，是一眼。怎么讲呢？就是指认程序背后的一些法律真相，看似简单。我们常常讲到，我们要认人，人啊。哦，两撇，其实有关于人权，如果你认人冤错，哦，哇，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冤案，哦，这样的一个风险，你可以不可不知的指认法律关键。就是说你在指认，你是一个证人在指认的同时，如果有一天你目击到一场案件，然后警方请你认人，你会觉得只是帮忙指认，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的错认的指认可能就让无辜的人被起诉甚至入狱，所以一个诱导的回答可能就影响你整个判决的结果。好，所以这很重要，所以呢会特别邀请台北地检署杨淑文检察官带大家来深入了解。那回来的时候呢，就请他来好好跟大家说明清楚了。

0: 深入了解。指认不是说看哦像不像啊哦，而是一个很严格的规范，攸关的就是人权跟司法正义的程序。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看，我们一般民众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最容易不小心呢踩到法律的红线。那当然它有一些相关的法律规范，包含了可能在这个廉政署啦在这个调查局啦，其实我们有一些立法的目的，还有一些实施的方式哦，还有设备地点等等，我们要跟大家说明清楚，也让大家知道这个了解这个整个程序。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待会来让我们的诉问检察官来帮你回答，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这个夏庭诉问检察官呢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嗨，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辛苦了，我说到这个指认哦，看像不像，而且这个真的有时候哦，这个如果说错误的话，哇，这个真的变成是一个这个人家讲的说不慎啊，这个就是变成是一个错误啊，或者是一个诱导的回答，如果没有很正确的话，变成判决结果也是会让大家跌破眼镜。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诉讼检察官相关的一个法律规范？
1: 对啊，就是像各位听众朋友一定看过相关的法律剧本，那或者是电视上演了这个律政剧，常常会演到指认的这个桥段。
0: 对，
1: 那戏剧上总是会稍微放大一下这个戏剧效果哈，跟大家说，可能演的这个指认的程序啊，很明确，马上就可以认出嫌疑人是谁啊。但是在真实的这个实务案件上，
0: 不一样，
1: 其实是要非常严格的程序规范。哦，那因为大家也曾经听说过有一些过往的案例，真的是指认的时候发生人别看错了，
0: 哎，真的真的，
1: 或者是说特征看错了，那我们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冤枉好人？那可能没有办法抓到真正的幕后的场景的。对，所以这个是指认我们最担心的事情。为了要保障每一次的指认程序都是合法，然后在最严格的规范之下进行的，所以在实施指认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看说现在实施的，比如说像是廉政署啊，或者警察，那或者是检察官，我们会看实施的主体是谁，然后我们去做相对应的规范。但是所有规范的目的都还是希望这个指认是在最严格的程序之下能够提高它的正确性，然后防止有误判或者是误认的可能。
0: 哎，这真的，
1: 这才是指认程序最想要达成的目的。
0: 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为什么指认需要这么严格的法律规范，然后没有让人民知道它的规范在哪里，常常就变成是一个误导？
1: 那因为指认的这个程序哈，一般请人民指认的通常是检调，通常不会是人民请人民指认，对不对？大家都可以想象，对，大家都可以想象这样的状况。所以通常是具有真线的检察官或是请目击证人指认。那么我们要规范的是谁？要规范的是拥有可以请人民指认权利的警察或是检察官，要求我们在合法合乎法律规定的条件之下去做指认。那人民来的时候，他只要按照这个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每一项条件检察官跟警察都做到，那人民这样指认下去就能够更能够确保他指认讲出来的这个证词是可以采信的。所以相关的规范主要是规定检察官跟警察要遵守，而不是指认人要遵守。指认人只要根据他最新鲜的记忆，那他当时看到的状况指认出来就好了。那我们要做的是检察官跟警察要严格的检视自己，说每个指认的步骤我是不是都有合乎法律的规范啊。
0: 哦，对，这也是一个重点，对不对？
1: 对。
0: 是，
1: 我们来讲讲，就是那法律上是透过单面的玻璃去指认对另外一个空间里面的哪一位是他曾经看过的嫌疑人或是嫌犯，而不是面对面的指认的这种状况
0: 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对。然后我们也会希望在进行指认的时候，希望能够派不是承办这个案件，他也不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的人来进行指认。那这样子呢，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那这个人又不熟悉案件，他如果派来做指认笔录的话，他怎么知道要问谁，或他怎么知道要问指认人说你当时看到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大家想象上可能会觉得你要很了解这个案件的检察官啊，或是警察，他来做指认笔录的时候他才会知道要问什么问题嘛，他才会知道关键在哪里。可是这个法律的规范的目的刚好是相反的，他会希望一个不知道案情的人，或是他嫌疑人的身份他都不知道的警察或是检察官来问，这样他的心态是最干净最空白的。他甚至不知道答案是谁，或者是答案指向哪个人，他带着一个干净又空白的心证来问指认人，这样是最客观的，也最能够避免诱导指认人讲出特定的答案。
1: 是哦，这个是林先生想请教，如果警方在指认前提示我一些资讯，这样会有问题吗？
0: 那这个部分哦，我们要判断的是说，你要指认的对象跟你之间的关系
1: 对对，到底他为什么你会去指认他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对吧？
0: 是是是，你可能要去陈述一下，你们是
1: 什么样的关系？
0: 单次见面到的陌生人吗？还是说其实你们见面的频率很高，是好朋友，一个礼拜可能会见到3到4次，好，或是甚至每个月会固定见面的频率？好，那如果这是一个你经常惯常性会见到朋友，那他先询问一下你跟朋友之间的交往条件啦，好，或是你们认识的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问题。那当然，如果这些问题如果是落在一个完全陌生人的状
1: 况，就掉袋子等等，其实这时候也算指认嘛，对不对？
0: 对啊，就是我们常常使用的指认，我们可以把它大致上分成两种方式。一种是请真正的人，然后排列成队伍供指认人指认。就是请目标嫌疑犯，好，混藏在6、7个人中间。那我们再安排其他人，好，用真人列队式的方式让指认人去指认。那也有一种指认是看照片指认。
1: 哦，对，有些是，对对对。
0: 对，那这两种指认我想大家都很常听过。那我们先来谈谈就是真人列队式的指认，好了。
1: 这也比较清楚了。
0: 对，那这种的指认方式的话，它最重要应该要掌握的原则就是检警他所安排的数名证列队式的真人，他们不能有重大的差异。好比说，
1: 对了，
0: 可能列队式每一个人的这个外形特征上没有重大的差异，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指认人是根据他的记忆被指认出嫌疑人，而不是有暗示或诱导的状况之下他去指认出嫌疑人。
1: 郭小姐想请教一下，他说您刚才讲的六人以上长得相似的人一起指认，然后他说如果多位证人一起指认会不会互相影响？
0: 这个当然是很有可能的哈，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总是会先等待旁边的人先回答问题。
1: 这好像是人之常情耶。
0: 对
1: 啊，
0: 这个一定是人之常情的齁。所以有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务必要区分每一个单一的证人进来指认就好，不可以同时进行指认，我们一定要分别指认。那确定的就是每一个指认人他在一个独立的空间，根据他自己的记忆去做指认，他不会知道别人的答案。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指认出来都是同一个人，那这个答案趋近于真相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的高了嘛。
1: 是，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哦。这个胡先生说，如果乱指认人会不会触犯法律？
0: 误认指认人的话，大家请不用担心齁。那因为指认我们都了解，就是根据当时接触的状况，当下发生事件的可能突袭的程度，接触的状况可能只有2、3秒钟。那我们也会去判断说，在这样子突袭性或者是说这样子短暂的接触之下，我们都去综合参考说指认人指出来的这个证词的可信度有多高。而且我们不会用指认作为唯一的证据。在指认有结果之后，我们可能还要去调查，比如说这个嫌疑人当时的位置啊，是不是真的出现在案发现场，那他是不是还在境内啊，他会不会已经离境了，就是我们会去综合各种证据去判断说这个嫌疑人是不是高度有涉案的可能，还是说指认人可能这个记忆有点模糊了，所以没有办法能够很明确的辨识出这个嫌疑人是谁，

0: 所以大家不用有过多的压力。当你指认出一个嫌疑人之后，我们检警要做更多深入的调查，来确认这样的指认结果是不是真的能够查到真正背后的嫌疑人。
1: 嗯，
0: 那如果说指认的结果可能朝向特定的某 A 设定，可能涉及犯罪，可是我们要去查某 A 他当时可能人不在境内，或者是某 A 当时真的有很强烈的不在场证据，他不会出现在犯案现场。
1: 嗯，
0: 那么这个指认的结果朝向某 A 的这条线索，我们可能就要再重新考量说，哦，那是不是指认人当下记忆可能太短暂了，他可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嫌犯的特征，那我们就要着手从别的方向去调查。所以各位不用太担心我们用单一指认的结果就把嫌疑犯抓过来，我想大家担心的是这样的状况，然后万一如果有误认的话，是不是可能会涉及这个作伪证啊，或是负上一些刑事责任的风险，但是我想这个大家是可以排除这样子的疑虑的。
1: 嗯，是啊，这个是周先问说，我们在指认的时候有录音录影做作证人，可是问题是，当真的在庭上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些是被检过，或者是这个音讯是没有了的状况之下？
0: 大部分的刑事诉讼法上的录音录影规定都是要求连续的录音跟录影。那例外刚刚周先生提到的状况比较常发生的，有可能是录音录影设备它可能袋子用完了，或者是说档案过大了，我们可能需要停下来暂时换新的，所以这样的状况确实是有可能发生。像周先生刚才提出来疑虑，就是到某一个
1: 程度的时候，对，
0: 或是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断了。对，但是我们如果重新把设备都整理好的话，原则上都是要接着上一个问题，就是句末或是句尾再继续接着录音的。所以现在这一块不管是警方或是检方都是非常非常的注重录音跟录影的全程连续性。
1: 他说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像这个录音录影啊，就是觉得跟他原本讲的不一样，他现在反问我们说那这样子他是不是可以举证，他觉得要重新应该要来重新再做一次录音录影。
0: 我想如果当你有这样的
1: 疑虑了，
0: 对，
1: 你可以在应该在庭上你就要提出来了吧，对吧？
0: 是啊是啊，然后也应该要向询问者说明说我刚刚的回答内容应该是如何如何，那是现在笔录呈现的是如何如何，那这样子是不是跟我刚刚回答内容不一致，那我觉得有必要要让我重新说明这个问题，然后请你重新录音录音这样子。
1: 嗯，把它记下来，对，我觉得很重要。
0: 因为有可能是双方就特定回答或特定问题的理解不一样嘛。
1: 嗯，
0: 对。对，在询问的过程中可能高压或者是紧凑，大家对于问题的明确性或者是回答的明确性会有误解，所以不见得是询问者或者是被询问人他有意去扭曲回答或是扭曲答案，那有时候透过反复的确认或是彼此的理解，我觉得真正的意思是能够被确定下来的，那最怕的就是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问题，你就问警察或是问检察官说，针对特定的问题，我刚刚的回答似乎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希望可以厘清这个部分。
1: 嗯，是。好，这个是侯小姐问说，在指认之前或者是说去做证人之前，就是有被诱导或者是感觉上是有暗示的要照着指示讲，他有这种感觉的话，是不是可以提出他不要再做继续？
0: 我觉得指认是一个随时可以喊停的程序，就像我刚才一再跟大家宣导的，一定要根据你的记忆，根据你当时看到的状况来指认，
1: 你不要跟着那个 tempo 走。对
0: 对，一旦你觉得好像询问者有刻意在引诱你往某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大家要坚守自己的立场，看到什么状况就说到
1: 什么样
0: 的
1: 一个状况。对，就是不要多也不要减，就是这样子。
0: 对， 对，是的，
1: 因为你会害到后面的一个程序然后跟判断力。我觉得就是很多为什么会有模糊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叙述的过程中，你可能按照当时的情境或者是按照当时的人事物，但是问题是你当你回头想的时候你

0: 觉得不对了，然后又要去改的时候，就是会很麻烦，对吧？
1: 对，我们多思考，然后我们不要猜，不确定的答案我们不要用猜的。好，那如果真的记不起来的话，那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人的记忆力本来就是有限的。
0: 嗯，
1: 要你很精确的去回想每一个环节，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做得到。所以，当你有感觉到被暗示或被诱导的时候，我觉得要做的是冷静下来，再从头回想事发的经过，你能记到多少，那就说出多少。
0: 嗯，是，我们简单接最后一通事先问说，那如果说他觉得他讲的不是在庭上人家所说的，他可以照您现在所说的再次开庭的时候再讲一次吗？
1: 当然啊，当然可以啊，就是如果大家在作证的当下结束之后觉得怎么刚刚自己的回答好像跟真实发生的状况有一点点
0: 误差，
1: 对，那当然是很欢迎大家及时来跟我们做更正嘛，毕竟我们就是要根据证词的这个可靠度继续追寻后面的线索。但是齁，大家也不要思考太久，如果你觉得曾经做过证的证词内容好像有一点点跟事实的落差的话，赶快写一张状纸让检察官或是让警察知道说你还有更多的想要跟我们补充齁，或是跟我们更正，那我们收到大家的状纸之后会赶快再安排一个庭期，好让大家找时间再过来把还没有厘清的部分再讲一次，再讲清楚一次。
0: 是，我觉得真的这一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有感而发，我发现很多问题，不过因为时间有限啦，我们最后也请我们这个书院检察官他也没吃饭一下庭就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所以呢大家体谅一下这个我们也让书院检察官帮大家呢来会诊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尤其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认人然后或者是证人的问题在一些规范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也让他来帮大家做一个重整。
1: 好啊，这个我想是大家可能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状况。那如果大家有去当值任人的需求的话，请不要担心先冷静的思考一下当天发生的状况然后当你自己的心里厘清好事实发生状况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现在叫你值任的检察官或是警察有没有诱导你或者是暗示你。如果有的话，你心里的蓝图很清楚，你就知道说我应该要回答事实的版本，而不是对方诱导你或者是引诱你说出来的答案嘛。所以自己冷静是最重要的。认不出来，认不出来或认得出来都没关系。重点是要根据你的记忆陈述，不要觉得认不出来就是自己的错，或是当时怎么没有记好，千万不要有这种压力。认不出来真的是人之常情。那如果认得出来的话，我们希望可以再获得更多的资讯，比如说那当天是发生什么样的过程，所以你有认出他的长相啦或者是当天有什么讲过什么特殊的话，所以你对他的脸孔啊或是长相有特殊的印象就是就这种细节性的事情，可能警察或检察官会再问你，那就看你当下能不能够记得起来。那如果记不起来的话也没有关系。那如果做笔录的时候大家一时紧张可能觉得讲的好像不是很符合你真正的记忆的话，那就请大家务必要赶快联系问你的警察或问你的检察官说我那天作证做指认笔录的时候好像有一些细节讲的不太对，是不是可以再开一个庭让我再理清事实。
0: 所以这个刚刚我们书院检察官提醒大家，请大家要把它记下来，也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书院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这个关键一眼可以改变一生，指认程序背后的一些法律相真相是靠大家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呢眼睛亮亮眼睛一亮这个不用担心太多事情，当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就有如书院检察官所说的，就赶快先提出来异议这个以免让自己觉得说他这个好像跟你所看的是不大一样的。也非常谢谢书院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

0: 海河化，当时哦，整个环境大变，所以呢，变成说我们整个的一个重新种植地哦，还有包含了规划地也有重整了一下，哇！但是呢，听说今年好像还可以，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这是一百一十三年哈，就是前年那一个台风哈，这样子整个水就是、
0: 哦，真的吓人哎、欸，
1: 淹到整个
0: 没了，
1: 上都是哎，
0: 对呀、啊，对，可以说是没了，
1: 淹起来哈，都盖住了哈、嗯，啊，那这样土壤本来就会因为盐水啊什么金属、啊，
0: 嗯，
1: 所以就会改变它的土壤的特性，
0: 嗯，而且没有办法种植，嗯，
1: 哎呀，对啊对啊，去年的话是有了比较少，那今年呢？今年有稍微我们有做重整过，就是把土壤改良啊等等哈、哦，还有富裕、
0: 哦，
1: 今年有比较好。不过跟还没有被淹水之前呢、啊，它长出来的还是比较
0: 有差啦，
1: 有比较矮一点啦、啊，就慢慢好，慢慢好啦。
0: 嗯，
1: 啊，所以现在哈、哦，现在已经开五成了哦，应该五成有了，还五六成有了、哦。
0: 嗯，
1: 啊、所以龟山岛的赏百合的花季就是目前到五月中。
0: 哦，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它的花期不长哦，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到五月啊，那五月之后呢，啊，它会结果了，
0: 嗯，
1: 就会那个结果。那我们在差不多六七月的时候哈、哦，就把它、去采果，
0: 嗯，
1: 那些果实拿起来，那把它晒干，哦，那晒干之后呢，我们到十一二月要再把它拿出来种嘛，哈、哦，
0: 嗯，
1: 之前要先冷藏。冷藏之后呢，要拿出来之后再把它浸水，浸一浸，再把它干一干，那再拿去岛上这样。
0: 嗯，
1: 存活率就会比较高一点。
0: 是，邱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她每一年都会去看了一下，她说，像这样子的话，那个品种有改变吗？
1: 品种没有啊，品种它上面也是一样是台湾种百合啊，不会变啊，只是说它生长的稍微
0: 慢一点啊，
1: 还是
0: 没有那么高啦。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土生土长的百合真的长得不一样，那个颜色就不同，对不对？它那个是有，
1: 对啊、
0: 一看就知道是台湾身份证，那个酒红色条纹啦、啊，还有那个铁炮百合也在这边，就是矮矮胖胖的，很可爱。
1: 铁炮百对对，台湾百合就是这样，它是原生种嘛，哈、
0: 哦，
1: 它生命最强。
0: 哎、欸，对，它真的很强。
1: 特征呢，就是它的那一个，花瓣的背面有酒红色的条纹、
0: 嗯，
1: 这是它的证明。啊，像我们一般在市场买的，像
0: 不一样啦，
1: 铁炮百合啊，哈、嗯，它那整个都是纯白的，
0: 纯白，嗯，
1: 那你不要说香百合了哈，啊，那纯白它有时候一只有时候
0: 开很多个地方，
1: 对对
0: 对，
1: 开很多地方，那百合比较没有办法。但有时候像铁炮百合，我有看过那个三十的一株三十个花苞的，
0: 哇，
1: 三四十个花苞的都很多，
0: 哎、欸，那真的很惊艳哎。
1: 嗯，对啊，嘿。
0: 哦，所以这两种呢，现在在我们整个山坡上是看得到的。除了看花之外呢，我刚才讲到了，你要去赏花，一定要搭我们的金豚船，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那个龟山岛就是三月就开，开始嘛，哈，现在，开始开放嘛，哈，每年我们就是三到十一月开放，好啊，那三月份即使东北季风还蛮多的，常常会封岛。啊，那四月开始，好像像目前
0: 稳定多，
1: 好像就比较平稳、
0: 嗯。
1: 啊，那在外面也可以看到海豚出来游了，我就看那个船家有时候会传影片，啊，也还蛮多的。啊，那个在龟山岛在到那个乌石港中间，因为水比较浅，啊，所以海豚出现的量不多，啊，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那个前哨船先到那个岛的外面那边去看，啊，如果有的话，啊，就会说啊，这边已经有那个。出没了哈，就是海豚出没，是整群的这样子，那我们就过去看这样子。哎，目前他们是这样。
0: 哇，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东北角这个海域，尤其是这个环绕在整个龟山岛哦，不只是有这个牛奶海之外哦，就是这个豚呐、啊，海豚它的品种也多，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这边的海豚是不怕人，而且呢，你看到是好几种，对吧？
1: 对啊，对啊，我们这边比较多是有四种的哈，
0: 对，
1: 像飞旋最多
0: 哦，对，它会旋起来，嗯，
1: 对对啊，哎，那个飞旋应该是大家有
0: 最喜欢芭蕾舞
1: 会惊呼的啦，
0: 对，它是芭蕾舞者，
1: 哎，对啊，那他们那个 像回力镖这样旋转有两说啊，一个是说他们的社交动作，还有一个是讲。

0: 多是在甩身上的寄生虫。
1: 哦哦，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啊，所以要可是我就觉得他们是在玩的，我自己都觉得他们是在运动，
1: 很可爱。
0: 他看到游客很高兴，就这样跳上去这样子。
1: 嗯，另外一个是那个我们好可爱，很会为我们微笑。我们常常来做这个可爱的这个动物造型，就是平鼻海豚，对不对？
0: 对啊，平鼻海豚它个性比较沉稳一点啊，这两种都
1: 常常会见到，
0: 都常常会很多。我看过好几百只一群的。好啊，那个大概五月哈，现在五月是五。天气再更稳定的时候，他们就会整群整群这样出来。好天气啊，现在看到的几率都还蛮高的。
1: 哇、哦，林小姐说现在看得到吗？
0: 当然可以啊，可以看得到啊。我看就是那个他们去外海啊时候，那个有前哨船，他们会轮班，
1: 他们会去帮你们先找了。对啊，我们有前哨船，
0: 有时候也会看不到啦。我刚到东北角的时候，其实我看了。其实看到第三次还第四次才有看到。哦，如果说第一次就看到那个整群的海豚的听众哈，那就运气就很好，跟他的磁场很 match 这样子。
1: 真的，我现在就是要来骂人。
0: 怎样？你要看不到了？那你就这样子，你要看不到了吗？
1: 你忘记了？不是，因为我们每次两个人都是在登，让大家登船，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搞笑。你忘记了吗？真的，我们都是、
0: 哦、有
1: 我们两个在那边，
0: 对，
1: 我们两个就在那个船头在那边会跟大家挥挥手，拜拜，然后等大家回来，然后中间带大家玩活动。这是我们两个的功能。
0: 你会晕船吗？你会晕船吗？
1: 我不会啊。
0: 不会嘛、哦？
1: 对呀、啊，开什么玩笑？哎、啊，不过大家在讲到哎，这个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以这样的话，这个时节那会不会那个浪比较大？还是说再稳一点的话，五月会比较好？
0: 哎，五月份会比较好。讲真的，这两天你看，如果看那个我们那个灯岛系统哈、
1: 哦，
0: 它有时候、
1: 哦、真的也是会亮红灯，
0: 会亮红灯，目前还是东北季风，叫做东北风
1: 比较大啦，
0: 对啦，它到这个季节哈，到末了哈，到东北季风末的，它会比较稍微不稳定。
1: 不过你可
0: 以
1: 去玩，可是你可以去先玩旁边那个东北角五渔铁漫游啊，对不对？我们那个五渔港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可以让那个阿福，我跟你讲，福气龙带着我们的福哥哦，就给大家满满的福气呀、啊。我们有一个那个阅读龟山岛东北角五渔铁漫游去，我告诉大家，这个哈、哦、一定要让这个我们福哥好好带大家去玩一下，很好玩，很有特色，对吧？
0: 嗯，五渔铁哈、哦、是从那个是这样哈外澳、哦、还有石城、大理，然后一直到、就是五个那个渔村，还有龟山，对对对，还有大溪，哦，那五个，就是我们那个铁路，
1: 我们有五站呐、啊，对、啊，
0: 五站呐、啊，对、啊、对、啊、对哦，那个高美是吧？啊，这五站呢，你如果要用五渔铁呢，你要搭铁路呢，一定要搭区间车，区间快是不会停的，
1: 哎、真的，
0: 强号也不会停的，这五个小渔村啊，如果要深度下去玩的话哈。啊、那如果说啊、比较要去跟旅行社一直有的也是有申请 GGS 认证的，好、哦、那已经认证过、那第二天呢就是早餐啊，然后到头城的那个港口社区，好、哦、港口社区也是有 GTS 的，他们社区就很有这个环保概念，那自己去申请 GTS 好、哦、然后到北朝北关海潮公园，然后午餐再到石城渔港的一个定制场来展示，好，然后再到九号咖啡石城馆，这些也有 GGS 的，然后再返回南港啊。所以这次的行程就是除了龟山岛之外，还有包括就是这些生态的，还有走到永续的面向，好啊。所以所以这次他们那个包的旅行社是还算蛮有深度的。
1: 是刘先生请教一下，他这个是两天一日游吗？资讯在哪里？那如果说想要自己走的话，你会怎么建议会比较好？
0: 对，目前这个是这个五月只要阅读龟山岛就有看到的。
1: 你打相关字，
0: 原来的原森林的森
1: 哦，原来的原森林的森，
0: 原森旅行社哈，这是这阅读龟山岛，这样子就可以了，东北角五渔铁漫游去， 啊，如果是

0: 自己来游玩的话，当然就是要从头城那边哦，
1: 嗯，头城下哦，
0: 头城下，哎、嗯，那往北这边，按、你一天就可以，如果说一天可能
1: 要住啦，我觉得要住啦，你可以住我们的农场
0: 啊，
1: 对不对？我们周边这么多特色民宿，
0: 对，所以很多就。很多现在目前大家都要玩得深入了
1: 啊，
0: 就是说，如果说走马看花是比较可惜一点，
1: 太可惜了。我觉得不要，因为你知道吗？有头城就有石城，那个都一个是慢活，一个疗愈、然后呢再到外澳，对不对？然后呢做这个放松一下。
0: 嗯，也可以骑脚踏车啊，来普朗骑脚踏车啊。
1: 你就永远在讲到脚踏车。
0: 对对啊，就我们这边就不管怎样，就靠到脚踏车，因为我觉得脚踏车很好玩。有时候三不狗喜欢让我改去骑啊，骑这样。有时候假日的时候，
1: 我觉得可以。而且你知道吗？有那个子母车啊，哈啊！你看到我们那个福气龙，看到我们阿福福哥哦，就可以叫他载着你啊。前面他开他骑着，然后我们后面就坐在后面。当员外，
0: 那个车只能开到那个哦。
1: 对，就丢丢档，对，哦，对，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对，好，他是有他的那个行车路线哦，哈，请大家特别注意。租是你在租的时候，那个店家都会先跟你讲，啊，麻烦请大家注意一下，不然那个罚款的是罚自己哦，对吧？
0: 对，那个很好。跑到省道这不行，
1: 嗯，没错，没错，所以哦，来到我们这边哦，我觉得是一种旅行之外哦，当然啦，不是为了让大家哈，就是好像赶快来去凑热闹，而是让大家哈先来慢活，然后先想想你今天呢，哎，想最幸福、最简单、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样的旅行是最适合自己？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不因为时间关系，要非常谢谢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庆福科长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的阿福哦，福气龙呢跟着大家带着瑶瑶，我们就要来去泡汤、享美食、赏花、玩乐、放松一下喽。好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啦。

0: 有没有是，有没有借，有没有密，有没有进，好，任何一个字呢就可以带大家免费进入我的秘境，来到我们的阿拉宝湾。好的，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啊？赶快来看看、哦、自己的名字有没有。这是一场跟地球千万年对话的奇幻旅程哦，所以要跟着悠悠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开放02372920哦，然后让大家呢赶快有任何问题赶快问，之外呢要带大家进入的是和平岛的阿拉宝湾，最近要开放咯，有限名额哦，然后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九个来，也赶快呢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啦，赶快让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1: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来告诉大家，我们的阿拉宝湾最近要开放了哦，这个秘境哦，我刚刚已经讲到世界秘境啊，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个字哎，我们赶快来改名。感谢，现在不能改名字，可以改哦。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不过真的，如果你有世界秘境这四个字，听说就可以免费，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年呢，我们神秘的阿拉宝湾呢，即将又在五月份到九月份期间限定开放咯。而且呢，我们阿拉宝湾其实是被 CNN 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关照点。那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有特出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优惠的活动，就是呢，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只要呢从4月1号开始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公园官网预约，那只要你的身份证的你的名字有是部分，那因为我们的道路的部分其实是用永续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人数也不可以太多，就是每天仅限300个名额这样子。
0: 哎呦，每天都只有限这个一点点的人数，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怎么报名啊，而且针对名字这样子超狂的优惠，哎呀，一定会占据了名额啊。然后呢，想要进入的朋友哦，是用报名的还是用电话的，还是用网络的，然后呢这个整个导览啊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要赶快告诉大家了。
1: 我们呢阿拉宝湾的秘境呢，从4月1号开始，有次这个月初呢，其实就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来预约申请，那只限于网络申请哦。那秘境开放的时间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那每天刚刚有提到是限量300名，那我们的导览时间呢大概是1到 1.5 个小时啦，那因为原价呢是200元啊，好像保险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刚提到说，其实你只要含世界秘境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和平岛的阿拉宝湾其实它会受到潮汐的影响，所以它其实每天导览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所以有参加的民众呢，在出发前也务必来上我们官网或致电到地质公园这边来做确认哦。
0: 嗯，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有

0: 早大概六点多，有时候到五点之类，所以呢，我们呢在公园的部分呢，也特地有规划安排了，就是日出拍摄的活动的部分，特别有规划营业外的时间入园这个方案。那详细的讯息目前也还在规划中，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到时候随时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或者是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网站的部分。
1: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呢，抢不到了怎么办呢、啊？哎呦，这个哈、哦，他说手很慢，每次哦听完了，有时候忘记了要点进去又来不及了啦，怎么办呢、啊？
0: 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阿拉宝湾非常限量的手速太慢，抢不到限量名额，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的优惠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1: 哦，到底是多优惠，而且呢是怎么提供法哦，也要来听听哦。哎，自己要听好啊，不要一直又忘记，然后打电话来哦。那个有时候我们的柜台还不是很了解。
0: 没错，除了刚刚提了限量的阿拉宝湾的部分呢，我们今年2015年推荐的哦，有四季旅行票的部分，那就是除了在年底前呢可以超优惠的价格来进入公园四次之外，还有加赠了园区的折抵消费券、限量明信片，还有也是有秘境深度导览，就整个地质公园的导览的部分是免预约的。特权哦，是 VIP 等级的
1: 哦哟，特权有特权哈，而且你知道吗？不要忘记了哈 ，CP 值超高，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特权哈，为大家省钱呐、啊，哈，
0: 是，
1: 而且还有独家的这个明信片呐、啊，然后这个票呢，是当日的哈，我们就比较不用害怕、哦，而且它是四季票哦。
0: 没错，四季票就一年四季，它可以一年可以入和平岛地质公园四次，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深度导览的一次，还有50元的折价券的部分，然后。

0: 卡的美照景点镇滨渔港彩色屋的部分。
1: 哦，这个设置大家一定要拍一下的。
0: 没错，就仿佛置身在威尼斯梦幻的缤纷色彩的建筑物下面这样子。
1: 嗯，而且呢，喜爱这个海洋生物哦，这边又有一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0: 没错，如果是亲子的客群呢，也推荐给周边有一个非常结合了环境教育啊、海洋啊，还有一些沉浸式体验的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哦。
1: 嗯，旁边还有一个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哎，这个很厉害耶。
0: 是的，就是因为基隆港，基隆其实是个海港的一个城市，所以它周边除了海洋科技博物馆之外呢，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它主要其实是就文化艺术跟历史的方面，加基隆的海洋贸易的一些变迁啊、历史啊，以及基隆港的一些故事来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1: 嗯，侯先生说是不是那个白米翁炮台是不是在这边？
0: 白米翁炮台也是在基隆，是没错的，它比较靠近山上的部分。
1: 嗯，
0: 对，那这一个也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你登上去呢，其实可以在夕阳下山之前呢，登上我们白米翁炮台，可以眺望整个非常漂亮的海洋，以及我们美丽的基隆港，跟看到美美的夕阳哦。旅行票的部分那是免预约，有包含了蛮多，就是还有限量的明信片啊、折抵券等等之外，然后每季呢都免费，就是每季都可以来一次的入园。那周边有蛮多的景点，包含了镇滨渔港啦，还有美食的基隆庙口等等。那针对交通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搭乘的台湾好行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哦。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相约在我们的阿拉堡湾见哦。
0: 我们相约阿拉堡湾见咯、
1: 嗯、
0: 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紧。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

0: 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好幸福，天天有饭局。
2: 哎呦，天天幸福。
1: 哎呀，天天幸福，
2: 天天开心。
1: 哎呀，真的，今天晚上要到梅子家。梅子家你看看出去就是
2: 101、
1: 嗯、整个景观
3: 景色优美，
1: 就在他们家，就是玻璃窗，他故意的，就是弄得就很光亮，让人家一看出去180度可以看到整个信义路啊、然后101就在他们家对面，所以呢，他特别喜欢邀约所有朋友到他家吃饭，所以呢，今天晚上就是在他家吃饭，请的就是谁？主

0: 梅子家那一定也是嘛，对不对？他一定会大包小包。
1: 当然。
0: 那我就认为说我不能空手去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打个电话，因为梅子人他吃东西不是说一定要选贵的，但是要和他的口味。
1: 哦，他是很会吃哦。
2: 哦，
1: 梅子姐姐很厉害。
2: 哇，他
0: 选的东西真的
1: 是美食主义哦。
0: 对，没有错。所以呢，我就特别打电话给他，我就问他，我说我不知道要带什么东西来给你吃，哎，我说我知道今天晚餐一定是很丰富。
1: 他自己下厨吗？
0: 不是，不可能，怎么可能？哦，
1: 他应该也会吧？
0: 会，他会在你指点。
1: 指点。
0: 指点，对。
1: 哦，
0: 但是做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很精致。
1: 哇，
0: 没话说。
1: 那精彩。
0: 对。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干脆跟我说，在我们这一带，就是我们住的这一带，你比较喜欢哪一家的东西，我去买。
1: 嗯。
0: 因为他曾经在忠孝东路上也是高艾伦喜欢去的一家面包店。
1: 嗯。
0: 里面可以喝一点东西，他不会赶你走。你知道吧，你做多久都没关系。所以艾伦常常会约很多朋友就在那一家面包店啊，里面很舒适哦，宽阔，坐在那里很舒服。那直接就叫他一杯饮料而已，就可以坐在那里聊天。然后这店里有那么多的面包啦，素食啊，你就直接点一下就可以了，或者买一个他们的面包啊，叫一个饮料啊，饮料都很便宜，差不多100块左右，
1: 哦，
0: 就可以做一个下午，
1: 不错啊。
0: 啊，所以呢，我们梅子去过一次还两次，他也喜欢上他们家的某一种那个不晓得是面包还是什么，但是他讲过了，他说那一家有一样东西很好吃。那我就想说，我干脆问你，看你想要我们这附近什么东西是你爱的，
1: 你带过去，
0: 那我干脆就直接就买过去。结果你说他回答我什么？我说你干脆跟我讲，你想要我带什么东西过去给你？
1: 好朋友嘛，
0: 哦，
1: 直接讲，
0: 直接讲就比较快一点，免得我在那儿猜，不晓得要买什么。
1: 是，
0: 那我买的是不是你家现在已经有了？哦，对不对？哦，放久也会坏掉啊。你说他回答我什么？
1: 说什么？
0: 不敢讲啊！我说啊，为什么？他说我的那个放在牛奶里面的那个粉没有了。
1: 哦，他讲的是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没有了，他不敢讲。
1: 哎呀，这有什么不敢讲？
0: 再来，我说哦，我是真的对不起，我过年到现在没有在哪。

0: 我的已经没有了。哦，我真的笑翻了我自己，我真的实在事情太多，没有办法记那么多。
1: 哎，
0: 说他到底我什么时候给他？
1: 是，
0: 我需要再补货了没有？忘记，没有办法记得那么清楚，你知道吧？那你知道他什么都一定要跟你买，那但是我不可能拿钱，因为他跟我之间真的是，我只要讲一下说我人有一点肠胃不舒服，他马上就要煮东西来给我吃啊，
1: 是啊，
0: 叫我说吃一点什么东西对你肠胃会比较好，
1: 哎、
0: 等等。听到说我呢头有一点胀，他马上就讲说哦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会去买东西要来给我吃，啊我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对我好，
1: 姐妹淘就是这样，
0: 一天呢有两三通电话。你只要讲说哪里不行，其实我头现在 OK 了，
1: 嗯嗯，
0: 真的是压力，
1: 压力，嗯，
0: 真的压力。我现在看了那个就是
1: 自律神经的、
0: 自律神经的那个医生，给三兆哎，台币三兆，你知道黄仁勋，
1: 嗯，
0: 他讲到说他到那个斯坦福他的那个学校去跟这个学弟学妹分享他的经历的过程当中，他就讲了一句话，要成功并不难，
1: 嗯。
0: 哦，看你愿不愿意，就是吃苦。
1: 嗯，
0: 哦，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经历过挫折跟磨难？
1: 嗯，
0: 如果你有经历过挫折跟磨难的话，那你要成功，并不难。
1: 嗯，
0: 那这也是成功的关键。
1: 是，
0: 你知道？
1: 是，
0: 你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跟这个挫折，你一定懂得如何才能成功了。
1: 是啊，
0: 这个时候你才能走到成功的路嘛。
1: 失败为成功之母嘛。
0: 对，所以这一句话我真的觉得很棒。
1: 嘿，
0: 我没有成功，但是我吃过不少苦，倒是真的，我吃不少苦。
1: 是是是，
0: 不管是内心里面的苦，或者是这个工作上的一种粗的工作也有，粗的工作，我很爱帮家里打扫。然后洗衣服，
1: 你说早年的时候，
0: 哦、对，
1: 亲自
0: 就是
2: 家务类，
0: 亲自家务类，我这个锅碗瓢盆每天一定要让我刷一次。
1: 哦，那很好啊，本来就这样子、啊，
0: 跟我现在一样、
1: 啊，
0: 一天要刷五次牙。
1: 对对对，OK， 爱清洁了。嗯，但是我觉得成功的定义，每个人赋予它的意义不太一样。
2: 是啊，
0: 对。
1: 那像秋花姐，你说你没有成功、那你认为怎么样才叫成功呢？
0: 哇，每个人的职业不一样。以我的工作来说呢，听众朋友这么疼惜我，所以我感觉到我自己很满意。以我自己的经历啊，就说以我年轻时代跟那个小时候那么贫穷的过程当中，跟生病病的那么严重的过程，过得那么苦的日子啊，爸爸，你看为了我病到快活不下去的过程，每个阿姨来看我都要手上帮我。这样握着钱然后给我、偷偷拿钱给我、握在我的手里
1: 是
0: 抓着我的手然后再哭
1: 对
0: 我自己不知道我说我已经快完蛋了我自己不知道
1: 病得很重
0: 很重、
2: 嗯、
0: 这个时候我爸爸才到我们这个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九份嘛、你在最热闹的地方转弯的地方、有一个比较贫穷的人在住的、我们家住的地方真的看起来你会很想笑、好一租那样的房子住好，上面刚好就是有个石头观音。
1: 嗯，
0: 我爸爸已经到很无奈的过程当中，上去求，就说我女儿怎么样才能够活下来？在我爸爸跟妈妈认为我已经不行了，所以我妈妈很多结拜姐妹。
1: 后来就求了一个签呢、就改变秋花姐一家的命运了。
2: 对啊，
1: 签是说
0: 一定要
1: 东区，
0: 乱讲，
2: 要迁
0: 东区，
1: 到台北东区吧？
0: 不是，不是，错了。

0: 这是听众的功劳，因为听众拥护我，真的拥护，非常拥护，不管你好跟不好，他都接受，他就是为了要帮助你，
1: 是，
0: 你知道，听众朋友帮我很多，很感动，尤其这一次的活动，哇，感动到不行了。不过等一下下哈，第二批货货还没到，
2: 是的，
0: 所以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你们订了，但是还没收到，我想今天没有到，应该明天会到，
1: 是，
0: 好不好？
1: 是，
0: 听众朋友，对不起哦，一定来得及，让你们当母亲节的礼物，好不好？打电话27519911。第一首歌，
2: 好，
0: 风的颜色。
2: 对，第一首歌《风的颜色》，这是迪士尼有部电影叫《风中奇缘》的主题曲。那这部电影它非常有意义，探讨了很多不管是大自然啊、种族的问题啊。
1: 对，
2: 所以这歌词其实有一点悲叹，它就讲到说，如果你愿意敞开心胸去看、去看探索这些陌生的人事物，你会发现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是很渺小的，而自己却多么的无知。其实是在影射说这一些啊去开垦的这些白人们啊，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实在是太可恶了，就一起来听这首柔美悲凄的哀叹之歌吧。
1: 这些殖民人家国家的帝国主义，
2: 对啊，
1: 这些家伙真坏。

0: 喜欢，
1: 好好听的歌，
0: 特别喜欢这一首歌，
1: 不错不错，蛮好。
0: 好，好多人都来证实说，哇，真的两个礼拜皮肤真的不一样，
1: 是
2: 是不是呢？
0: 哎呀，真的我很开心，因为我一直强调说，淑华跟这个恩邦两个人，淑华先用爱迪斯的这个净斑美白跟爱迪斯提拉，
1: 是
0: 真的两个星期，我看他真的眼睁睁看他的改变
1: 啊。
0: 因为他店跟住家有一段距离，用开车也很累，要停车等等，他家有车啊，但是他就骑摩托车，有时候骑脚踏车当运动。好了，晒黑了你知道吧，我一见面我就给他我们的美白跟我们的提拉，他硬不要，要给我钱，我说不要，你试用看看，你帮我试用看看，因为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啊。他用了之后真的两个星期之后再见面完全不一样，哇，实在差距太远了。所以呢刚好那个恩邦要去大陆缅甸，要去缅甸演唱啊，结果呢我就跟他说，你监工在工地监工皮肤晒得太黑了，对，一定要用，我说你自己地师傅你自己看看，效果好到这种程度你一定要用用看。他也听了我的话认真用了，
1: 果然在登台之前白回来了，
0: 两个星期而已啊，
2: 对啊，
0: 真的就白回来，我好有信心，
2: 太显著了吧？
0: 所以现在有听众朋友来证实，证实说真的两个礼拜就达到很好的效果，
1: 是
0: 太棒了。因为我们的爱迪斯的美白绝对不会让你有，他说他过去不敢用，我们听众过去不敢用美白
1: 啊，
0: 因为他很喜欢运动，骑脚踏踩脚踏车，他说皮肤真的黑，尤其是这个夏天跟这个春天的时候有太阳，所以他说他不敢用，所有的美白都不敢用，会过敏。
1: 他
0: 听到我讲说我们的绝对不会，他真的用了没有过敏。
1: 是
0: 为什么会不过敏？因为他用的东西不一样，他采用法国的 BSB 的全球奖的玻尿酸的生态，再来就是法国新亮白生态，瑞士的鱼子 DNA，
1: 是
0: 你知道吧？
1: 你看都是好东西，
0: 一个团队去研究出来的。它不止祛斑美白，还有最重要是不会让你有过敏的机会。
1: 是，
0: 真的。

0: 现你一定要留时间给我，我是哪一天到哪一天，哇、啊、非常欢迎、啊嗯、我说有没有住我家啊，不会不会住你家啊，我台北有家。
1: 所以说啊，这个他们研究了说成功的人呢、啊嗯、多半都会有一些孤独感。
2: 嗯，
1: 孤独感跟孤独不一样啊，有些人他是独居，他一个人生活，
0: 可是他自己没有感觉孤独，
1: 他没有孤独感。
2: 嗯，
1: 所以说基本上呢，这两个概念不一样。
0: 嗯，
1: 有孤独感的问题比较重一点哦。
2: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要避免这种孤独感。那医学有研究，
0: 嗯、
1: 你孤独感危害我们的身心，尤其以身体来讲，
0: 嗯、
1: 它等于一天抽15根香烟的危害度。
0: 哎、这么严重？
1: 对，他们研究出来的、嗯，但是怎么量化出来的我并不知道。但是呢，讲到这个孤独感哈，有些人他就会有孤独感。有一个日本人，他叫做健一，健康的健，
2: 嗯，
1: 一二三四的一，健一呢，
0: 嗯，
1: 他从小的时候，他的爸爸跟他讲，年轻的时候没有钱没有关系，
0: 嗯，
1: 老了以后没有钱你就知道苦了。
0: 年轻你还有体力，
1: 对，那就是他们日本常说一句话，叫做下流老人嘛，就是说你没有钱了，
2: 嗯，
1: 可是你年纪越活越老。
2: 对，
1: 然后呢，你没有钱去支应你的医疗开销，支应你的生活，那就成为说社会的底层了。
0: 嗯、
1: 所谓的下流老人，这是蛮悲哀的一件事。
2: 嗯啊、
1: 所以他就谨记他爸爸这句话。
2: 嗯，
1: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打拼存钱，同学还有同事要聚餐，要去哪里唱歌，要去哪里旅行郊游，他通通不去。
0: 嗯，
1: 他只想到说不行，我爸跟我讲。年轻的时候没有钱没有关系，但是老了以后没有钱怎么办？他有这种不安全感，所以他就一天到晚呢工作工作，把存来的钱呢就是看那个账本呢、啊，
0: 嗯，
1: 看他的存折，他就好高兴。他说：“哎呀，我离那个安全感又更进一步了。”结果有一天他终于退休了，他退休存了多少钱呢？超过1亿日币。
2: 嗯、
1: 按照现在汇率大概就2000，
0: 我以为是1亿台币。
1: 没有没有没有，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每个人的安全界限不一样啊。那他就认为说够了，他1亿日币，他可以过退休生活。
0: 嗯，
1: 可是他忽略一个问题，
0: 健康。
1: 他的妈妈，他是很健康。
0: 哦、哇，
1: 他是独生子。他是独生子，
0: 嗯，
1: 他的妈妈已经88岁了，那个时候、
2: 嗯，
1: 然后突然有一天跌倒，跌倒之后呢，本来是很健康的人就变得很脆弱啦，就需要医疗上的照顾啦，还有亲人的照护啦。然后他就说：“那我帮妈妈请一个看护。
0: 嗯”
1: 后来也请了，请了之后，妈妈说：“我不习惯这个陌生人跟他相处，这样感觉我不喜欢。”
0: 嗯，
1: 所以健一很孝顺啊，他就回来照顾他的妈妈、
2: 嗯，
1: 因为他已经退休了嘛。
0: 嗯，
1: 所以说，
0: 好棒，
1: 他还是有领年金呢、啊。退休不是有很多保险吗？他的存款就一直不断的膨胀，一直不断的增加、
0: 嗯。
1: 可是这个时候，他心里的障碍出现了，刚刚所讲的孤独感突然油然而生袭来了。他说：“我现在如果把我妈妈送到安养院的话，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受。”结果后来他就试着问他妈妈，并不接受。你看，请到家里面的照顾他都不要，何况是送到安养院？所以说他等于是被绑住了。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说呢，他就一直觉得说，那我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虽然现在这个钱对很多人来讲不算什么，可是呢，他的钱是一直没有办法去消耗，没有办法去旅行啊，去花费啊，看什么样的表演，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可能确定一件事，等到我到我妈妈这个年纪的时候，我的钱应该全部都会花在养护费用上面、
2: 哦、
1: 全部都给那个
0: 安养机构。所以平常的养生有多重要你就知道了。
1: 所以说呢，就是他平常可能也没有什么样朋友、
2: 嗯、
1: 我不晓得，这个丽言可能比较清楚，日本人、
2: 嗯、
1: 他们比较好像封
0: 闭、
1: 嗯、对、
2: 哦、
0: 对，
1: 比较封闭。那这样的话，你没有情感的连结、
0: 嗯、
1: 你没有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很疏离，那就麻烦。所以后来他们的结论有一句话、
2: 哦、
1: 大家记住啊、
0: 嗯、
1: 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的烦恼，所有的喜悦也都来自人际关系的喜悦、
2: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是后者，
2: 对，
1: 所有的喜悦都来自人际关系的良好的连结，让你喜悦。
0: 我感觉到我真的很幸福。
1: 对，秋华姐，
2: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
1: 所以你不会有孤独感的。
2: 秋华姐有很多亲朋好友，不论是自己的朋友还是自己的亲人，嗯、总是有嘛。而且朋友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亲人呐、啊。
1: 是、
2: 嗯，
0: 没错。我现在把听众朋友当我的亲人、
1: 家人、
2: 家人、
0: 家人呐、啊。
2: 是的，没错。
0: 好，还有我周围这么多朋友。
1: 对呀、
2: 啊。啊，
0: 一天至少都亚芳跟
1: 通吧，我看
0: 跟梅子、
1: 那个赖啊、
0: 至少哦，赖了跟
2: 随时都有人
0: 大爆满，大爆满，真的。

0: 的、嗯、啊，然后
1: 讯息读不完呢、欸嗯。
0: 对，我每天真的是很多赖的消息、真的很多。好，听第二首歌。
2: 好，来安排的这首歌曲是
0: 活动正在进行之中哦，
2: 啊、
0: 听众朋友、哎，赶快打电话，
2: 是
0: 好275199111，我不敢讲说6000块的这个包包哦、是这个紫粉色的、嗯、啊跟。
1: 黑色
0: 丝巾
2: 是
0: 好、哦、是可以搭配的，
2: 哎，
0: 颜色一样一致的，包括眼镜也是一致的。但是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我真的不
2: 知道，自己打电话啊、哦，
1: 打电话问问看。
0: 好的，
2: 故乡的云
0: 300哦，不是故乡的云哦，
2: 哎
0: 哦，没有错，故乡的云是最漂亮、
2: 哎、
0: 最美，
2: 真的，
0: 因为妈妈就住在那。

0: 芝麻素会刺激荷尔蒙、结合蛋白的合成跟循环，还有平衡过多的这个雌激素。
1: 嗯，
0: 所以因此呢，可以降低乳癌的发生率
1: 啊。
0: 这是一篇报道，
1: 是，
0: 不是我自己写的？不是，我没那么厉害。这是一篇报道，他这么说的哈、所以听众朋友，哇，乳癌很痛苦，
1: 当然，
0: 因为周围我有朋友得到乳癌，
1: 嗯，
0: 好啊，所以呢。我嫂嫂也是啊，我嫂嫂现在一切 OK 了，
1: 嗯，
0: 啊，我介绍去做神奇医嘛，
2: 平安平安，
0: 所以一切都 OK，
1: 对，
0: 很顺利的，
1: 现在医学真是进步了，
0: 进步，但是呢，过程很痛苦，
1: 痛苦啊，
0: 真的很痛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让自己有机会。好，得到乳癌、好不好、很重要。好，这一点我们都是女生，在听节目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嘛，我必须要提醒你们，
1: 男生也会有乳癌、
2: 男生也会哦，
0: 真的吗？
2: 男生也要注意、
1: 男生的几率比较低、
2: 对，但是男生
1: 但是男生也有、
0: 好，所以说芝麻素就在我们胎盘素里面就有了，
1: 嗯
0: 嗯，占的比例还蛮高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睡得好。
2: 对，
0: 我真的太离谱了，我现在给人家吃两颗就为了好吃，
1: 好，
0: 所以说每天回到家就想睡觉，睡到很晚才起来。
2: 现在能睡得好真的是一大福气，
1: 福气啊，
0: 好幸福哦、好，来
2: OK，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常常听周阿姐在讲说有些食物啊，用什么样的烹煮法之后就会不能吃，会上火，这个呢是真的，我们从地瓜上面可以看到，
1: 地瓜，
2: 对，有一位小姐，她原本糖化血色素都控制的还不错，大概就是6左右、可是呢有一天她去超商买了一颗大烤地瓜之后呢，哇，吃一个血糖上升的超级

0: 那么高，水分呢也比较多，所以对于淀粉结构来讲呢是相对的比较稳定的，然后对血糖的冲击呢也比较小，比较温和。
1: 嗯，
0: 再来一个好方法就是冰地瓜，对，你煮完之后呢，你把它拿去冰箱冷藏起来，因为你冷藏之后呢，它会变成抗性淀粉嘛。
1: 你把冷冻也可以，
0: 哎，冷冻也可以哦。然后拿出来，再把它稍微的在常温底下放凉一些。
2: 对，
0: 对对对，这样也可以。这样子吃下来呢，你的淀粉不易被小肠吸收，就是它不会吸收那么快啦。然后血糖反应呢，就会相当的平稳。对，所以说其实你可以不妨试试看吃冰地瓜。现在夏天到啦，天气逐渐的变热了，这样也是可以的。然后呢，他还讲了，医生还讲了几个还不错的使用方法。如果说喜欢吃地瓜的朋友，你不妨这样试试看，你可以加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像是鸡胸肉，对，或者是水煮的排骨啊、鸡蛋啊、豆腐啊等等的，然后淋一点橄榄油或者是酪梨油这种的油脂跟蛋白质呢，还可以缓和这个淀粉排空的速度，也就是说你不会吸取太多的淀粉啦，你有优质的蛋白质还有优质的油脂，注意一定要是优质的。那再来呢，你可以选择吃沙拉的时候啊，可以加一点地瓜丁下去，因为沙拉是膳食纤维嘛，有些人可能

0: 升糖就会比较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现在就比较不太敢吃。
2: 对对，好，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0: 是
2: 因为6000块的礼物第二批，
0: 嗯，
2: 或今天如果没有到，最慢明天会到，
0: 是，
2: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订还没有寄给你的话，
0: 嗯，
2: 请你多多包容跟原谅，因为我做梦也没想到，怎么今年会这个样子，
1: 很热烈，
2: 母亲节怎么会？我足足够够跟以往订一样的量，
0: 嗯嗯，
2: 而且今年还比较多。
0: 对，
2: 你看多了围，如果是6000块的是包包，
0: 包包
2: 大部分围巾或者丝巾，嗯，大部分都是两样是比较新的东西，
0: 对，
2: 其他都是
0: 原来
2: 就有了哈，嗯嗯。这一次不是，欸，这一次你看看三样哦，多了眼镜，
0: 哦，
2: 太阳眼镜，
1: 还有一个亮亮的小
0: 喷瓶，对，
2: 水晶
1: 的
2: 喷
1: 瓶，
2: 对不对？你看四样。都是不是固定的东西，
0: 对，
2: 还有洗发精也是，上一次才送，这一次也照送，大家都好用，我们再送，你看看一样4000块就送，哎，
0: 对，
2: 但是要有爱迪斯的这个保养品其中之一，
1: 哈，
2: 那6000块的包包也是，但是6000块的包包，这个紫粉色的，
0: 嗯，
2: 要跟这个怎么讲，黑色的，到底还有没有第二批，还有没有？哦，我不知道，你赶快问好不好，哎？哦，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因为有时候一个早上，
0: 哎，
2: 就跟我来上班的时间就已经出去很多了。
0: 是，
2: 像这一次的活动就是这样子啊。第二天我们是从节目开始，
0: 嗯，
2: 来订货人才开始多。
0: 嗯，
2: 早上因为我们听众比较不看脸书跟 LINE，
0: 是，
2: 你知道就没有什么，早上没有说那么的热烈。
0: 啊，
2: 到了下午节目一开始不得了，哦，电话接不停的。
0: 嗯，
2: 到隔一天，哦，货已经出去了，快没有了。
0: 哦，
2: 那个比较活动性的那个包包啦，丝巾啦，这一次的丝巾有光泽，
0: 啊，
2: 有亮亮的，哦，
0: 对对对，
2: 真的很漂亮，
0: 而且不会起毛球哦。嗯，
2: 对，
0: 嗯，
2: 因为过去那个是有 cashmere， 所以才会啊，这一次是绝对不会。
0: 是
2: 啊，那假如不是它真的很漂亮，我不会再进，有一点靠近粉色的。
0: 嗯，
2: 好，为什么？因为上一次才送的是粉色，
0: 是，
2: 怎么可能这一次又送粉色？
0: 粉色
2: 啊，这一次是比较适合，就是春夏秋三个季节，
0: 对，
2: 很适合，
0: 是
2: 啊，所以叫听众朋友，你要直接包包，
0: 嗯，
2: 跟你的眼镜配，嗯，这也是你故意配的，
0: 对，
2: 可见你就多讲究，人家会觉得你穿着方面很会搭，是一流的哈，
0: 啊。
2: 再来眼镜啊，不是眼镜跟这个丝巾单独配也可以，
0: 也可以啊，
2: 包包。跟这个丝巾配也可以，
0: 都可以
2: 你看看多棒，
0: 对，
2: 尤其是喷瓶，那个喷瓶时时刻刻要带在你身上，
0: 对，
2: 随时要吃东西拿东西来吃，用手要去拿的时候先喷一下，
0: 你看
2: 里面要装什么，
0: 公共场所你这些动作，人家一看，哎呦，穿得那么优雅
2: 啊，
0: 然后每一个动作你看拿出那个小喷瓶，
2: 那么
0: 是讲究的，
2: 那么漂亮，
0: 啊，
2: 对
1: 呀，
2: 然后里面要装什么你知道吧，迷迭香精油，
0: 精油
2: 还有加一点点蒸馏水，
0: 纯水蒸馏水都可以，
2: 都可以哈，
0: 啊，
2: 喷一下你就可以拿东西吃了。
0: 嗯，是是是，
2: 打电话27519911号是善事的电话，来历人物记住地址是忠孝东路4段，
0: 嗯，
2: 也就是旧收购的后面，
0: 是
2: 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
0: 嗯，
2: 就是歌林大厦。
0: 好，
2: 我们在5楼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历人物了。
0: 是的。
2: 知道不知道，
0: 这是王
2: 子
0: 辉
2: 为大家所唱的。
0: 好。

0: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1: 好，七海游侠，大家所期待的单元，大家所期待的来宾就是阿芳。阿芳现在上线了，阿芳你好。
2: 你好，
3: 阿芳姐好。
2: 我想就说，你们今天忘了我吗？
1: 怎么可能忘了你？
3: 啊、
1: 开玩笑，
3: 我很兴奋呢。
1: 哎，尤其丽妍，丽妍每次做笔记。
3: 对。
1: 我们上回我还在想说，还没有讲完嘛，对不对？上次你讲到一半嘛。嗯，
2: 对，因为上次只是把波兰的状态稍微讲一下，然后、哎、我今天要讲几个，比较。就是一般人比较不会去的，但是我觉得很有可看性的城市。那这些城市刚好我用一条线把它串起来，就是它的从最南端靠近斯洛伐克边界的一个塔特拉山国家公园、然后一直到往北边拉到波罗的海边上的一个也是一个国家公园。

0: pan， 那后面的 ne 有些发音，有些不发音，然后我们一般是称它为 Zakopan 哦。那这个 Zakopan 它这个城市被称为波兰的冬天首都，为什么？因为波兰我上一期有讲过，它都是平原嘛，没什么山。那唯一能够滑雪的地方就是这块区块，就是靠近斯洛伐克的这个塔特拉斯山的那个沿岸，哎，不是沿岸，就是它的附近周遭地区的。所以它到冬天的时候会聚集非常非常多的滑雪的人到这里来，然后不只是波兰本身的人，连周围国家的人也都会跑到这边来滑雪，所以他在然后进去看这样子。那你很难想象，因为我说过了，它都是平原，在平原往下挖，像挖煤矿一样，可以
1: 挖
0: 出岩岩来。
1: 哎呦，好特别，
0: 真的很特别。而所以这波兰有两处岩矿坑被列为世界人类遗产，因为它是从大概14世纪、15世纪开始就开始在挖了。然后后来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岩岩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缺碘。然后因为它不是日晒的关系嘛，所以它的那个成分中间缺碘，所以吃岩岩的内陆人，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老太太，你会发现他们的脚脖子特别粗，
1: 那就是甲状腺的毛病啊。
0: 对对对，就是因为缺碘的关系。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慢慢这个岩岩的地方就被放弃掉了嘛，大家就改吃海盐，因为现在运输方便，不像以前那样子。那这些被弃掉的矿坑其实它已经挖了几百年了，所以它里面的范围非常大。其中最大的一个在克拉科夫附近的那个被视为人类遗产的叫做那个维利切卡，维利切卡这个它里面甚至有一座就是盐巴造出来的教堂。
1: 它
0: 的教堂可不是小小的一个 chapel 啊，它是就是盐矿坑里面挖出来，把盐都搬空的时候那个大空间，它去弄了一个教堂。
1: 哎呦，哇，好特别。
0: 但是我今天要推荐的是另外一处，它是它叫做波夫尼亚皇家矿。它当初会冠以皇家的称号，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很特别。你没有想过在矿坑里面可以溜滑梯吧？
1: 对呀，好特别。
0: 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去玩，因为它是被波兰人视为最适合做教育跟学术探讨的一个矿坑，一个盐矿坑。那这个地方叫做 Bochynia， 有人叫波夫尼亚，有人叫 Bohemia， 就是因为它发音的关系哈。那波夫尼亚皇家盐矿，那这个矿坑呢，你进去以后要搭小站小火车，它开到里面去。你可以想象一个盐矿坑里面，它可以溜滑梯，那个滑梯还不是很短的溜滑梯，是很长的一段溜滑梯，然后里面有餐厅，里面甚至还有青年旅馆。
1: 那我有个好奇的地方，就是这个我们溜滑梯啊，一定要滑嘛。我们想到的盐呢，我们就立刻想到说它是比较粗的啊，它可能会摩擦力比较大的，不晓得是不是它有整过。
0: 它那个你如果穿过盐矿坑就知道，经过多年的打磨之后，它那个表面几乎跟水晶是一样的，
1: 就非常光滑了，
0: 对，非常平滑。
1: 哎呦，
0: 非常
1: 溜得快哦，
0: 很快，溜得很快。所以一般的小孩子要溜，他们会让大人陪着，
2: 就
0: 是，不然那个速度有时候不好控，
2: 是会危险的，
0: 对
2: 对
0: 的。我就不敢碰啊，我们那些团员滑得不亦乐乎的，但我就
1: 不敢。
0: 但溜下去之后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里面就有餐厅。我记得我们上次去就在里面吃午餐。那个餐厅你可以自己带餐点下去吃了，但是你也可以在那边买啊，咖啡啊，三明治啊，什么简单的餐点它都有。然后还有一块区块是青年旅馆，就是你如果愿意尝试一下在矿坑里面，连矿坑里面住一晚的话，这个地方也还蛮合适的。所以这后片你往北走会经过这个盐矿坑，然后还会到。我会推荐一个点，这个点的名字比较拗口，因为是波兰人，对波兰语对我们来说都很拗口。
2: 对，
0: 他如果翻译，我们这边一般的你在 Google 上找到的翻译叫做琴斯托霍瓦。那琴斯托霍瓦这个城市，在历史上它可能没有什么特点，但是它出产，它不是出产，对不起，它诞生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第一个打破意大利人当教宗的那个波兰教皇
1: 哦，
0: 若望保禄二世
1: 哦，他已经封圣了，
0: 他 已经丰盛了，所以这个地方现在是波兰人的天主教的朝圣地。
1: 是，他在位很久哦，我记得那个时候。
0: 他在位很久，而且他是几乎没有复评的。
1: 对，他没有复评，他。

0: 这个非
1: 他
0: 常
1: 没
0: 非常
1: 有
0: 慈
1: 不
0: 祥
1: 平
0: 的
1: 的
0: 和蔼的
1: 教皇，
0: 老人，
1: 他是个很特别的一个教皇。
0: 对，
1: 他几乎你在波兰任何一个教堂，你都会看到他的名字。
0: 嗯嗯，
1: 他有时候去拜访过的地方，他们都会把他写上来。
0: 是。
1: 然后这个斯琴托霍瓦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他曾经在这个地方的叫有一个叫光明山修道院那边曾经住在过。
0: 嗯嗯，
1: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是波兰人如果要结婚，他们第一选择就是去那个教堂，
0: 哦，
1: 这个修道院的教堂。
0: 是，
1: 他们觉得那边是可以受到很多很多庇佑的地方。
0: 嗯，
1: 然后这个教堂那个修道院前面的一条大马路，你就可以看到卖很多跟旺跑路二世相关的一些小文物啊，
0: 哦，
1: 小纪念品啊。
0: 哎，
1: 那这个城市因为一个人而有名，那这个地方也因为他对很多波兰人在心目中把它列为一个精神上头的一个中心。
0: 是，
1: 所以在斯琴托瓦这个地方，它能够参观的范围不多，就是修道院前面那一条大马路，然后你走过去走过来，然后把修道院里面的教堂很漂亮。
0: 嗯，
1: 然后上那边还有着旺保禄二世，他把那个教皇的帽子拿掉之后，一个跪着的雕像，就是那个雕像，我看的会很感动。
0: 是，
1: 就是那种虔诚，你会觉得是打心眼里的。
0: 嗯，
1: 那你难怪很多波兰人会跑到那边去，去拜访也好，去那边办婚礼也好。
0: 嗯，
1: 我觉得

0: 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入围，就是只有这个托伦，它是位于这个一条河叫做维斯瓦河的河畔，
1: 嗯对，
0: 然后它是。我们知道，在我之前讲地理、讲历史的时候提过，条顿骑士团就是日耳曼人的条顿骑士团。
2: 啊，
0: 那时候在波兰的中北部盖了非常非常多的城堡。
1: 嗯，
0: 那托伦的这个城堡也是条顿骑士团盖的。
1: 嗯，
0: 那在这个托伦的城堡外面就是一个小广场，你就可以看到哥白尼的雕像。
2: 哦，
0: 很多人，尤其是学天文或者是对星际、大海。那种星辰大海有想象的人，基本上到波兰都会想去看一下哥白尼的故乡。
2: 嗯，对。
0: 那我对这个城市非常有好感，最主要就是因为你隔河相望，我们还没有进城之前，你就会被它惊艳到，因为它隔着河，你看它那个城堡，它城堡是盖在河边，然后整个的红瓦、白墙、红砖。就整个感觉是非常非常优美的。
2: 嗯，
0: 托伦这个城市如果让我再去一趟波兰，我是一定会去，而且我会想在那边住个一两个晚上。
1: 哦，
0: 因为它整个城市的氛围非常非常舒服。
1: 是，
0: 它比较像一个大学城。然后整个感觉就是很舒缓的一个城市。然后它当然有很强的日耳曼建筑的风格，因为毕竟是日耳曼人盖的地方，所以跟德国的城市的景观会比较有一点类似。其实波兰北边因为受到条顿骑士团的影响，很多的建筑基本上都有日耳曼风格，也就是有德国风格。那这个是托伦，那托伦他们称它为这个怎么讲，就是波兰的精神首都了。
1: 嗯，
0: 因为它就是在启发或者是智慧上面，他们把它当成一个标的物在看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是经过的第三个城市，就是托伦。那在托伦之后，我今天会跳过所有的大城市啊，像格但斯克这些东西我就不讲了。
1: 是，
0: 那我要提的是，像刚刚提的那个维斯瓦河，它的出海口就在格但斯克附近。但是到了波罗的海之后，我要讲的不是格但斯克，我要讲的是一个，也是一个国家公民。我刚刚讲的，它是一个城市叫做 Viva。
2: Viva。
0: 尾巴。
1: 尾巴。
0: 尾，我们翻成尾是那个纬度的尾，或者是没有绞丝边的那个尾。那尾巴，或者是我们一般来讲会讲 Viva， 因为它的前面的拼音，它是波兰文，它是 L， 但是中间有一杠，就是 L 中间有一点这样。Viva， 因为它发 V 的音了。
1: Viva。
0: 然后对，这个城市很特别，它是三面环水。
1: 嗯，
0: 我说的三面环水不是说它是一个岛啊，或者是个半岛，它是北边是海岸线，波罗的海岸线，右边有一个就是鹿连岛。连接隔离出来的一个湖叫做 Sabasco，
1: 嗯哼，
0: 然后左边又有一个湖，这个湖的名字跟这个城市一样，叫做 Viva，
1: 嗯，
0: 就是两个湖，然后北边是波罗的海，所以它是基本上是被淡水跟海水围绕的一个城市。
2: 嗯，
0: 那这个城市我想观光团去的非常少，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都到格但斯克了，再往东边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逛一样，像比雪还要细，然后你只要踩下去，整个陷下去
1: 那种，对对对，
0: 对，可是很难走，就是因为它会陷下去，所以很难走，
1: 对，很难走。
0: 所以那天去那边玩的时候，最好穿拖鞋，
2: 好，
0: 可以拎在手上，或者是穿凉鞋，
1: 嗯，
0: 千万不要给我穿皮鞋或者是拖鞋去，到时候那些沙子会倒不完了，对对对。我记得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在这个沙丘，我让他们回去了，走了不走啊，他们就觉得很舒服，因为有海风吹来，然后虽然说太阳很大，但是整个沙丘沙子的感觉，你知道是冰凉的。
1: 哎，
0: 沙子就因为它纬度很高嘛，就算太阳再怎么晒，它也只是表层一点点温热而已，你一踩下去感觉就像在做足浴，你知道吗？
1: 对，
0: 沙子的那种足浴。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去践行，因为它沿着那个沙丘海岸线，你可以就是从那个 Viva 那个城市慢慢的，你可以去租个脚踏车，
1: 嗯，
0: 然后骑到那个沙丘的开头，就是有一个军事博物馆的地方，然后。

0: 从那边开始用走的去走那个沙丘，这沙丘可长了，它好几公里，它不是
1: 哎呦，
0: 十几二十公里，它你只要走一小段就好了哈，不要贪多哈。那可是这个是让你会永远忘不了的经验，因为你很少，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会看到沙丘的地方会比较像是比较热带的地
1: 对
2: 对。
0: 方，很少在这种近乎已经是温带近乎高纬地区
1: 现
0: 了，
1: 在
0: 还
1: 很
0: 能看
1: 少，
0: 到
2: 它已经快到北
0: 大
2: 欧
0: 大
2: 了。
0: 沙丘。你可以想象波罗的海的海风有多盛，
1: 是是
0: 所
1: 是。
0: 以基本上就是有，所以为什么波罗的海很多沿海的城那个港口是不动港，因为它的西风带还蛮强的，所以它基本上那个冷空气停滞不住嘛，所以就会一直，所以有机会去到波兰的人，我真的很建议，就是这条线我刚刚讲的，从北边的 Viva 往南边到托伦，然后再到霍尔茨琴瓦，然后再往南边到 The Copan，就这一条线，你光是把它走完，你就会觉得很棒，而且完全不会碰到很多观光客，除了 The Copan 之外，那 The Copan 没办法，
1: 这
0: 因
1: 就
0: 为它就
1: 是
0: 是个滑雪休闲胜地嘛，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对。
1: 这就是
0: 那
1: 阿
0: 其
1: 芳
0: 他另
1: 上
0: 外
1: 我们
0: 基
1: 节
0: 本
1: 目
0: 上，
1: 的价值所在，
2: 对啊，
0: 就是很悠闲的、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1: 是。
0: 我今天在看这些照片，我因为每次要跟你们讲之前，我都要把之前的旧照片翻出来
2: 要回忆一下。
0: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好想再去一趟啊！
1: 对对
0: 天
1: 对。
0: 哪，因为波兰是真的很适合去的地方，但是啊，我必须要提一下。波兰最近的物价也涨得挺凶的啊。

0: 从洞里挖出来的。
1: 对啊，
0: 对，然后山里居然可以挖出盐巴来，然后再来就是、嗯、啊，山洞里面还可以有旅馆、有餐厅，
2: 对，
0: 然后还可以溜滑梯，这个对小孩来说，而且你必须要搭一段那种小火车才能进去，所以它整个的那个怎么讲，就是 CP 值是很高的啦。虽然你花的门票钱可能可观、嗯、哦，但是你带小孩去的话，他有家庭票，家庭票折下来就便宜一点。
2: OK， 了解。那这一路上都是自己开车为主了，嗯、对不对？
0: 波兰是很适合开车的，因为波兰的公共交通也不方便、
2: 哦、
0: 因为它的铁路系统跟公路系统就是到公共的交通工具量并不大、
2: 嗯、
0: 虽然这两年有在改进，因为观光客比较多一点了，
2: 是，
0: 但是跟西欧其他国家比起来也算是地广、
1: 嗯、
0: 路稀，
2: 但
0: 是
2: 安全呢、啊，它跟那些欧洲的主要城市大家观光客拥挤而去的那些城市比起来，它安全多了，对不对？
0: 波兰是安全，而且波兰人很友善。
2: 对呀、
0: 啊，波兰人相当友善、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就刚好看到之前的直航又开了一条新航线嘛，然后在我会觉得波兰是个可以大力推广的地方，而且你不用一次把它玩完，因为地方实在太大了。
2: 是，
0: 我刚刚提到的扎科片附近就是靠近山区，因为它的林木比较多嘛、
2: 嗯、
0: 所以发展出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形态，全部用木头做的、
2: 哦、
0: 连教堂都是木头盖的。
2: 哇、哦、也很特别。
0: 波兰的木造教堂群是世界遗产
2: 啊、
0: 哦、因为你很少在其他，
2: 很少很少，
0: 除了北欧峡湾区有木造教堂群之外、
2: 嗯，
0: 大概欧洲你能看到很庞大木造教堂群的，就是在波兰。
2: 波兰 ，OK。
0: 对，所以它的教它不是只有它里面的那个装饰，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涂的泥呀、啊、做雕塑什么东西的，不是木头之外，
2: 嗯、
0: 其实从外墙一直到整个支架，到整个的屋顶，
2: 嗯、
0: 连屋顶都是木片的，所以它是整栋都是木头的，这个是很少见的。
2: 是。好特别，好特别、
1: 啊。
2: 所以说，好像那个直接从布拉格转过去比较方便了。现在啊，
0: 对对对，你从布拉格然后往上走，你就可以直接到扎科片，因为它穿过山就可以到扎科片。你从扎科片就一路往上去、
2: 嗯，
0: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你就稍微弯一下，
2: 嗯，
0: 你可以从到华沙，从华沙回来也行，
2: 哦、
0: 因为华沙都可以转机嘛。现在华沙转机的点还挺多的，
2: 嗯、
0: 比如说阿联酋啦、
2: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城市，其实都还 OK。
2: 是是是
0: 啊。
2: 太棒了，
0: 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飞航的问题。
2: 对
1: 对
2: ，OK， 太棒了！今天再度的谢谢阿芳，
1: 谢谢阿芳，
2: 每一次来啊，总是给我们带来好精彩的内容，对不对？
1: 我都做笔记满满诶。
2: 对对对对对，很棒，真的很棒。
1: 全部就是边开着 Google Map， 然后边阿芳姐讲到哪，我就对到哪，然后就按一下储存。
2: 阿芳现在是这个比较没有在带团，因为她是经常陪着老公啊。
0: 对对对。
2: 那我觉得以后你还是找机会啊，还是要带个团，像我经常会回味跟阿芳的那个团、
1: 哦、
2: 我们到普罗旺斯嘛。
0: 你祈祷我还能活很久吧。
2: 不，你放心，
1: 一定
2: 可
1: 以的。
0: 我明年70了，你还要我怎样？
2: 你没有问题的，我跟你讲，
1: 啊、
2: 你可以
1: 70才开始啊。
2: 你可以活到170的，我跟你讲啊，阿芳，
0: 我不要当老妖怪，不要。
2: 阿芳上次开刀哈，在这个荣总啊、
1: 嗯，
2: 然后呢动手术，然后他比那个医生预估的要提早恢复大概3倍这样，
1: 哇，
2: 很厉害、
1: 啊。对。
2: 哎、
1: 阿芳姐底子很好啊，
2: 太厉害了。
0: 身体素质是谢谢我妈妈了，给的还不错。
2: 然后最后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上次去南法那次也是到了一个山上，有一个教堂充满了神迹，然后到那个山洞里面去、
1: 嗯、
2: 好像说很多人把拐杖全部都挂在那边，然后拐杖丢了都可以自行行走了，那个是什么地方我忘了。
0: 那个是法国的另外一个朝圣地点，那靠近那个西班牙边界。
2: 哦，
0: 那这个

0: 城市它比较靠近这个怎么讲，波尔多、
1: 嗯、哦，
0: 对，
2: 比较靠近波尔多，
0: 对对对，它就在比利牛斯山、嗯、但是城市应该我想那天主信天主教应该都知道叫做 Lourdes Lourdes，
1: 嗯，
0: 这是一个对 Lourdes， 这个是一个朝圣地。
1: OK，
2: 哦，
0: 对，这是一个城市，这是圣母朝圣地。
1: 了解了解。
0: 它跟葡萄牙的另外一个圣母朝圣地是并驾齐驱了。
1: 嗯。
0: 因为最近我有一群朋友在走，因为趁天气还没热之前，他们去走西班牙的朝圣路。
1: 哦。
0: 那就是一路走到那个 Santiago Compostela。
1: 哇。
0: 那这个。它有法国路，有西班牙路，有意大利路，它有不同的路线，然后全部都集中到那个 San Diego 去。
1: 嗯、
0: 那这个是现在很多喜欢玩健行，因为旅行玩到后来就是玩自己个人特色嘛。
1: 当然当然。
0: 那他们就开始用自己用脚步去走的方式。我有一个朋友每年都去，他已经走了不知道几趟了、
2: 嗯。每年都去朝圣之路吗？
0: 对，他走不同，他每年都挑不同的路走。
2: 哦哦，哇哦哇哦。
0: 对。
1: 你该不会说蒋老师吧？
0: 啊，不是不是不是，傅老师，他也是老师退下来的。
1: 哦，你看老师他很会玩呢、欸。
2: 哦，
0: 对，真的，他们很厉害的，
1: 很厉害，
0: 为了维持自己的体能啊。
1: 对
2: 呀、啊，
0: 他比我还大个四五岁吧。
1: 然后一到景点就自己散开脱团，自己走了。
0: 吊单杠那个两只手这样一撑，马上嘣就上去了。
1: 哇，太强了！
0: 好厉害呀、啊！
1: 真的，希望大家保持健康。
0: 对对对，身体健康，你要怎么玩都行。
1: 然后总有机会等到阿芳带团了，好吧？
2: 嗯，
1: 我们期盼。
0: 好，
1: 谢谢，谢谢阿芳。
2: 对呀、啊，谢谢阿芳姐。
1: 那我们下回再聊。
0: 拜拜。
1: 好，谢谢谢谢。
2: 下次见喽。
1: 比全部变成金黄色。
2: 哦，
1: 好美。
2: 光是听你形容，我就觉得哇，此生可能一定
1: 要去一
2: 次。好
1: 美啊！就坐在那个这比较高的地方，吹着海风，
2: 然后这样俯瞰。
1: 然后吹完太阳快要下山，阿芳就带着我们去吃。那个什么 tapas，
2: 哎，他讲到了这个西班牙的一个小
1: 点，就是、一个小点心啊，
2: 对对对，
1: 站着吃的那种，
2: 一定要
1: 吃完之后就直接把什么壳啊就
2: 对
1: 下面一丢，它有一个像长条的水条水槽一样，
2: 嗯，
1: 哎，但是你不要误会，那个不是给男生用来解放的地方啊，是让你丢那些海鲜壳
2: 对
1: 的地方，
2: 要注意一下。
1: 对对，好，讲到玩呢、啊，大家都很开心啊，
2: 对啊，
1: 真的是随时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是蛮不错的。
2: 对
1: ，OK， 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就是由这个童安格所演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好喜欢的歌哦，
1: 是好听。
0: 我说我再怎么忙，我都一定要诵经。
2: 嗯，
0: 今天 今天有一点点仓促，就是因为睡得有一点晚，好睡到不行，睡到差不多八点才醒来。
1: 哦，那真是放松，
0: 真的有一点点赶，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一个钟头里面，我又要刷牙洗脸啊，泡脚啊，今天呢就不敢泡太久、然后呢再来就是要吃饭啦、吃完还要诵经啊、诵经完了还要跑步机跑一下、你看，所以一个钟头不够，
1: 你的课表真的是安排非常紧凑、
0: 真的、但是呢为什么我这么坚持一定要
1: 诵经、
0: 诵经，你看这里有一篇，那就是我们的圣严法师他说的幸福久久这一本当中，其中就有提到什么你知道吗？他说禅修是要训练我们在不平稳跟不安静不安定之中，时时刻刻保持心中的坦荡荡、不管外在的生活环境是否安定安静，至少我们的心境是非常的平静的。
1: 是，
0: 任何能够做到那任何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便是拥有幸福的人。
1: 是，
0: 我也这么认为。
1: 确实，
0: 我只要早上没有诵经，我就不安定。我就觉得我今天少做了一件事情，
1: 少做了一个功课。
0: 对，我一定把诵经诵完。我诵的是心经，
1: 心经还
0: 有普门品，
1: 普门品
0: 跟
1: 还有大悲咒。
0: 大悲咒哈，那诵完我才感觉到我今天
1: 功课完成，
0: 功课完成。我不敢讲到是禅修了，我只是诵经而已。好，那只是也是诵一次而已。人家亚当都诵好多次尤其是药师经，他诵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长，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啊，
0: 所以每天我一定要诵经完了，我才整个心在安定下来。
1: 是是是，
0: 尽管今天因为是黄仁勋要来，跟他有关的股票都大涨我是看他
1: 今天大涨了，对，今天股票
0: 大涨
1: 涨一千多点的，
0: 对呀、
1: 一两千点的。
0: 不过有一些股票是因为是他的这个股本大，所以他涨一点点就变成是点数变很多，像台积电就是嘛。
1: 那你看他会到三千吗？
0: 我没有买他，我不知道。
1: 哦，
0: 我没有买。

0: 当我在听，尤其是片尾曲的时候，嗯、是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是
0: 已经现在正在拍摄
1: 啊，
0: 正在拍摄。好，那在5月10号就要在这个 YouTube 播出。
1: 嗯哼，
0: 您点 YouTube
2: 啊、哦哦，
0: 在 YouTube 的网红与善的距离点进去就看到了。
1: 嗯哼，
0: 在几点呢？8点。晚上8点
1: 是
0: 5月10号的，刚好母亲节不是吗？
1: 嗯嗯嗯，
0: 啊，10号是母亲节
2: 吗？对呀、啊，对、哎，
0: 刚好在母亲节的那一天呢，晚上的8点，
1: 嗯、
0: 点进去 YouTube 你就看到
1: 是
0: 啊，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嗯，
0: 哎呀，真的，五哥真的给我机会让我有参与啊，这个
1: 当然嘛，
0: 愿有情哦，所以我真的感到好幸福哦，一直想要说做一点点什么事，但是呢，我做的真的太。我不会形容哎、
1: 欸，
0: 做的就是说哦，哪里有需要，那他们来打电话告诉我，那或者是寄什么东西给我啊，要告诉我说啊，我们这里什么啊有需要什么什么，那我才会去做，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实在太做的太不够到，不够到你的想要的那种感觉了、嗯。没想到五哥居然会做的愿有情。

0: 利用网红的力量，你知道吗？
1: 对，他们都有流量，
2: 这个巧思
0: 大，
1: 每一个流量都是哦。
0: 而且加起来多少人呢？
2: 对呀，
1: 不得了。我们都还没播出，我们是这个5月10号，就是母亲节当天的晚上8点钟，晚上8点在 YouTube 你就点进去就看到了，
0: 太好了。
1: 但是呢，网红来参加的人已经自己已经在他的节目里面已经介绍了介绍片段，他有参与的片段，
0: 是
1: 哇，真的是我很佩服。
0: 这就是善的力量，一直不断的传播出去。
1: 对，
0: 我觉得太好了。
1: 这个头脑真的没话讲，
2: 对呀，
0: 太好，这么想
2: 一直在转动。
1: 所以呢，我前两天播片头跟片尾曲给听众朋友听，听了之后再问听众朋友，说你知道这是谁做的曲跟词吗？我一听就知道是 AI 做的啦。听众马上也猜出来是 AI，
0: 是
1: 好，因为唱的太完美了，
0: 是
1: 人在唱的不可能那么完美，
0: 当然，
1: 对不对？
0: 当然
1: 好 ，AI 这没有错，但是谁做的呢？曲啊，跟词还有谁唱的呢？讲 AI 唱的嘛，对不对？好，作曲作词是谁呢？两个听众朋友打进来，一个猜是吴哥，一个是巫启贤，
0: 巫启贤。
1: 他都猜错了。后来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就讲说，就你们节目这个讲不出来他的名字。
2: 主持在主持的这位这小伙子啊，
1: 对，就是
0: 宇飞，
1: 对，就是宇飞做的，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2: 因为指令要下对，你才可以做出这么好的曲子。
1: 马
2: 上用 AI，
1: 马上就马上就听众就又要再听，他说很感动。我们先听两首都可以播，片头很短。好，比较轻快，但是为什么重复着唱同样的那一句话？很简单，就是要让你们很容易学会。
0: 是啊，
1: 再来就是它的意义，真的很重要。好，听听看，好不好？
0: 我们先听宇飞的，
1: 好，
0: 好吧？
1: 就是两首都是宇飞啊。
0: 哦，两首
1: 都是
0: 他
1: 做的，
0: 太棒了。
1: 对对对，
0: 来，我们来听。
1: 这首是快的吗？
0: 这首是慢的吧？
1: 哦，慢的是片尾曲
0: 啊，
1: 片头等一下再播给你听。
0: 好，先播这个，
1: 这是片尾哈，
0: 来来来，
1: 很棒。

0: 我现在就走进，
1: 现在就
0: 走进你的光明。
1: 哎，很好，
0: 好感动，我都快哭了，这是感动的哭，真的，我没骗你，很感动的眼泪含在我的眼睛里。我很少想哭的人，真的，再怎么哭我都哭不出来。但是这首歌让我好感动，因为。我更感动的是五哥真的是在我不敢当我一直说你要把它改掉，他现在居然把我写成最前面的名字，写成我创办人，我变成创办人了、哦、本来是执行长变成创办人了，我真的不好意思，真的我力量太小了，真的只有出一点钱而已，没有别的。
1: 那
0: 五哥很省很省在用，你知道
1: 还是很重要，
0: 但是呢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愿友情绝对不收任何不经手任何人的一个善款，
1: 对
0: 所有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所有看到我们愿友情的那么多的这个影片都是为这个这个慈善机构拍的这个片头哈、哦、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要觉得说他们有必要这个怎么讲，你要想去捐助的话，你直接就捐到他们的户头去，
1: 是
0: 因为我们都会在愿友情上面都有列出来他们的划拨账号都有哈、
1: 嗯，
0: 那再来呢？我们这个刚刚播出的这是片尾曲，
1: 嗯嗯，
0: 也就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是的，
0: 这个是5月10号母亲节当天晚上在 YouTube 8点钟播出，
1: 是。
0: 那5月17号是在人间卫视播出，
1: 嗯哼，
0: 所以听众朋友给我们一些批评与指教，
1: 大家去看啊。
0: 因为五哥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来想尽办法让年轻人也懂得要如何去行善。
1: 嗯，
0: 我们的宗旨在这里，
1: 宗旨在这边，
0: 就是在这边，对，懂得行善。因为有时候年轻人哦，只顾着，也许啊，品格很好的孩子有。我最近发现那个恩邦的弟弟恩柱，
1: 嗯哼，
0: 跟淑华他儿子真是棒极了。
1: 是。
0: 我跟他接近了这几个月，发现哦，人格各方面
1: 优秀的年轻人，
0: 真的师大毕业的、
1: 哦，
0: 然后呢，很优秀。
1: 那他将来要当老师吗？
0: 他不是，他现在是写歌，
1: 对吧？
0: 对，
1: 就是说将来他不一定要当老师，
0: 不一定，不一定，
1: 他做音乐人，
0: 创作现在的创作，
1: 哦、
0: 嗯，一直在创作，
1: 有理想，
0: 最重要是他是创作，好、哦，跟他女朋友，女朋友唱，啊，女朋友也很优秀，
1: 嗯嗯，
0: 好。他是写歌、写词、写曲，然后女朋友唱，就这样子哦，这样合作。以外，我是在看他平常的为人，
1: 是私底下，
0: 私底下的为人，我真的好感动。他讲了一句话，昨天讲了一句话给我听，我听了以后，我眼泪快掉下来，我真的没骗你。这段时间差不多有8个月，我们这个 Mindy 到他的同学家帮他。同学照顾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年纪很大了，那他同学到美国，所以这段时间他到北投天母那边去照顾他同学的妈妈，没有住在我这边，变成只有我跟 Mary 两个人住而已。在这种状况出去的时候，就是 Mary 帮我在推轮椅，我有时候会觉得很自卑，为什么呢？感觉到我真的活到现在只有一个外佣在陪我而已，帮我推轮椅而已。所以有一次他每个礼拜天他们家三个人都会来陪我，
1: 嗯，
0: 都会带我出去，
1: 是
0: 等等，甚至于帮我一个忙，很大的忙。什么忙呢？就是我不是讲说我的祖先4个牌位、四个塔位是放在慈恩园吗？
1: 是啊，
0: 我要把它搬到我曾经买的6个位置，
1: 嗯，
0: 好，
1: 天祥宝塔，
0: 我讲过了，30年前就认了6个位置，我节目中就讲过，说我是要捐的，要捐的哈，只有人来捐，来认2个而已，到现在4个都一直存在，没有人来认，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现在也终于感觉到啊，原来这4个位置是为我的祖先留的，因为慈恩园已经越小了，他的走廊擦身没有办法经过，一个人走差不多，两个人要擦身过很难。
1: 哦，
0: 他越把他的走廊看到我坐在轮椅上面，他大概认我坐在轮椅，再加上有看到我的脸书上面的照片，
1: 嗯嗯，
0: 他叫我，你是秋华姐吗？而且我 看了以后我不认识他，我说你怎么认识我，他说我妈妈是你的听众，我每天都跟妈妈一起听你的节目，然后就赶快叫他妈妈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嗯，我去了以后感觉到哎，真的不错，
1: 是
0: 啊，里面真的感觉上很宁静，
1: 很好，
0: 然后面对着海，我真的很棒啊。所以每一个间隔都很大，你知道吧？
1: 对嘛，
0: 间隔都很大，
1: 是。
0: 所以那一次我另外再带这个 Mindy 啊去看，哎，你呢一起去再看一次，这样子才要做决定。这种状况之下呢，你看豆豆他们都很忙，礼拜六礼拜天一定要陪小孩跳舞，每天都在比赛，都没办法，就是要找他们陪我去比较难，所以呢都是淑华他们全家来帮忙，帮我开车，然后陪我去天祥宝塔。像天祥宝塔这种地方，一般人都不自己没有亲人在那里，你不会想去，对不对？
2: 比较不会。
0: 他们就这样陪我去，哎，那我有一次我就在讲给淑华他们听，我说我真的不太想要没人帮我推轮椅，我不太喜欢，我给人家的感觉好像我都没有亲人的感觉，好像只有跟一个外佣相处而已。哦，我讲这句话，哎，居然这个 Richard 他听到了，放在心里了。昨天我们又聚会了，聚在一起，又去吃这个我家牛排。那你知道吗？他抢着要帮我推轮椅，跟这个 Marion 抢要帮我推轮椅。我说没关系，给 Marion 推就好了。他说阿姨我帮你推，我记得你有说过一句话，你不太喜欢没人帮你推轮椅啊。我感动到不知道如何形容我内心的那种感觉，这个小孩怎么会这么懂事，
1: 是
0: 就是说我听到我也不见得我一定来帮你推，
2: 可是他真的记在心里，
1: 对啊，
0: 他就记在心里面去了，
1: 然后他付诸实行啊，付诸行动。
0: 然后昨天还你看淑华跟她老公就是要训练我，
1: 要帮你这个
0: 两边帮我扶的，
1: 帮你扶着，让你走路啊，
0: 让我走。好，哦，他说，如果是那个 Richard 跟他爸爸，可能两个人都太高，因为恩邦跟恩助曾经有帮过我，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高，
1: 比较高嘛，
0: 对，啊，淑华就没那么高，哦，所以呢，一边就淑华，一边是她老公，两个人就训练我，
1: 是，
0: 让我走，就是走。他说他的妹妹的婆婆90岁了，就因为走不好，腿没力，走不好，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两个人扶着他，
1: 是
0: 让他训练走，然后后面就是轮椅放在后面，只要你走累了，马上后面轮椅就赶快靠近让你坐下来。
1: 对，
0: 昨天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你知道吧，
1: 很好，
0: 他训练我走，就这样子
1: 开始训练了，
0: 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回来的时候 ，Richard 还跟我说：“阿姨，我们还是到我们地下室有那个健身房嘛，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有健身房。前一阵子才上一次，上个礼拜天，不是昨天，就教我了，教我抬腿，
1: 教你动作，
0: 几个动作，教我抬腿，训练大腿的力量。
1: 那很好哎，
0: 对。”他昨天也一直说要我做，可是我们回来都比较晚了，回来都已经差不多快9点了。
1: 是，

0: 就很好。
1: 很棒吧，
2: 一点点就很好
1: 啊，很容易就学会了，对不对？因为歌词很简单，
2: 很简单，
1: 这就是网红与散的距离
2: 的片头，
1: 我们的片头哈、
3: 嗯。
1: 刚刚慢的那一首呢，走进走进，那是片尾曲，
2: 片尾
1: 很感动，
2: 是太好了。
1: 所以听众朋友啊，多支持一下，好。
2: 对，
1: 那等到我们播出的时候，那就是5月10号，
2: 是
1: 母亲节的当天晚上8点，你啊进去这个 YouTube 就可以看得到，
2: 对
1: 啊，就是啊这个。网红与散的距离，
2: 是的，
1: 来进去看一下，啊、这是五哥精心的作品，
2: 精心的作品，对，
1: 目的就是要让年轻人也懂得
2: 行
1: 善，
2: 行善，
1: 对，
3: 共享社，
2: 太棒太棒了，
1: 好。
2: 好
1: 活动进行之中，
2: 提醒大家，
1: 大家赶快打电话，
2: 赶紧打电话，
1: 好、哦嗯，你到底还有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3: 打电话就知道咯，
1: 喷瓶是不是还有？喷瓶很重要，
2: 嗯，
1: 因为最近天气真的不太稳定哈、哦，
2: 嗯，
1: 感冒的人也很多，
2: 对啊，
1: 然后传染病，
2: 再过一段时间梅雨又要来了，
1: 对呀、啊，
2: 对不对？潮湿，
1: 所以
2: 这些都需要，
1: 大家一定要记住，拿东西要吃的时候，先用我们那个。不灵不灵的喷瓶，
2: 喷
1: 然后里面放那个迷迭香精油，根蒸六水啊，然后就喷一下你的手，
2: 是，
1: 然后再来吃东西，这样就比较安全，
2: 是
1: 好，那再来我们里面。身体的这个如意就是去
3: 异味
1: 媒体刷，
2: 那个很好用哎，
1: 500沫的，
2: 哎，
1: 洗卸凝胶500沫的，
2: 通通，
1: 再来就是迷迭香洗手精华，
2: 对对对，
1: 也是500沫的、
2: 嗯、
1: 哦，都是送给大家，没有条件，
2: 真的
1: 5000块就送，
3: 对，
1: 哦，再来我们的这个洗发精，这一次一样。4000块就送，
2: 是，
1: 但是一定要有一瓶我们的爱迪斯系列。
2: 对，
1: 再来就是染发剂，
2: 嗯，
1: 用何首乌哦，跟洋甘菊做的，
2: 嗯，
1: 哇，你染出来的发质真的很棒，好、嗯哦，记得哦，打电话哦，
2: 好，
1: 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2: 是的，
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有时候啊，这个猫猫狗狗呢，跟人一样，就是很有个性的、
2: 哎。
3: 那在国外呢，有一只猫咪啊，它叫做 Toasty， 它平常的时候、哦
1: 嗯，
3: 它个性是很好的、嗯，就是你怎么样去摸它，一下就呼噜了，然后非常喜欢撒娇。
2: 哦、
3: 可是有一天呢 ，Toasty 这只猫咪啊，它就开始都不吃不喝。
1: 哦、
3: 然后他的主人就紧张啦，想说他平常是那么爱黏人的一只小猫咪，结果现在竟然不吃不喝，然后我拿什么猫泥啊、肉泥啊、罐罐都不吃、
2: 嗯、
3: 结果啊，这个主人也真的是非常疼爱他，他花了450元美金，其实换算成台币大概是10000多块钱，带他去做身体检查，结果呢医生也找不到任何的异常，就想说哎呀，这只猫咪明明身体检查都好好的啊，可是就是不吃不喝、
2: 嗯、
3: 就这只猫呢毅力也非常坚强，就这样不吃不喝，身体越来越虚弱，然后撑了大概1个多礼拜、2个礼拜之后呢，这个饲主啊

0: 就开始回想说，还是最近家里有什么地方更变了，让他的猫咪受到影响之类的。就这样去回头回头之后呢，他发现，哎呀，前两周的时候洗碗的时候，把他给猫咪喝水的这个玻璃杯啊打破了，
1: 哎呦，
0: 那他就换了一个塑胶的，想说先暂时代替的给他用，结果

0: 负责，嗯，养下去你就是要照顾他一辈子，
1: 没错，
2: 真的，当做你的小孩啊，有的人把猫猫狗狗比自己小孩还爱，
1: 真的
2: 真的，一直抱在怀里，嗯，所以我投胎也要当猫猫狗狗。
1: 来，
2: 阿木的故事哦，
1: 是没有
2: 先来
1: 一首歌吧？
2: 哦，这样子，啊，
1: 来得及，来得及，
2: 哦，真的，
1: 传奇的英文版是吧？
2: 是的，喜欢。

0: 故事开始哦。
1: 来来来，今天来讲一个灵水寺。嗯，这灵水寺在哪里呢？它是真有这个寺庙哈，它在大连，大连的西边，
0: 中国大连。
1: 对，西边郊外有一个北山。嗯，它在北山上面有一座庙，叫做灵水寺。灵就灵波的灵哦，就是两点水那个灵
2: 哦。灵波，哎，
1: 灵波灵水寺。灵水寺它的东偏殿里面，坐着用那个石头雕凿而成的18个罗汉。
0: 是，
1: 你不要看他们，18尊罗像啊，18尊罗汉像啊，可是有些是断手的，有些是没有腿的，残缺不全，可是个个的神态非常的法相庄严，非常的安详。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怎么会断手断脚呢？这有一个故事了。讲说从前这个附近呢有一座大的寺庙，寺里面呢出现了一些假和尚。嗯，为什么叫假和尚呢？原来是这个庙过去烧香来给贡品的人，给香油钱的人很多。

0: 是，
1: 那庙呢就收到的这些贡品啊香油钱多了以后，就引起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地痞流氓看上眼了，那就有好些个游手好闲的这些恶棍呢、啊、就把真的和尚赶跑了。
0: 嗯，
1: 你看很坏哦，赶跑了以后他们自己披上袈裟

0: 去了。大伙儿再一跺脚，只听到稀里哗啦、空通垮塌几声声响，佛祖还有十八罗汉的那个像啊，那个大庙里面本来也是会供着一些像嘛，但是那些像它只是一个塑像啊。大家有的时候在拜这些像的时候啊，你要心存正念，但是它就是一个怎么讲，摆在那个地方，让你可以看到他们，就会去规范自己戒律的一种象征。所以说呢，这些像啊，通通都被那个罗汉脚这么一跺，天崩地裂，全部都沉到地底下去。嗯，然后其中一个罗汉又一跺脚，稀里哗啦，轰通垮塌，寺院整个垮了，整个垮了。然后再用嘴巴一吹，呼的一声，所有的砖啊、瓦呀、木料啊，全部吹得无影无踪。从此以后，这里的大寺庙消失了，里面的像、佛像，还有这个叫做罗汉像，通通消失了，再也没有人来拜佛了。因为拜也是白拜，给的香油钱全部被人家污掉了，假和尚污的。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有一天呢，人们在原来的大寺庙的地方在挖地，挖挖挖，挖出一个罗汉的石头雕像，接着呢又挖出第二个、第三个，就这样挖了十八个罗汉出来，全部挖出来了。但是，要么手断，要么脚断。
1: 哎呀，
0: 大伙就商量说，那这样不能乱丢啊，我们是不是把它送到另外一座大的寺庙里面去？于是就商量好了，就雇车子，就把罗汉抬上车。可是你知道这些罗汉不走哎，他好像长了根一样，几百个人去怎么抬，竟然抬不动那个罗汉像。
1: 嗯，
0: 结果这个时候有个老先生，大概有一点这方面的信仰啊，或是有这方面的灵感，他说：“哎，这些罗汉哦，大概是不愿意到那个地方去享用供香火、享受供奉，这样好了。”我们的北山呢，有一座灵水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寺庙。
1: 嗯，
0: 它在大连的西边的山上。
1: 是，
0: 那个地方寺庙不大，拜佛的人也少，干脆啊，我们就把这十八尊罗汉呢，把他们请到那个灵水寺，那个地方安静，到那边去供奉，好不好？结果呢，这么一说完之后，大家去抬那个罗汉，老先生讲说，我看呢，他大概不愿意在正殿。把他们放在东边的偏殿里面试试看，结果一讲完之后，十八个罗汉又很轻了，又通通都被抬过去。
1: 哎呀，好可爱！
0: 哎，很可爱。所以说，从此以后，灵水寺才有了这十八罗汉的塑像。只不过每一尊，要么就是断了手的，要么就是断了腿的，但是无碍，不会妨碍大家潜心的向这些罗汉来行礼致敬。代表说他们也是有灵的啊，所以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大家下次有机会到大连，不妨去找找看，它西边的山上北山哦，
1: 是的，
0: 有一座灵水寺。
1: 是的，好，我们的活动继续在进行之中。不管你要6000块的有没有，我不知道。第二批哦有没有被订光了？然后到了没有？我也不知道。刚刚打电话说还没，所以听众朋友。应该不是今天到就是明天，
0: 是的，
1: 所以预定的听众朋友，我们收到货马上会帮你们寄。
0: 哎，
1: 这一次的包包实在有够好看，
2: 对，
1: 粉紫色的跟黑色的，6000块就送，
0: 真的，
1: 但是其中要有一瓶我们的爱迪斯系列，
0: 爱迪斯要有啊，
1: 对，再来丝巾也很漂亮，
0: 对，
1: 颜色可以跟它搭，
0: 是的，
1: 眼镜也是一样，
0: 对，
1: 都可以一系列的搭配，
0: 搭配，
1: 所以你只要用其中两样，人家都会觉得你很会搭，
0: 对，
1: 衣服很会搭，穿着很会搭，
0: 因为秋小姐已经帮你搭好了，
2: 对，
1: 对，好，那所以赶快打电话哦，才知道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好不好？好，感激哦，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听这个音乐，听一下子，然后再来播最后一首歌。

0: 金润吉为大家所唱的《谢谢您的爱》，不要忘记哦，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该买礼物给妈妈哦。好，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6: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 2.0，财富 2.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来自于韩国的歌曲叫做 Heaven。 好，今天大家有没有上天堂？就是这个股市真的是创纪录了。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盘后的资讯哦。美国股市在台股休假期间仍然持续走高，尤其是半导体族群表现最为出色。上周五道琼下跌 0.31%， S&P500 上涨 0.29%， 纳斯达克上涨 0.89%， 费城半导体上涨 0.87%， 德国股市上涨 1.41%， 法国股市上涨 0.53%。 日经今天指数休市一天，那近日它都一直在6万点的整数关卡附近震荡。韩国综合指数持续走稳在创高的轨道上，已经逼近7000点大关。中国上证指数休市，近期延续弹升力道在所有的均线之上，短期均线纠结处整理，香港恒生指数反弹，突破反压，站上所有均线之上。美元指数98，新台币 31.7， 日元 156.5。 加权指数今天开高走高，中场是上涨 1778.51 点，涨幅 4.57%， 收在 40705.14 点，成交量是1068.87 亿元，盘中再创历史新高 40755.52 点，均线依旧维持多头排列且发散，虽然还是要留意过大的乖离是否带来压力，不过目前多头依旧维持强势表态，

跟十日均线纠结之上，日 K D 指标虽然交叉向上后延伸，不过开口已经大幅收敛，即将转为交叉向上。日 M A C D 指标红色柱状体略增，仍维持在零轴之上，整理过后，短线形态再次回到多方格局之中。台积电2330今天涨 6.56%， 台达电2308涨 2.54%， 联发科2454跳空涨停，鸿海2317涨 3.64%， 日月光投控3711也是攻上涨停板，其中联发科还有日月光投控都是再创历史新高，其他包括南亚科2408、创意3443、金元电的2449、还有智邦2345以及延华2395都攻上涨停板，宏进7769、智茂2360、国巨2327、华邦电2344、茂联 KY 3665、还有联电2303涨幅都超过 5%， 持续留意高价股还有原先强势族群表现，像是地轨卫星、磷化铟、被动元件、PCB 设备、CPU、探针、封测、特用化学、记忆体、机器人等类股，传产股则是以重电还有军工股表现较为出色。好，那另外呢，就是台积电2330哦，携手联发科，今天真的是向前冲哦，所以就是顺利站上40000点。那政策送基金，好，所以台积电呢甩开上周连续三天收跌的颓势，搭配法说会报喜的跳空涨停一价到底的联发科，所以今天台股一开盘就展现强攻的气势。那股王信华也很厉害哈，就是他收涨1070元，好，所以有这张股票的人真的是一天就是那个百万上下起跳哈。那他是以17545元坐收再创新高价，那高价股的创意啊、永智科技、智邦、波洛威、深达科、金策都是涨停。那刚才讲到说，像这个其他的一些类股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哦。那今天上市各类股当中，以半导体类股表现最佳，上涨 5.58%， 其次是其他电子类股还有电线电缆类股，分别上涨 4.62% 还有 3.49%。 表现比较差的是油电器类股、塑胶类股、居家类股，其中油电器类股下跌 3.47%， 塑胶类股下跌 1.86%， 居家类股下跌 1.56%。 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网通类股，上涨 5.87%， 表现最差的是生医类股，下跌 0.66%。 那从技术面来看，今天台股在台积电还有联发科飙涨带动下，指数开高收高，中场大涨 1778.51 点。那今天台股重启涨势，大涨作收，化解了上周台股连三黑的压力，顺利突破40000点的关卡压力。目前台股指数上档无压，而且技术指标强势，搭配成交量持续放大，短线指数仍有攻高机会。主动富华未来50，也就是 00991A 的经理人吕宏宇表示，上周美股震荡向上创新高，预期美伊停火协议延续， AI 引领科技业乐观发展，加上 AI 指标个股法说展望来看，企业获利维持高速成长，整体台股评价合理，整体企业财报还有获利状况良好，仍有利多头行情延续，持续看好规格升级，技术发展趋势明确，而且预期获利具中高度成长潜力的次产业还有个股。好，那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我觉得近期齁，这个股市如果大家没有 update 的时候齁，有时候那个数字就已经跑很远了齁，就是那个什么大盘指数啦，或者是个股的价格齁，你有一段时间没看齁，那个价钱就差很多齁，所以不知道你在哪个平行时空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很常在一些影音上面听到的衬乐齁，那这首歌曲叫做错位时空，来自于艾辰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听到来自于爱晨所演唱的错位时空。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我们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要开课了、哦、那就是之前、哦、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他对这个广播、哦、很有兴趣，那如果你想主持广播节目，然后在广播节目当中诉说个人故事，然后想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好歌，那你想探索声音的无限可能，一圆广播梦的机会来了哦。正声广播公司呢在这个5月25号开始呢，要开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那十堂课程里面，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还有体验现场节目的 on air 播出的紧张与感动。哈，你看十堂课程要做这些事情哦，是不是每堂课都非常的丰富哦。那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播很好奇，或者是一直有个广播梦哦，那你就可以来报名。那我们这个整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哦，是6到10人的小班制，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那就是等于5月25号开班之后呢，就是上10周，好，20个小时，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在重庆南路向阳路交叉口坐捷运西门捷运站走过来，或者是台大医院站走过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报名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
5: 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好，欢迎回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如果你可以听到这个旋律马上就讲说，哦，这是谁所唱的歌曲，那你一定经历过那个神一般的年代哦。好，这是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Dangerous， 那最近也有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传记电影哦。啊，然后里面演他的那个是跟他有亲戚关系，好像是他侄子之类的哦。啊，那也让大家想到那个年代真的有很多他所带来很经典畅销的歌曲。好，那这首歌曲叫做 Dangerous。 那现在的股市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今天呢，这个台股在台积电还有联发科全指股的领

均下，加权指数中场大涨1,778.51点，来到了40,705.14点，刷新收盘新高，还有史上单日最大涨点的记录。那成交金额同步放大到1,412.5亿元哈。那其中三大法人大举买超780.34亿元，外资一改上周偏空的态度，回补台股669.76亿元，创下史上第六大买超记录。不过专家指出，外资一方面在现货市场买进，另外一方面他在期货市场布局空单，代表现阶段策略偏向逢高避险，整体态度解读应该是中性偏多，而非全面翻多。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买超780.34亿元，其中外资买超669.76亿元，由卖转卖、哦、好，然后这个投信买超21.18亿元，呈现连九买，自营商买超89.41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买超14.27亿元，避险方面买超75.14亿元。正奇双照分析师翁伟杰表示，尽管外资现货大幅买超将近670亿元，但是从期货部位来观察，目前仍然有维持4

就是115年一开始一直到4月30号为止，也就是四个月的时间哦，外资总买进金额是22兆2815.28亿元，总卖出金额是22兆8669.05亿元、哦、那累积卖超、哦、累积是卖超的是5853.77亿元。好，那这个台股现在目前的开户数、哦、是破1400万、欸哦、我们现在人口到底是有多少、哦哦、这个散户来看、哦、这个已经突破了1408万户，那如果加计法人则超过1420万户，一个月、哦、就增加了10万户，续创史上最高。那我国的总人口数是2300万，你知道这是总人口数吗？总人口数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年龄全部都算在里面，包括新生儿啊小朋友这样子哈、哦、所以呢投资台股的普及率超过60%，堪称全民投资台股的新里程碑。好，那其实说实话现在好多小朋友都有证券户头、啊、都是家长开的、哦、那其实网络上常常有很多网友就是PO对账单啊，讨论的过程当中啊，意思就是会讲说啊，自己的这个账户里面进进出出哈，然后呢，小朋友的账户就是存股啊，那就是常常就是小朋友存股的这个投资报酬率高于这个进进出出爸妈的这个户头，所以你就知道说哦，2300万人，但是有1420万户的开户数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就是这个上个礼拜啊，好，就是在我们连假前，好，那苹果最新财报优于市场预期，所以也带动了美股科技股的氛围，所以美股除了道琼之外，其余三大指数他们也是在创新高的，也激励今天雅股的表现。好，那在连假过后开盘不到十分钟，我们就站上了4万点大关，而且一路走阳，那午盘前还曾经就是大涨超过1800点，好，那有触到就是这个盘中的新高。好，那今天算是5月第一个交易日开盘，那多头气势引爆，十大全指股包括联发科、日月光投控、智邦、哦、他们都盘中分别冲上了2870元、525元、2505元亮灯涨停，而且不止涨停，还有数万张排队等着买、哦、所以交投非常的热络。那亚洲股市一些主要的股市当中，台股涨势最为凌厉，韩股紧追在后，台股在午盘前一度大涨超过1800点。好，那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我们少一天嘛，因为我们放假对不对，好，所以那时候那个有一些网友就非常的紧张，就说啊，我们为什么要放假这样子，放假就少了一天的涨幅。好，那还好气势还有继续延续下去啦。好，好，那尽管股市现在目前看来是一片荣景，不过富邦金控首席经济学家罗伟提醒，全球金融市场下半年仍然不免会受到中东冲突这些地缘政治情势、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美国经贸及对外政策，还有这个就是那个SpaceX IPO 也有可能会让大量的市场资金移转这些事件的影响，尤其是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哦、他这个重量级的公司即将在6月上市、哦、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就是全球投资人拭目以待、哦、那可能会有很多的资金还有资产会开始转移回流美国，将会对部分的股票产生排挤效应，那5月下旬就会开始发酵，要提高警觉。好，那在这个 IPO 之前，许多的资金它就要回去美国准备嘛，然后去参与认购，甚至就是说有很多的资产会开始移转，像这个股票啦、债券啦、海外的钱啦，就汇回美国。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目前大家估值 SpaceX 的这个估值大概是 1.5 到 1.75 兆美元。那如果说站在 S&P 500的话，权重大概是 3.5% 到 4% 左右。好，那另外汇市部分，尽管台股是呈现上涨的，但是新台币兑换美元的汇价在午盘呈现走贬，往 31.6 元的方向靠拢。好，所以就是投资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汇率也是要稍微看一下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以 6.38 约 165.37 万张的台积电，以今年的涨势估算，单一持股就贡献约 1.2 兆元的账面获利，成为撑起整体绩效的关键。那从涨幅表现来看，则可以发现国发基金布局的其他个股同样是很亮眼的，包括世界先进，从今年的 92.1 元来到了150元，涨幅约 62.8%， 那如果以盘中高点171元来计算的话，涨幅更高达 85.6%， 不仅超越台积电，也展现半导体族群的外溢效应。以持有 29.86 万张来估算的话，账面获利就达到了172亿元。好，另外波洛威就是这个光的，波洛威表现更为惊人，今年股价从 398.5 元一路飙升到1160元，涨幅高达 191%。 如果以高点1315元来计算的话，这个投资报酬率更是冲上了 230%， 成为国发基金当中就是很高的成长标的之一。那以持有3033张来推算的话，账面获利就约23亿元，也让市场震惊，国发基金布局精准，

随着 AI 还有光通讯题材带动下，投资组合呈现多点开花的态势。好，这个是国发基金的持股。那事实上其实现在很多 ETF 齁，那就是现在热门的一些 ETF， 大家看自己的这个 APP 里面齁，这个大部分的 APP 齁，你可以点进去看说啊它的持股有哪些。好，你也可以看到说，哎，其实他持有的股票是哪些，然后甚至就是这些持有的股票当中它的占比有多少。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富士山下》，一起来欣赏。

歌版本，那事实上它也有中文版本，叫做爱情移转。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是连假过后第一天上班嘛，那也来到了五月。好，五月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报税。好，那所以之前人家就说啊，那五月是不是会那个变盘啊，那国外是有那个五月就是意思是会变盘啊，但是现在已经有新闻说啊，今年可能五月就例外齁。那在台湾来讲的话，是因为五月要缴税，你知道有很多那个大钱的月份大家都会比较担心，比如说要缴税的啦齁，然后那个开学的啦齁，那个过年啊齁，这个都是要很多钱来用的齁。那五月报税季来了，财政部提醒大家，纳税义务人只要在6月1号前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的退税案件，并且符合三个条件，就可以列入第一批退税范围。好，所以就是简单讲，就是很多人是要报税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是要退税的。那要退税的朋友，如果想要早点拿到退税的钱，好，他有分三个时间点啊，你符合条件就可以知道说自己是哪一批退的。好，那为了缩短大家领取退税款的时间，并且确保资安的这个资金的安全呢，呼吁大家在申报的时候多采用存款账户直播退税，不仅可以享受零时差的退税服务，更可以免除往返金融机构这个提款啊兑换的这个奔波。那今年综所税的申报从5月1号到6月1号为止，那由于5月报税的前三天碰到劳动节还有周休二日共三天的连假，那各地国税局不提供零柜报税的服务，那大家还是可以用手机报税啦，或者是线上版的报税系统搭配税额估算表快速申报流程报税。那只要五个步骤操作，下载检视税额估算表，填写资料，确认税额，选择缴税方式，申报资料上传，就可以完成申报，好，省时又方便。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如果你的收入啊那个不是很复杂的齁，啊每年都差不多的，这种报税就很快齁。好，那另外要退税的朋友，其实有退过税的大概也都知道齁。那今年第一批退税齁，就是6月1号以前采用网路含手机申报，然后税额试算以线上登录或电话语音回复，及5月11号以前向户籍所在地国税局以书面回复的案件，这会是第一批退税。那第一批退税的朋友会在7月31号拿到钱，好，就是在7月31号会入账。那第二批退税呢的条件是采用二维条码人工申报，税额试算以书面在5月12号到6月1号回复，及5月11号以前向非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回复案件，这个呢会在10月30号入账。好，那接下来第三批退税是这个逾期申报啦，好，申报缴税或不退，好，那经国税局核定为退税案件的。那财政部国税局进一步说明，想要最早收到退款的民众，请务必多加利用网络和手机的申报，并且同时勾选直播退税。只要申报的时候填妥本人、配偶或者是申报受抚养亲属在金融机构或邮局的存款账户，或勾选沿用上年度结算申报退税成功的存款账户，退税就会在退税当日直接汇入指定账户，不仅可以节省往返金融机构提兑的时间，也不必担心退税凭单因为邮递失误而导致遗失、破损或者是被冒领的风险，也省去因为凭单逾期未兑领而需要到国税局办理展延的困扰。那另外呢，这也是诈骗的那个疯狂的时期，所以呢国税局也提醒大家，国税局绝对不会用电话、简讯、电子邮件要求纳税人前往自动提款机 ATM 或者是利用网络银行操作转账退税。那如果大家接获可疑的通知，务必提高警觉，并且拨打免付费的专线 0800-000-321 向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查证，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好，那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可以退税的朋友，他就直接退到你的金融账户了，好，直接退到你的金融账户了，所以不会叫你到 ATM 操作，好，反正你就等着
等着钱入你的户头，入你的户头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好，那这个呢就是提醒大家五月份要做的重要的事情。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
3: 来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0: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盈盈，来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一篇文章，而且我觉得这篇文章哦，对于我们投资理财的朋友一定觉得很想听听看他传奇的一生。好，这篇读者杂志的文章呢，名称叫做谢幕。好，谢幕。那作者呢是黄小颖。他在这篇文章当中讲的是谁要谢幕呢？讲的是每一位投资的朋友，一定会经常听到他的故事，这位传奇。

气人物就是这个海瑟威公司他的创办人这个股神巴。求学的时候呢，是从著名的证券分析师一位叫做格雷厄姆，还有一家濒临倒闭的纺织厂所打造成现在将近有200家的子公司，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现在这么庞大的一个王国。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到有。巴菲特他其实呢，现在的传奇故事大家知道很多，包括呢之前每一年他都会让世界各地的人齁去重金竞拍跟他吃一顿午餐，对不对齁？那到底要拍多少钱，花多少钱跟他吃一顿午餐，吃的很多很多钱啊，好花多少钱。可是重点不是吃了什么名菜，而是那一顿饭当中那些高手们要请教巴菲特要跟他聊些什么。好，那讲到这篇文章叫谢幕，他说2025年的11月10号白发苍苍的巴菲特就发布了一封致股东的信，信中说呢，他即将要卸任首任执行官，就是海瑟威这家公司的执行官，不再担任，也不会再撰写公司的年度报告，而且也不会在一年一度的投资界春晚当中呢，股东大会上面发表的很多的谈话，因为过去每年度他发表谈话的时候，很多的法人都很关注。事实上呢，大家在从巴菲特开始被大家注意到他的投资精准之后呢，他在采访当中就说，很多年前很多人就经常问他什么时候会退休，早在呢他55岁的时候就有人问他这件事了。当年他55岁，他就曾经回答这问题，他说对于我的退休时间呢，我定义为任何不到三位数的年龄，也就是他在55岁的时候人家问他什么时候退休，他觉得只要是99岁以前基本上他都可能退休，只要不超过100岁。不过他也真的长命百岁耶，他很长寿，活到了95岁才退休。那等到他真的年龄越来越大，迈入这个80岁之后，又有更多人要问他什么时候退休。其实呢，他越做越快乐，年龄很大，但是呢，乐此不疲。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分界点，就是在2023年，他的好朋友也是大家很知名的一位搭档，叫查理蒙格。这个查理蒙格跟巴菲特他们两个因为是好朋友，那年龄差不多，因有一次在一个影片当中看到他们两个坐在这个股东会上面，在互相调侃。那但是已经是最近比较近期的影片，两个人都是，年纪很大的老先生，可是他们的这个交情啊也是几十年，所以彼此都真的都非常非常了解。他们两个互相调侃，那个幽默感真的是让人很可爱，就是你会觉得说两位啦，这个财富这个让全天下的人这么羡慕的人，然后他们还拥有那么高的智慧，然后这个身强体壮，头脑还很清醒，而且重点还会互相的这个调侃，那幽默感真的很可爱哦。然后呢，但是他的好搭档去世之后，他其实对他来说有很大的一个冲击，也让他重新思考很多他自己人生的一个规划。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工作呢？其实他并不是只喜欢赚钱这件事情哦。那有一次他就在讲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人觉得每天上班啊，累得要命，最好能够放假的时候呢，多放一天是一天。可是呢，他经常告诉他身边的人说，他其实每一天都认为他正在做着世界上最有趣的工作，因为他觉得他每一天所担任的，不管是投资顾问，对于各种股票的一个分析等等，那是

踢他舞去上班的。这个形容词哦，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当一个高龄50岁60岁一直做到了90岁，还是每天哦要固定去看盘，每天要去上班，每天要接见很多的投资大佬们，他每天要上班的时候的心情好，是感觉好像跳着踢踏舞去上班，也许身体呢没有办法那么样的轻快跳着踢踏舞，但他的心情却还是那么样的愉悦好。那我觉得那样的一个快乐真的是可以让人有很大的动力啊。那现在我们年纪还没那么大，可是每天我们要上班的时候，大家有这么愉快的心情吗？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精神。他说他给他子女的职业建议就是说，去做你们喜欢的工作，要是做不喜欢的工作只是为了漂亮的简历，那真是犯了很大的糊涂呢。我想这个是他拿他自己当例子啦，他觉得做的工作是非常喜欢的，非常快乐的，天天做，一辈子做，乐此不

园除草或者是干嘛这样子，他也要帮忙记录一下时间。这是他六岁的时候很着迷的一件事情。等到上了小学之后呢，他常常坐在门廊前面，在笔记上面记下来来往往车辆的这个车牌号码。嗯，你说他是因为喜欢名车吗？哦，不是哦。很多人小时候喜欢看车子，会认得这种各个那个车子的那个 mark 有没有，一看就说哦，这是 BMW， 这个是 Benz， 这个是什么什么 Alfa Romeo， 这个是什么什么。他不是，他不是认那个牌子，他是喜欢坐在门前面记每一辆车子的车牌号码。然后等到他五年级的时候呢，他又乐衷于背世界年鉴上面各个城市的人口数量。所以我说伟人是不是都很特别呀、啊？好，这样子伴随他的是，他每段时间呢，他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自己找一些乐子，而这些乐子你说是不是一定有什么意义，或者一定是对读书有什么帮助，那倒不一定，而是他就是喜欢做某件事情，他会非常专注的在做某件事情。而同样伴随他成长的是卖报纸，还有可口可乐跟口香糖这些经历。他说每一段时间他很沉迷于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一段的经历总会为他的人生后来带来很大的启发，或者是为他自己的个性哦，有一些很大很大的一些改变。再来呢，巴菲特他是非常有名的长期主义者，这件事情一定很多投资人知道。巴菲特不会像我们在那边天天当冲啊，他不会冲来冲去，他的股票投资好，一旦决定要买，他一定是认为这家公司是值得投资的，而且不是只有投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不是投资一个月两个月哦，它是值得长期投资。这个长期真的是 a period of time， 好几年的，甚至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种，他认为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那这种长期投资，他认为最喜欢的就是永远持有，而这种东西他认为要看得精准，所以他很喜欢发掘那些永远有竞争力的企业。好，他不会去想说现在流行什么，像我们台北股市啊，每天轮动的类股齁都在变来变去，对不对？比如说今天呢，这个月一开始轮动到这个机器人，哇，大家都去追机器人。

近于现在，尤其是到了21世纪之后，网络世代，这个AI 世代。你说以前呢、啊，这些传统产业哈，从金融业啦哈，然后到慢慢的地产业，也许这样的观念是行得通的。但现在的电子业，哇，三年一变，五年一变 ，AI 世代那更是不得了啦，行得通吗？在2000年、2000年，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当时还小，甚至没有出生也有可能哦。好，2000年当时网际网络泡沫的时候，那时候多少人在投资所谓的网络新创，但是呢，他其实当时也有很多自己的原则，他觉得他不能去买他不理解的生意，但他有没有风险？他当然有风险，他很可能就会错过一大段的行情。错过一大段的行情，他会不会倒？一切都要由历史来证明。事实证明，他后来没有倒，他用稳健的方式保住了他最重要的基本资产，而在下一波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又有机会江山再起。好，故事好多好长，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101.1，掌声跳平台。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分享这个巴菲特他的故事。虽然网络上面谷歌大家可以看到好多好多，也可以看好多巴菲特十句金句这样子，十大名言等等，而且我们赢家向前看的片头大家有没有每天仔细听，我们的片头一开始就讲巴菲特的名言说，好，巴菲特有很多的故事，他的投资的这个时间呢、理财的时间，这个半个世纪以上，他经历过了金融风暴，经历过了美国的这个大大小小的震荡，经历过了网络泡沫化等等，那怎么样可以每次全身而退？怎么样可以从传统走到了现代，又要迎接下一个世代，我们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从别人的特质身上可以来学习的。这篇文章呢，是读者杂志当中哦，由黄小颖所写的这篇文章叫做谢幕。好，当时呢，巴菲特在95岁，他决定要从这个波克夏海瑟威退休的时候，他分享了很多他的人生故事啊。那因为过去他每一年都会写给他股东一封信，好，大家如果去搜寻可以看到，他经常过去每一年都会固定给股东一封信，那封信里面很多人都会去赶快看看里面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重点，看巴菲特看好哪一类股，会不会，或者是想要找到下一季的标的这样子哦。好，那讲到回来，巴菲特每天他的生活其实作息也非常的固定，他可以活到95岁，表示他真的很健康，而且重点是他活到95岁，他脑筋还很清楚，他脑子里面记了一大堆的数字，他不但呢是没有痴呆，他脑子比我们任何人都灵光。莹莹现在经常人家跟我讲一个电话号码，我五秒钟之后立刻忘记，立刻想不起来，秒忘。可是巴菲特的脑袋非常好，他到现在脑子里面记得一大堆的 data 都在他的脑子里面，他说他每天呢睡觉8个小时，喝5瓶可乐，所以咯，因为我们的养生专家经常跟我们说不要一天到晚喝可乐，可是巴菲特跟那个 Donald Trump 大概是两个非常例外的两个人。你看 Donald Trump 也是每天喝好几瓶可乐，巴菲特每天喝5瓶，当然我没有鼓励大家每天喝这么多可乐啦，因为也没有喝这么多可乐，我只是举例，那他每天都喝5瓶可乐啊，所以早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每天都花这么多钱买可乐，那我干脆来投资可乐这家 股票就好了，我自己当我自己的股东，我自己给我自己钱赚，他的逻辑就是这么来的。然后每一周工作5个小时，每一周工作5天，每周工作5天。那而且莹莹以前讲过他的麦当劳早餐，那故事大家记得吗？他每天早餐要吃什么，他会根据当天美国股市开盘行情的前半个小时，每天美国股市开盘之后，他就会进去公司看盘，然后前半个小时之后，如果美国股市呢是开盘是涨的，他就会决定吃麦当劳早餐的哪一个套餐，然后如果是跌的，他就会吃另外一个套餐。我现在详细我有点忘了，一个是加，反正他就 A 套餐跟 B 套餐，只是这两种，然后选择很简单，就是看当天前半小时的涨跌。所以他人生不太需要花很多多余的时间哦，像我们每天还在想说，我今天呢要不要叫个什么 Uber， 我今天要不要叫个什么外卖，我今天早餐要不要吃个豆浆还是蛋饼还是汉堡还是稀饭。没有，他觉得不用花时间在这些上面。好，另外呢，他每天哦花在阅读的上的时间还是非常的长，即使现在的大部分的人哦，现代人每天看好多影音资讯，可是巴菲特到现在他还是很喜欢阅读各种的，不管是文字的资料、书面的

资料，他觉得阅读很重要，他读各个公司的年报，当然他不是只读那些什么小说啦，他读很多的统计数字，跟他职业相关的各个行业的产业的研究等等，因为他很忙嘛，他要花五六个小时读年报，读最新的产业结构分析表等等，然后他还很喜欢读名人的传记。办公桌上面哈，他从来不放手机。哦，这点倒是很特别，我们的手机绝对不离身，对不对？我们现在手机一秒钟没有放在身边就会觉得很焦虑，可是巴菲特哈，他的手机他只要一坐在办公桌上面，他就不放手机，也不放交易的大屏幕，所以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呢，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说，哇，他办公室是不是前面有一大排像那个 VIP 室一样的，有很多很多看着世界各个股市的当当当跳来跳去，没有，他办公室里面其实这些都没有，他纯粹就是一个让他思考的地方。然后呢，他的公司没有例会，没有幻灯片，也没有公关部门。哦，我这还是您还是第一次知道，诶，没有公关部门。他说这些他认为都是形式上的东西，当然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因为巴菲特他所执掌的这个伯克夏海瑟威，他现在手上所掌管的这个资产非常非常非常的庞大，诶，可是每一天每一年掌管这么大海内外资金投资全世界资金的这么大的公司，人很多呀，可是居然没有公关部，也不会开例会，没有说啊，我们每个月几号，每个礼拜几号一定要开会，不是。他说这些所谓的商业帝国运转的模式，其实并没有在巴菲特的底下需要这么固定，而精英的团队其实只有25个人左右。他说他要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和思考，因为投资的乐趣在于永远有新的问题，所以永远有新的乐趣，而且呢，新的问题跟旧的问题总是很相似，我可以用上过去所学到的知识。诶，我觉得巴菲特讲的这一段话，大家不妨也可以来思考一下，我们人生当中，不管是人生的路上，自己私领域，或者是工作上面的领域，永远都会有新的突发状况，有新的发明进来，有新的挑战，有新的不同的什么什么人加入，可是新的问题跟旧的问题其实一定都有一些很相似类似的地方，一定要汲取，一定要记得每一次你处理过的事情，你获取的经验，还有你在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他觉得肯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他还分享过一件很有趣的事哦，他说他曾经因为有冲动买下了伯克夏海瑟威这间公司呢，他觉得他曾经有点后悔。他大家不要像看现在这个伯克夏好，这家公司很成功，而且他真的是赚了好多钱，但他曾经很后悔买了这家公司，然后呢，他以为说，哎呀，买这间公司好像不是一笔好生意，而且后来。但是事隔很多年之后，他觉得不是好生意的伯克夏其实为他带来了非常大的成功跟财富。可是相反的，他曾经认为他收购了一间百货公司，他当时觉得是非常成功的决定，但事实上他后来发现是失败的。他把这样的一个例子告诉大家，很多时候你做决策的当下，那个 moment， 你感受到的成功或者是失败，快乐或者是挑战或者是困难，不一定就是结局，不一定就是结果，那很可能只是一瞬间，那很可能只是一个 sign， 重点是你未来即将走的路，你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所以他曾经后悔买下了公司，后来好得不得了啊，他曾经很骄傲买下了百货公司，后来倒啦所以他就说，其实真正很多时候情绪化或者是及时止损，这跟他的投资的一些理念

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再来呢，他说其实在这个2024年的股东大会上面啊，他又回顾到他的好朋友，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查理蒙格啊。那巴菲特其实一讲到他的这个好朋友啊，他就心情又百感交集啊，那真的是真的一辈子的挚友哈。因为好几次呢，他这个讲着讲着，他跟因为2024年股东大会上面，他都会讲一些重要的一些投资分析嘛，哈。那他很习惯于他讲了一些话之后，他就会转过头对身边的接班人，就想要说查理你怎么看？因为但是当时他身边的接班人其实已经换了，他身边的接班人叫做阿贝尔，而查理呢去哪里了？查理已经去世了，查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跟他一辈子并肩作战的好朋友、哦、在这个之前已经去世了。等到2024年呢，他这个就在股东会，因为2023年查理去世，然后2024年股东会上，巴菲特好几次转过头，他不经意的就会一直问说，查理你怎么看？那可能是过去他每一次他讲出重要决定的时候，你的战友可能都会是你的最强的后盾，甚至你知道你不足的地方他都会补足，可是你突然发现你的战友不在身边了。所以呢，他可能慢慢呢，他的儿子也发觉说，也许爸爸真的该休息了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巴菲特很开心地说，他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他觉得他人生在每一个阶段，到了工作的每一天，都非常的快乐，而且非常的开心，而且非常的正确。他觉得该交棒的时候，他告诉每一个这个投资人，他觉得他可以分享的，他会交接出去。那他说呢，自己是一个曾经无数次粗心大意，犯下许多错误的人，但是也是因为犯下许多错误，愿意不断的改进，又不断的吸收别人的建议，所以可以继续往前行的人。大家看到的是万贯家财，看到的是他显要的地位，但是呢，我觉得一个人活到90多岁，他的人生哲学，他的理财的一个这个想法，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后世啦，我们好像没跟他隔很久，让我们一般的人哈，除了去敬仰他的财富之外，我总觉得他的一些决策过程还有他看待事情呢，才是真正我们可以随时放在自己人生当中还有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颗种子。好，今天呢，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跟大家分享了巴菲特一生很精彩而且很重要的点点滴滴，来自于读者杂志当中这篇文章，叫做谢幕。好，今天呢，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跟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大家，虽然不见得有巴菲特的财富，但是呢，也都有巴菲特每天踏着踢踏舞去上班这样开朗的心情去面对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人生。我是莹莹，祝福您。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Team Taiwan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

104.1，掌声跳平台。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在今天呢，我们这个阶段要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哦，这个题目哦，真的是很多现代人的通病，因为呢，盈盈也是其中一个重症患者。哇，讲这个重症患者好像很严重哦，这个是跟3C 有关的啦。现在包括每一天呢，真的是从睁开眼睛到睡觉之前，我们要接受好多的资讯，包括不管是要看盘啊，看股票，看这个新闻讯息，看国外的资讯，然后看自己这跟工作相关的资讯哦，等等等等。然后有的时候呢，盘中要看一下某一档股票它到底买进卖出的状况，有的时候看一下线形图，有的时候呢要听一下我们正声的 APP， 就要打开我们的手机，哇，各种各样。我们不管是从早上一直到睡觉前，我们清醒的时候，尤其是忙碌的现代人呢，我们总是会随时随地无意识的滑手机，或者是我们在看社群平台，我们在追剧，我们不断的会重复着很多不同的步骤，因为我们就习惯要跟科技，跟很多很多的 social media 等等哦，去产生连结，因为我们已经有太多太多是依赖这样的互动关系。其实现在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可是回想20年前没有手机的时代，再回想200年前，不要讲手机，没有电视的时代，那人类是怎么样过生活的呢？那样的人生是不是其实才是在过日子呢？今天呢，他就在讲啊，尤其是我们台湾人，其实我们如果去到了国外，你如果去到欧洲、美国哈，你去搭地铁啊，去搭公车，或走在路上，的确会发现，其实外国人哈，欧洲、美国人，欧洲或者是这个美洲人，他们不会像我们亚洲人这么频繁的喜欢随时看手机耶。虽然我也是非常严重啦哈，盈盈也是随时随地搭捷运啊什么，我也是一直在滑手机。可是我有几次看，其实外国人不会这样子，但我们就真的无时无刻。然后呢，看脸书、看社群平台、看新闻、看股票，然后随时赖叮咚一下，我们就要回讯息哈，各种各样。那就算在家里没有，不是回讯息，我们好像也会拿着手机追一下剧啊，或怎么样哈。他的工作、娱乐、休闲都在上面。其实呢，他这一点就在提到说，现在我们的人，现在每一个人，其实应该多留更多的时间给重要的事情。什么是人生当中重要的事情呢？例如像学习，例如像 exercise 运动，还有呢，就是真正的休息。要不然呢，我们没有做这些数位排毒哦，我们的人生可能会不断的在重复于这些无限的资讯循环当中。诶，他讲到这四个字很有趣，我们以前没有听过什么叫数位排毒，我们都被这些数位啊跟这些 3C 的东西齁，不断的这个侵占了我们人生还有一天24小时很多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排毒。为什么齁，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甚至连小朋友，不要讲大人，连小朋友那很小很小的年龄，你看他吃个饭哦，如果不给他手机，他好像没有办法好好吃个饭耶，他就坐不下来耶。就这样，为什么我们的人会对这种资讯啊，会对这种科技哦，会这么难以抗拒？他说关键就在于这个商业时代，很多时候都故意把产品设计的容易上瘾。曾经在一个研究报道，这个研究报告叫做失控的焦虑世代。在这个研究报道当中就提到，他说呢，其实在

2021年在 Meta 他们自己内部就曾经做过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研究。 Meta 是什么呢？ Meta 是脸书的母公司。那么在 Meta 崛起的这个几些年，脸书之可以改变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网络的使用习性跟社群平台的使用习性，他去深入研究了那些大数据，然后研究青少年的情绪还有跟社群媒体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有一种奖励系统是可以设计出来让使用者长时间停留在这个界面上面的。他说这种呢数位产品的设计会让人家非常这个不由自己的一直停留在上面，就是所谓的上瘾症，就在于不定期的会出现奖励，会让人有这个报酬的一些预测误差。那心理学就说心理学家他们曾经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其实也很简单，他说如果你让鸽子训练鸽子，让鸽子去啄一个按钮，然后呢它就会吃到。

当偶尔得到奖励的时候，大脑反而会释放多巴胺，这种奖励呢远比可预期的还要多。哇，我觉得这种实验有点可怕。他其实用这个方式啊做心理测验，跟我们的人类的反射是一样的。就是你若固定都给一个人每天给一颗糖果，他虽然也会开心，但是我同理可推啦，跟你一个礼拜当中你只给他两颗糖果，可是你这个礼拜呢是给他礼拜一跟礼拜五，下个礼拜你只给他礼拜三跟礼拜六，你永远不让他知道是什么时候给他，他得到糖果的那个快乐啊，会远比他天天得到糖果还要多很多。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偶尔得到奖励才会有多巴胺。然后，那这个跟我们刚讲的科技的这个连结有什么关系呢？他说这个机制啊，就是回到我们刚讲的，当我们人类哦，深陷于数位世界，不止专注力低落，情绪上也会受到负面影响。那这种愤怒掉耳哦，就是一个新型的行销模式，指的就是当我们有时候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政治的言论啦，或者是有人在肉搜谁啦，或者一个什么新闻的事件，会引起大家一起社会上一起生气，某些仇恨的言论，或者看到某些假消息被带动风向的时候呢，哎呀，下面键盘那什么键盘侠，大家不是会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吗？这一些突然被带动的情绪就会增加我们在平台所停留的时间。所以呢，其实就有很多的假消息是故意创作出来的，为的其实是故意来制造这一些风向，因为当有这些风向出来的时候，我们人们的情绪就会成功被带动起来，然后会增加停留在平台上面的时间，因而就会带来流量。但是我们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情绪其实是被操控的。这样子讲这个例子大家有懂吗？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啊什么网红说黑红也是红。当我们在社群平台上面，我们看有比如说啦齁，举例选举的时候， A 政治人物跟 B 政治人物在吵架，可是你觉得他们真的在吵架吗？你觉得他们的粉丝互相攻击啊，每天都在这个挖对方的什么？其实当他们在不断的炒作新闻跟互相的挑起对方的情绪的时候，会有越多的吃瓜群众在一起加入他们的战局，本来跟他们无关的人其实也都会参与到这故事当中，然后认识他们的人就变多了，话题性变大了，然后这个平台跟这个故事好像就越来越热闹了。好，这个呢就是从这个平台，我们对于很多那个不管是脸书，不管是最不管是 TikTok 或者是在 YT 上面哦，要引发流量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他讲哦，我们人啊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数位消毒，数位解毒呢？尽量让自己的情绪适当的抽离，提醒我们啊，比起每天呢花社群，还不如有的时候这个认真的放下手机，看看身边的人，身边每天存在你身边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家人也好，那真正存在身边的人，比我们在每天社群上面，哎呀，追那些明星啊，或者是看那些棒球选手啊，或者讨厌某个政治人物，在那边耗费很多我们自己的情绪，来得有意义多了。所以我们对股票是不是也这样子啊？有时候我们对股票齁好认真哦，赢就是有赚很多钱或者是赔很多钱的时候，也会投入很多的情绪在当中，这样子其实也蛮浪费我们的人生，对不对？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研究报道，讲到说下班后总是无意义的滑手机，其实要撇开我们这些情绪性的投入价值，撇开我们跟科技之间的这个交流感，回来找到生活的意义。我是莹莹，今天的赢家向前看。

来替小妈祖。讲到白沙屯妈祖，一定要先介绍白沙屯。白沙屯拱天宫，它是位在苗栗县通霄镇白东里的白沙屯聚落，它是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白沙屯拱天宫是最早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白沙屯的居民对于妈祖信仰非常的深厚。早期是因为大家要出海捕鱼，可能会遇到船难，据说妈祖有显灵保佑，为了感谢妈祖祈求平安，到了1863年开始兴建了毛土毛屋的年。行到北港朝天宫全程大概400公里，每年的路线天数和休息点都不一样，都要看妈祖的指示而定。大家说白沙屯的妈祖是最有个性的妈祖，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曾经还带信徒涉水穿越了浊水溪，当时虽然水流湍急，但信众们还是相信妈祖的旨意，大家抬着神轿辽 K， 也就是辽溪，跨过了溪水，一路到对岸，而全部的人都非常平安。白沙屯妈祖的拱天宫主要是拜什么神明呢？在主殿里面当然供奉的是妈祖，也就是开基妈祖，当地的人都尊称她大妈，而大妈也是进香时会看到的妈祖。由于妈祖神像设计是可以动的关节，代表软身妈祖可以伸缩自如，舍身救苦。100-200年来的历史可是比拱天宫的历史还要久远。除了大妈妈祖之外，妈祖的右边还供奉了祝生娘娘，左边供奉的是福德正神，叫轿顶所覆盖的那一层粉红色薄帆布，被信徒称为粉红超跑或是粉红法拉利。

0: 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五月了哈，每年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我们电台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因为我们周遭有很多领取这个股东会纪念品的据点哈，每到五六月的时候哈，几乎都是人山人海，大排长龙哈，有时候呢可能还要出动有人来指挥一下哈，才不会大家这个拥挤啊，所以又到了这个马上开股东会的旺季，所以领股东会的纪念品啊，好像已经变成很多股民们每年必做的功课了哈。但是呢坦白说，有时候要领这个纪念品哦，你可能要千里迢迢搭车哦，到某个定点去领哦，然后又要看到一堆人在排队哦，有时候你排了个半天，结果呢他告诉你东西没了，这也是蛮麻烦的事情哦。那可是呢现在呢有很方便的领取股东会纪念品的方式哦。什么方式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吉宝股务部的副理张哲兰，请张副理呢来跟我们讲一下，吉宝呢今年推出了很多便民的措施，到底有哪些便民的措施呢？我们请这个副理一一来跟大家做说明。副理早安。
2: 是，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我刚刚讲到这个吉宝其实在每年关于这个股东会哦开会期间哦，都会有一些新的措施出来。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吉宝推出哪些功能哈，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股东会的相关的事宜呢？
2: 是，那吉宝其实哈有一个叫做股东一服务的平台啦
1: 哈，
2: 那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提供这个发行公司股东哈一个数位化的一个服务的平台。好，那一路发展下来哈，那其实从最早的那个电子投票啊，这个我相信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现在所有的上市上柜公司都要用电子投票啊，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用一个在股东会前哈有大概30天的左右的部分，股东可以来做投票来参与股东会哈。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我们称作叫 e-meeting 啊，好，那个就是股东会视讯会议啊。那这个部分当初也是因应疫情的关系，所以才发展出来的一个召开股东会的一个方式。那最主要就是可以让如果像遇到

0: 疫情啊，像这种状况哦，这部分那其实就可以多了一个召开股东会的方式，让股东可以来做参与啦哈、嗯。那再来就是我们发展了一个叫股东事务电子通知啊，这个我们简称就叫 e-notice 哈、啊。那其实这个 e-notice 跟大家可能在使用上也比较多，就是说，因为我们投资股票都会发放现金或股票股利，那股利会发放会有通知嘛，哈啊。另外来说，你 ETF 你今天投资了也会有收益分配的通知，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提供了一个电子通知的一个服务，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也考虑到，因为投资人可能他投资股票可能不止一档嘛，所以他可能会投资到好几档。当他如果遇到有一些像股东事务，比如说他基本的资料的变更啊，变成他要一个一个去跑各个股务发行公司跟股务单位，好、哦，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平台，你在平台做一个申请，那这个资料我们就会分流给各个发行公司来做这完成这个申请的作业。
1: 像这些服务，我们基本上都可以透过基宝推出的这个一手掌握的这个 APP 来掌握所有的讯息，对不对？
0: 对对对，嗯、没错没错，这个那个基宝一手掌握 APP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
1: 嗯
0: 啊，除了掌握你的资产之外，也可以来提供这些连接这些数位的服务。
1: 我看我的亲友其实很多人已经都陆陆续续都下载这个一手掌握 APP， 他们也说非常好用哈。我们有没有统计过现在大概使用一手掌握的这个股民们大概有多少呢？
0: 是目前根据统计数据大概有600多万的投资人、
1: 哦、已经有600多万了、
0: 已经开立这个所谓的电子存折，就是基宝一手掌握的 APP。
1: 嗯，是，那基本上一半以上的股民都已经使用这个 APP 了嘛，对不对？所以它使用率算是蛮普及，
0: 蛮高的，
1: 对不对？
0: 蛮高的、
1: 嗯、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些服务也是基宝这几年来陆陆续续推出的一些服务，也受到大家的肯定，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对不对？那我记得去年其实傅宇来节目中的时候就有透露说，哎，我们每年都要有新的服务，那今年有什么特别新的服务呢？
0: 对，那讲了那么多的股东服务，那当然今年最新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e-gift、嗯、就是股东会电子纪念品的一个服务。
1: 嗯，
0: 那这个服务基本上来说最主要就是提供说，现在股东除了在传统我们目前领取纪念品的一个方式，我们多了一个可以跨地区很便利很行动化的方式的领取方式。
1: 哎，怎么个方便法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仔细来说明一下？
0: 是是，因为我们现在传统大家都知道其实你现在领取的股东会纪念品大概有三种了，三种方式啦、嗯、第一个部分你就是当天股东会当天你就去现场参加，好，那你当然就现场就可以领取那个纪念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部分大家也常采取的方式，就是说巷口可能有机车行，可能有理发厅，有等等这些哈、哦，它是你可以把这个你的那个开会通知那个委托书啊，
1: 嗯、
0: 交付给他，
1: 嗯、
0: 啊，就现场他就给你一个纪念品，
1: 是、
0: 哦、这个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了。
1: 不过我发现这几年要领纪念品也不是太容易哦。过去呢，可能你有个一股两股，你就可以去领纪念品。可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比如说你要在开股东会前找这些据点去领纪念品的时候，你必须要买一张千股才能领，所以很多人去到时候因为不满千股，然后呢领不到纪念品啊，有时候还会看这个。

0: 那以前是怎样？电子投票的话，你是要股东会后，他会指定个三天，
1: 是
0: 哈、哦、啊，在一定的地点、嗯，那个地点大概就是股务单位的那个地点哈、哦哦，大概都在台北啦，
1: 是、哦、基本上就是不方便，对很多中南部的朋友来讲的话。不太可能为了一个纪念品特别舟车劳顿跑到台北领，这好像也不太经济，不太有何效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那你刚刚讲说，今年我们推出了这个所谓的 eGift 服务，你说我们就可以透过你们这个服务领到纪念品吗？是怎么个领法呢？
0: 是是是，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嗯。其实我们那个领取纪念品的方式很简单，
1: 嗯，
0: 哦，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我们是希望能提供给这个所谓的。这个签股的或零股的股东这边、
1: 嗯、哦，
0: 那你今天如果进来做电子投票、哦、我们刚刚有讲到电子投票嘛、
1: 哦、
0: 那现在所有的公司都要用电子投票的、哦、你进来电子投票以后、哦、那当然你进来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讯息、
1: 嗯、
0: 比如说你这家公司它有用这个股东会电子纪念品，所以你就会第一个你进来你就会看到我这边是不是符合资格，他那边就给你注记
1: 是
0: 哦，说我这档股票我是符合资格的，他就会给你一个 Y 的注记。
1: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程序去确定我可以领这个 eGift 吗？
0: 对啊，这个条件都是发行公司来做设定的、
1: 哦、是是是，
0: 那设定了以后我们在平台就会展示出来你是不是符合资格、
1: 嗯、
0: 那同时他也会告诉你公司这边预计什么时候要去发放这个电子纪念品、
1: 哦、
0: 所以你在投电子投票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了，
1: 嗯，是是是，
0: 就可以了解了。对，
1: 讲到这个，我打个岔问一下傅理长，我记得好像在你们这个服务里面哈，现在基本上股东会发什么纪念品，我都可以一目了然，直接在这个手机的 APP 上面都查得清楚，对不对？我不用一家一家公司去他们的网站什么去找，直接在这个一手掌握平台上面就看得到，对不对？
0: 是是 是, 是，因为我们一手掌握这边哈、哦，有把发行公司所做的一些股东会，包含股利什么这些的相关，他必须要做申报的、
1: 嗯、
0: 公告的哈、哦，那个是在证交所的股市观测站哈、哦，公开资讯观测站哈、哦，
1: 是
0: 啊，那这个部分来说，他就会所有的资讯都会在这边。来做展现，
1: 嗯，是，那是不是这个 eGift 只要是发行公司有这个登录，它可以使用这个 eGift， 我们都可以来领就是了嘛？
0: 是是是是，那、嗯基本上哈、哦，这边还是要说明一下啦，因为这个部分 eGift 这个方式来领取哈、哦，
1: 嗯，
0: 决定方式还是由发行公司来决定
1: 哦，
0: 所以发行公司它可以决定我是不是针对我千股以上的股东哦，我才用 eGift 来这个方式来领取。
1: 哦，所以领股可不可以领，还是得发行公司规定啊、哦？不是说透过 eGift 的领股就一定可以领，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还是再补充一下，就是说电子投票哈、哦嗯，在我们的法规精神，它是视同于亲自出席，
1: 是是是、
0: 哦。那根据目前法规的概念，你亲自出席，不管你多少股。哦、其实都可以
1: 都有投票权嘛，
0: 都
1: 对不对、
0: 哎、也有领取纪念品之权，
1: 是、
0: 哦、那只不过就是说 eGift 这边公司可以决定，就是说我1000股以上的
1: 嗯、
0: 哦、我就是用电子方式来领，
1: 是，
0: 那至于你千股以下，假设公司是设定这样的条件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回归到它原本的领取方式、
1: 哦、
0: 就刚刚我们所报告的、嗯、你可能在股东会后的指定的时间跟地点来做领取，
1: 是
0: 这样子。嘿，
1: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股东会之前哈、哦，媒体都会做一个报道，就是比较各家的股东会的奖品，也琳琅满目了哈、哦。那我们送的 eGift 是所有的股东会股这个纪念品，我们都可以借由 eGift 的方式领取到吗？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0: 是。目前来说哈，其实 eGift 来说，其实它对于那个纪念品的形式没有特别的什么规范呐哈，
1: 哦，
0: 其实都可以。但是我们老实说，大部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它发放的都是像比如说像超商的这种的商品抵用券，
1: 嗯，哦，是。
0: 那这种东西，你到时候如果实体领取，它是一个类似是一张卡片，
1: 卡片吧，
0: 对。对对对对、嗯，啊，像这个东西更方便，说把它转成线上的eGift 的方式，
1: 就是变成电子票券的概念，是吧？
0: 对对 对,
1: 对，哦，是，那这样的确比较方便了啊、哦。

0: 电子票券当然是非常适合用 eGift 的，可是如果有人是送什么锅子啊、雨伞啊这些东西，现在有人发行公司有去 eGift 上面登记说他也可以利用 eGift 的方式来领取吗？这个领取方式会不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呢？
1: 是，我这边报告一下，就是说，实体的部分也是有，那
0: 也
1: 可
0: 是
1: 能
0: 有
1: 对
0: 哦。
1: 啊，只不过应该来说，我就举例了哈，比如说你今天发的不是一个商品抵用券，哦，商品抵用券你是消费任何产品都可以抵用
0: 对
1: 嘛，哈，
0: 嘛，
1: 这是这
0: 没
1: 种
0: 错，
1: 概念。啊，假设我们举例，他今天发的是一个超商的咖啡一杯，
0: 哎，是，
1: 哦，那这个就是实体了，
0: 对，
1: 哦，所以你一样就透过一个条码，一个 QR code，你到超商那边就可以领取这一杯咖啡。啊，
0: 哦，
1: 所以
0: 是
1: 其
0: 是。
1: 实这些的食品必须要有一个物流或者有一些通路，你要把这些东西送到那个指定地点。哦，
0: 哦，
1: 对，
0: 是
1: 嘿。
0: 是是，就是说，发行公司可能要跟这个他要发放的这个股东会纪念品的单位，做好一个沟通协调。他也许就像副理刚刚讲的，他可能就是也是借由一个条码的方式，让你到某个指定的地点去刷条码，就可以领
1: 是
0: 取这个
1: 是，
0: 纪念品，对不对？我
1: 对。
0: 觉得这也是一个好方式，可以分散一些我刚刚讲的这种在电台附近那些每年领纪念品的这些人潮哈，而且有
1: 是。
0: 固定的地方可以领取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让很多人这个比较能够安心一点点，不用担心说我
1: 对，
0: 跑白跑一趟，或者说
1: 对，
0: 真要跑很长的路途才能够领得到
1: 是
0: 就是
1: 是
0: 了哈。
1: 是。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呢再请副理来跟我们聊聊哈。那在这个吉宝的e-服务上面呢，还有哪些功能哈，在股东会时候我们可以用上，而且呢还有什么未来的计划，可以让我们的股民们更方便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

0: 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1: 只要这个发行公司有上 eGift， 我都可以领得到，这样真的不用人挤人了哈。而且我觉得刚刚这个副理讲了，就是现在很多公司习惯发着所谓的商品礼券。50块啦，100块啦，这个只要是透过这个 eGift 去领取，真的非常的环保，也达到我们常常讲的永续的概念，我非常鼓励大家多多去使用就是了，我想问一下这个副理，我们推出之后这个已经开始有这个投资人开始在用这个功能了吗？
2: 是我这边报告一下，其实今年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我还是提一下，就是中钢
1: 这每年这个大家都非常这个关心他到底要发什么纪念品。今年发什么我倒是没有特别去注意。
2: 今年齁跟大家报告中钢就是决定用 eGift。
1: 真的吗？
2: 对所以其实包含在新闻媒体大家这边都很关注啦齁。因为大家历年对中钢的纪念品都很
1: 兴趣。
2: 对。那当然中钢今年他也是考虑到说要配合整个环保这样的趋势。所以公司这边其实他就是后来还是决定采用 eGift。
1: 那他们的方式就是刚刚副理所说，他就是给你一个条码到规定的地方去领取吗？
2: 是中钢今年领的其实就是领的就是统一超商的的那个商品抵用券。
1: 他今年就不发什么钢杯啦雨伞什么之类的。
2: 是对，他有发统一那个部分50元啦
1: 齁。是
2: 齁那其实中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电子投票了。
1: 已经开始在投票了他股东会开的比较早。
2: 对他已经4月22号就是前两天就开始投票了。
1: 是
2: 那我这边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那个如果以中钢这个例子来说其实就是你要领这个 eGift, 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公司要决定来采用。
1: 对。
2: 那当然像中钢今年选定的这个部分嘛那再来就是说投资人的部分他要领 eGift, 他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他要去完成电子投票电子投票那因为我们到时候给的 eGift 就是在那个电子投票平台那边直接就在那边就可以领的很方便的所以我这边我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下电子投票这边容我再稍微再介绍一下。
1: 没问题讲越仔细我觉得对投资人越有帮助越实用来请说。
2: 对那因为电子投票齁其实我们一路发展下来十几年的啦齁其实我刚刚有报告过所有的上市上柜新柜公司一定要使用电子投票齁所以大家如果透过不同的管道进来了以后你可以投票的通通都会历史在上面齁都会列在那边齁那我们基本上也发展了多元的这个所谓的管道齁来使用电子投票。齁第一个部分就刚刚有提到的集保有一个类似电子存折的 APP, 这个叫集保一手掌握的 APP,
1: 是
2: 齁你可以从那边找到股东一服务以后连接进来齁那就可以开始来进行电子投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如果不用所谓的集保一手掌握 APP, 可不可以也可以因为我们下单在这个证券商都会有下单的 APP,那边一样可以连接的进来
1: 是
2: 齁这个股东一服务平台所以一旦你们这边整个连接进来了以后你就会看到上面会有各种一服务齁所以里面会有个电子投票
1: 是
2: 齁你只要点一选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投票的公司就会列在上面
1: 齁
2: 当然如果刚刚有报告过如果是属于 eGift, 你可以领取这种电子这个纪念品的那个上面会有相关的资讯第一个他会注记说你是不是符合领取的资格
1: 他还会特别去注明他就是
2: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 Y 就表示你是符合这个资格的你投完票就可以领取电子纪念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会预告说我这个电子纪念品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领那比如说像中钢他你就进去里面看他的开始领的日期是7月8号所以整个来说

0: 说其实在这边就会有提供的相关的资讯，让你掌握说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 e-gift。 所以你一旦你这个整个完成投票了之后，投票了之后，那大家记得就是千万不要再去交那个委托书到巷口去了
1: 不能重复做这个动作，对不对？
0: 对对对，一旦你那边去交了，你这边可能就会被取消。
1: 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哦。你不要想说我两边都去，好像比较容易这个中奖，并没有这种事情了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哈。
1: 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程序，对不对？哈。
0: 对对，那你投完票了以后，刚刚有报告过嘛？比如说中钢是7月8号，
1: 是，
0: 那可能就要麻烦投资人这边，你7月8号的时候再按照原来的方式跟管道进来。
1: 嗯，
0: 哦，进来了以后，你就会在最上右上角，我们称作汉堡了哈，就是有些功能列了哈，
1: 是，
0: 哦，所以你就会看到公司的电那个 eGift 的专区，所以你点进去，你可以领的那个像比如说这些资讯就会在上面，
1: 是，
0: 那举超商的例子来说，你可能就看到的是一些相关的数据，比如说它期限是到什么时候，它会有一条条码。好，那这个部分你条码把它点下去了以后，就会展示这连接到这个超商的那个 APP 里面，展示出来它到时候可以兑换使用的条码。
1: 哎，所以也就是说，在使用这个 eGift 的，尤其是这种电子票券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它有所谓的使用期限，这个要特别留意，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期限是这样子，我们也是发行公司可以设定的一个条件啊，可以无期限、有期限。
1: 是，
0: 那目前我们了解大部分都是有期限，但是它的期限也不会很短啊，至少也好几个月到年底这样子。所以目前来说，可能大部分的目前看起来还是有是有期限的。
1: 嗯，所以这个要特别留一下。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使用这 eGift 的功能的话，你必须要先去做这个股东会的电子投票，这个动作一定要先做，对不对？
0: 是是。
1: 那做了这个电子投票之后，哎，其实上面就会告诉你符不符合可以去领取这个 eGift 的资格。如果你符合的话，哎，你就选取一下，你就可以领到。然后按照他的规定去看怎么领取。像刚刚副理也讲了，如果电子票券的话，其实有些就直接download 他的这个电子票券，或者像您刚刚举的中钢，可能他就是今年用了这个电子票券，你就可以用这个电子票券去各个地方兑换就是了。
0: 是是是 是
1: 哦，真的蛮方便的。哎，如果照副理这样讲，我会觉得你们 eGift 的推出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公司干脆就发这个礼券了，会不会这样子呢？有这个趋势，尤其中钢是有这个指标作用，那可能是领头羊哎哈。
0: 是是是，因为中钢往年都是发实体的纪念品，
1: 对呀，
0: 哈，那今年
1: 而且每次发到很多人都是排队去领到最后很多地方都缺货，所以我就说那个增值每次看到他们在炒那个，我就好累哦，好累哦，对，所以今年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吧？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部分也是公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嘛，
1: 哈，
0: 那其实整个这样发布以来，当然难免说有些投资人其实会觉得说啊，原本的部分会不会这转变会不会太大？但是其实整个来说，我们所得到的反应是说，其实以投资人来说，他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实际的，
1: 是
0: 更实际的，比较用起来比较，他可以去消费任何一个产品，
1: 是
0: 那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大家共同为这个整个地球嘛，整个永续来发展来做努力，这样子
1: 是没错。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说 ，eGift 推出了除了方便之外，其实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这个环保的概念，
0: 是
1: 减少碳排放，达到永续的目的哈。我想这也是吉宝这几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哈。所以这个一手掌握的这个 APP 真的很好用，还没有下载的这个股票的投资人哈，赶快去下载它哈。你看很多的功能啦，很多的讯息啊，股东会有什么纪念品啊，你在上面一览无遗哈，这一手指按一按就知道每一家你手上有的股票到底今年有没有发纪念品，还有发什么纪念品，都可以一目了然就是了哈。那既然那么方便的话啊，那请问一下，就是这个我知道每年这个吉宝为了要鼓励大家使用这个电子投票也好，或者是e-服务也好哈，都会有一些诱因。今年有什么样的好康可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吗？或者我们投资人吗？
0: 是是是是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啦哈。那当然大家除了e-gift 之方便你领取你到你的纪念品之外，那其实我们等于 对于整个业务的推动，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所谓的类似一个投资人奖励的措施，就是有一个抽奖活动。我们今年特别配合这个业务的推出我们针对那个电子投票还有 e-gift 的部分我们总共推出了奖项的总金额大概有1300多万。
1: 这跟过去相比是更多了吗？
0: 更多
1: 哇、啊、
0: 更多更多
1: 是是是、
0: 哦、这个不是超过千万而已，还到1300多万，
1: 是
0: 然后整个大概有5万多个那个奖项
1: 哦，
0: 五万多个奖项，好、哦，那其实里面的奖项内容很丰富，包含比如说你到日本东京或者是大阪、
1: 嗯、
0: 来回商务舱机票2张，
1: 商务舱
0: 哦那个对那个哦，还有一些我们这次那个 Team Taiwan 的一些那个球衣哦，那包含还有 Switch 哦 Switch 的哦
1: 游戏机，
0: 游戏机
1: 是
0: 哦，其实很多。大大小小的奖项啊，都非常丰富啦。
1: 好、
0: 哦，
1: 是这个听起来就蛮诱人。我偷偷告诉妇女，我已经去登记了，因为我这边也提醒大家，我自己实际去使用之后，其实啊，这个电子投票它有两个，有一个是同意只有投票，一个是投票并参加抽奖。你一定要
0: 是
1: 你一定要按到那个参加抽奖才有机会得到，不要傻傻按到只有投票而已。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哈，我没有、哎、我没有提醒错哈。
0: 哎，对对 对, 对
1: 是是是，
0: 谢谢主持人啊。
1: 哎，不过希望大家都不要投奖，增加我的中奖，没有啦，开玩笑啦，开玩笑。
0: 对对
1: 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嘛，手指按一按就可以参加抽奖的机会， 对,
0: 对
1: 不对？好，那既然讲这个电子投票，是不是借这个机会也请傅理再跟我们详细讲一下，如果利用我们这个e-服务参与这个股东会的电子投票程序是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再说明一次呢？
0: 嗯嗯 ,OK,OK, 好。那电子投票其实它很简单的、啊嗯、就是我刚刚有报告过说整个你透过吉宝一手掌握呢，还是说你透过证券上的下单 APP,、
1: 嗯
0: 哦、那甚至你透过电脑都可以。
1: 是、
0: 哦啊、只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大家说人手一机的行动时代嘛。
1: 对。
0: 哦、其实用手机大概是最方便的。
1: 没错。
0: 包含如果你领取了到时候电子纪念品的时候，你还可以直接拿来做超商来方便来做兑换使用。
1: 嗯，是、哦。
0: 所以其实你只要透过这些管道进来了以后，那、哦、股东e-服务平台里面有个电子投票、
1: 嗯
0: 哦、你就去点选了以后，那基本上就开始就按照那步骤就完成了，其实非常的快。
1: 没错。
0: 哦，那刚刚有报告过，对主持人这边提醒的很好，就是说我们今年因为有抽奖活动，所以你进来的时候，他、嗯、理论上你还没有登记抽奖活动的，他会去提醒你。
1: 嗯。
0: 哦，先做一些登记的抽奖活动的动作。
1: 是。
0: 哦，那接下来你电子投票都不用了嘛，每一家的就不用都特别去处理了。
1: 是 是, 是。
0: 哦，那应该是这么说，我们这次的抽奖总共分为两种。
1: 嗯，
0: 一个叫电子投票，一个叫 e-gift。
1: 是，
0: 电子投票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讲，你所有的上市柜公司新柜都要电子投票。
1: 嗯哼，
0: 所以你只要进来电子投票，你基本上都有权利参加这个抽奖。
1: 哦，是是是，
0: 哦，这是这一块。
1: 嗯，
0: 哦，那另外来说，如果这个公司哦有使用这 e-gift,
1: 嗯，
0: 哦，那你这个部分还可以额外去参加 e-gift 的奖项的抽奖。
1: 哦，所以有两个中奖的机会吗？
0: 对，还不止哈。
1: 哦哦，
0: 那如果刚刚讲到中钢，他4月22号开始投票，
1: 嗯，
0: 你如果在前五日哈，就开始投票日的前五天，你去做投票的话，现在赶快去投，
1: 嗯，
0: 哦，你还有多一个早鸟的。早鸟奖的抽奖，
1: 这是每一家电子投票前五天都可以做的事情。
0: 对对对对的。
1: 哦, 哦，是是是，
0: 所以我刚刚好今天过来这边，赶快来跟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
1: 哇，
0: 啊，所以可以掌握一下这个抽奖的这个活动。
1: 就是今年使用这个e-服务的这个平台的话，我有多次中奖的机会，可以这么说就对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好棒，好棒。
0: 然后奖金非常丰富，然后奖项非常的多。
1: 好，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也问过傅理，但再一次提醒一下我们的投资人，就每年的股东会我们都发现说可能有同一天好多家都开股东会，但我如果要使用这个电子投票的服务，那个如果是同时我要可以看他的这个股东会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用这个e-服务的方面可以看这个视讯的嘛，对不对？
0: 视讯的要也所谓的视讯会议的才会可以看，
1: 是有视讯会议才会看嘛，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如果同一天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2: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3: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义魏老师，老师早安。

0: 行，我找个一天大家找。
1: 好，那先请这个魏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上个礼拜呢是全球的央行周哈，那各国央行都做了决议哦。那先请教一下这个老师啊，这个各国央行的决议，尤其是美国联准会的这个决议，对上个礼拜的金融市场有什么影响吗？
0: 我想针对这个，像上礼拜这个央行周的一个部分，等于说哈，刚刚结束了这个美国联准会的这五月份利率决策会议当的话，结论的话还是按兵不动。
1: 嗯，
0: 那按兵不动，那问题是说哈，你这一次哈，他们这个会议等于说内部哈阉割的一个严重分歧啊，因为但是这一次决策是以这个8-4哈，等于是说还是决定这按兵不动。
1: 嗯，
0: 那等于是说。他的一个这个这一次等于以往来看通常他12个委员的话大概意见的话都是相当一致，那等于说这一次形成一个内部这个意见的一个严重的分歧那这个分歧当然的话就不排除就是说后续等于说有些官员他是趋于更强硬的一个鹰派，那问题是说就是说基于这个目前这个中东冲突导致这个油价居高不下，那等于说后续不排除会有一个连续升息的一个必要。
1: 嗯，
0: 意见是相相分歧哈。那当然，除了这个它内部的一个问题以外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已在这个月份5月15号哈，这个原任的这个像鲍尔主席即将做一个卸任，那等于说新任的这个主席华许这个部分他也一样在5月15号做一个正式的一个上任，那等于说市场一样是高度关注这个新的一个主席针对这个后续会不会采取这个更激烈的一个

0: 归到基本面哈、啊，因为毕竟在近期哈、啊，我针对美股这个科技七雄的一个部分，我想除了像 NVIDIA 哈、啊，它哦、啊、还没有公布，五月二十号公布以外哈、啊，其他的这个科技七雄六雄的一个部分，我想几乎都已经全面性公布这个 Q1 的一个财报哈、啊。那这个财报等于是说哈、啊，不管是美股或者延续到台股哈、啊，陆陆续续的一些法说会的话，也都针对第一季的这个实际上的一个业绩哈，实际也做了一个哈全面性的一个公布。那当然的话，我想这个一样是回归到基本面哈，等于是说，哦，现阶段不管是说美股的科技股，或者说台湾的哦这些相关的一些科技龙头个股，我想哈，我第一季公布出来的实际上的这个财报的状况哈，依然都是非常非常不错。
1: 那
0: 非常非常不错的话，当然的话，股票市场回归到哈这个基本面的一个结果哈，等于是说。都还在做一个叫持续性的一个攀高的一个态势。
1: 是，那刚刚这个老师也说了哈，美国陆陆续续公布一些财报，尤其科技股的财报似乎目前为止都还不错，所以回归到基本面来看的话，这对台股来讲当然是正面的影响。尤其刚老师也说了，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哎，一下就这个涨了，是目前涨1400多点哈，现在已经40359点了哈。不过前两个礼拜呢，其实台股也曾经在盘中呢挑战过40000点，好像都功败垂成哦。当然希望今天不要。那为什么前几次攻40000点都没有稳稳的在收盘时候站上？那今天有机会吗？因为大家也很怕今天会不会又出现这个虎头蛇尾的走势。
0: 对，我想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不妨哈、哦、稍微是 review 一下，就是说以针对台股的部分，我想到目前为止都是叫做在改写历史新高。
1: 嗯，
0: 那这个改写历史新高，其实在这个创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 care 哈，最需要去特别留意的一个重点，当然的话，我们是怕这个盘哦，它是形成一个叫做所谓的叫创高爆量哈。
1: 嗯，
0: 那尤其这个爆量，我想针对到目前为止哈，在4月23号那一天哈，单日的一个成交量哈，有扩大到一个哈1.45兆，
1: 是，
0: 就是说一天的成交量已经来到1.45兆，这个哦一样是创下台股的历史的一个最大量。那这个最大量当然的话在4月23号过后，我想到最近这段期间呢，等于说当天像4月23号它的最高点大概是来到38900点，那等于说后续一路都不断往40000点去转靠近，尤其说再从上个礼拜礼拜一创历史新高，在40194点的后续也经过连续3天这个拉回，那这一趟拉回都是属于一个叫做量缩的一个修正拉回，那这个量缩修正拉回代表的含义就是说，以这个时间点等于说盘势不断做个攀高，那尤其说4月23号那个创历史的这个最大量那一天它已经形成这个高点呢，也形成叫越过，那越过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在4月23号量形成一个叫出量的一个后续，等于说未来后续它又形成一个叫做所谓的叫换手成功，
1: 嗯，
0: 就是说在4月23号那一天高低点震荡幅度非常非常大，因为那一天大概盘中一度涨了1000多点，那后续收盘收小黑，等于说那一天该出场有做到获利出场的人很多，那问题是说你很多人在卖，反而又有更多人又要买，那等于说这样子的结果代表就是说那一天的所谓的筹码的一个消化已经在那一天形成完成，那后续等于说新进场这些投资朋友们等于说它又形成一个叫换手成功之后，又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往上的一个攻击啊。
1: 是
0: 啊，所以说我想就是说随着这个盘势的一个演进，到今天目前还是在做一个叫创历史新高，那等于说我想我们预估的一个量能今天这个量都还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一个失控的一个量，那就是说这个失控量还没有去产生之前，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今天的预估量能大概是1.1兆、
1: 嗯、
0: 那这个1.1兆我想相较这个1.45兆，我想这个都还是属于一个形成一个叫做不管是说该想卖的人他一样在做一个叫惜售的一个态势，不太想卖，那问题是说新的一些投资人他已经之前有获利的有获利之后有抽回资金的人，又是形成一个不断的一个进场，那这进场的一个结果等于说这个盘势一样就形成一个不断的一个换手成功的一个持续性往上的一个攻击，那所以说我想就算今天指数在做

0: 个创高，那等于说创高的话，我想未来哈，我们这个预期这个盘势都还会做上持续性创高哈。那为什么我们是有这样子的看法？就主要是说，我这个盘只要说不形成一个所谓的叫创高爆量哈，爆量又收黑哈，就如同在4月23号那一天爆到1.455兆哈，等于说后续只要说我往这个后未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天量，大概会往这个叫1.5兆去做到一趟接近哈。那如果说我们就说等投现代，就是我们的投资朋友们，你就是密切观察未来什么时间点你产生一个比这个1.5兆更大的一个量，那更大的一个量它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收红，
1: 是
0: 就是所谓的叫创高爆量的收黑，那代表就是说这个获利的一个卖压已经形成这个涌现，那涌现的一个结果当然话那个阶段点大概盘势就又会陷入到一个所谓的叫高档的一个震荡整理，所以说我想未来的一个盘势的一个演进，我们就请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密切观察这个后续到底什么时间点形成一个叫爆量收黑哈，
1: 是。
0: 那比如说你在针对近期你有进场买进的一些相关筹码去做到一趟短线上的一个出场哈，静待它后续拉回拉回到预期大概在10日线左右你要买再来买就是说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做他们密切的紧盯这个大盘哈，只要没有去形成一个叫爆量收黑的状况之下哈，你的一个相关筹码，你就做一个获利续报的一个动作就 OK。
1: 是好，那其实刚刚老师也说了，只要没有出现爆量收黑这样的情况的话，基本上目前都还是蛮安全的这个情况就是好。那到底现在布局要买什么？那么高了，很多人就说妈买台积电就好了啦哈。那老师怎么看呢？就这个礼拜在关盘的重点，还有我们操作的策略上面、选股上面，应该是怎么样会比较好？因为现在目前台积电今天涨了110块，所以今天涨了1000多点，有大部分都是台积电贡献啊。目前是2240元啊。老师怎么看呢？这礼拜的操盘跟选股？
0: 我想针对就是说未来到底台股还会不会继续做一个创高，当然话台积电这档个股一定是各位你密切要去观察的一个重点。那重点说我想针对像台积电的部分，这个波段它等于说上个礼拜一也创下它的历史新高，来到这个2330刚刚好是它的股票代号就是说来到2330的后续，再从上个礼拜也形成一个叫创高之后的拉回，那这一趟拉回等于是说以目前来讲，其实我们针对像台积电未来的一个估值，我想我们不管是透过这个它每股 ADR 的一个部分ADR 的部分，我想到上个礼拜都还在做一个叫创高，那这个创高的一个结果等于说你用 ADR 它一股是表彰这个台股大概5股，那你就是用它的一个价格去乘以换算成台币的话除以5的话，大概这个估值都还有来到这个大概在2500块到2600块这个 range， 那代表就是说以现阶段就是说以台积电的部分它前坡是创高来到2330的后续目前做个拉回，我想这一趟拉回等于是说未来不管是说我们就以一个它获利的一个不管像金像以台积电去年的 EPS 是66.25嘛，那等于说我们预估今年的话至少它的获利的成长至少是1.4倍比如说至少有40%的以上的一个获利成长，那就一个第一季公布出来的 EPS 已经来到22.08，等于说第一季它的年增率就来到58%，那58%等于说我们预估一年大概40%的话，我想这算是一样是非常非常保守了。那等于是说你这样子预估缓推的一个结果等于是说今年的获利大概可以来到92块钱
1: 是。
0: 那92块钱我想你台积电明年的一个展望至少都是突破100块钱起跳了。那针对就是说以台积电这样个股，它通常每一年进入到高的一个本益比区，至少都是24倍，那比如说你用24倍去乘以这个它的一个现阶段以今年获利的一个估值来到92块钱，我想以现阶段就是说以台积电未来大概我们的看法，如果说能够逼近到2500块钱的这个状况之下，等于说针对台股我想这个2500块大概距离现阶段大概还有两百多块钱的这个空间那你两百多块钱的空间你台积电涨1块钱表上是台股大概8点嘛，
1: 对，
0: 那还有200多点，代表说单单台积电这档个股它大概贡献的

0: 这个指数未来的指数至至少少都已经快接近2000点了，
1: 嗯，
0: 那等于说它大概占台股的这个份额大概才有一半，那等于说相较来讲，我就说以台股的部分，大概未来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的空间至少都还有4000点，那等于说我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就算今天它台股的部分还在做一个叫创历史新高，那等于说未来一样，我们提供给我们所有投资者参考这策略面的重点，它既然还在做个创高，代表目前台股这超级多头的一个格局是完全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1: 嗯，
0: 那没有去做改变，等于说多头盘的一个标准操作动作就是拉回，你要去做上早买一点，那拉回早买一点当的话，你要去留意的重点当的话，都一样是聚焦在一个相关的一些 AI 个股，尤其说5月20日辉达又要做公布它的一个Q1 的财报，那等于说这未来的一个好的一个利多的一个题材性都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想这个时间点一样都是请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密集去集中相关这个 AI 个股的一个锁定的一个操作。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义魏老师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分析，谢谢老师。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啊，这个一开盘呢就气势如虹的台股，目前呢涨了1416点，来到40342.87点，希望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就能够站稳40000点，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啦齁。好，这个杰夫不要多说话齁，嗯，不要做一些无谓的预测。好，那这个台股表现不错，不过今天天气变了齁，今天大家出门应该有感受到整个气温呢是明显的下降，而且呢降雨非常明显齁，没有错，我们呢每年的5月份开始呢就会有这个梅雨季要报到了齁。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受到第一波的梅雨季的封面影响呢，嗯，中部以北的降雨非常明显，南部也会有降雨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同时呢要多加件衣服哦，气温变比较冷了齁，嗯，大家注意身体健康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

0: 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哦。哇，五一连续假期呢都很快结束了齁、哦、好，那天气呢也这个转变了齁、哦、今天呢是第一波的这个梅雨来的齁，这个锋面已经到达，所以呢从昨天晚上呢应该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天气变了齁，从这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呢变成是阴雨绵绵哦，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几波的这个雨势呢都会来哦，所以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一个准备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每个月我们在月初都会跟你来聊聊这个最新的一个房市或是一些他最近的近况，那就是我们的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范老师早。
1: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是，范老师这个每次呢到我们节目中来我都想说哎，想要问问他最近有些什么新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游记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哎，世华老师这个连续假期也有到南部去玩、
1: 哦、对，有去南部玩哈、哦哦。然后这一次就是也就是才刚刚回来而已。
0: 啊、哦、对啊，就是
1: 昨天晚上才
0: 连续假期嘛。
1: 对对对对。嗯嗯，然后这次我去台南啦、啊、然后台南刚好就是诶碰到所谓这个运河百年。
0: 哇，这难得的难得的齁、哦、好难得。嗯。
1: 那他其实

0: 有这个办这个演唱会，然后去参加了那个，就那个表演的感觉，其实真的是那氛围还蛮不错的。然后，对我发现就是其实近期哈应该是近几年南部不管是屏东啦，像上次有上次来节目就讲到屏东，
1: 对，到垦丁嘛，
0: 高雄啦，然后台南啦，我发现就是他们在这个各种活动的一些资源，其实都办得还蛮越来越用心了。
1: 对啊，我觉得是因为有一些资源啦，然后呢可能这个地方的首长啊也蛮重视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旅游啦，还有就借由一些活动带动的这个人流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齁，因为我们常常讲的人潮即是钱草嘛齁，能够把像幻世华这些我们北部客能够把它吸引到中南部去齁，那这个对于这个当地的经济或是商圈的活动齁，一定都会有帮助的，因为你们去的话一定要住嘛，一定要消费要吃嘛齁齁，那这个台南的这个好吃也蛮多的
0: 齁，对啊，台南真的是好吃的东西其实确实是蛮多的
1: 有这几年好像比较蛮流行去吃那个早餐吃那个牛肉汤，是不是？
0: 其实牛肉汤，它都会有一些不同时段。其实现在也越来越
1: 也不只是早餐了，
0: 不只是早餐了。
1: 所以你们也有去尝尝这个
0: 啊、是啊，是啊。其实就是我们常去的话，也都会去吃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东西的，
1: 在地特色，
0: 对，在地的一些东西。那像台南来讲的话，有比较特别，可能就是北部没有的，就是那个
1: 香肠香
0: 汉堡
1: 米汉堡是吧？
0: 不是，
1: 他那个是算是台南他们的那个
0: 对熊忘了，等一下想到再跟各位讲。我相信其实比较在地人或者说是经常旅游的人应该都知道啦，想到了丹丹汉堡
1: 啊，对他的发言嘛齁齁，是。这有什么特别吗？我没有吃过
0: 因为它其实它的套餐的部分来讲的话有些就会粥跟它用会有肉羹
1: 肉羹啊，
0: 对，肉羹，要不然就是有咸粥肉粥
1: 所以它是等于是西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感觉，
0: 中西合璧的，
1: 中西合并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很多人到台南去就要尝尝这个这个特别的在地的味道这样子OK， 好，那这个除了聊聊这个旅游假期旅游之外，我们也还是要跟这个世华老师来聊聊一些房地产的话题那刚好呢，上个礼拜看到有一个媒体他们有引用了一个资料，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最废的公社因为我想这个话题已经很久了我记得在士林社区大学就有学员就举手发问老师，就说老师这几年来公社比越来越高可是呢有很多公社好看不好用，那现在建商他们如果没有这些华丽的公社这个他们就不会卖房子吗？我也被这个学员给问住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从很早期到现在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建商呢他会用很多这个漂亮的华丽的或是让你觉得说哇这个很炫的公社你觉得说我买了我这个可以来炫耀我的亲戚朋友是我老师来我们在这边社区参观，我们有 KTV 我们有运力教室，我们有游泳池那这个就会感觉上非常非常的荣耀这样子那可是呢这个大家也就在讲说事实上很多这些公社根本用不到，像我住进我们的社区有很多的公社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用过比如说那个什么电影室还有 KTV 我都还没有去用过所以呢很多公社对某些人像我这种然后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是很废的公社就是用不到了可是你买了这个房子里面钱又包括了这个公社比在里面所以呢我们也请世华老师来聊聊你对于这个调查他是说有排名前十名你自己怎么看？
0: 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其实公社齁现在大家居住主要就是回到家里头休息嘛。
1: 诶、欸、对，我觉得诶、欸、现在人大概就这样啊，这

0: 这些其实真的都是很伤的部分，
1: 很伤，真的很伤。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其实就是说，像是一些健身房，我也觉得就是说，真的会运动的人，他们其实就去外头运动了。
1: 对，
0: 比较不会就是说真的在自己的社区里头去，
1: 对，没错，
0: 去做运动。
1: 嗯嗯嗯嗯。
0: 我觉得其实而且哈、哦，就是这些公社这样算一算来讲的话，都摊在你自己的这个
1: 公社比例。
0: 公社比例里面嘛，嗯、然后再加上是这个管理费，我觉得现在管理费其实，像现在我有一些因为你要物业管理，
1: 对，哎，这样，
0: 然后还有维护等等的，
1: 嗯、
0: 其实从这个管理费来讲的话，其实一直不断的调涨，一直在调高，
1: 对。
0: 对，那你想想看哈、哦，如果说是一平100块钱的公社，那
1: 管理费，
0: 对管理费的话，其实。3万块钱，
1: 对，
0: 三十平
1: 就三万块，
0: 三十平就对，有些人已经涨到1000块钱一平了哈、
1: 嗯，
0: 一平1000块钱的话，那30平就是3万块钱，
1: 嗯，
0: 那3万块钱其实你就可以去租房子啊，
1: 嗯、
0: 然后为什么还要再缴管理费、缴的租金？
1: 对，
0: 自己
1: 是，
0: 对，那这个就是会变成一个迷思啦，就是哎、我可能买房子的时候好像要有很不错的这种管理品质，其实我们在意的其实是管理啦，
1: 对、
0: 有人收信啦、有人这个
1: 收包裹、
0: 对，到垃圾啦等等的这些的服务就好，但是过多的这个空间的部分其实就会变成一种浪费，那不如就是说其实把它改成这种你看原先都要缴的是管理费，但是你如果说你把它做一个开放性的使用，不一定住户使用嘛，但是就好比就是说你的健身房的部分，我干脆把健身器材测一测，然后你就把它弄个镜子，然后空间，然后变成瑜伽教室，那图书馆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也用不太到，
1: 也蛮费的、
0: 那图书馆的部分来的话、
1: 我们的图书馆、我们社区的图书馆变成是什么，很多住户、不要的书把它塞到那里去
0: 啊，对的，旧书回收
1: 旧书回收这样子，
0: 对、那我觉得其实图书馆的部分你如果像外头啦，一些很多自由工作者那你装一些这个可以插座，
1: 对，
0: 然后提供这些插座，然后让人家可以充电，一个小空间隔间的小隔间来讲话，那就会是比较多人去使用，然后你想想看如果说把健身房变成这种瑜伽教室，然后图书馆呢，你可能变成一个共享办公室的那个感觉，
1: 共享办公室，
0: 那甚至就是说，图书馆的空间它其实可以变成小的座谈会啊，你开放让外面的讲师到社区里来，那一方面就可以变收费，本来呢你需要维护费用，那但是呢其实你经过开放呢，你因为大部分的那个社区来讲话你用就是自己社区的人用，但是自己社区的人又不太去用的话，你不如去开放，然后变成就是说去收费，让外面的人来使用，不管共享办公室啦、或者是说刚刚讲的这个瑜伽教室的这个概念，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像刚刚新民老师提到的，那个 KTV 啊或什么之类的，那这倒不如把它改成就是说像是 Podcast 或者是说是直播间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更加的活用
1: 了，对啊，所以这个公共设施有时候在预售的时候它真的是一个让大家非常向往的一种这个这个工具而事实上就像世华老师讲的，事实上这个是都是建商跟代销公司的一个宣传他们把它包装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行销工具让你会觉得说我一定要住到这个社区来，有这么多的公共设施，多棒啊然后呢可以炫耀这些亲戚朋友这样子。可是呢没想到事实上很多的这些公共设施使用率都非常低，刚才提到的游泳池就是一个。可是呢我自己的经验像我们这几年来张老师都有在参加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到台中去参观一个蛮大的一个建案，他这个现场的有他那个建案基地蛮大的，那他有游泳池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游泳池不实用，可是现场的销售人员就跟我们讲说 你不要觉得它不实用，可是呢

只要年轻人来哈，他如果有游泳的话，一看就中，就是说他一定会买。所以呢，这个在行销上面确实有他的一个作用在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市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

0: 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今天一开始呢，我们跟幻世华幻老师啊来聊一聊的，就是2026年呢有一个这个调查齁，买房最废的公社 Top 10 了齁。那我们看到他们做的这个是第一名呢是健身房齁，第二名呢是就是室内游泳池，第三个是图书馆，第四个呢是接待室宴会厅，第五个呢是大厅，第六个呢是运力教室，第七个卡拉 OK 齁，然后第八个是游戏间，第九个呢是视听室，第十个呢是室内运动场齁。可是我觉得第五名齁，什么第四名啊，什么接待室宴会厅跟大厅，大厅应该是不可少的吧，这个应该是不可啊，这个不少缺的这个公社，你要把它当成最废，那个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说不过去齁。那游泳池刚才提到了，就是谁年轻人呢真的有些看到有游泳池齁，真的就会一看就中齁，他觉得说哎，这眼睛一亮，他这个小姐销售小姐说啊，他一定会买。就一定跟他讲啊，这游泳池多好，你可以夏天带小孩子去玩水啊，你自己可以游泳啊，什么一大堆。可是就如刚才万事华浩老师提到了齁，他的那个费用齁，相关的营运费用非常的高，第一个就是每一次换水齁，哇，那就是一个大工程齁。那再来呢，就是你如果游泳池开放的时候，你要找那个救生员齁，那这个救生员当然是外面的人，可是这个你可能也是要照一个相关的这个劳基法付给他费用这样子齁。那再来的话，冬天的话，如果是室外的话，哇，那又是一个没有水的地方，你要去清扫齁，那个也是一大困难这样子齁。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有很多建商齁，他们如果说卖那种所谓的休闲不动产，他们更会强调那个公共设施。我记得在北海岸齁有一个案子齁，他强调有64项公社。
2: 哇，64项。
1: 64项公社齁齁，那就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哇，这么多的公社这个那因为买的住户他就像世华老师提到，他们会给你点数齁，那你可以就等于免费去用这样子齁。那可是外面的人进来的话，他有对外开放，可是就是要付费这样子。可是呢，因为那种休闲不动产齁，大概就是只有夏天齁才会有人使用，会有人去，所以呢他到最后这个公共设施齁几乎也都是停摆这样子齁，变成是真的是最废公社这样子。
2: 对。对啊，我觉得公共设施它其实重点在维护哈，然后哪些人去维护呢？然后其实你这管委会呀，大家要省钱来讲话，你管委会你要找一个什么便宜的物业啦，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现在你要请物业公司去做这个维护的时候，其实相对的，其实它也是。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统计数据也都出来了齁。那这个今年第一季齁，全台湾的建物买卖移转件数呢创下了史上第三低的这个量。哎，这个部分我也想这个跟世华老师来这个稍微探讨一下齁。本来我去年年底我自己还蛮乐观的，觉得说哎，今年应该是在这个政府的打压之下应该会慢慢缓弹，而且3月19号央行不是又有放宽了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从5%到6%嘛齁，可是看来第一季还是没有反映这些东西啊。

0: 那因为但以买方的立场来讲的话，我想说要等更低的价钱啦。
1: 对
0: 啊，可是呢，卖方来讲的话呢，他又不愿意让价，那
1: 不愿意让
0: 价，
1: 不愿意让，现在都不愿意让。
0: 对，其实你那个价格的僵持的部分来讲的话，他一定会拖更长的交易时间。
1: 所以这个也是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地方了，就是买卖双方各不相让，
0: 各不相让。
1: 卖方当然有些可能呢，就是说，哎，这个我也不是真正那么缺钱啊，虽然说想卖房子，可是又不是说急着之后一定要用钱这样子，所以呢，都还想说，哎，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价格出现。那买方当然这个时候，我想现在所有的买方哈，应该有一百个都是想说再等等看，
0: 对，
1: 再等等看，除非他真的是已经迫在眉睫，有这个刚性的需求，没有的话，大概都想说再等一下，也许再等个两个月，等个三个月哈，或是搞不好等到下半年再说哈。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这个买卖双方那个差距就越来越大这样子哈。
0: 我觉得是这个信心要其实要回来讲的话，其实还蛮有点困难的，
1: 有点困难是吧？
0: 对，因为其实大家想说，因为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在想说，其实现在股票已经上
1: 市完了，对，
0: 那会不会就是有些人可能房地在股票赚了钱之后呢，然后转战到房地产的部分哦？可是听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就是说大家我股票赚钱赚比较快啊，我干嘛还要去把这个钱拿去投资房地产？
1: 对，而且搞不好就买在高点。
0: 对，因为现在其实房地产的虽然就是说现在的信心好像感觉上是变成不足了哈，可是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它贵，然后也在等待期待的就是说它要能够更便宜一些些，然后才会愿意进场去买卖。那所以就是说观望的气氛在这么浓的这种状况之下来讲话，确实要推升房地产的价格再往上，其实我觉得这个几率是很小啦。
1: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又上了四万点了，今天涨1588点。刚才看这个到目前为止然后1588点，真的是哇，很多人可能都在股市赚了很多很多，赚了盆满钵满这样子所以像世豪老师提到，有些人可能就心态上面会觉得说，我在股市更好，
0: 对啊，
1: 比较好赚啊
0: 哈，
1: 一只股一只就赚了这个10%的涨停板所以呢，他想说啊，那我可能再赚多一点点齁，可以换更大的房子。所以他还在等，他还在等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现在这一波的股市的大涨齁，这我跟我们过去那个所谓的股市赚钱就会转移到房地产那样的一个过去的经验值好像也都完全打破了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让很多人都摸不着头绪了齁。那这个前几次呢，张老师特别看了一下这个加权股价指数，讲完之后就开始跌了，希望今天不要今天已经站上四万点了
0: 是。
1: 好，那这个是提到了这个买卖移转动数这次第一季只有6万多栋那如果说把
0: 是会有对。那固定其实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数量它是必须要买房子的，
1: 对，
0: 不管是可能对针对结婚也好，针对小孩子就学等等的，那这些其实都是跟这个买卖的交易，然后房地产的交易是相关的。那以前来讲的话，可能大部分的数字通常是有那个量大。那个多的部分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投资的啦，
1: 对，
0: 一些
1: 就是投机投资，
0: 对，投机投资的部分。那现在来讲的话，整个量缩到这样子，然后大家没有信心，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这个交易量的话，
1: 就是刚性基本盘，
0: 就是基本盘的。
1: 对啊，对，所以大概我们每年大概就是20来万这样的一个这个基本盘啊，这个大概不会变。
0: 对，
1: 可是如果说20来万来讲的话，对目前这个有9000多家的房仲业者真的是生都多少，大家能够分到的就是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
0: 對對對，
1: 很辛苦的，
0: 很辛苦的
1: 所以呢，这个房仲业者 到目前为止呢，是。

0: 上还没有出现所谓的大量的关电潮啦、嗯、哦，那可能有些人真的也是哎，现在可能不是在做主业了，是在做副业的，有一些副业可以来赚钱这样子啊、哦。好，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除了这个买卖移转栋数的这个数量在啊、萎缩哈、哦，没有增长之外，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啊、市场上哈、哦，这个又十万户的成屋卖压、哦嗯、那这十万户的成屋卖压我也有把放在我的脸书上面，哇，很多人都有很有感觉、哦嗯、那这个部分是这个等于是在建商手里面、哦啊、还没有卖掉了，等于是已经完工了、嗯哦、那还没有卖掉，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变成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卖压、哦、那对于市场的卖压，世华老师你要怎么解读？那这个部分对于真的买房子的人可以再等等看吗？真的有机会捡到便宜吗？
1: 对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啦，是有机会，就是说、嗯、因为我们想说如果这个房子是在一般的投资客的手上，或者说是一般老百姓的手上啦，我们讲说是散户，
0: 对，
1: 那对于价钱来讲的话，他们会不舍得哦，不舍得降、嗯、那如果说是这个是在建商的手上的话、嗯、他其实在价钱都已经涨上来了，其实卖一栋就是赚一栋了啦、哦、那其实他有可能会去让价，会稍微让利的部分来讲的话去做促销，
0: 嗯、欸、
1: 但是就是说那看就是说这些建设公司来讲的话，它后面还没有一些在持续推的这些建案，
0: 嗯，
1: 也许就是说他们这些价格还不愿意松动，是因为就是说它后面还有推案，所以如果说现在就这个把价钱放低的时候来讲，那可能就会影响到后面的销售、
0: 嗯、
1: 哦，所以其实现在在买房子的时候哦、可能针对建商的这些余屋的部分，他们其实会有释放出更多的用，不是用价钱，而是给你其他的公共设施、嗯。
0: 对，没错，
1: 对。
0: 那有些都是哎、嗯、送装潢啊，是啊、这个家电啊、嗯、这样子哈、嗯嗯。甚至我看到有中南部哈、哦，有些是说哎、买房子送车位。事实上这也是一种降价的一个、
1: 嗯、
0: 变相的降价，
1: 对，它私下登录不会变少嘛、
0: 嗯嗯嗯、
1: 但是实质上就是说消费者拿到的都是
0: 对
1: 东西是多的，
0: 对对对，那因为可能建商或是代销公司也会跟你明白的讲，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让这个私下登录上面、哦、这个部分不要这个有这个所谓的、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唉，

0: 积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洁。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范世华范老师，智布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啊，他也是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啊专任讲师哦。哎，这个下个月嘛就是要开课了是不是
2: 啊，
1: 端午音
2: 啊，
1: 好，六月份哈。哦，那这个世华老师这个有在这个自强基金会开一些相关的课程那现在短影音短文案呢是非常夯的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下那他也可以直接在线上报名那这个他们的教室就在博爱路上面非常近大家可以就近去学一学这个短影音短文案那这个现在都非常夯非常夯这个每次开课我看都是这个造成很多的轰动这样子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因为这个591最近他们有做一个统计啦就全台十大成屋卖压区，那这些呢这个成屋卖压已经突破了10万户那这个又以台中合理的这个房子好，那因为去年七月世华老师帮帮张老师出了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所以呢这个这一本书呢已经二刷了那现在市场上这个网络上面也都是买得到那所以张老师对于这种诈骗的新闻常常都会特别关注。刚好呢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则这个社会新闻提到台中商银爆发了36亿的洗钱黑洞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有这个台中商银的6个高层他们一个搭一个让这些所谓的地产大亨的诈骗集团呢来做诈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在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书里面我张老师也这个有里面有2个是国内蛮大的银行这是他们也出现了类似这种内鬼通外面诈骗集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部分也请世华老师来聊一聊你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你以前也在银行 对这个部分可能会更有感觉。
2: 对，我是觉得就是像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其实
1: 而且金额这么高。
2: 对，金额这么高它这个银行的内部的把关它其实确实一定是有问题。
1: 对。
2: 那我觉得是也是跟整个的金融的体系的一些转变有关联。
1: 有关联。
2: 那当然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会是所谓的我们现在的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金融的一个转变啦那以前来讲的话大家就是所谓的分行制那现在来讲的话就变成说所谓的金控化那金控化跟这个以前的这种分行制是什么样的差别呢
1: 对啊我们大概不了解
2: 对那金控的部分其实我以前有曾经很大力的批评就是说台湾这么小为什么要做金控呢这个金控的概念其实就是美国的这种银行对银行的这种概的体系的制度那为了就是说它主要金控就是说因为美国是美元嘛美元整个是全球的一个共同货币了所以他们为了就是掌控这个美元的部分来讲的话要在很多国外的一些地方在英国法国或者说是欧洲各个国家他们要有美国的银行在那边去做

0: 做这个所谓的美金这个兑换的、的这个主要最开始是这样子、但是台湾这么小这么小，你干嘛金控化呢？那当然就是说金控的这个目的啊，那就是很多背后的一些原因，大家可能一开始就认为就是说，哎，学金控会更好，用这个美国的这种金控的部分来讲的话，可以原先也是希望能够防堵这个弊端啦、那说这样的管理的部分来讲的话，有层级的部分哦，然后所以所有的这个案子由这个总行这边来去做管理，然后所以才不会那么说让地方上的这个权力无限的扩大，那就会造成弊案这样子。那但是其实以前呢，好，我们讲说还没有金控化以前的话呢，银行就是一个分行就是一个分行，那分行在在地，所谓的在地，你有区域性嘛，
1: 对，
0: 你区域性的部分来讲的话呢，附近的公司他做什么生意的，那他要去贷款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分行去做借贷，所以从这个经理副理乡里他们全部、

0: 人来的时候来讲话，业绩就做不好，
1: 对，要掉下去了。
0: 对，业绩会掉下来来讲的话呢，那就会银行其实到后来来讲话，为了所谓的这种利润的关系，
1: 业绩导向，
0: 利润业绩导向，好，那会希望就是说把这个这个就是房地的这部分来讲话，我认为就是这种。
1: 忽略掉、
0: 对，就是已经忽略掉了、那所谓的这种内控的部分，其实就是现在这个金控化的部分来讲话，我刚刚为什么就是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弊案的部分，其实都变成说是一个签一个，一个签一个，也就是说现在金控的部分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由总行负责嘛，然后我下面只要盖章之后送上去之后呢，反正还是会有上面的一层人去把关，所以像近期的这种银行的这种弊端来讲话，你都会发现就是说它其实算是集团性的，
1: 对、
0: 那从可能从下面的窗口，从窗口的部分到后面的
1: 乡里
0: 经理到甚至到这个总行的这个真审的部分来讲话呢，它就是一连串的，反正这一条线这个业务就是这一连贯的，那就会造成就是说就是层层复杂，
1: 诈骗集团呢应用的手法非常的缜密哈、然后这个虚设公司的行号哈、空壳公司，然后呢再由这个台中商银的内部的主管协助快速开设账户哈、就是让他们的一个这个快速通道了哈、然后就设立了这个那个空壳公司的账户这样子。
0: 對對對，那在审核的时候，只要看就是说，你的符合，你的符合这个公司法或者什么之类的，你也有个统编，也有什么之类的。
1: 对 对, 對，然后就用这个巨额的资金就可以短时间内频繁的流动。那更夸张的就是说，涉案的人员呢，竟然还刻意延迟通报，这个就是这样。那司法老师提到这种侦审人员哦，可能就是他就反正就慢慢来，消极不作为哈、然后让这些异常的交易呢得以持续进行，形同就是诈骗跟博弈这些诈骗集团开绿灯这样子哦，所以这种都是内鬼通外内审通外鬼了哈、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在地面是诈术全破解里面，张老师也有提到了两家国内非常大的一个金控，就是让司法老师提到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金控呢，后来也都是爆发了弊案，也都是标准的这种内审通外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从基础的，然后到这个上面的主管啊、那都被买通了这样子哈、然后后来这个金管会查下来之后，哇，这个也是逮几就抓掉哈、所以我看到那个金管会这个划了这一家银行齁、这个金控2000万齁、算是蛮大的金额，可是对银行来讲还是小钱啊。
0: 是
1: 齁、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诈骗集团真的是无所不在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啦、齁、不要轻忽了这方面这些诈骗集团的一些手法齁、好，那这个是提到了这个银行的诈骗啦齁、那最近司法老师有没有发现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手法？我看到最近又有很多朋友也是说他们又被诈骗了什么之类的。
0: 对，我觉得诈骗其实真的是层出不穷啊，各种、各种的招式其实都有。
1: 对，手法越来越。
0: 常常就是说，有时候就我认为就是通路上面的部分啦，从透过网络，然后透过就是社交平台的这部分，然后我觉得在大家在使用这个就是对一些陌生的讯息广告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有很多的一些广告的部分来讲的话，最近就是常常就说我现在应该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比方说我最近看到就是说那个什么那个 现在也有一种行销的方式啦，其实就是哎、有啊，是什么传统产业的一些那个老板呐、啊，然后、有剩下很多的存货啦，
1: 哎、对，我昨这今天早上还看到，
0: 对，
1: 那他们就讲的就是说、啊，是因为他们被退货了哈、那现在等于是要跳楼大拍卖这样变现啦，就在抓拿回一些现金这样子，啊，支付员工的薪水，那讲得很可怜，然后我也真的不知道。

0: 产品是很好，可是呢，因为这被人家退货了哈，所以要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你这样子哦。好，那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我心里也会觉得是一直有那个 OS 说啊，干不起劲呢。好、哦，那可是呢，心里面又会一个冲动说啊，这么便宜，要不要来买一个试看看？
1: 是，
0: 所以就像世伟老师讲的，这个真的是真假难辨、啊。
1: 对对对对，还有像就是那个什么省电的插座
0: 啊，哦、省电的插座
1: 也是这样子啊，
0: 也是一样、哦。
1: 说哎、欸，到底是他是诈骗，还是那个台电在诈骗？
0: 对啊。可是我觉得还是有时候还是谨慎一点的、这个不要贪小便宜哈、不要贪小便宜哈、毕竟我们常常讲那一句话嘛，就是所谓的熊蒙不后悔的哈、这个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卖给你，哎、即使说你真的拿到，搞不好那个产品真的也是烂到不行啊。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世华老师啊，智库云端帮张老师出了这个地面式诈术全破解哦，这一本书里面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这种诈骗手法，我们都有把它罗列这个列进去哈、那也有一些破解的方法哈、所以呢，各位可以去拿来看一看。最近我也有看到那个。很多名人又在送书了，我们书里面也有提到啊
1: 、
0: 这个包括张忠谋啦、什么黄仁勋啦，这些送书的大概都是骗人的啊、所以不要轻易的就被骗了，轻易的就相信这些诈骗的手法跟伎俩啊、好，那世华老师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啊、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啊、张老师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啊、就会请世华老师来代班啊、那这个也感谢世华老师的一个辛劳啊、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就非常感谢世华老师今天在百忙之中又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这些有趣或是说房市的相关讯息，谢谢，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题。就首先呢，如果大家听到玩电动这件事情，一定会觉得说，哦，好像都是年轻人在玩的哦。那可能常常会联想到，有些年轻人可能沉迷电动玩具啊，沉迷电玩游戏，就会觉得，嗯，怎么感觉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事情。但是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玩游戏这件事情的态度，我觉得是有所转变的哦。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一支非常特别的团队，那他们是来自于双北祥鹤电竞队伍的执行副执行长陈守哲，还有队长的 Pretty 姐，也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英法电竞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有趣之处啊，还有这个英法电竞到底是怎么回事哦。那我们首先呢，先请两位来做个自我介绍吧。Hello，
3: 嗨，大家好，我是双北祥鹤队的副执行陈守哲。
4: 嗨，大家好，我是队长 Pretty。
2: Pretty 姐 是，那今天邀请到两位，就是要来聊聊英法电竞嘛，我就觉得很酷，欸，为什么当时会成立这样子的队伍啊？
3: 其实我们在团队就是在长照领域已经发展了六年，那因为我们的执行长本身也是药师出身，所以他在这个药师

0: 领域服务其实也有12年这么久，对。然后我们花了大把时间资源在照顾一些失能的长辈，但是发现这个领域比较多负面的情绪，所以到了像是在台湾2025年，其实台湾已经正式进入到超高龄社会，
1: 是，
0: 就是也就是有 20% 以上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长辈，那2027年甚至直逼 50%。 所以如何让自己不要走向一些失能失智是未来很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团队其实也在想说到底未来的照顾方向是什么，然后我们把目前把这个方向放眼在健康还有亚健康的一些长辈照顾，
1: 是
0: 我们希望带着大家透过电竞，也就是科技以及照顾的结合，来找到一些快乐，让快乐成为我们的使命，这样子。
1: 嗯，可是呢，因为想到了要帮助这些银发族群的长辈们，我觉得很多人应该第一时间会先想到哦，比如说带长辈去公园，可能下棋呀、喝个茶这一种。可能大家传统印象当中会觉得哦，好像是比较有年纪的人才做的事情。但是可能像电玩啊，我觉得好像大家的观感来讲啊，会觉得哎，感觉比较年轻哦。当时为什么会想到电竞这个元素啊？
0: 当初想到这个电竞元素，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接触到就是Pretty 姐他们之前在电竞其实就有一些蛮多的经验、
1: 哦、
0: 然后我们是觉得说电竞这一块其实不一定是只有年轻人在玩，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大哥大姐们，其实他们就是其实也有一些玩电竞的一些热情在、
1: 嗯、
0: 然后我们觉得说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电竞其实还有几个方面可以思考的，就是第一个是说，因为如果大哥大姐其实在玩电竞的过程中，其实就会跟下一代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话题，
1: 嗯嗯，
0: 那有时候比如说哎，孙子啊或者是孙女哎，他们也有在接触电竞，那他们在交流上面就更有话题性，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电竞本身它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竞技活动，所以像我们团队里面就是其实也有一些独居的长辈来参加我们活动，那其实这就间接的就是让一些就是长辈们除了就是自己在家以外，他其实就多了一个方式，多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跟大家有一些陪伴的这个重要性，这样子。
1: 哦，
0: 对，
1: 所以说 Pretty 姐可能在电竞这方面算是很有经验了吗？
2: 嗯，对啊，从2021打到现在，
1: 哇，其实现在也已经大概5-6年左右了。那你为什么当初会接触到这方面呢？
2: 以前我们集训这样子在训练，
1: 是青少年
2: 奖金也很高，对啊，国家资历跟我们学校资历很难比啦。
1: 嗯，
2: 那我是看了连续剧，发现这是一个很正规的比赛。
1: 嗯哼哼，
2: 每天要排课程，然后照表。操课，然后要学的技能，还有体能训练，什么都要学，很难的一项运动，所以不只是游戏。
1: 嗯哼，
2: 所以我就有兴趣了。然后刚好红到不老基金会呢办了不老电竞，
1: 是，
2: 然后北中南分三个科技大学，然后再训练这些银发族们啊，所以我就很有兴趣报名。
1: 嗯哼，
2: 那报名我们北部是在中立，子女孙女帮他们在键盘贴这个是要干嘛，那个键是要干嘛
1: 是
2: 真的很辛苦。那我一开始也是觉得很复杂啊，比如 S 代表什么啦，好 Q 代表什么，我就抄了武功秘籍，哎，我笔记我是厚厚一本
1: 哦，很厉害耶，
2: 因为太复杂了，
1: 是，
2: 连我女儿我说你们要不要来学啊，不要不要不要，太难了
1: 连我都不一定会，
2: 对啊，所以要有专门的教练教、
1: 嗯、
2: 啊，我们那时候受训因为大家都不会，那教练就专门在教那个更不会的，
1: 是，
2: 所以我几乎是啊学了啊 QWE 啊怎么按，然后我就自己打
1: 哦，
2: 哎，然后但是十周比赛就很焦虑了，
1: 是
2: 因为我们真正从零开始学，可是中部有两个已经学7-8年了，南部也有两个也是学一段时间，也是大概也有7-8年，
1: 大家都有经验了，
2: 有经验，那我们真是

0: 只会基本技能嘛，大家怎么团队合作啦，怎么插眼完全都不懂，因为这些技巧太多了，
1: 真的
0: 十周是学不到什么。
1: 是，但是听 Pretty 姐这样讲啊，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朋友听了这么多有点像专有名词的东西，
0: 是的，
1: 可能还是要请 Pretty 姐或是请副执行长来介绍一下说，诶，双北翔鹤现在的主要比赛的项目，尤其是你们在玩的游戏是什么呀？
0: 我们主要是玩英雄联盟啦，因为这个游戏比较正规，全世界各州都有比赛，
1: 是，
0: 然后全世界还有大赛，所以目前参与的人多，然后我们全国大专运动会也是正式的运动项目，所以目前全国年轻人是列入正式比赛，那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也银发族也能列入比赛，
1: 可以多一个银发族这样子。
0: 对对对，因为运动会很多那种长青组的都有啊，60岁、70岁都有那些比赛项目啊，田径啊，丢铅球什么都有啊，电竞就没有银发族这一块。
1: 之前市状运也很多年龄层嘛。
0: 没错，所以我希望这一块政府能够早点纳入。
1: 不过因为毕竟电竞这个项目，我觉得在台湾还算是，感觉系统还没有那么完整啦。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更多人来了解这样子的比赛在做什么。所以说，就很想知道啊，Pretty 姐后来是怎么在组成这个双北翔鹤，或者是说副执行长，你们是怎么跟 Pretty 姐接触到的呢？
0: 我是看到有传的那个 LINE 的资讯，说双北要成立战队，然后我就自己报名了。
1: 是，
0: 然后他说要有满5个人才要成立战队，我那时候就很担心，因为我们北部队5个队员打到后来剩4个。再后来亲朋好友都一直介绍一直推荐，可是大家都很害怕
1: 哦，
0: 因为第一个可能家里没电脑，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家人反对，他们都会说你年纪那么大了，眼睛不好了，太伤眼睛了。他们重点是伤眼睛，因为年纪大很多都开白内障
1: 啊，
0: 或是老花眼看不到啊，所以就不希望他们参加，但是我还是尽量到处去拉，就是我觉得好东西要跟好朋友
1: 分享，
0: 对啊，分享啊，因为学的益处更多啦。
1: 那我们好奇说，就像 Pretty 姐讲的嘛，可能会有很多的因素导致他们会有一点犹豫啊，然后尤其身旁的亲朋好友、家人可能会有一点反对，那当时要怎么减轻这个门槛呢？
2: 其实一般民众会对于说觉得玩电竞的观感会觉得比较负面啦。那其实就是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说，电竞会是一个成瘾的一个对标这样子。
1: 是。
2: 那其实我们目前大多听到长辈关于电竞这一块的议题，其实大部分他们是觉得会比较害怕，就像刚刚 Pretty 姐说的，除了就是家人反对之外，如果是对于自己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可能会学不会，甚至他会怕跟不上，因为他可能不太会用滑鼠，不太会用键盘这样子。
1: 是，
2: 对。然后所以我们也很积极的在推广这个电竞的教育，就是希望让更多长辈来知道说怎么样去学习如何玩这些电竞。那其实我觉得长辈对于年轻人来说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因为长辈其实人生走过几十年了，其实我觉得自律的能力啊，其实比起年轻人来说应该是更加好些，所以对于成瘾的问题，我们是反而不是觉得是一个大

0: 是其他的东西让大家成瘾更多，
1: 自己的自律能力啊，
0: 大家要聊天。对，重点是父母怎么教育。现在父母就是从小小朋友还不会讲话，
2: 三 C 育儿，
0: 不是妈妈爸爸抱在怀前，他就一直在看爸爸妈妈的手机。
2: 嗯，
0: 从小就在看啊，然后等大一点，爸妈就嫌累啊，就丢一个手机给他，你看故事、看影片、看什么，所以他们几乎都是手机、iPad 带大的小孩。
2: 是，
0: 所以他怎么会不上瘾？
2: 嗯，
0: 我觉得这父母的教育也是要特别注意啦，不要把那些手机当作最好的保姆。
2: 嗯，
0: 然后现在很多小孩是没有手机玩，又哭又闹、哦，然后父母就投降。
2: 是，
0: 因为我的亲戚就有这样的状况。
2: 嗯，
0: 我跟他说。欸，你们不要这样教，
2: 让他去玩游戏。
0: 不是，因为父母自己也忙着在看手机啊，哪有空教啊，
2: 要做一个好的示范这样子。
0: 对，所以父母教育是最重要的。
2: 真的，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现在比起所谓的三 C 育儿，就是给他看手机看平板，就与其给他看这些，不如让他玩一些电玩游戏，因为起码还可以训练他的比如说反
0: 应
2: 啊，
0: 手眼协调，
2: 对，就有很多这些事情啦，
0: 可以思考。
2: 是的，所以说大家对于电竞这一块，我觉得其实可以抱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印象啦。
0: 嗯嗯，
2: 是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3: 哦，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支非常特别的来宾哦，他们是来自于一支电竞队伍，是来自于双北祥鹤队的队长Pretty 姐跟副执行长陈守哲，那现在请两位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银发电竞的副执行长陈守哲。
2: 嗨，大家好，我是队长 Pretty。
0: 是，那刚才跟 Pretty 姐还有跟副执行长聊到了关于电竞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抱有一种蛮正面的印象了，因为可能 Pretty 姐会觉得说，哦，你在玩电玩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之余，还会觉得哦，训练自己的反应力，对不对？
2: 对的，
0: 是
2: 我觉得手眼协调很重要，嗯，尤其疫情这几年下来，我们发现疫情很多长辈关在家里，然后就失智。然后就忧郁症，非常非常的严重。
0: 是，
2: 那我们玩电竞呢，不怕关呢，因为我们线上通行无阻，我们可以跟

0: 北部跟中部跟南部大家在线上打电竞，甚至我们还跟国外的朋友也打
1: 哦，
0: 而且是不分年龄的，跟我们一起团队训练的也有年轻人啊，
1: 是
0: 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啊，当然我们是手脚没他们厉害啦，跟这些年轻人是比不过的，可是他们也很乐意跟我们一起打，
1: 也是有一些交流这样子。
0: 对，大家都可以做好朋友，反正只要看到了哦，好友表里面有他，我们就邀请，然后他们就跳进来跟我们玩。
1: 嗯，这样听起来啊，其实玩电玩游戏真的并非全部都是坏事啦，因为除了是训练手眼协调，然后还有社交的部分，我觉得也蛮好的。不过呢，刚才有稍微聊到说，很多人对于电玩游戏这件事情可能有一点疑虑啦，但是呢，我就很好奇说，现在双美翔和，毕竟你们还是专业的电竞队伍嘛，所以平常一定会有一些训练的菜单啊。
0: 可是主要就是在团队作战的那个协调方面，好，比如谁比如打野过去打野了，那我们下路中路要去支援啦，甚至对方来了一群人，那我们就要全部过去团战了。所以怎么样去做最好的统合，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学习的。
1: 嗯，因为 Pretty 姐在讲的这个游戏叫英雄联盟嘛，然后也是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很爱跟同学玩这个游戏，但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也会觉得有一点哦，好难哦，就是下路要干嘛，哦，这个英雄要干嘛，就我常常蛮会搞不清楚的。我就很好奇 Pretty 姐您在接触这个游戏的时候大概花多少时间才慢慢开始上手啊？
0: 其实也是摸索了一阵子了，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去比赛，我们只会一只英雄，
1: 嗯，
0: 然后技能什么连招啊，什么插眼啊，怎么走位，真的完全不懂，就是什么叫平 A 也不懂，就知道 Q 哦，他过来我们就 Q 他W 用技能去打他，可是现在才比较了解，而原来技能不是最重要的，反而是平 A 哦，你点他吃兵，这些才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能够吃到兵是第一重要，不然你就进不了级，就没有办法买装备。
1: 嗯，那这样子的话，你们的训练啊，因为我看之前的一些就是韩国的那种电竞队伍，他们好像训练是蛮密集，甚至可能一天要训练十几个小时之类的。那双美翔鹤队的训练会这么的扎实吗？我很好奇。
0: 他们是职业赛呀，他们为了要拿冠军啊。那我们是乐龄啊，所以大家就是该训练该就好好训练，然后该休息就好好休息，眼睛也不能超过度
1: 啊，也是啊，
0: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一个礼拜训练三天，
1: 嗯嗯，
0: 啊，每一次呢是三个小时，那我们经过十二月一次在台北的比赛，另外一次是福州比赛之后，大家对于团队的比赛这些经验都比较够了，所以我们今年就改成每一周两次，
1: 哦，
0: 那一样是一次三个小时。
1: 是，
0: 那目前北中南来说，我们北部队算训练的时间比较密集比较多，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短嘛，因为我们成立的短啊，哦，去年等于九月开始成立三个月，
1: 是，
0: 然后就比赛，那今年到现在是四月嘛，
1: 还不到一年，
0: 所以我们还不到一年，所以我们这一队的资历算浅。那南部队是2021年就开始，然后他们都固定每两个礼拜训练一次，那个郑修就比较有心要栽培他们，然后他们都固定有教练在训练他们啊，所以上一

0: 职业，
1: 那年纪当然也是就是年轻人啦，
0: 十几岁就开始训练。
1: 对，我就很好奇说银发电竞的训练上啊，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特别，可能针对乐龄的族群去设计一些细节之类的呢？
0: 嗯，基本上就是老人家嘛比较记不住啊，所以就要对某一些人可能要一再反复一再反复，
1: 是，
0: 所以有一些人很快就上手，那有一些人就告诉他你不要跑到塔下，对方塔下如果没有我们的兵你会被打死，他可是他还是会往那边跑，
1: 嗯，
0: 然后呢你逃跑的时候要回自己的家，可是他还是努力不懈的朝对方的塔拼命跑，一直喊他哎、欸，往你怎么往那边跑啊？对啊，
2: 后来发现是因为按错按钮，
0: 没有
2: 按错按钮，
0: 不是按错，不是，他认为这个塔会打我，我就逃到下一个塔，到下一个塔还是敌人塔，没有我们的兵还是会继续打你啊，
1: 是，
0: 他就是有一些观念还是会不清楚。
1: 嗯哼，这个训练的过程我觉得好像也蛮辛苦的，因为要理解一个完全新的事物，我觉得真的是要花蛮多的时间跟心力的。
0: 那是对我们这个世代来讲，
1: 嗯，
0: 我们这个年龄层呢，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完全不能玩，
1: 嗯，
0: 那时候是禁忌，甚至学校还要派训导处的人出去抓小朋友，
1: 是
0: 不
1: 好的东西这样。
0: 因为对啊，就认为嬉戏不好啊，啊，玩那个会沉迷啊，会耽误功课啊，尤其以前又有联考，那、
1: 哦
0: 啊、当然是绝对禁止。可是目前五十几岁这个年龄层应该都玩过了，
1: 嗯哼哼，
0: 所以他们基本以前玩过别的游戏，现在来玩英雄联盟很快就上手，训练个两三个月他就是很厉害了。
1: 诶，那我很好奇其他的队员们都是有玩过游戏的吗？而且像是竞技游戏这一类的经验。
0: 嗯，我们新来的接近60岁左右就玩过了。
1: 哦，好厉害哦。
0: 是玩别的游戏。
1: 是。
0: 嘿，那当然我们也有50几岁的朋友，他目前还没达到比赛年龄，他就常在玩呢，所以他几乎是每个角色都很熟练了、啊、
1: 有经验的人了。
0: 将来这个乐龄这一个阶层应该是非常的辉煌，
1: 很多人会加入，
0: 哎，他们都很会了。
1: 是，而且现在像可能再比我年纪大一点的、嗯、比如说就是三四十岁算是青壮年族群，等他们在稍微有年纪之后，我觉得搞不好也会加入。哎、
0: 欸，嗯，他们目前也都应该都有打电玩的经验啊。
1: 嗯，
0: 所以将来我都鼓励他们啊，你赶快啦，我来参加我们的游戏，
1: 打到年龄就可以加入了。
0: 对对 对
1: 哇，那这样子 ，Pretty 姐您带了双北翔鹤这一支队伍，哎，虽然说还不到一年啦，但是至今的比赛你们大概参加过了几场啊？
0: 哎，我们
2: 就那两场啊，中
0: 12月两场、
2: 那个、
1: 是。
0: 然后今年5月还有一场嘛，哎、
1: 嗯，
0: 对。
1: 那您在带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心得之类的？
0: 心得啊，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团队竞赛啦、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合作，
1: 是
0: 绝对不能说啊，我是英雄主义，我个人要收头多少啊，我不要配合你们啊，人家要过去团体战斗的时候你一个人要跑去做什么？我是觉得就是要服从指挥。
1: 嗯嗯嗯，因为我觉得银发电竞这个领域对我来讲啦，它比起可能像职业电竞那样子我一定要拿个冠军，我一定要拿个好成绩，它感觉是更像让这些参赛的队员们可以开心玩为主的感觉。
0: 对，我们目前比较希望是朝开心

0: 也不一定会玩得多好啦，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蛮需要花时间去理解的游戏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也是看每一个人的斗志啊。
0: 嗯，
1: 有人就想啊，我每一个路我都要会玩几个角色。
0: 嗯，
1: 所以看每一个人的志愿是什么。
0: 那我很好奇，如果比赛当中可能队员大家觉得遇到了一些困难啊，或者是说可能像 Pretty 姐刚才举例的状况，我可能不小心有一点失误的话，要怎么让大家激励大家的士气，让大家愿意继续比赛下去啊？
1: 基本上就是大家合作为主嘛，开心打比较重要，不要在游戏中批评人家，你这个打不好我刚叫你来帮我你都不来听话啊，这样子长久就会发生冲突。
0: 是，
1: 所以有一些队伍就是这样内部内讧而且蛮严重的。
0: 好了，所以听起来还是Pretty 姐希望大家是和平相处的，开心玩为主啦。毕竟就是说，我觉得这是给大家一个新的兴趣啊，然后新的生活当中生活的动力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

0: 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聊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就是银发电竞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支队伍，我们邀请到的是双北翔鹤队队长的 Pretty 姐，还有我们的副执行长陈守哲。那再请两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双北翔鹤队的副执行陈守哲。
2: 嗨，大家好，我是队长 Pretty。
0: 是，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双北翔鹤现在的成立啦，算是还蛮初期的，就是还不到一年哦、喔。但我觉得这整个银发电竞目前的整个目标嘛，听起来啦，其实比起像是真的要竞赛，更像是要让大家开心一起享受嘛。那我就很好奇啊、Pretty 姐，你在接触了这个电玩游戏之后，你有觉得说这整个比如说电竞的给带来的成就感啊，或者是这个游戏有给你带来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2: 我觉得我学到很多，因为每一路的英雄各有特性，然后你怎么去发挥他的专长
0: 是
2: ，然后真的要练到精蛮难的，所以就是不断要学习，那从游戏中我觉得我也交到很多好朋友，我们现在几乎每周礼拜二礼拜四礼拜日
0: 哇，好多哦！
2: 至少十位上线去对打，
0: 是，
2: 我们就是北中南，大家有空都会上去。几乎都会尽量拨空上去。
0: 刚才 Pretty 姐有分享说，您一开始对电竞有兴趣，是因为您的女儿吗？
2: 没错。
0: 那您在接触这方面之后，您女儿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吗？她有跟你说过吗？
2: 他们是蛮支持我打的啦，她觉得反正妈妈兴趣很广泛，多学。

0: 啊，目前我们就是只有五位，还不够。
1: 刚好打一场比赛而已，就一对。
0: 对啊，所以每一次都要到处借奖。
1: 是
0: 啊，所以目前很欢迎各位有兴趣哈，或是帅哥美女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带来，
1: 是
0: 因为是可以让他们不再失智最好的良药。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不可以没可以说是没有门槛。第一个，你只要有兴趣；第二个，你年龄55岁以上，
1: 55岁以上就可以。
0: 哎，甚至你还未到55岁，将步入55岁。也欢迎你来训练，
1: 可以储备训练吗？
0: 哎，是的，是的，我们目前有储备训练。我们有一位去年是53岁，也过来跟我们一起打。
1: 哦，
0: 哎，就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因为我们那边目前在新北电竞基地嘛，
1: 嗯，
0: 那边电脑很够，
1: 是，
0: 哎，20台吗？
2: 对，差不多，
1: 设备充足，
0: 20台，对，有足够的电脑让你学习，所以不要害怕。没有设备可以使用啊。第二个是我们教练都非常热心，都会好好的指导每一个队员。
1: 嗯，
0: 所以这是很难得的经验呢。你去外面随便报名一个这种专业训练都要好几千呢，
1: 真的要付费。
0: 真的呢，我上次去上过一次这种电竞课，5天就8800哦。
1: 哇，不便宜。
0: 是，而且重点是我没学到什么。
1: 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可能不需要，应该说门槛比较低，然后开放的范围算是蛮广的。但是我很好奇说，要是我真的是完全不会用 3C 产品，我可能连键盘都不会用，不会打的话，我这样子还是有办法加入队伍的吗？
0: 没有问题，因为我们队员里面的小小咖以前也没摸过电脑，
1: 是
0: 中部队的好几位是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的，人家他们现在都打得很不错。
1: 嗯。

0: 会有奖金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这个将会是台湾第一场的银发电竞的大型园游会。那其实在这十月份之前其实还有一点空档，就是可能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一个银发电竞的夏令营。那这个夏令营一样，就是我们一样会有几款游戏能够让大家来选择，然后主要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下这个游戏的内容。所以如果有一些大哥大姐们，如果他们对游戏不熟悉的话，也可以来这边学习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如果在这七八月份哎，觉得自己真的有兴趣，甚至已经有上手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衔接十月份的这个活动，
2: 自己先下载英雄联盟，
1: 是、哦、用电脑、
2: 这个、用电脑因为它只能用电脑玩，
1: 是
2: 好、哦，然后你下载这个游戏之后要注册，要有账号，然后你可以先上去看他每个英雄的介绍，
1: 是，
2: 然后技能怎么放，先初步了解，
1: 嗯、
2: 然后你要更入门，可能就是要有人好好教。
1: 嗯，因为像今天讲到的这个游戏叫英雄联盟，它其实每个角色都有一些自己的故事之类的。
2: 是的，
1: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先挑一些自己有兴趣的部分，也可以看这一些啦。
2: 嗯，
1: 对，就是先从有兴趣开始。那副执行长有什么样的建议之类的吗？
0: 嗯，关于英雄联盟这一，
1: 就是如果说今天听众朋友可能也想要试试看，可能开始接触游戏啊，或者是电竞这一块领域的话
0: ，OK， 就是其实老实说啦，我也是去年才下载英雄联盟，
1: 太好了，跟我一样，
0: 之前没有玩过啦，
1: 是，
0: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它其实这款游戏，它在一开始都会有一些新手路程。就是它会有一些
1: 教
0: 程，对，教学你要先跑完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在过程中你会大概知道说这个游戏的内容在做什么。但老实说，因为它是一款策略游戏，所以对于这个游戏内容其实有很多细节不一定是从游戏画面可以知道的，所以很多其实我也是从我们的一些电竞教练那边学到，所以我觉得对于上手来说，我觉得其实要有人教有人带其实会比较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举办这个电竞夏令营的原因这样子。
1: 是，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对于不管是电竞或者是你单纯对英雄联盟这款游戏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试试看参加看看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两位来宾是来自于双北翔鹤队，那一位是我们的队长杜碧燕，也就是 Pretty 姐，然后还有副执行长陈守哲。那我就很好奇想在最后问问两位啦，之后呢双北翔鹤队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啊，或者是想要达成的成就之类的呢？
2: 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国际舞台发光发热。
1: 哇，非常大的目标。
2: 因为年轻人可以站上国际，那我们希望年长者也不会落后于他们。
1: 哇，那就期待三年后、十年后、五年后可以看到Pretty姐。
2: 因为日本90岁的奶奶也是照样在参加比赛哟。
1: 哦，那都非常期待之后台湾的银发电竞，或者是说台湾的甚至职业电竞啦，可以增加可能像乐龄组啊这样的比赛哟。
0: 对，我们也很期待说去各县市去组银发电竞的战队啦。
1: 是，
0: 因为我们希望说战队当然越多，这个产业这个活动才越热闹。
1: 嗯，
0: 然后我也希望说能够连接到我们的亚运，就像 Pretty 姐说，把它变成一个专属银发电竞族的一个赛事。
1: 是，哇，那就非常的期待双北翔鹤队这都可以越来越壮大。然后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搜寻看看。那不过呢，因为你们的粉专是叫做人生再玩一场，所以就请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脸书上搜寻这个关键字咯。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那今天非常感谢 Pretty 姐还有副执行长，谢谢两位，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2: 收听。
1: 那我们节目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9: 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深情难忘》。好，我们来听一首，这是上个礼拜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我是浮萍一片》，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我是浮萍一片》。

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我是浮萍一片》。吴先丽你好，谢谢你。哎，你好。任品君刚刚那首歌为您唱了啊。陈玉茹你说你来报道了，谢谢。张哲三你好。陈丽水还林锦霞，王静，王静你说你今天赶上直播了，其实直播没有赶上没有关系，可以随时看就可以听我们的歌了。艾米浩你要听的微风细雨好像我记得上两个礼拜才唱过，过段时间为您唱啊。高志兰，哎，谢谢你。好，有些朋友如果我没有看到您的话啊，有时候

往事难追忆，这是咱曼芳小姐所唱的。高士兰，哎，明儿下，冈山在下雨，台北还好，台北没有啊，秋高气爽，还好。立马小姐，你要亲自喝，才会为您安排。吴珍丽，还有大雁啊，你说来一首阿呼呼系列的歌，我刚就在看阿呼呼系列的歌。我下礼拜唱好不好？你回家准备一下，因为太久没有唱这些歌了啊！谢谢谢谢大雁小姐，谢谢。这边蔡明美，还有李其珍，谢谢。陈丽水啊，陈丽水，你说这首歌好久没唱，刚才我唱的是泪，现在咱麦芳唱的是。往事难追忆，好，好，我们请新鹏先生唱一首翻译歌曲《凤仙花开》。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唱的《在水一方》。

0: 在水一方，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今天演唱会的朋友很多啊，很多。好，叫做 M 朱小姐演唱了一首《我要等着你》。哎，美琴，
1: 哎，
0: 一样。我们接电话。喂，你好。
1: 吴小姐你好。
0: 是，你好，欢迎你。
1: 我是你的听众，可是我中午比较少听，我都听晚上重播的。
0: 哦，晚上重播。
1: 对，我年龄应该比你大，我是常常听那个重播啊。
0: 哎，
1: 跟青山两个人了嘛。
0: 是是是是。
1: 对，常常感冒哈。
0: 你是说我感冒还是你感冒？
1: 青山也常感冒啊。
0: 哦，常感冒，常生病。
1: 哎，生病，我跟你说哈，
0: 哎，
1: 我是给你介绍一个可以吃那个人，西洋参的粉。
0: 西洋参粉。
1: 哎，天天都吃，吃两条。
0: 好好好好好。
1: 啊，还有，现在有那种屈臣氏也有卖那个郭台铭他家出的那个人参饮。
0: 人参饮。
1: 哎，对，他在美国有种白参嘛。
0: 好好好。
1: 有在卖。
0: 这样身体就好啊。
1: 哎，不是那个，像张忠谋啊、郭台铭他们以前高级官员要开会啊，每个人都给他一瓶。
0: 哦，好好，我晓得了，谢谢您啊。
1: 啊，哪里？
0: 好好，谢谢，拜拜，啊，拜拜。好，我们来听说，哎，美珠姐唱一首，美琴啊，
2: 一了
0: ，我要等着你，我静贤为您唱。

这是由我吴信贤为您唱的《我要等着你》，林青霞，也还有林文贤、李淑慧，好，谢谢你们。林青霞要听一首《梦醒不了情》，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张建军，您的《疯狂宇宙大》这首歌我们不太熟啊，还有周佑，谢谢你。好，还有保罗张，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赞美。好，我们来听这首《梦醒不了情》。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好见。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正声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我要为你歌唱。
1: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这边内丽马小姐还有您的朋友希望听到一首想你。好，我请翟满芳小姐为您唱想你。

0: 没关系，让那个谁先上好了。董一
1: 鑫，
0: 董一鑫，保罗张，张保罗先生先唱一首《又见炊烟》。好，我请董一鑫小姐唱《又见炊烟》。

又见炊烟，是董玉君小姐唱的。宝老张听到了吗？好，这边一位朋友蔡明美小姐演唱一首心生泪痕，还有庄建真，你的风黄雨又大，下礼拜帮你唱。好，下礼拜帮你唱。好，我们来听金鹏为您唱这一首心生泪痕。

0: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心生泪痕》啊。今天很抱歉，大雁，你的那个啊呵呵呵啊，我下礼拜唱。还有风大什么雨又狂，好，我们下礼拜唱。还有品珍小姐的《闭上眼睛想一想》。那因为有的时候会遗漏一些朋友啊，在这先向您说声抱歉，有时候没有注意到你，请多多原谅。好，我来为您闭掉
1: OK，
0: 为您唱这一首《黄昏》。认吧认吧认吧。

0: 金鹏啊，
1: 也是，
0: 就是小梁和文长就 OK 吗？这是夜宵，陈夜宵，谢谢您。黄立信，你到日本去了？
2: 上什么调？
0: 他现黄立信小姐现在在日本，啊，好，那么
3: B 份好
0: 吗？哎，不是，不 ，A 调 ，A 调
3: ，A
0: 调，
3: 很低啊。
0: 米尔夏，好，谢谢。大雁，你们夏天戴口罩会不会闷出青春痘？你看我有没有？
4: 对，
0: 没有吧？有这种空气啊，谢谢啊，谢谢关心。啊，林文贤，谢谢你说每位老师都很棒，啊，谢谢林文贤，预备起，谢
5: 谢
0: 林文贤和所有朋友，李其珍，好，好，吴森丽说我要转这里好听，好，谢谢你们，我们就为您唱这首合唱的歌，小两口问答，
3: 很低哦。
0: 不是呀，
3: 是非常低，最高到多少米？

0: 情人的黄衬衫。
1: 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唱一首很久没唱的歌，美琴啊。
2: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说，特别是家。

0: 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3: 大台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三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风雨这么大，到处是一片水声。现在的我何必是异乡流浪的渡鸟，何时才出人头地呢？

这个年头啊，一挂少年的娶无某吼，实在比比皆是啊呢。回头行尾吼，啊推广推的电来去拄着呢。青春年华吼，啊做兵回来了，二三四岁啊，迄阵抱着希望无穷的迄心理，讲我退伍了后，我就开始吼，娶一个美貌的太太，开始要来开一间啊店，在台啊轿车伫着，做淡薄啊生意，开始过着我美满的一个幸福的将来甲家庭。迄阵哦，剩一个月、两个月，就咧想啊，讲啊，等下我，若等下我无头路要怎样？干那娶某，起码娶某无遐简单。阮的朋友、阮的前提厝的人，回去拢还搁伫咧害呢害呢。我若无先找一头路嘛，毋是办啦。一尴尬吼，未成为就买报纸，伫咧加，伫咧看，伫咧联络，伫咧写批。点啊想讲要找头路，也搁想要娶某的两爿，无啊多专心。一方面想讲我若无头路，啊毋着变得鬼啊，游手好闲。佫娶较水的小姐嘛，无来无阿多通共饲。迄阵的心理甲伫个军中，佫完全无共款。倒转来才知影这个社会景气是即款呢。啊，当要怎样出外寄人篱下，出来外口拍拼。啊，当即嘛要怎样，只个是咧一人的头路。一个月开开存一两千块要娶啥某，迄阵都唔敢，也唔敢要怎样，渐渐就是这个娶某的念头放消去。啊，一年经过一年。安尼一万年吼，经过过五六年，五六年转个厝个时，大人讲啊，你咧做啥？伊讲有啦，我伫餐厅。啊，即摆安怎？哎，爸，我就是讲，甲朋友吼，阮咧一间头家因做了袂用个吼，啊，讲要甲拍起安尼啦，啊，要甲拍起吼，啊，讲爸，哎，一个讲我做六十啦哈。哦，啊，你有够戆呢？啊，人都做袂用个，你又甲拍起六十，啊，你又去招点大海？侬爸你唔知，因为阮头家就是跋筊输去个。已经店真好做，是安怎拄安怎，哦，别怪呢。呀，结果吼、哦，一老的吼、哦，鱼啊啪啪啪，听见的心情真正叫怪奇安尼。六十万提好伊了后吼，经过无外久，经过无外久吼，完了打去，一打去吼，我打死呀，也煞无面通转来见时大来胡闹，也打阵嘛为着这个事业的失败呢。也感觉简单，涉世未深，转来就要做啥头咯？哇，我都。啊！当又搁拖了拖了，经过两年三年，我一目年呢三十三啦，三十三到三十三了啦，麻痹，酒啦、胶啦、表啦、槟榔啦、六合彩啦，安尼啦，食甲麻西麻西啦，为算是较严重哦，像恁逍遥啊、白板恁直直输安尼直丢啦，啊，输甲吼醉酒好美美啦，心情啊、情啊破烂破散安尼啦，啊，一箍安尼那像安尼强固强固迄款型的哦，哎，面色带青迄款型的啦。啊！看你食力，到迄个时阵三十外外多，经过过一万年吼，又过袂记咧。我三十五啊，转去时大人讲啊，恁年啊较好咧啊，啊你按自作兵吼，二四岁退转啊，一万年啊，经过十几年，啊转来伊还是过空空啊，啊啊你要转来创啥呀？啊，恁爸刚才看到你这款样个，恁爸都过关看，哎呦，我大心规直喘啦，哎，唔敢转来哦，久久啊啦，就安尼过年过节啦。也那无就是等下要卡油才有等来啦，平常时拢无咧收车安尼啦，因为歹势嘛，见等来都一块腿啊，块腿安尼，一块人等来呢，人迄个大姊小妹拢嫁了了，亲戚朋友人啊生囝大汉伫咧看，伊也过三十五六，

也过完一口推推推。结果吼、哦，伊那个过邓爱姊上班的地点都市哦，楼顶楼卡、厝边隔壁啊，同事朋友亲戚，跩哦，规个盘拢死啦，36个、37八，哦，甚至42、43嘛，真多，拢嘛无出来。有当时啊，报纸那掀12那看，讲人迄个第二村呢，也是伊款了做孙女，迄个联谊会就去参加。结果一问落去吼，你几岁啊？伊讲41，你几岁啊？我48，哎呦，你敢知？恁爸才39呢，伊41啦吼。安尼自我安慰一番，看到每一位小姐吼，拢完了37、38度啊。起码吼，30有阵约出去吼，大家去交500、800，食一下餐呢。明仔载讲要约去后做孙娘，地下舞厅要唱卡拉 OK。哎，结果吼，有啦，约去啉啉的，直接跳跳的吼，一拜就搁再见，安尼就丢啦。起码一挂噪音啊，同款的心理，伊都无爱结婚，干那要甲人佚佗，要甲人耍袂安尼啦。那看介意，甲你斗阵来去一半摆，来去露营嘛袂要紧，来去同款开房间嘛无所谓安尼。单身生活呢比较痛快，唔免受到束缚，大家规大阵拢是一目呢吼，三话三当，三话一世人，真侪王老五吼，甲50外拢也未结婚呢，户政事务所吼，拢也佫做单身呢。但是当个到处无面通见父老乡亲，也这点吼、哦、抬不起头来，啊，所以呢，也安尼哦，烟啦、酒啦，安尼酒滴滴滚啦，啊，啉个吼，一个目睭拢安尼马西马西安尼，常常拢醉行滴掉啦，而且多次介做这款醉行的，所以常常有当时啊，骑乌托邦拢甲火车相碰，也那无吼坐车就甲飞轮机相碰介做嘿，出来车祸就是这款型的，常常吼啉啉的大声落喉安尼啦。心情恶杂，性格极个歹，吓、啊，特别歹，也甲人起笑拍冤家娘子，就是拢这款情景所来造成。环境逼到伊今日呢，你还想到这个地步呢？有当时啊，就拖入去关，也有当时啊，做无头路，也家己自我怨叹，店厝的孤独，挂那些三更半夜一两点，家己自我怨叹安尼啦。但等见等下看到这个台顶哦，陪我这款寂寞的孤独的人男人，我是要搁等太偌久？我的青春一片的空白，唉，感叹啦！伫个桌骹烧酒，看下个啉安尼啦，看下个啉安尼，啉到茫茫真困去。明仔早起哦，9点外勉强阁爬起来，保卫青年也是要来台北。

点，爬起来吃一个迄款哦，做孙女，食一个泡面，食食嘞吼，啊，嘿嘿，头毛落落嘿，穿鞋掉袂，又要过来去公司上班，什么公司？那不是理发厅，哎、欸，无就是迄款哦，做地下酒家舞厅、俱乐部，来遐哦，干那看人个美貌小姐吼，底下咧安尼穿啊呢，穿啊非常的肉感，腰娇美貌绝色。伫咧甲人客坐点啊，伫咧六连敲到四号六四中六。伊若看惯人个客单嘞，人客啉完嘞，啉无完嘞，杨酒哦，提来伊完嘞，点后壁就猛灌猛灌安尼。灌灌人下班，人客拢醉茫茫转嘞，伊嘛已经啊差不多啊，滴丢。迄阵，唉，时间啊到位，讲大洋，个人点心舒舒嘞，嘿嘿，一人行一多，已经甲四十外多来啊，即个卡刀呢，但是呢。看到来这个酒廊，来这咱所在呢，啉烧酒的一挂，这个做醉翁呢，也依然安尼哦，内底小姐买单哦，呀，一对啊一对安尼摸呢安尼哦，摸呢安尼，成双成对安尼摸呢安尼，车安尼拍开安尼，坐咧就去安尼，心肝就凉就热，看到到底真恶杂，呀，哦啊，等下面层香嘞，飘着嘞，嘿嘿，又过一天过去啊，各位王老五。你唔通怨叹，我真甲恁庆幸，所以有某有某命，无某天注定。迄款哦，带着家姐迄款，为了家庭生活，母囝申请三顿电器、水道、花啊钱哦，厝租，吼吼，我那逼甲你，我那人我那用要起笑。也这款情景唔是你所爱，但是呢，高中无奈，命运所惊待。红坑在座的在王老五先生，呀，迄就是单身贵族的女士，唔免怨叹呢。啊，你好好啊，快快乐乐来过日。

哦，即讲那像歌戏调的啦，阿嘛真成的吼，阿唔过真柔真好，迄、那个旋律真好啦。大家点只帮听，时间暗时的十点，十点吼、哦，甲十二点嘿，我吴清扬伫遮服务吼。啊，今仔日算拜五月初四，拜一吼、哦，拜一安尼。啊，明仔载无同款咯，明仔载吹歌，明仔载吹歌，明仔下晡有较。有较重要的代志吼，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啊，下晡是五点开始吼，就要来推广推出啦，你才注意听。啊，这个母亲节嘞，附近几工啊吼，原来阮真侪厂商有伫咧建议，讲母亲节看要安怎来表示一下好，啊，个母亲节呀，迄个叫做羽绒被嘛，安算吼。要买几领？买数安尼啦吼，买优惠都有人咧讲，伊要买三领，啊讲啥物就爱甲留三领。阮咧内底人讲，啊你也无也唔知价钱，伊讲有啦，小可听有老师咧念者安尼。伊讲你奈要买遐侪领？伊讲无咯，阮两个查囝，啊个后生你无可以嘛袂用个呢。安尼三领，啊伊本身咧，啊你咧，伊讲我变啦，我老会变啦，哎呦我老会，就是我讲我呢，起码说。开始吼、哦，今是四岁，啊，家己讲变，后下安尼都无公平，你老的就爱身体顾好，唔才对，嗯，好啦，啊，即嘛2553-0899吼，吴清扬家，这个唱歌是较简单啦，啊，我欠人个，我那像金海海人吼、哦，金啊，无会愈欠愈多，歌是安尼听欢喜吼，大家拢。诶，加减啊，讲吼，讲啊，我都爱听啥，想你啦，有啦，我查看嘛，迄首咱电台播呢，哦，对，这，好来，想你，来，想你，对嘞。

0: 人咧探讨吼，即、這个合作即嘛，哦，我今日嘛接到杂志嘅呢吼，讲失智老人嘅失智，即来注意哦，你听看麦吼，听看麦下来。
1: 左林贤的这个植物药的研究哦，到底目前的进度怎么样？应该会不会变成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更好的新解方呢？哈，就待会的论坛也是要讨论这一个构面的问题啊，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共同探讨台湾国家未来非常关键的核心议题。那也预祝今天的活动很成功，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与会者今天都满满
2: 我们的贵宾，包括我们的博泰。生医徐宜生董事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那接着呢还要欢迎到是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司徒慧康院长，另外邀请花莲慈济医院林欣荣院长，以及我们恩主公医院陈昌明名誉副院长，另外欢迎政治大学财务管理系的周行一教授，以及我们顾德咨询有限公司顾曼琴创始总经理，另外欢迎博泰生医吴启玉总经理，还有我们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涂醒哲董事长。那最后呢，要邀请到我们的中央研究院王慧君院士，以及我们今天重量级贵宾前副总统暨中央研究院陈建仁院士。好，谢谢台上各位长官贵宾，请回座。对，不过接下来要请我们的陈建仁院士先留步，因为马上要进行我们第一场的专题分享了。在全球高龄化快速发展，今天失智症呢已经逐渐成为影响各国公共卫生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那面对这样挑战，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啊。所以马上呢，接着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中央研究院陈建仁院士来分享，迎战失智浪潮，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3: 那今天呢，我应邀啊来做这个演讲，通常啊都是要抛砖引玉嘛哈。我先讲一些基本的东西，等一下有更精彩的演讲。那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呢是迎战失智浪潮，台湾的政策准备跟行动方案啊。大家都知道呢实际上刚才我们的司仪呢也有讲过，失智症呢实际上在台湾是已经对于
0: 基本应该是三二级六足大定义的哦，国家级别的齁，这个顾办这个叫做失智症的失智，就是安尼说人安尼，所以拢记低败低，逐项拢无伫咧。而且每年吼、增加足多的人口呢，哎，毋是以后按落去吼，厝内面的少年呢，老的啊，少年的顾，啊，无甲顾不好，啊，要唔甲顾，要怎？啊，要甲顾爱负担，爱去上班，爱去赚钱，啊，囝儿啊，读册囡仔，啊，这两全袂当两全其美，足艰苦的。所以政府爱提出着迄个真正注重，即嘛真注重这個。啊，所以这叫做失去，迄种年纪侪拢会啦，吼、哦，这就是论坛。啊，论坛你讲三二之六，伊讲阮拄啊去迄个叫做南部、中部去伫咧做活动啦，吼、哦。啊，本来我要去甲参观哩，吼、哦，参礼，吼、哦，但是无法度。啊，这资料拢足侪，因传给阿姐，互咱参考。失智就是记忆拢无去啦，安尼记忆无去啊，人出来胖去啦，啊，说说念啊，有诶无样。明仔载有一个好机会，明仔下晡两点甲四点，原来有人要甲你讲解这部分诶部分，这部分啊免费试用。明仔两点甲四点，拜五月初五啦，拄啊拜二，伫咱台北市凉州街6号遮，6号地下楼哦，欢迎你老用。来，2553-0899，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二。

来，阮扫得好，听得好，拢会来到听着你。有我迄些人阿婆啊，唔知咩啊，要听几啊首吼，伊讲唔通咧，你先一首就好啦，拿到许钱钱啦。诶，卖遐侪首啦，无播未完啦吼，较等一下甲你播嘿。好好，即马想讲，昨昏阮去台北港嘛，阮拢会礼拜大部分无啥代志哦。大联动主席吼，关于德音呐，啊甲因迄个秘书长规定拢去安尼，啊个有几啊足侪啦吼。伊讲啊来哦，今仔就要甲老师参详者，看老师鼎力支持者。我讲会啦会啦，我都加减啊加减啊讲，伊讲唔是啦，你哦，个有迄落啦，北投啦、台地、大即、這个北投啊个啥个迄个啥物？这个药吼，因大联动真有希望。我三个囡仔看有要推出一两个无？伊讲咧靠我啦吼。我讲我囡仔无，我都较无兴趣政治的人物来做政治人物啦吼。我真

注重政治啦，但是我无兴趣政治，我的囡仔呢？啊，我最近咧讲哦，迄、那个叫做扫得好听啦，扫得好听得伊较专靠专业，用对啊，都你都讲下像迄个，因啊，我的心内是讲，因啊不晓拿捏吼，因为这拢是政治甲金钱白手啊。啊，那不晓迄个讲哦，要啥物要回扣要创啥吼？迄教师部长吼，身败名裂啦！你唔能讲要好，做些议员做啥物？迄个我啥物我嘛不爱做呢。我这人吼，啊，伊咧讲叫我经参考看卖几几工啊，不过拜托我。我讲你那不分区你用个大联动是真有好听啦。大联动来推出到迄、那个吼，就全国性的讲，甲投票大联动安尼，可以有加出几席吼，安尼，因就会当选择安尼较赢。我林刚因起码直直要过来讲看我倒一工较赢，要来拜访我讲，我赢欢迎你来泡茶啊！但是证明我恐惊我较无迄落安尼，我家己的空气吼啊太杂咧啦。足麻烦的，所以吼、哦，这点都有一点啊，要迄落嘛，足要服务吼、哦，嘛有一点啊困难着，嗯。安尼来啊，听得好，扫得好，拢伫遮。啊，最近我咧讲有啦，即马就母亲节有几工吼，凡是羽绒被啦，啊，已经有人就拢有几领要几领呢，嗯。安尼先少啦，付落去就看看我呢，好，安尼做，才会对人较好交代啦。啊，若要去做啊，废去啊，嗯。羽绒被吼，啊，个我即马为庆祝母亲节吼，即、這个叫做原来要推出的牺牲节物件吼，牺牲节物件，我先讲小可列一下，列一下迄个项目吼，啊，先甲各位报告安尼。啊，我嘛有迄、那个。保温盘啦吼，啊，佫有迄啥物较特殊的呢？较特殊的吼，啊，佫有李光光三空八九九，音乐帮听下，音乐帮听下，啊，较新的即个曲啦吼，来，等下哦，新的曲。

0: 黄先生，我吴清扬，你刚你有讲什么要批发努力酵素？
1: 没啦，
0: 是你吃的还是想吃的？
1: 就我吃好久，我家菜你要买？
0: 哦，安尼哦，
1: 家菜要有咧吃，有咧吃。
0: 你吃安怎吃好哩？
1: 我调西游记对无？
0: 吼吼，
1: 我西游记吃了，即马我跟你讲要免食安尼。
0: 哦，安尼哦，哦，恭喜恭喜。
1: 我家菜伊伫同乡对无？
0: 吼，
1: 伫同乡我一看我吃了好，我吃到即马来吼，
0: 嗯，
1: 迄头上拢咧发哦。
0: 要发迄吼，你以后打电话来留你的电话，你啊，因为无阮内底人无人敢答应，这就是我才够甲你联络安尼。你好，
2: 我晓得啊。
0: 哦，
2: 你讲垃圾干嘛？我弄你投诉，去检查一遍，就讲无迄个啊啦。
0: 好，无啊吼。
3: 好好好好。
0: 好来。
4: 我要听你。

水管又卡又臭，浴室黑莓怎么擦都在，又热又潮湿的天气，真的可以不用再累自己。今天要跟吴老师介绍居家日韩清洁三宝，一组就能搞定全家清洁所有的问题，不刷不拆不费力，干净直接看得见。第一样，日本原装进口的 Savory 油污克星喷剂，专为顽固油垢设计，一喷下去油垢瞬间溶解，泡沫紧贴不流淌。瓦斯炉、抽油烟机、烤箱玻璃轻轻一擦就干干净净，不用刷到手酸，味道也不刺鼻。厨房清洁从来没这么轻松。第二样，是很多家庭一定需要的 Mizu 高效快速管道疏通剂，洗手台、浴室排水、厨房水槽长长度，不用拆管，不用找师傅，倒下去就开始作用，头发、油垢、皂垢、食物残渣通通分解，水流立刻恢复顺畅，而且不伤管不刺激，定期用还能预防再堵塞。第三样，浴室救星来了，

真好用，迄拢日本的，最近拢即卖日本的迄落哦，外商嘛拢伫哩来咱，甲咱要配合安尼吼。咱迄阵干那迄个洗发精哦，迄效果是足好个，所以无怪因拢正注意。母亲节到啊，我最近的迄落一寡算讲，大家人人拢分了卖讲讲哦，讲上年会较歹势啦，啊，归去讲吼。艺术艺术提起艺术啊，讲啊，我搞买啊，哦，安尼也好听啦，哦，啊，你买上人拢记得，哦，啊个羽绒被，嘿，起码大家讲，啊，我为我刚才一张诶，小卡的链子，因讲你。

咱那听讲不叫遵守。啊，明仔载是较重要。明仔载吼，咱咧对上了年纪的许多啦，迄拢有遵守。啊，但是嘛嫌囡仔嘛食食咱呢，囡仔记忆嘛滴都无去呢。诶，记忆力这啊，明仔载你若有囡仔也想讲安尼，小可安尼都安尼啊，安尼安顿顿啊。那我阿弥张喷喷的我讲，我要哦，柜台啊开一罐啊，头前也开，结果开两三罐啦。开两三罐，我阿龙伊就哪喷一喷的，伊可能有咧偷喷哦，一两工拢较有笑面哦，是两啊无啦，门啊门啊遐紧啦，我甚么是安尼讲啦，哎、啊、有个人是真紧的，你喷喷的哦，头壳遐啦，啊个头发里头吼、哦，啊喷喷的安尼，伊会带动全身骨呢，你讲喷了讲嫌脚咧行较轻松，那我遐奇怪，而且。以前不知安怎讲啊，为喷油漆骨甜，头壳嘛较清醒。哦，啊，我唔只讲，詹米哦，詹，我怪记得哦，詹，迄个郭大成，郭老师哦，河图小修仙无，伊个那这在怀念老歌星哦，郭大成老师是足单纯足老实的人呢，伊袂甲人安尼奇奇怪怪安尼袂呢。伊也袂愿意要去清楚啥，我唔知咧讲，我较早办遐做迄啰，伊拢袂哦，袂要清楚呢，袂讲啊，你嘛甲摆者哩，伊拢袂，安尼，我较早工地少，我全国个出物也大呢，人伊真了啊，结果吼，伊拢杨明太太吼，拢那用听咱节目，伊就讲看。

总共出外的囡仔啦，啊，阮大家出外囡仔吼，啊，伊即马伫三峡来到遮吼，啊，无补无教啊，啊，无补无教啊，互相爱疼惜啊吼，那会使讲互伊，互伊若对到吼，伊较早是对到呢，伊较早遮十二点煞吼，就爱过去迄个叫做三宝上班呢，上啥班呢？去迄个叫做昏迷的，伊上加吼，啊，四五六点才转来呢，才偏转来。啊，无怪因某就讲好啦，安尼归心啦，你归心啦，啊，先叫归心去安尼，哎呦，啊，所以完啦，隆冬一战啦，轰动轰轰啦，啊，即马即两天都叫讲伫遐喷啦，你唔能无喷吼。来，如果我三空八九去，明仔下晡两点到四点，明仔再吹五，都要拜二，咱台北两洲街六号地下楼再一次的。和各位来体验迄，甲恁喷喷的吼，囡仔大细大人囡仔拢可以。啊，迄阵咱四点你都唔能来啊，四点因时间拖落去，你人要开始服务五点吼，伊都恁啊明仔下晡四点以后恁就会通卡来问吼。啊，五点咱节目就开始正式推出，即批数量嘛唔是讲无啦，啊嘛唔是讲多啦，因为我的意向是讲，伊个旧包装用一年吼，啊，咱啊迄啰，咱啊数量有够，咱就讲要求往咱的构想的安尼较好啦，吼，较有分开啦，较独立啦。啊，这由于较早我才讲你听，来，即马即个拿豆腐亲戚唔知啥人搞阮的扫德豪店，好来，即马拢伫遮嘿，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来。啊，个迄个叫做丁阿辉点吼，迄个唔是丁阿辉啦，即可能啊啦，谁能陪伴我啦？啥人会当陪伴我来看看麦？看陪伴啥人？啥人会陪伴啥人？

即那像陈立农唱的款，好啊！即、这个叫做下晡我拄着一个阿桑哦，哦，很健谈呐、啊，真敖讲话安尼。啊，伊讲哦，听什么人接，无什么人安怎呢？呐，爱听歌几年都几年啊，哦，几啊十年啊啦。因为听阮的可能拢是几啊十年啊。啊，佫一个伊讲哦，伊要来迄个，我讲就明仔载啦。用今仔敢袂当袂，我无啦，明仔载啦。

哎呦，卖我去找一抓好不？我阿都边啊在边啊下晡，边啊下晡哦，伊叫上来啦，起码家拢无回家，干那试用品尔啦。用试用品你都无买试用品，忘记啦。啊，都迄啰，啊，只点啊直直开讲。哇，我都无听你的节目哦，你的节目较自然啦。啊，什么足够讲欧贝好名咧？和什么阿伦？你讲阿伦伊人伊唔是怪好，伊都姓卢啊，卢较早合作。铝合金铝就是叫做阿鲁米多丢，安尼啦。哎，讲啊，什么的顶啊灰咯，可能啊咯，啊，我讲可能啊，我可能啊，伊可能啊吼，顶啊灰啊都唔样。伊讲你讲好车呢，爱射顶啊，啊顶啊灰啊，啊几对好，即嘛哦，即嘛五十六十万呢，几对比灰更加娇艳呢，惊到人啊呢。头毛色多，这里叫做增加个彩绘呢，啊，胭脂像红点点呢，啊，有龟身裤增加安尼，什么螃蟹肉咯，啊，一些早镜安尼，幼咪咪安尼，球弟弟安尼，按唔完结啦，啊，就去哦，影响着，我就讲，啊，你都这么水哩，啊，大家想要去坐恁早镜，啊，恁早镜我。那像迄相面八块都无装无体哩，还是真小气啦！啊，早因啊，后人安尼唔装车安尼啊，无怪你嫁袂出去。可能唔是嫁袂，伊讲你骗笑，我你嫁袂出去，小气人会爱。哦，好啦好啦，领导的代志安尼。啊，可能啊是伊要做什么灵啦？啊灵，我是讲我得甲合作，伊爱灵啦，爱灵对啦。啊，讲一个甲一个男朋友拢袂顺心啦，吵吵闹闹安尼。吵吵闹闹，啪啪吵吵安尼，啊，电啊，母个就要离婚啦，离袂开是安怎，都安怎啦？安尼，逐工都咧痛苦啦，逐工都咧为着这个翁仔某感情安尼，我讲啊，都苦安尼苦，可怜啊，啊可怜啊，咱有较早有一丛个树啊，做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树个唔在啥，可怜啊，可怜啊，着咧可怜啊，都形容我嘛想不出来，我刚才要讲有一句话啦，有这种树的名啦，可能啊，到底会开花结籽未？我嘛唔知啦。啊，明明可能啊呢，可能啊，可能叶啊也什么，一定是有苦的，才会讲可能啊。啊，爱多啊，爱灵啊，我讲何止可能啊，都是苦，每工都是苦啊呢。伊都因的赖红啊，啊丁伊就姓丁，啊丁啊都是一个那种花蕊的啊，丁啊花都丢，人我靠我足够功夫呢，我呢助理迄个秀秀，我好我拢无共款，你才会穿起来。啊，我拢甲讲，啊，迄、那个可乐安尼，因较早伫别位，可乐较早叫做卖影，我迄袂穿，袂穿个名声人家加入去。啊，秀秀伊毋知做啥物秀，讲迄袂穿袂迄啰，来我遮呐变变叫尔好，全身到处做甲安尼吼。所以我咧讲好，我拢甲无共款。你看我一挂产品的名吼，像讲迄个什么叫做，拢甲人思想，唔是思想无共嘞，因为你爱对症哦，对产品对啥，人我迄、那个，过来咱听得好，烧得好，安慰长生经，这清啊，那拢刚刚来，拢要找安慰呢，安慰起码一正清，因为伊有效果嘛。迄话讲啊，感谢有影讲啊你。有个人讲要来看表，我表你敢看有？你敢未晓看？迄是迄种医生写的。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尤其现代时代吼，社会吼，真混杂，啊个真强，拢唔做想要，拢安尼想讲较紧咧，啊要来抢啦，要来劫啦，要来偷啦，要来有诶无诶，即马拢真恐怖，看到人有钱吼，就要绑架吼，即马都不省人诶时阵，所以有当时啊，咱人爱较收敛咧，像讲我甲看讲有一挂咱台湾吼，有穿短裤啊啦，穿浅拖啊啦，啊头毛秃秃落落诶啦吼。啊，骑铁马啦吼，伊去银行哦，迄经理看到拢好，就爱请伊去迄个做经理室去啊泡茶呢。人伊有钱啊，坦白讲伊足有钱诶。迄银行咧出入足惊大，惊倒人啊。啊，伊若有代志去，啊，就经理就爱一直相待，这就是很低调。英国有一个叫做强生，伊是一个印刷的工人啊。食这个印刷厂的。去予印刷厂伫咧请的，哎，即马从安尼尔中奖落去吼，其实伊一尴尬吼，带着一只狗啊，伊的宠物啊，到处去露营去佚佗，去买着迄、那个中着彩券，彩券呢去中着1000万英镑，和代表拄啊6亿6400几万，啊，借迄个机会想讲，啊，我即马着爱交女朋友咧，吼。我即摆好业到安尼，我要啥？啊，开始交女朋友。啊，伊穿衫不识着伊的迄个胸，迄个叫做工人的迄款开口，原来凊彩穿穿的。呀，即摆伊交的女朋友一个交过一个，伊是讲我有钱，我会当饲咧几下个嘛，不要紧。但伊一直交吼，交几下个，有的拢看伊袂起啦，啊，有的约会一摆就闹跑啦，啊，有的就开嘴讲，

永远的伴你安尼，吼、哦，因为早起啦，唔知影伊的身份啦，想讲伊都穿安尼，伊是一个印刷的工人尔，吼、哦，啊，起码一工伊都七头头的钱甲带咧，甲带去安排去到到旅行七头头的吼，带去到因伊的一个伊另外，因为迄阵吼已经买一间迄个乡村的别墅安尼，迄、那個、世纪的古屋啊。伊只袂看到这心内想，这早起那心内的想讲，哦，啊，这间安尼，啊，伊讲啊，这个是我们要来住在这里哦，今天要住这里，因为我们可以永远住在这里啊，这个怎么可以永远呢、啊？这个不是你的朋友的，或者是宾馆呐、啊，或者是什么？伊讲。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永久在这里。诶，这个信号电铃来的使用人就来啊，爱点头就给老板点头。你要威士忌或者是 XO 哈？安尼啦，迄阵这个噪音啊，刷牙去啦啊！哎呦，啊，这都像那像这的人真熟啊！啊，这佣人出来这款型的啊，一边的一个敬仰啊，安尼啊。心内想讲，哎呦，安那呢？哦，啊，都啉，看啉一下酒咧。啊，兴安吼，啊，行行看看咧，就点遐，点因内底七间，迄那五星级以上的房间大美。吼、哦，兴安点遐两个就同房啊，对啦，同房，真欢喜啊呢。好，这个噪音啊，都迄、那个丈二金刚摸不到头绪，是讲奇怪啊，当。但这个工人平常时安尼，啊，请我去一般的个餐厅，食迄百二块的，啊，坐公车，啊，塞一台什么脏兮兮的迄款载货载羊啊啦，载茶的迄款哦，做迄款吉普车安尼啦，载迄个约会啦，看、嗯，啊，这班的啊，那有今仔这多这安尼，啊，这是很奇怪安尼啦，规暝困袂去，这早起啦，规暝困袂去安尼啦。啊，伊讲赶快睡啊，没关系，你睡不着吼，我们可以在这里，多待几天，等到精神好才回去。天光搁出来，踮边啊去行，

这就是很低调啊！伊低调，伊袂讲伊有钱吼，伊就下摆啊！就是因为伊下真久啊，啊伊朴素的这个性。今日有这个机会呢，钓着这个，创着这个合作彩券这么多呢啊！人伊不惜伊的本性啊呢，吼啊！为的都是真现实啦，吼、哦！你看一寡块无迄命吼，现实的查某吼，迄拢爱人的钱，爱人的啥嘿吼，迄拢无希望。人这个非常的朴实的这噪音啊，毕竟。安尼，毕竟吼，品种确权，确选算，安尼就是去予算着，金龟婿啊，这个不劳而获，这无简单。

现在人无人像这拄才咧讲的这接破信吼，这本质啦，伊毋是挟持人的本质，有的人真实者，有的是花枪油钓花枪，大部分是拢是大部分拢油枪花钓，赵燕也是拢拢安尼爱慕虚荣。即卖人要讲实际，较实在是少啦。啊，你男女的交往哦，会当称心上好，即彼此的心吼，拢无虾米挂碍，无虾米吼，就是侵占的心，无强求的心吼，即自然都有啦。啊，你若拢往迄迄路吼，拢想要得利的迄吼，拢袂久啦。即看了看，嘿嘿。这世间事小的事拢是安尼，所以恁有当时啊吼，啊为个八月里头先我咧讲迄个啊，哭啊，迄名吼，你真有咧听啦，嘛无啊多，啊我袂使讲姓名的，恁老恁迄颗腿啊，若听着，咁人讲我咧甲恁迫害，阮无啦，阮无咧讲迫害。忘你的名就是安尼，我拄只安尼吼，我嘛赶紧喷喷的。人我咧喷哦，我因为我手咧操作，咧操作机械，操作电脑，我是真两三台大台的电脑，啊一台平板，安拄啊四台，啊其他跩咧，其他即配色的，即无同款的 CDA 啦吼，啊个迄落吼，啊所以我手袂使讲有垃圾，啊有水分油拢袂使，啊我香烟我都摕起喷喷的，人我凝胶我嘛摕起撸撸的。哦，露露的看，下骹右边袂安尼。人是爱靠保养啦，人有当时啊吼，你若较会晓注重养生为的你咯。你若到为的是35，是，比如讲是，60岁啊，看见那35咧，啊70啊，看见那像40岁，这不是无法度，这足简单、足简单的代志。这人操气，用什么过多啊？想过迄路啊，人就会失去经营操劳气啊，操劳大行都失去记忆力啦，如思念啦啊，人安尼袂清采啦啊，斤斤计较啦，啊袂社会事拢唔捌安尼啊，这麻烦。这都人性安尼，啊，所以爱看社会书吼，看轻啊，去唔想看轻，乃是讲是安尼顺其自然，卖讲斤斤计较。啊，人我吼，为着我做讲手我袂使伤过迄落吼，啊，我喷火吼，喷火基地我喷喷的吼，伊唔着讲爱手骨拍，我无啦，我袂使安拍哩，我热啊，我一支热啊无，一支这热啊我到处你毛底背。这是热，阮咧衰气，安尼鬼呀霸气无尖安尼。啊，人我呢，安尼，哦，热都刷咧，伊这热到头皮骨袂疼，袂艰苦，啊，佫有迄个帮助迄路吼，啊，头毛骨啦，安尼，人我想安尼，这讲这甲白这咪使绕手呢，你若手咧上一声吼，酷白安尼哦，白，谢谢嘛，谢谢啥？人这也做人外口咧，

耶稣讲做魔法书啦，魔术的魔啦，法头发的法啦，书字罗啊啦，啊这真好写啊哟！这吼、哦，你都拿暗时要困啊，讲啊我喷袂过了，迄个唔免了，就一句话就罗罗就好啦。啊你足方便的，唔免听迄护理师因咧讲，佮讲手咧拍啊，迄麻烦啦。我那经过我拢个改良来较滴啦，嗯。和您效果更加紧，伊会刺激嘛，刺激啊渗透，接近效果较好安尼。嗯，好，啊2553-0899嘿，来拄只，咱听得好，你卡来甲问清楚哦。听得好，伊是头壳部分呢，脑位部分，啊，甲迄个叫做扫得好，你唔能看讲扫得好哦，伊拢几啊代迄个中医师的传达的物件吼。后来啊，伊即嘛。母亲节啦，伊有咧讲，我头阵咧，母亲伊讲好啦，暗中吼，暗中原来讲犹太，扫得好，听得好，也安慰因咧都有啊，安慰因一道彩虹咧拢咧优惠个啦，安慰伊个拢登记啦，伊无伊个臭头鬼啊你听，啊，这个叫做什么长胜军啦，啊，鸡卵油啦，唔是哦，鸡卵油是人工哦，鸡卵油之后你呐，咱咧好记底料，你才补充。好基地就是讲，那像讲咱一盆的盆景啦，啊你若安尼无啥个压水吼，伊会打黏，袂清脆，啊你烧下水甲喷咧吼，伊两三工了哦，嘿，叶啊都开始就发芽就水啊，就艺术感官啦。啊你若无吼，你讲你像讲一间啊厝边的迄个叫做菜园啊，所以间迄草只三平一平尔。啊！你都种一挂花有无？你无压吼，安尼花八天鸟，安尼是讲啊，我种无啥食，啊，愈无杂草愈生。啊，你若安尼小可水加喷咧，哦，爱、啊、伊就发较强伊咯。这就是安尼，这叫做好基地。啊，你若安个喷，安个头壳，啊，伊就清净真紧啦。哦，迄都我讲，我刚才讲听迄郭大贤郭老师。因太太，因咧足老实咧，也袂后边讲啦。哎，都赖红外，即我即摆都，伊即赖红外是无讲话，用个迄落尔，无迄都不互恁听，你就知影讲。啊，佮伊甲迄记录下，记录下，记老师讲，哎呦，啊，我都。

0: 我是很欢喜的，吼、哦，你爱食骨卡味道些啦。
1: 啊，即摆拢会种木瓜啊啦。
0: 会叮当啊？
1: 会啊会啊会啊。
0: 哦吼，安尼恭喜啦。
1: 水当拢正常啊。
0: 哦，然后我咧甲骨卡唔敢问你，安尼你都去食吼。
1: 好，
0: 好来。
2: 吴老师呀、啊，
0: 是，
2: 我会请问你哦、啊。
0: 嗯。
2: 中间卡阿个生牛啦哦。啊，我有食迄个糯米，阿个食迄个，我做辣木两汤哦。
0: 嗯。
2: 阿个即卖喺香港卡好啊，阿牛啊好啊，阿到底唔该是食糯米粉好啊，是辣木好？我想要问你者。
0: 糯米酵素，嘿，对啦，迄是咧去毒的人，迄什么毒嘛，佮逼出来。
2: 阿达木呢？
0: 那不是咧食较健康的，较有营养的啦，吼、
2: 哦。哦，
0: 糯米啦。哦

啊，努力吼，即马趁即马嘿，进二十分加减啊，加减啊，咱那下那少，我都唔敢规工报啦。啊，少少啊吼，咱就加减啊个报者，伊个来，拢一摆加一挂，加一挂。啊，伊讲咧讲初几即、這个，即礼拜吼，迄、那个牛樟芝的，迄、那个仙草冻哦，迄是足好食，还佫食落去健康，精神也好。迄也袂来，那来我甲恁讲吼。新书证嘛也袂到位嘿，迄种管啊拢找好啊，哦拢找好啊。啊来啊明仔载，明仔载，明仔载迄机会，明仔载看一下呢。嗯，因为伊是伊迄一罐讲喷三百摆，我是有几分的无确定性。啊来安尼惊多人呢？啊一工你喷三四遍，三遍两遍了，三遍都偌喷了偌久啊呢？啊不过因这是伫外口咧卖两千九啊贵啦。啊，我想讲以后咱无法度卖遐悬，啊，你无法卖遐悬咯，你若卖像我即卖准备要卖价钱，咱利润较薄啦。利润即卖动不动哦，电台费用啊，个司机即卖油哦，拢动起价，拢足歹，无法度做。实在我嘛是足艰苦苦迄落。啊，我有心内我咧想讲日后吼，伊是批旧的迄个因的原来，唔是讲旧的啦，因原来的迄落，咱也袂饲个也唔知影。等下起了吼，这两天正式明仔载开卖以后呢，福气离了啊吼，啊欢迎安装吼，咱去存起来，要来改包装改啥呢？可能百五毛唔免，创啊七百毛条，安尼价钱吼咱较省嘞，咱才有法度。所以但是因唔知讲咱阮这开销是虾米虾米吼，啊我即马就是这批就照安尼牺牲，可能一罐千八块啦，一罐千八啦，吼、哦、明仔载可能是安尼，但是明仔载正式宣布。再甲您讲，我明仔下晡两点到四点，因派人派几个人哦，要来店家甲您服务。您有那男女，阮拢有囡仔大细，嫌迄囡仔话都不爱读册，都安尼记伫伫礼拜去哦，安尼活动个迄款呢，去买使来甲试看咪。阮呢，迄豪华西华正手搓，昨日嘛来呢，啊喷两遍哦。喷了，伊讲，有较精者，有较精者。我讲你啊，加喷啊，这唔是干那呢啦。你精烦些，你心理上啦。啊，伊咱人拢是安尼，那当场哦，人个啥人咧甲你喷话，有啊，效果实在是无样。啊，但是吼、哦，咱都爱看，面对实际吼、哦。啊，人甲医生讲，也是甲迄啰事情安尼袂要紧。啊，问题就是讲，咱真正爱甲迄啰来，努力酵素，即卖努力酵素加减袂。两罐啦，一罐迄个叫做，都三项拢互你啊，三项拢互你，互你两千块尔啦，三项啦，一罐一千啊，三罐三千，啊，就加两千，叫做诺丽酵素，有诺丽定啊，诺丽胶囊啊，诺丽酵素，安尼拄啊三罐，甲你提两千元，啊，电话2553-0899，2553-0899，即卖电话位再来，加减啊先订吼。安尼才紧，卖讲伤点吼，拍算来。来，你。

0: 叔。
1: 哎，我的姑娘。
0: 啊，你好。
1: 弄你当小叔。
0: 好嘞，好嘞，六。
1: 哎，我的小叔。
0: 好嘞，小叔。看这种是什么？今天咋咋？二十几分。我来你卡电，你看我3:00-8:00卡到12:00，拢真方便滴咧。今仔日吼，算讲加减啊卖啦，加减啊，互恁恁若食好诶人量早，啊省啦俗啦啊，足方便诶，效果阁有啊，就将体内一寡块垃圾安怎分解掉、清净掉。啊，明仔下晡2:00-4:00，啊，咱准备着要来开卖。即个，合作好基地啦，好基地嘿，好来。啊，2:00-3:00

0: 这个砖头小砖头要过这边山岭吼，必须要经过吊桥啊呢。因家己砖头的人安尼凊彩意义安创一个吊桥啊呢。啊，这那比如讲两个人小闪是真勉强，啊那搭搭吼，就恐惊这边过了啊，再去换一边安尼啦吼，安尼啊那是勉强的地界安尼。有一个乌日上吼，要过山顶吼，要过山顶做事。啊，拄啊，赶一个菜篮。啊，即马行到中吼，迄边头啊，迄个吼，小等嘞，小等嘞，我要过，
1: 无啦，倒退啦，倒退啦，无恁别卡等嘞吼，你过来，恁要甲你吐落去哦，啊，
2: 哦，莫遐歹势啦，
1: 啊，歹势，你唔知坐头，啊，
0: 这个恶霸吼，就遮尼啊歹声少安尼，这个乌日上哦，是讲啊好啊，无人法啦，迄看伊肥霸面哦。啊，咱只有是过倒提安尼就对啦，哈、啊，倒提啊，让伊先过啊。啊，这个恶霸吼，点啊不归波就安尼点遐，看北啦，因为伊去拍一只鹿啊嘛，啊，甲掠两只鸡，哈，啊，点啊看北啊，北北个才要过啊。哦，啊，拄啊，行到也未着，拄啊，行到一半较过呢，忽然间吼、哦，因为伊个吊啥呢？啊，因为这个恶霸是啥呢？这个鱼肉乡民呐、啊，伊呐去到那边吼、哦，必然你老龟啊叫，拢要甲恁抓得着啦。啊那小可抵抗吼、哦，伊会拿迄个扫刀吼、哦，龟砖头恁的砖头有啥物吼，老牛啊啊龟抓安尼啊，久久也要来一摆安尼啦。啊所以吼、哦，所以讲吼、哦，因缘果报啊，这不是唔报嘿，一定会报得着啦。哦，这讲起来讲恶霸的这个下场。

来近28分啊，咱努力努力对大家拢好。你若有迄、那个，比如讲有香港卡啦，啊，迄、那个富贵手啦，啊，也是伫床上吼，啊，头壳开头皮开安尼，会肿会绕这啊，这对你来讲，气况来也知，这不敢管啦。若食较重的吼，也唔迄个底层真紧都脱掉，体内一挂垃圾吧，哦，你个去检查你就知啊，真紧啦，精神就会较好，努力消暑。你讲我要1分2分，哦，1分2分，啊，2553空白QQ，趁钱嘛。你若已经较早买，啊，即嘛已经完啦吼，啊，都本来两罐加送一罐互你，安尼就对啦，安尼剩2000块。啊，听得好，扫得好，母亲节到啊！啊，等下我再去讲给您听，现在先过来听，好好听音乐。

0: 到山的，
1: 好，
0: 努力努力，
1: 宝贝。
0: 哎呀，这努力吼，对你大家拢做好，结婚的人、吃酒的人，这拢足需要嘿。啊，在迄个农业工厂的足需要，尤其在迄个修理汽车的啦吼，加油站这拢真需要。

今我看到，郭老师郭夫人呐、啊，郭老师诶，迄个因夫人吼、哦。

啊，这个机会真多，无差一两天。啊，有的较紧，有的较慢。啊，这就是郭夫人，就是杨小平的妹妹。伊这个实际上是妹妹。有的人当作是讲姐姐，伊是较早伊捌讲我听了，伊讲啊，都妹妹伊爱迄阵爱穿嘛，爱名声较好吼。啊，就讲我那出来讲，做甲伊斗阵出去吼，会陪伴伊。去做秀啥？啊，人来讲讲，我姐姐拢讲姐姐较好听。啊，其实上是伊妹妹啦，伊妹妹啦。吼，这杨小平都过了后才来讲，伊讲啊，你都十二点刷，啊，你嘛紧困。哎呦，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啦。我甲三四点拢无咧困啦。啊，是安怎？有啊，倒伫眠床啊。啊，毋是目睭圆圆，无消炎，毋是，规工。干那纸吼咧写诶啦吼，写东写西，一张给一张，写下来结果那较好，则腾进那个手机里头啊，手机爱搁看，看东看西啊，啊搁爱传达消息啦，啊搁爱拟定计划啊，哦，就是我遐去咯，啊就安尼，啊那哪里味吼，啊音乐，我想起就去那听，听一挂歌吼。我拢听一挂，我咧背这诗呢，唔是我唱的啦，我唱的都免先听着，就听久啊，听久咪先。啊是讲，都安尼吼，念一遍音乐，念一遍歌，啊，迄都歌的部分，后日本的，后韩国的，后迄个泰国的，安拢甲夹夹做一伙啦。啊，都罔听后国语的安尼，后迄大陆的安尼吼。啊，那音乐都，音乐即摆都音乐原来作创新的，拢无同款啦。好啦，我的意思就讲，我干那带吼。来，安尼都小可看者重点啦，那甲我有咧接触的倾向，咱重要啊。安那无的吼，无的啊，咱都会者安尼，伊都早安晚安，迄都无迄面啥看啦，迄都久久也才去看者吼，啊无法度啊，所以我半眠半休，我拢分期付款的。啊，甲往往有当时啊，钱哦，代志那做到了六点六七点，我讲啊，爬起来啉者啊。啉者迄个，或者我拢会爬起泡者迄落，啊，无阮看咧伊会泡中昼泡下咧。啊，我迄阵那六七点哦，我就是讲，我拢会泡迄个咯，乌将军啦，乌将军加迄个或者过完期安尼，啊泡者啊就啉者安尼吼。啊，我七节辛苦，我拢时间一讲完了七几啊摆呢，这无老关系吧，真好。啊了后吼，我都那到八点嘛左右，我就收来啊，收来这个店的车，啊因就来啊咧，因拢阮咧拢正早，因就来啊，啊来讲啊有老师佫袂爱困哦，我逐工嘛呢，啊来都陪伴因，嘛毋是讲陪伴因，我都经过办一挂代志，到了朝九点因仓库的啦，或有诶无诶拢来啊，啊来一挂空气爱坐，佫讲讲的吼。啊，我问呢，啊，都差不多九点半，我就接过选的去，选的去困安尼啦。啊，迄阵才正式咧困，那安尼，迄阵才正式咧困，啊，困到三点多钟，啊，三点半并不是讲拢伫困呢，无啦，迄手机啊拢看袂煞啦。啊，我这怎样，要怎讲？歹命性的，歹命性的，无法度，谢谢啦。啊，大家听，永远罔听啦，吼。

这郭老师吼，伊拢上啊变一寡跩，诶，这像是不是安尼？啊，伊较早少年嘛，足漂漂漂漂，但伊袂风流呢。诶，这无简单。阮业界吼，伊说阮的前辈吼，我拢故拢会了解啦。故大家讲来讲去，东西人安怎？啊，我感觉伊是足调皮的、足老实的人。啊，即马都那即阵哦讲。精神真好啦，较袂安尼吼，啊，都困几工嘛，毋是办法啦。诶，困来冻亡去呢，诶，冻亡煞一个年纪就有煞点了。好，来2553-0899吼，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二，来，我经过迄度者，来。

负责我来讲记录下，就是这啦。另外一个菜官啦，黄昏桥，啊，伊嘛讲明仔载要来，明仔载我叫伊讲啊，估计三点啦，三点才来啦。

原来九十外呢，无简单呢。啊，伊即阵也袂困啦，伊即摆吼，拢听甲伊讲啊，煞是嗨啊，煞听甲习惯啦。你诶节目若无听甲伊，就拢煞困袂去。啊，我讲啊，我即摆都即个阿雄啊声哦，声音安尼较袂清彩啦，我多啦。但伊嘛讲啊，袂要紧，来都拢听呢。哦，啊，明仔载我讲啊，你看我即到位。以前拄啊咧，我看伊带来迄个说，贵夫人有传来，传来讲看我几点，啊，就在留咧，应该有啦，迄会有啦，我会甲你留，好。啊，那明仔咱听伊恁啊讲迄个，伊是下晡两点甲四点有个咧实验，甲恁迄个吼，啊，囡仔大细拢可以，有诶囡仔唔读册吼，真歹教，安尼。也是有这骨啦，生骨啦，也都足奇怪，讲头壳喷喷的波波，讲脚衰会震动，蛮出感应的。啊，有这骨波波，甲喷喷的讲，啊那安稳出转去，都跟你讲这莫名其妙这物件吼，也水分真悬，渗透真悬的意思就对啦，安尼啦，啊都好就是安尼，心血的心血带吼，来。来，你看我三空白，给我看。

我两罐送一罐给你嘿。啊，咱啊母亲节吼，可能羽绒被吼，特殊啦，我先给您听一下嘿，我来个羽绒被给您听。

0: 啊，我即摆是讲哦，要甲你吼，请教讲你即摆羽绒被，
1: 即摆是无迄个底啊，无啊无啊个压缩个嘛，足麻烦的啦。
0: 是，
1: 你看要安怎创？
0: 啊，我是想讲吼，要甲你做一个吼、建议嘛吼。咱即摆你若甲要包装啊水吼，人个是拢爱卖了吼，做足贵个啊。
1: 哦。
0: 啊，我是感觉吼，咱就吼，咱嘛有包装，但是咱免甲包装啊水。
1: 哦。
0: 啊，咱吼在变压缩。
1: 哦，
0: 啊，和咱迄个亲戚朋友，大家会欢喜。
1: 哦，
0: 安尼我是认为吼，安尼因为咱这内面量啊济嘛吼。
1: 哦，
0: 啊，过来，即卖阮的朋友嘛，伊嘛算讲吼，划破了。
1: 哦哦，
0: 啊，要吼拜托吼老师你遮吼，我就尽量开伊吼，到啥讲，咱这个物件是百分之百拢这个压绒的。
1: 嘿嘿，
0: 咱一定无去偷遐什么
1: 啊渣。我信任嘿。
0: 啊，过来，咱嘛佫无讲用一罐什么吼、化学的这个油水洗过、所以吼、对咱的人的身体吼、拢无危害。
1: 哦，
0: 这你是做你吼、做你个放心。
1: 好，
0: 啊，你看，反正咱今麦讲咧用心了吼、因为吼、我的朋友伊都今麦都讲啊，人、都已经这个时机过歹，啊，个呢规个景气过歹，就拜托吼、老师你安尼看，我都来阿婆伊安尼吼，伊嘛感觉讲真痛苦。
1: 啊，你数量个大啦，
0: 是啦，
1: 都变较俗咧。啊，咱书啊，看当时才去讲较明咧。
0: 感谢。
1: 好，
0: OK， 谢谢哦，
1: 好，谢谢。这吼、啊，无喷油做，小可有一个迄味啦，迄形成水芹嘛，水芹唔是较露芹就是绿地鬼啊叫迄叫露芹，水芹拢伫水下啊，伊这形成啊，你袂要紧，伊也无喷，无浸迄、那个，无浸油水，也无喷油水，迄油水都去破坏去，啊，佫对人体无好，啊，所以袂要紧，透气吼，迄小可有味来讲，透气。上礼拜就味就豆豆无去啊啦，哦，啊，即甲人体同款的食法啊，啊伊个一领，你若一般钓个店面八九千块是走袂去啦，百货公司还蛮贵的啦，大家拢知影。啊伊即卖呐，咱照伊咧讲，大家甲讲，超卖一半，啊卖一半就是用个一般钓个店面的价钱来讲，啊嘛安尼八九千块就是超四五千块，四五千块一领，剩一半。啊，剩一半，我讲安尼，遐侪安尼规矩吼，过来考虑啦。啊，就干那安尼尔，人就知影讲啥物价钱。啊，我可能唔能买哦，你唔能定。我就将也个个讲吼，就将讲啊，无你遐尼衰吼，干那运干那迄路吼，就忝嘛。迄就迄路，互人买东西吼，老咧吼。啊，无退去嘛，袂要紧，也是甲各家厝诶面层，安尼吼，哦，迄家各厝吼，啊，这足方便诶，啊，这超大诶呢，超大，伊迄拢有迄个表吼，伊表片头，迄个面层头，面罩皮，伊拢有一张迄个检验诶牌号，迄是啥物活动？啊，所以咱这毋是足纯诶，上纯即个羊绒，啊，这蚕丝。啊，加迄个叫做真正米灰啊，米灰米啊吼，米啊伊会吸水分，吸到免偌久那低头灰咧，当医院安尼真好。啊，这轻茫茫，我伫身躯吼，喘气啦，各方面皮肤也真好嘿。啊，其他啊，可能会过迄落袂什么，但讲你家留两两三年，因为迄有两三个啊啦，唔是讲真多啦，无啦。大家原来想讲这贵三三的物件吼，啊，原来是咧观望讲。啊，有些人敢，有些人不爱讲，不爱叫，拢不爱讲个白菜啦，无意思啦，唔免啦，叫是情是理啦，啊，这机会，哦啊，母亲节有可能啦，有可能，加减啊，啊看安怎，价钱也唔是安尼啦，我会催潮者吼，我就讲卖到要变较紧嘞，安尼才会紧开，好，大家人有机会，谢谢。来，我搁看者吼，要听。

0: 今天为您介绍一个日本独家配方的洗发精，就是用我们的何首乌生姜蜜韵丰盈洗发精，严选何首乌植萃注入养护能量，搭配生姜精。
1: 好啦，那是本来龟头的啦，龟头小小好来，努力酵素，努力酵素。啊，明仔在明仔下晡两点到四点嘿，两点到四点，咱迄个叫做好基地要过来甲咱做一个服务的。好、哦，安尼头毛、下头、颔稳脖子、肩胛头，也是迄、那个腰喷喷的，嘿，这样听你无感觉啦，你也无感觉，你也感觉讲奈安尼，啊，这是小分子哦，你袂想讲引发遐个大了，政府喺度暗中就知影讲，哇，这什么研发家呢，遮尼厉害，所以说吼、哦，总是为何咱人体健康是上重要。啊，免费你出力来服务，啊，明仔下晡就会可能就会正式宣布，可能是安尼一罐千八块啦，一罐千八啦，一罐千八，无伊一罐三千块呢，两千九贵八贵九贵个款吼，啊，咱唔免啦，咱我看吼，咱伊这個包装吼，因为咱销较侪啦，销较大，啊，那会当吼，都紧甲促销吼，无啦。唔是啊，这好物件。好嘞，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卡卡十二点十五哦，接卡十二点十五。
2: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

0: 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是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

0: 况，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拍拍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深海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啊，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里有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呼喽。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2: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1: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2: 没错，
1: 对呀、啊，现在才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2: 对，没错，这种专业的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1: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2: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

0: 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1: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这是日管处的一个所规划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日月潭赏萤季，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0: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嘞，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1: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个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泥盆地的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可以在投射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然后光害比较少，萤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欢迎大家一个月
0: 可以住下来啊，对啊，嗯，
1: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0: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他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0: 是在我们义达少的一个少族。那基本上少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台南或是丹大那个地方，它除了有染染啊，还有那种属于木工的一些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去体验。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顺游哦，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开车的话也不会太远的地方。如果说以三天两夜，你会怎么建议？方小姐再请教您。
0: 顺游你是说来日月潭三天两夜吗？
1: 嗯，
0: 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充裕的时间。那我刚刚
1: 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啦、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0: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台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在丹大或是那个台南的地方啊，还有地音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啊，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去参，都可以参考。
1: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嗯、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看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嗯、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还有一些甜点啊，其实你会发现哦，来到了整个日月潭的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呢。
0: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除了十八度C啊，还有妮娜巧克力，那来到我们象山呢，也会有茶茶小王子的抹茶冰淇淋，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搞这个听到这个就开心了啦，说真的。

0: 你们就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日月潭这个地方，你要除了这萤火虫之外，想要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等等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一样，我们日月潭旅游网里面呢再搜寻一下我们导览服务里面，那在规定的人数之内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导览服务。
1: 嗯，它不会太麻烦，哈，绝对让大家很轻松。那他说，付费的只有那你之前有讲过的，剩下都不用就对了。
0: 对，就是除了萤火虫之外啊，或是你想要比较特殊的，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的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1: 嗯，它是比较特别。嗯，
0: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月潭旅游网去看，我们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志工导览服务它的说明就不会像专业付费的这么的
1: 详细
0: 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的活动时间从4月3号一直到5月31号，那基本上经过前阵子下雨呢，我们各处的萤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像桃米啊、冬光、水色啊、头色跟檀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都萤况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3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欢迎，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2天1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1: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1: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去哦。
0: 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电台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实在是太美了，这里到底是哪里呀？如果大家有看瑶的脸书，看东北角。

0: 只有看我们的小编看到我们在那里拍的美照，就知道我们宜兰有个新景点亮点，叫永镇滨海驿站。它坐拥龟山岛之外啊，它有无敌海景，有一二三楼，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变成是一个打卡圣地。好的，当然这个海景第一排直接美哭之外哦，而且龟山岛还陪你喝咖啡。好，诶，真的真的，所以啊要来特别介绍就是永镇滨海驿站咯，可以让你放空，可以让你骑脚踏车，还可以让你吃美食，让你一次全部都满足。到底是位于哪里？很好，我要好来请，当然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介绍了，也要来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及宜兰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新进如啊，大家已经知道科长，他现在也是我们的宜兰站了，已经是我们的宜兰站的站主任了。我们赶快让这个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宜兰管理站主任静茹，大家叫我静茹就可以，好久不见。
0: 对的，而且你知道吗？那个不只是看梦幻龟山岛，还可以喝咖啡，可以吹海风哦，还有那个它有那个松饼，真的很好吃。然后拍美照，然后疗愈到齁，那个大人不想回家，小朋友网红不想回家，连狗狗都不想回家，你就可以知道了。好，所以要一起来出发了解这一个呢，解锁一眼一来就爱上的滨海新景点到底在哪里呀、啊、为什么叫永镇滨海驿站啊，是不是可以特别来介绍给大家？
1: 没问题哦。大家知道吗，在我们的壮围乡啊，是一个观赏龟山岛角度最完整最美的地方，只有在永镇乡的海岸啊，都可以看到就是完整，就是像乌龟形状的一个龟山岛的一个美丽的海景。但是来到永镇呢，这个是一个古地名，这边有原本在壮围乡就是叫永镇的村这样子，所以我们早年一直都是以永镇滨海游憩区去推广大家来这边啊，看就是我们的龟山岛海景，玩沙滩。那当然在六月的时候呢，它还是一个龟山朝日美景必拍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景点。那因为呢我们一直就是觉得这边是一个龟山岛一个风景的地方，但是呢每当来到这边就是没有一个上厕所洗脚冲脚池的一个空间，所以呢我们在开始呢就跟我们壮围公所呢一起合作来打造这样子的一个景点。我们希望大家来到壮围乡呢可以来体验一下，就是可以享用美食，然后也可以观赏龟山岛海景的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0: 嗯，而且现在呢还进驻了一个海景咖啡，叫做等日出，出出出，而且我觉得那个驿站的主体，它自己本身的主体就非常的有意境了，对不对？
1: 没错，就是在我们的它这个等日出的名字，顾名思义，因为永镇其实是一个欣赏龟山朝日，也就是南洋八景，看龟山岛欣赏日出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每年在六月的时候，你就会看海岸线有非常多的摄影专家，就是来。就是想要取龟山朝日的一个风景，所以呢等日出这样子的一个海景咖啡厅也以这样子日出为名，然后来去命名这样子的一个餐厅的名字。那在这个空间里面，现在呢一楼呢可以租借脚踏车，那二楼就有餐饮的服务，那餐饮呢也是非常丰富哟，有咸的甜的都有，非常在地性，大家也都可以来品尝。那另外呢二楼是一个室内的空间，三楼呢更是一个观景的一个视觉区，大家来到三楼的顶楼的地方呢，可以观赏到更辽阔的龟山岛海景。
0: 哎，真的，我不骗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最大的特色就像刚刚静茹主任讲的哦，哇，那个不是只有美景，再加上美味美食哦，必推。像它的那个海景咖啡，你知道吗？它的机器。

0: 它的咖啡豆都是一等一的。好，那个在外面还基本上真的就是意大利原装进口，我还真的进去看了一下。哦，那个然后再搭配它的那个就咸派或甜点，然后它很有名的是海鲜啦，不过因为那个海鲜是基本上的它都有每天限量的，但是跟它的那个主要的喝咖啡有点不大一样，不过你要自己实际上来。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这边呢可以吃到蓝带师傅做的那个手做面包，不过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它真的没有办法让你那个定位啊，哦，那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静茹主任真的吓死人欸。
1: 对，没错，他现在目前只开放现场候位，当然也会就是因为刚好还在开幕的一个试营运期间，一个营运期啊，刚开幕，那他也会就是逐步的调整，也希望说让未来就是预约定位的方式呢，也能够更符合每一个民众的比较来这边更便利。
0: 嗯，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要讲
1: 对。那附近其实大家来到这边也是，当然除了我们大众运输台湾好行可以达到永正滨海游憩区，那多半其实来宜兰也都会用开车的方式。那开车这边的停车位呢，除了就是我们就是滨海驿站旁边有规划一个停车场，不过它目前因为空间的关系只有22个停车位。那但是下方在永正庙啊还有活动中心那边也都有一些免费的停车位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使用，这样子。所以大家来这边停车可以，如果说上面的滨海驿站旁边的停车位没有停到空间，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到路口台二线上左右都可以有停车的空间，这样子。
0: 嗯，你也不一定要开车啦，如果你坐我们的好心也可以，对吧？
1: 对啊，就是从我们的宜安火车站出发，头城火车站出发，都是可以到永正滨海游憩区这边下车，直接走上去也不到5分钟的时间，非常的近。而且啊，来到下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永正庙，那这边是供奉我们开漳圣王非常在地的一个庙宇，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沿路走上去到永正滨海驿站来去品尝我们的

0: 提供给大家，这样的话可以玩个两三天也 OK。
1: 那我们最近在就是我们其实壮围这边啊，我们这边有绵延一个宜兰滨海自行车道，像刚刚讲的永镇滨海驿站，你可以去那边租借脚踏车，那你可以就是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自行骑着脚踏车体验自行车道，可以从永镇啊骑到壮围沙丘再做回程，然后或者是往北到大福观海旭日平台，也是有一个非常棒的大福的打卡意象，那这样子去体验我们的自行车道其实是非常舒服，因为它其实全部都在绿荫里面，夏天也不至于说太热。那再来是我们目前的活动呢，在规划在七八月会有我们的壮围生活节的活动，那我们目前也都已经在我们的东北角资友有公开就是我们的活动的日期，那我们希望大家也可以提早安排的游程然后来参加，因为每年就是壮围生活节真的是大家非常就是想要赶快来就是参加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0: 嗯，那在还有
1: 对，还有就是来到壮围绝对一定要就是不要只是一天一夜，可以真的可以两天一夜三天都可以，那因为这边附近我们有几个民宿是非常特色的，像是壮围的张宅，它是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民宿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和风彩鱼也是一个比较就是在地的一个民宿，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那另外我们在国际饭店的部分呢，我们这边有绿谷的饭店，那边就会有比较多的住宿空间，还有一些亲子啊，还有一些饭店设施的体验。那在这边呢，就是壮围乡周边，就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住宿订房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0: 大家有听到了哦，这很多的活动可以直接看我们的东北角之友哦，也要让主任来帮大家呢会诊一下哦。哦，那个洪小姐说我们要必买的小物啊，不要只是拍照啊。
2: 对，
0: 她说周边壮围。
1: 对啊，壮围必买的小物，但我们的壮围沙丘的展览馆里面有一个伴手礼店，那这边就是会和我们大东角观光圈非常精彩的特色伴手礼，大家可以做选购。那在壮围其实每年六月我们都会有一个哈密瓜节，今年在5月30号呢也会在我们壮围沙丘举办，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也可以来这边然后品尝我们壮围在地哈密瓜，非常有特色，它跟一般我们吃到的哈密瓜是不一样，它是以脆度甜度来取胜的，那每年其实大致上都是一开卖都会销售完这样子，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来到壮围然后来我们这边旅游骑脚踏车，那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哈密瓜这样子的一个特色伴手礼。
0: 没错，当然还想要知道更多赶快来就对了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宜兰站的站主任哦，也是我们的静茹主任陪伴我们大家，把这个海景第一排直接就美到想哭，好，买到你想抱，好，然后呢让大家可以赶快留下来住下来，我们就跟我们的静茹主任呢相约在我们驿站见哦。
1: 对，欢迎大家来壮围。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一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搭着我们台湾好心，要来到我们日月潭的环湖线哟。因为这一次的新体验呢是电动巴士，好，跟着我们日月潭的这主题玩玩乐区之外哦，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玩法。来来来，有电动巴士，有美食，有美景，有无障碍，哇，一趟说走就走，让大家呢超级宇宙无敌疗愈，而且放松最重要，不用开车，不用烦恼停车，还可以呢一路让你的手机拍到，哇，天哪，怎么办？没有办法继续拍了，所以呢这个空间真的自己要留好哦，可以说手机拍不平啊，不停。好，当然呢这时候啊，搭上我们的环湖线呢，全新登场的电动巴士到底呢不只是环保之外，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旁边还有摆了果冻。
2: 也太贴心了吧。
1: 真的。然后他以为那个台北办事处你会来。然后还数一些我们两个，好笑、哦。那我要不要再把你，
2: 谢谢，
1: 我再帮你寄回去给你？
2: 不用。不过讲到百香果，在埔里百香果真的非常的有名，而且好吃。
1: 哎，真的耶！而且我跟你讲，我刚才分给同事，你知道吗？每个人用那个一口，就是一手勺那个，有没有？就铁汤匙这样一挖，哇！哦哦，汁多饱满，籽又脆，对对对对，哦，要感谢谢谢大家那么支持我们大家，而且真的顺游照着我们的玩法，我就跟大家讲一道到一站到站哦，绝对让大家玩不停。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去年呢取得了很多的这个，不管是金银铜奖啊，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环湖线也不一样了，对不对？
2: 对，没错。
1: 而且我们要特别推荐的呢，既然是电动巴士升级了，天哪，我们有钱了，真的，哇、哦，好感动哦，要流眼泪了。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了。
2: 嗯，哎，讲到这个日月潭的环湖巴士电动巴士啊，应该说这是符合一个国家政策一个执行啊，就是不论是在电动船或是在这个巴士的部分呢，我们逐步呢能朝向这种低碳旅游的方式的模式去营造这种对大自然是可以永续和谐共存的一个旅游模式，所以呢今天呢特别就是要来推荐这个电动巴士了。
1: 嗯。

0: 这什么都电动啦，而且呢，我们很多都用太阳能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
1: 对，
0: 到
1: 没
0: 底
1: 错。
0: 呢，我们这个怎么去解决哦？这个本来来到日月潭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是哪些？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文娟科长了？
2: 好好，因为来日月潭，事实上啊，日月潭它就走一条环湖线，所以我们还是倡导民众啊，可以多搭乘这种大众交通工具来日月潭旅游一下。那来日月潭呢，你如果你坐的是电动巴士，它就可以解决两件事，就是停车跟转车啊，因为停车位也有限，然后转车又麻烦，所以呢，你搭这条特地开的这种环湖线的这个电动巴士，它串联的水色啊、玄光寺、一达少，还有五五庙等日月潭核心的一个景点，那让你呢可以一坐上车不用换车，而且呢是纯电动，安安静静的乘坐舒服，而且呢也可以降低排碳，让你这个旅游能够更环保。所以对游客来讲呢，搭乘电动巴士不仅轻松，而且呢可以一起永续爱地球。
0: 哇，所以哦，这个站的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调整呢？也要来告诉大家了，对不对？
2: 基本上站是有，就是环湖线嘛，所以呢，它就是有从水色、玄光，还有一达少、五五庙这几个点去做一个串接。
0: 哦，有点不大一样就对了。
2: 对，是因为它是比较环半圈式的，就是比较核心的景点呢，带大家去旅游。
0: 哇，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像这个，我们第一站的水社，这个是也是很多人知道的交通跟美食的核心，对不对？
2: 对，水因为来日月潭，大家就两个地方嘛，就是水社跟一达少，像这两个氛围完全是不同的。你到水社这边，它是比较偏向临近大饭店都在这啊。对，来到这呢，水社地方，它住的饭店呢是比较属于 high level 一点呢。它在水社码头这地方啊，事实上它在清晨跟傍晚的湖景啊，真的是美得像明信片。那这边的一个水色众商场的一个美食啊，跟一达少店会截然不同。这边是属于餐厅式的，所以说呢，你可以来这边呢，可以点很多桌上美食，可以跟亲友一起来享用。那像在这里水色地方，还有卖一些阿萨姆红茶或是红茶蛋卷，都是人气商品。另外，我这边要特别讲，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啊，在水色沿着湖畔的步道是非常适合散步跟拍照，例如说梅河园啊，或是以前蒋公那一条在下水会往下那条路啊，也是非常适合黄昏的时候跟另一半手牵手来这边呢赏日落呢，看湖景很好的地方。
0: 真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让大家感受一下水色，等于最完美的一个先暖身一下，而且呢，先沿着哦这个从水色过来就是玄光寺哦，它不只是让大家知道阿婆茶叶蛋呐、啊，还有别的，还有别的，对不对？
2: 对，像玄光寺，大家都知道，事实上谁来取经是玄奘嘛？那玄奘去取经，他事实上那边有很多故事，包含了舍利子原本是在这地方，经过了日据时代之后呢，他还有迁徙到了日本，到后来现在呢，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地方还保留着这种比较淳朴、比较简约式的一个玄奘一个寺庙的风格，是非常蛮特别的。另外，这边刚除了呢，瑶瑶讲的阿婆茶叶蛋之外呢，在玄光寺的上头啊，你从那个地方，你刚好可以俯瞰整个湖面，它的视野是非常的一个开阔的，所以非常适合呢拍照打卡。还有啊，来这边呢，你在玄光码头，不知道瑶瑶来过，他们有很热情的原住民在那边歌唱呢，还有一些跳舞等等的，来这边，对，来这边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哦，事实上你会觉得，诶，好像内心也是非常的雀跃，跟着那个舞蹈啊，忍不住跟他一起跳舞起来。
0: 哦，大家
2: 对
0: 有
2: 啊，
0: 听到哦？哎，卢先生说，请问一下，他那个歌舞表演是少族，是每天都有吗？
2: 他那个不是只有想当然尔，他那边也衍生出原住民文化比较浓厚的一个，不论是在文化上面啊，或是在美食上面呢，都可以在这边可以体验得到。那像在一达少这地方啊，你可以来这边吃这种小米酒啊，或是烤山猪肉啊、香肠，或是那个鱼翅包饭，有没有？
0: 哦，
2: 对啊，
0: 对，那个
2: 确
0: 也很
2: 实很
0: 好
2: 不
0: 吃
2: 错。
0: 哎，
2: 对，
0: 那个
2: 然
0: 味
2: 后另
0: 道我
2: 外，
0: 第一次吃，
2: 哦，对啊，你。 你第一次走，那你赶快再来吃。
0: 真的真的，哎，我不知道那个味道跟我们以前。

0: 人所想的不大一样哎，吃过的都说好吃，欸、对，
1: 对对对，它还算是个少主，它算是少主的美食哦。
0: 嗯，
1: 那另外在少，另外在一达少地方，它还有那个原住民自己开的餐厅，也是欢迎民众一起过来一个体验。那这边就不好意思跟大家讲是哪一家店，
0: 自己搜寻，
1: 对对对对，路什么什么的，有没有？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对，
0: 那在这里都有，嗯，
1: 对。在一达少码头这个地方，它也非常适合可以看夜景，而且它的湖景啊，更是360，应该说是平整个市面视野180度是完全是没有遮蔽的。像它飞晚上来看的话，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适合你留下时间在这边慢慢吃、慢慢逛，来感受一下日月潭在地的魅力。
0: 嗯，是吴小姐，吴小姐想请问一下，若住水社跟一达少，你会建议住哪一边？
1: 哎哎，那是取决
0: 在你，你看你是要从哪里进呐、啊？因为你中间的只是说，那个我觉得，嗯，吴小姐，你可能就是看你是要从哪里进，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你隔天的下一站是要去游乐园，还是要往那个往我们的农村去玩？应该这样讲对吧？
1: 对，这也是考量重点。最重要是，嗯，这两个地方要取决在你晚上你想要体验怎样的一个感受。对，
0: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也就是说你的需求，我觉得先从需求啦。如果你两边都想，我觉得两边都可以住一下，因为两边在隔天的彩线不一样，对不对？
1: 对，来三天两夜，他对这种台湾传统的庙宇文化是比较可以感受得到的。那这个庙啊，它是比较属于节节高的地高的方式去盖的，所以你在五五庙的上端的地方，你可以俯瞰整个日月潭，它这个制高点慢往下看，是湖景是有层次分明的，非常的壮观。那事实上这边还有连这种黏梯步道啊，也是热门的一个拍照点。那象征呢这个时间的流转跟人生的历练啊，这个庙宇的建筑呢，非常宏伟，还有呢红墙金瓦在阳光下面特别的显目，是非常文化的地方哦。所以欢迎大家，你的人生必打卡的点呐、
0: 啊，真的。而且呢，如果说你有心仪的对象啊，然后你可以自己诚心来一下。然后我觉得啊，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对吧？
1: 对，没错，就是我们怎么讲啊，是这样，不如你亲自来一趟。
0: 真的，而且旁边呢还有一个具有体力跟美景齁、哦、一定要来去挑战。那是哪里啊？有一个很尖尖的塔。
1: 哦，你讲到那个塔，是让我非常的推荐、欸、
0: 我真的啊，
1: 对，我从以前
0: 还登上去了吗？
1: 啊，
0: 你走上去了？
1: 我走上去啦、啊，而且基本上那在我小时候我就来过，它就是石人塔。
0: 嗯，对对对，它很有历史典故诶。如果你遇到那个好的，应该是说，如果呢刚好遇到哦这个会讲的导游哦，我跟你讲那个故事哦，你会站在那边嘴巴张开。
1: 对，这个地方除了它历史典故之外，事实上它的点啊，我建议大家可以花半天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是360度可以去环。可以去整个环视整个日月潭的，而且它会根据日月潭，因为它是在山跟水之间，所以在制高点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月潭跟这个水面上的这个雾气啊的一个半，它基本上是每应该说每小时都会有点变化，是非常特别的。我真的是非常的一定要推荐大家来这个慈恩塔，我必推。
0: 真的，你既然是我们那个文娟科长挂保证，一定要知道。而且呢，搭我们这个环湖线旅游的朋友。

0: 小外套就可以了。对，那欢迎大家来搭日月潭的时候呢，要记得哦，就是带着你一颗放松的心，然后带着小外套来日月潭体验。
1: 嗯，是没错，转乘我们台湾好行直达日月潭，交通省时又方便，免你开车啦，就可以来找我们两个了啦，哈。那带着大家好好的出游去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去搭一下环湖线，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魅力喽。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wow, 听到这首歌呢就回到我们的现场了，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又回到台北地检署杨淑文检察官。待会下庭的时候要来讲到了这个，我们常常讲到关键字眼哦，那么还有哦，关键一眼就可以改变人生，不是只有字眼，是一眼。怎么讲呢？就是指认程序背后的一些法律真相，看似简单，我们常常讲到我们要认人，人啊哦，两撇，其实有关于人权，如果你认人冤错，哦，哇，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冤案哦，这样的一个风险，你可以不可不知的指认法律关键，就是说你在指认，你是一个证人在指认的同时，如果有一天你目击到一场案件，然后警方请你认人，你会觉得只是帮忙指认，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的错认的指认，可能就让无辜的人被起诉甚至入狱，所以一个诱导的回答可能就影响你整个判决的结果。好，所以这很重要，所以呢会特别邀请台北地检署杨淑文检察官带大家来深入了解。那回来的时候呢就请他来好跟大家说明清楚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个台北地检署哦，回到了杨淑文检察官时间，一下庭就要来跟大家来讲到了看似简单的认人，其实攸关人权跟冤错案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错误的指认会让无辜的人被起诉甚至入狱，一个诱导的回答哦，可能就影响了整个判决。所以呢，特别的邀请台北地检署淑文检察官呢，带大家深入了解，指认不是说看啊、哦、像不像啊啊、而是一个很严格的规范，攸关的就是人权跟司法正义的程序。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看，我们一般民众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最容易不小心呢踩到法律的红线。那当然它有一些相关的法律规范，包含了可能在这个廉政署啦，在这个调查局啦，其实我们有一些立法的目的，还有一些实施的方式哦，还有设备地点等等，我们要跟大家说明清楚，也让大家知道这个了解这个整个程序。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待会来让我们的淑文检察官来帮你回答，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这个夏庭淑文检察官呢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辛苦了，我说到这个指认哦，看像不像，而且这个真的有时候哦，这个如果说错误的话，哇，这个真的变成是一个这个人家讲的说不慎啊，这个就是变成是一个错误啊，或者是一个诱导的回答、啊、如果没有很正确的话，变成判决结果也是会让大家跌破眼镜。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
2: 错了
1: 哦、真的，
2: 或者是说特征看错了、那我们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冤枉好人，那可能没有办法抓到真正的幕后的场景的。对，所以这个是指认我们最担心的事情。
1: 嗯，
2: 那为了要保障每一次的指认程序都是合法，然后在最严格的规

0: 范之下进行的。所以在实施指认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看说现在实施的，比如说像是廉政署啦、或者是警察、那或者是检察官，我们会看实施的主体是谁，然后我们去做相对应的规范。但是所有规范的目的都还是希望这个指认是在最严格的程序之下能够提高它的正确性，然后防止有误判或者是误认的可能。
1: 哎，这真的，
0: 这才是指认程序最想要达到。现在条件检察官跟警察都做到，那人民这样指认下去就能够更能够确保他指认讲出来的这个证词是可以采信的。所以相关的规范主要是规定检察官跟警察要遵守，而不是指认人要遵守。
1: 嗯，
0: 指认人只要根据他最新鲜的记忆，那他当时看到的状况指认出来就好了。那我们要做的是检察官跟警察要严格的检视自己说，每个指认的步骤我是不是都有合乎法律的规范啊。
1: 哦，对，这也是一个重点，对不对？
0: 对，
1: 是。
0: 我们来讲讲，就是那法律上

0: 办这个案件，他也不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的人来进行指认。那这样子呢，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那这个人又不熟悉案件，他如果派来做指认笔录的话，他怎么知道要问谁，或他怎么知道要问指认人说你当时看到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嗯，
0: 大家想象上可能会觉得你要很了解这个案件的检察官啊，或是警察，他来做指认笔录的时候，他才会知道要问什么问题嘛，
1: 嗯，
0: 他才会知道关键。

0: 式。
1: 嗯，
0: 一种是请真正的人，然后排列成队伍，供指认人指认。
1: 嗯，
0: 就是请目标嫌疑犯好混藏在六七个人中间，那我们再安排其他人好用真人列队式的方式让指认人去指认。那也有一种指认是看照片指认。
1: 哦，对，有些是，对对对，
0: 对。那这两种指认，我想大家都很常听过。
1: 嗯，
0: 那我们先来谈谈，就是真人列队式的指认，好了。
1: 嗯，这也比较清楚了。嗯，
0: 对。那这种的指认方式的话，它最重要应该要掌握的原则就是，检警他所安排的数名证列队式的真人，他们不能有重大的差异。好比说，
1: 哦，对，嗯，
0: 可能如果性别的话，那就是应该要都普遍为男性哈，或是普遍为女性。
1: 嗯，
0: 你不能在五女之中夹杂一男，好，那或是在五男之中夹杂一女。那如果指认人他已经明确承诺当时看到的这个那个凶手是女生的话，那他在安排五男一女的状况之下，不就是很具有强烈的诱导性，说要你指认那名女性吗？
1: 嗯，是，没错。哦，所以呢，真的要特别小心，对吧？
0: 是，对，所以这种真人列队式的指认，务必要做到的就是六位以上的真人列队式，每一个人的这个外形特征上没有重大的差异，
1: 嗯，
0: 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指认人是根据他的记忆被指认出嫌疑人，而不是有暗示或诱导的状况之下，他去指认出嫌疑人。
1: 嗯，哦，郭小姐想请教一下，他说您刚才讲的六人以上长得相似的人一起指认，然后他说如果多位证人一起指认，会不会互相影响？
0: 这个当然是很有可能的哈，哦，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总是会先等待旁边的人先回答问题。
1: 这好像是人之常情呢，
0: 对
1: 啊，
0: 这个一定是人之常情的哈，哦。所以有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务必要区分每一个单一的证人进来指认就好，不可以同时进行指认，我们一定要分别指认。
1: 嗯嗯，
0: 那确定的就是每一个指认人他在一个独立的空间，根据他自己的记忆去做指认，他不会知道别人的答案，嗯，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指认出来都是同一个人，那这个答案趋近真相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的高了嘛。
1: 嗯，是，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哦。这个胡先生说，如果乱指认人会不会触犯法律？
0: 误认指认人的话，大家请不用担心哈。那因为指认我们都了解，就是根据当时接触的状况哈，当下发生事件的可能突袭的程度，
1: 嗯，
0: 接触的状况可能只有两三秒钟，那我们也会去判断说，在这样子突袭性或者是说这样子短暂的接触之下，我们都去综合参考说指认人指出来的这个证词的可信度有多高啊，而且我们不会用指认作为唯一的证据。
1: 嗯，
0: 在指认有结果之后，我们可能还要去调查，比如说这个嫌疑人当时的位置啊，是不是真的出现在案发现场，
1: 嗯，
0: 那他是不是还在境内啊，他会不会已经离境了，哦，就是我们会去综合各种证据去判断说这个嫌疑人是不是高度有涉案的可能。

0: 能当下记忆可能太短暂了，他可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嫌犯的特征，那我们就要着手从别的方向去调查。所以各位不用太担心我们用单一指认的结果就把嫌疑犯抓过来，我想大家担心的是这样的状况，然后万一如果有误认的话，是不是可能会涉及这个作伪证啊，或是负上一些刑事责任的风险，但是我想这个大家是可以排除这样子的疑虑的。
1: 嗯，是啊，这个是周先问说，我们在指认的时候有录音录影做做证人，可是问题是，当真的在庭上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些是那被剪过，或者是这个音讯是没有了的状况之下？
0: 大部分的刑事诉讼法上的录音录影规定都是要求连续的录音跟录影。那例外刚刚周先生提到的状况比较常发生的有可能
1: 是就是觉得跟他原本讲的不一样，他现在反问我们说那这样子他是不是可以举证，他觉得要重新应该要来重新再做一次录音录影。
0: 我想如果当你有这样的
1: 疑虑了，
0: 对，
1: 那你可以在应该在庭上你就要提出来了吧，对吧？
0: 是啊，然后也应该要向询问者说明说我刚刚的回答内容应该是如何如何，那是现在笔录呈现的是如何如何，那这样子是不是跟我刚刚回答内容不一致，那我觉得有必要要让我重新说明这个问题，然后请你重新录音录音这样子。
1: 把它记下来，
0: 对，
1: 我觉得很重要。
0: 因为有可能是双方就特定回答或特定问题的理解不一样嘛。对，在询问的过程中可能高压或者是紧凑，大家对于问题的明确性或者是回答的明确性会有误解，所以不见得是询问者或者是被询问人他有意去扭曲回答或是扭曲答案，那有时候透过反复的确认或是彼此的理解，我觉得真正的意思是能够被确定下来的，那最怕的就是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问题，你就问警察或是问检察官说，针对特定的问题，我刚刚的回答似乎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希望可以厘清这个部分。
1: 是，好，这个是侯小姐问说，在指认之前或者是说去做证人之前就是有被诱导或者是感觉上是有暗示的要照着指示讲，他有这种感觉的话是不是可以提出他不要再做继续？
0: 我觉得指认是一个随时可以喊停的程序，就像我刚刚一再跟大家宣导的，一定要根据你的记忆，根据你当时看到的状况来指认，
1: 你不要跟着那个 tempo 走。对，
0: 一旦你觉得好像询问者有刻意在引诱你往某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大家要坚守自己的立场，看到什么状况就说到
1: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
0: 就
1: 是不要多也不要减，就是这样子。
0: 对，是的，
1: 因为你会害到后面的一个程序然后跟判断力，我觉得就是很多为什么会有模糊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叙述的过程中你可能按照当时的情境或者是按照当时的人事物，但是问题是你当你回头想的时候你觉得不对了，然后又要去改的时候就
0: 是
1: 会很麻烦，对吧？
0: 对，我们多思考，然后我们不要猜，不确定的答案我们不要用猜的。好，那如果真的记不起来的话，那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人的记忆力本来就是有限的。要你很精确的去回想每一个环节，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做得到。所以，当你有感觉到被暗示或被诱导的时候，我觉得要做的是冷静下来，再从头回想事发的经过，你能记到多少，那就说出多少。
1: 是，我们简单接最后一通事先问说，那如果说他觉得他讲的不是在庭上人家所说的，他可以照您现在所说的再次开庭的时候再讲一次吗？
0: 当然啊，当然可以啊，就是如果大家在作证的当下结束之后觉得怎么刚刚自己的回答好像跟真实发生的状况有一点点
1: 误差，
0: 对，那当然是很欢迎大家及时来跟我们做更正嘛，毕竟我们就是要根据证词的这个可靠度继续追寻后面的线索。但是大家也不要思考太久，如果你觉得 曾经做过证的证词内容好像有一点点跟事实有落差的话，赶快写一张状纸让检察官或是让警察知道说你还有更多的想要跟我们补充齁，或是跟我们更正。那我们收到大家的状纸之后会赶快再安排一个庭期，好让大家找时间再过来把还没有厘清的部分再讲一次，再讲清楚一次。
1: 嗯，是。哎，我觉得真的这一集哦，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有感而发，我发现很多问题，不过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最后也请我们这个书院检察官哦，哎，他也没吃饭呢，一下庭就帮忙大家解决问题耶，好，所以呢大家体谅一下啊，这个我们也让书院检察官帮大家呢来会诊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哦，尤其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认人然后或者是证人的问题哦，在一些规范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也让他来帮大家做一个重整。
0: 好啊，这个我想是大家可能在生活中啊，吼，可能会遇到的状况。那如果大家有去当值任人的需求的话，请不要担心，吼，先冷静的思考一下当天发生的状况。然后当你自己的心里厘清好事实发生状况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现在叫你值任的检察官或是警察有没有诱导你或者是暗示你。如果有的话，你心里的蓝图很清楚，你就知道说我应该要回答事实的版本，而不是对方诱导你或者是引诱你说出来的答案嘛。所以自己冷静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认不出来

0: 大家务必要赶快联系问你的警察或问你的检察官说，哦，我那天作证哈，做指认笔录的时候，好像有一些细节讲的不太对，是不是可以再开一个庭，让我再理清事实？
1: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刚刚我们淑文检察官提醒大家，请大家要把它记下来。也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淑文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这个关键一眼啊，可以改变一生指认程序背后的一些法律相真相哦，是靠大家的哦。也希望大家能够呢，嗯，眼睛亮亮哈、哦，眼睛一亮哦、嗯，这个不用担心太多事情。当真，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畅游我们的东北角，要来登龟山岛，百合绽放，迎宾，迎我们这些贵宾。好的，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想要呢来到龟山岛，一定要来这个登船，然后还可以呢有这些鲸豚在旁边陪伴，你们觉得很开心。好，我们要让大家有一个浪漫生态的一个慢旅行哦。那么在东北角来讲呢，要带大家登上梦幻梦境秘境的这些龟山岛，阵阵美丽的时节来了，百合花的盛开，然后再加上那个鲸豚哦，刚好同步登场，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呢？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给你救过来。特别邀请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福哥来了，要来一起开箱哦，这一趟春日生态慢旅行，赶快来让福哥也是我们的阿福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1: 哇，这个时候呢要来赶快赶快哟。这个龟山岛呢前年呢、受到了这个风灾影响，所以我们这个百合花当时哦整个环境大变，所以呢变成说我们整个的一个重新种植地哦，还有包含了规划地也有重整了一下。哇，但是呢听说今年好像还可以，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这是一百一十三年哈，就是前年那一个台风哈，这样子整个水就是、
1: 哦，真的吓人哎、
3: 欸，淹到整个
1: 没了，
3: 上都是哎，
1: 对呀、啊，这可以说是没了，
3: 淹起来哈，都盖住了哈、啊，那这样土壤本来就会因为盐水啊什么金属，所以

0: 会改变它的土壤的特性。
1: 嗯，而且没有办法种植。嗯，
0: 哎呀，对啊，对啊，去年的话是有了比较少，那今年呢？今年有稍微我们有做重整过，就是把土壤改良啊等等哈、哦，还有富裕、哦。
1: 嗯，
0: 今年有比较好，不过跟还没有被淹水之前呢、啊，它长出来的还是比较
1: 有差啦，
0: 有比较矮一点啦，就慢慢好，慢慢好啦。
1: 嗯，
0: 啊，所以现在哈、哦，现在已经开五成了哦，应该五成有了，

0: 哇，
1: 三四十个花苞都很多。
0: 哎，那真的很、
1: 啊、
0: 很惊艳哎。
1: 嗯，对啊，嘿。
0: 哦，所以这两种呢，现在在我们整个山坡上是看得到的。除了看花之外呢，我刚才讲到了，你要去赏花，一定要搭我们的鲸豚船，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那个龟山岛就是三月就开始嘛，好，现在开始开放嘛，哈，每年我们就是三到十一月开放，好啊。那三月份其实东北季风还蛮多的，常常会封岛。啊，那四月开始好像像目前
0: 稳定多、
1: 哦、好像就比较平稳、嗯、啊，那在外面也可以看到海豚出来游了，我就看那个船家有时候会传影片，啊也还蛮多的啊。那个在龟山岛到那个乌石港中间，因为水比较浅啊，所以海豚出现的量不多啊，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那个前哨船先到那个岛的外面那边去看、啊、如果有的话啊，就会说啊这边已经有那个出没了哈，就是海豚出没，是整群的这样子，那我们就过去看这样子。哎，目前他们是这样。嗯、
0: 哇，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东北角这个海域，尤其是这个环绕在整个龟山岛哦，不只是有这个牛奶海之外哦，就是这个豚呐、啊，海豚它的品种也多，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这边的海豚是不怕人，而且呢，你看到的是好几种，对吧？
1: 对啊，对啊，我们这边比较多的是有四种的哈，
0: 对，
1: 像飞旋最多
0: 哦，对，它会旋起来，嗯，
1: 对对啊，哎，那个飞旋应该是大家有
0: 最喜欢芭蕾舞
1: 会惊呼的啦，
0: 对，它是芭蕾舞者，
1: 对啊，那他们那个像回力镖这样旋转有两说啊，一个是说他们的社交动作，
0: 哦，
1: 还一个是讲说。是在甩身上的寄生虫。
0: 哦哦，是这样子吗？
1: 对啊，所以要，可是我就觉得他们是在玩的，我自己都觉得他们是在运动。
0: 很可爱。
1: 看到游客很高兴，就这样跳上去这样子。
0: 嗯，另外一个是那个我们好可爱，很会为我们微笑。我们常常来做这个可爱的这个动物造型，就平鼻海豚，对不对？
1: 对啊，平鼻海豚，它个性比较沉稳一点啊，这两种都。
0: 常常会见到，
1: 都常常会很多。我看过好几百只一群的，好啊，那个差不多，五月好，现在五月是五，天气再更稳定的时候，他们就会整群整群这样出来。好天气啊，现在看到的几率都还蛮高的。
0: 哇、哦，林小姐说现在看得到吗？
1: 那可以啊，可以看得到啊。我看就是那个他们去外海啊时候，那个有个前哨船，他们会轮班，
0: 嗯，
1: 他们
0: 会去帮你们先找了，对啊，
1: 哎，
0: 我们有前哨船，
1: 有时候也会看不到啦。
0: 嗯，
1: 我刚到东北角的时候，其实我看了好几次，看到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才有看到。
0: 哦，
1: 那，啊，如果说第一次就看到那个整群的海豚的听众哈，那就运气就很好，跟他的磁场很 match 这样子。
0: 真的，我现在就是要来骂人。
1: 怎样？你要看不到了？那你就这样子，你要看不到了吗？
0: 你忘记了？不是，因为我们每次两个人都是在登，让大家登船，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搞笑。你忘记了吗？真的，我们都是，
1: 哦，有
0: 对，
1: 我们
0: 两个在那，
1: 对，
0: 我们两个就在那个船头，在那边挥，跟大家挥挥手，拜拜，
1: 啊，
0: 然后等大家回来，
1: 啊，
0: 然后中间带大家玩活动。这是我们两个的功能。
1: 你会晕船吗？你会晕船吗？
0: 我不会啊。
1: 不会嘛，哦，
0: 对呀，啊，开什么玩笑。哎，不过大家在讲到，哎，这个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以这样的话，这个时节那会不会那个浪比较大，还是说再稳一点的话五月会比较大？

0: 然后一直到就是五个那个渔村，还有龟山，还有对对，还有大溪，哦，那五个，就是我们那个铁路，
1: 嗯，我们有五站
0: 啊，对了，对哦，那个高美是吧？啊，这五站呢，你如果要用五渔铁呢，你要搭铁路呢，一定要搭区间车，
1: 嗯，
0: 区间快是不会停的，
1: 哎，真的真的，
0: 讲好也不会停的，这五个小渔村啊，如果要深度下去玩的话哈，啊，那如果说啊比较要去跟旅行社一直合作的话哈，这次那个原生旅行社是有包了一个阅读龟山岛东北角五渔铁漫游去二日游哈。原生旅行社是一个做生态旅行很有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
1: 对深度的
0: 他的那一些游憩的景点哈，他大部分都是跟配合的商家都是跟 GTS 就有 GTS 标章的店家，像他有两天哈，一天是从南港车站，然后到南港博物馆，然后午餐到五十馆，然后登船，然后晚上住三井阁，三井阁也是有申请 GTS 认证的，好，他已经认证过。那第二天呢，就是早餐然后到头城的那个港口社区，好，港口社区也是有 GTS 的，他们社区就很有这个环保概念，那自己去申请 GTS， 好，然后到北朝。北关海潮公园，然后午餐再到石城渔港的一个定制场来展示，好，然后再到九号咖啡石城馆，这些也有 GTS 的，然后再返回南港啊，所以这次的行程就是除了龟山岛之外，还有包括就是这些生态的，还有走到永续的面向，好啊，所以这次他们那个包的旅行社是还算蛮有深度的。
1: 嗯，是刘先生，请教一下。

0: 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样的旅行是最适合自己，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
1: 不因为时间关系，要非常谢谢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庆福科长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的阿福哦，福气龙呢跟着大家带着瑶瑶，我们就要来去泡汤享美食赏花玩乐放松一下咯。好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啦。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哇，幸福北海岸后康来到修补哦，要赶快来告诉你有什么样的好康，跟过来，跟过来。如果你的名字里面有世界秘境，快点，快点，有没有世？有没有界？有没有秘？有没有进？好，任何一个字呢，就可以带大家免费进入我的秘境，来到我们的阿拉堡湾。好的，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啊？赶快来看看哈，自己的名字有没有？这是一场跟地球千万年对话的奇幻旅程哦，所以要跟着悠悠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开放02372920哦。然后让大家呢赶快有任何问题赶快问之外呢，要带大家进入的是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最近要开放咯，有限名额哦。然后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九个来，也赶快呢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啦。

0: 就是每天仅限300个名额这样子。
1: 哎呦，每天都只有限这个一点点的人数，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怎么报名啊？而且针对名字这样子超狂的优惠，哎呀，一定会占据了名额啊！然后呢，想要进入的朋友哦，是用报名的还是用电话的，还是用网络的？然后呢，这个整个导览啊，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要赶快告诉大家了。
0: 我们呢，阿拉宝湾的秘境呢，从四月一号开始，有一次这个月初呢，其实就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来预约申请，那只限于网络申请哦。那秘境开放的时间从五月一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那每天刚刚有提到是限量300名，那我们的导览时间呢，大概是1到1.5个小时啦。那因为原价呢是200元啊，好含保险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刚刚提到说，其实你只要含世界秘境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和平岛的阿拉宝湾，其实它会受到潮汐的影响，所以它其实每天导览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所以有参加的民众呢，在出发前也务必来上我们官网或致电到地质公园这边来做确认哦。
1: 嗯，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有报名成功，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哦，这个网络啦就是这个样子。林先生说没有办法电话报名，对不对？
0: 对，我们目前报名都是采网络报名的部分。
1: 对，所以务必麻烦。注意一下哦，因为呢我们这个秘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刚刚呢美少女讲的，我们是因潮汐，所以呢那个每天的时间不赶，
0: 对，
1: 一定要来等啊，不然的话哈，一定要打电话问一下，谢谢。
0: 没错，
1: 免得来骂我们两个，对，不然我们那个本处跟那个台北办事处都已经告诉你了。好，所以来自于各地的朋友，我们两个已经告诉你了啊、哦。这个，而且我们阿拉宝湾是我们的 CNU 为这个全球21个最美的日出景点，所以他看的时间也不一样。哦，对不对？
0: 没错，因为日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可能五月过后，日出越来越早，大概6点多，有时候到5点之类。所以呢，我们呢在公园的部分呢，也特地有规划安排了，就是日出拍摄的活动的部分，特别有规划营业外的时间入园这个方案。那详细的讯息目前也还在规划中，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到时候随时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或者是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网站的部分。
1: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呢抢不到了怎么办啊？哎呦，这个齁，他说手很慢，每次齁听完了有时候忘记了，就要点进去又来不及了啦，怎么办啊？
0: 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阿拉宝湾非常限量的，手速太慢抢不到限量名额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的优惠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1: 哦，到底是多优惠，而且呢是怎么提供法哦，也要来听听哦。哎，自己要听好啊，不要一直又忘记然后打电话来哦，那个有时候我们的柜台还不是很了解。
0: 没错，除了刚刚提了限量的阿拉宝湾的部分呢，我们今年2015年推荐的哦，有四季旅行票的部分，那就是除了在年底前呢可以超优惠的价格来进入公园4次之外，还有加赠了园区的折抵消费券、限量明信片，还有也是有秘境深度导览，就整个地质公园的导览的部分是免预约的。特权哦，是 VIP 等级的
1: 哦哟，特权有特权哈，而且你知道吗？不要忘记了哈 ，CP 值超高，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特权哈，为大家省钱呐、啊，哈，
0: 是，
1: 而且还有独家的这个明信片呐、啊，然后这个票呢，就当日的哈，我们就比较不用害怕、哦，而且它是四季票哦。
0: 没错，四季票就一年四季，它可以一年可以入和平岛地质公园4次，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深度导览的1次，还有50元的折价券的部分，然后还有包含了SUP 的体验券啊，然后 DIY 制造的抵用券等等之类，其实 CP 值非常的高哦。
1: 哦，天哪，这个真的不错哎，哎，这个就很不错，这个是一项很超优惠，它叫做四季旅行票。
0: 没错，四季旅行票，然后双人套票是优惠价520，我爱你，所以
1: 怎么那么好？
0: 真的，所以

0: 你可以省超过1000元的价值哦。
1: 哇，天哪，你知道吗？若有这张旅行票的话，你那个秘境深度环境解说是不用预约的，不用预约的，好不好？
0: 很重要，不用预约哦。
1: 对，然后呢，对于那个岛迷来讲，真的就像刚刚美少女讲，那个 CP 值超高，而且来到基隆，除了我们和平岛周边啊的有很多的景点必拍的网美照，还有那个吃的一定要吃一下，对吧？
0: 没错，来和平岛地质公园，当然除了来走走我们
1: 它里面就好吃了啦，
0: 对，光里面就有餐厅之外呢，当然就是附近的部分还有非常有名的打卡的美照景点，正滨渔港彩色屋的部分，
1: 这是大家一定要拍一下的。
0: 没错，就仿佛置身在威尼斯梦幻的缤纷色彩的建筑物下面这样子。
1: 嗯，而且呢，喜爱这个海洋生物哦，这边又有一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0: 没错，如果是亲子的客群呢，也推荐给周边有一个非常结合了环境教育啊、海洋啊，还有一些沉浸式体验的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哦。
1: 嗯，旁边还有一个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哎，这个很厉害耶。
0: 是的，就是因为基隆港，基隆其实是个海港的一个城市，所以它周边除了海洋科技博物馆之外呢，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它主要其实是就文化艺术跟历史的方面，加基隆的海洋贸易的一些变迁啊、历史啊，以及基隆港的一些故事来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1: 嗯，侯先生是不是那个白米翁炮台是不是在这边？
0: 白米翁炮台也是在基隆是没错的，它比较靠近山上的部分。
1: 嗯，
0: 对，那这一个也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你登上去呢，其实可以在夕阳下山之前呢，登上我们白米翁炮台，可以眺望整个非常漂亮的海洋，以及我们美丽的基隆港，跟看到美美的夕阳哦。旅行票的部分那是免预约，有包含了蛮多，就是还有限量的明信片啊、折抵券等等之外，然后每季呢都免费，就是每季都可以来一次的入园。那周边有蛮多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还有美食的基隆庙口等等。那针对交通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搭乘的台湾好行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哦。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相约在我们的阿拉堡湾见哦。
0: 我们相约阿拉堡湾见咯、
1: 嗯、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
2: 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

0: 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Our Hom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还有五月天所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黑暗骑士》。好，在节目一开始有放这么燃的歌曲，让大家就是精神起来哦。因为最近台股的这个表现真的是太厉害了，像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呢，就是在5月4号的早上，现在目前盘势还在进行中，还没有收盘哦。那目前在我们首播的这个时间的 live 现场呢，台股涨幅是 4.49%。 好，那讲大盘涨 4.49%， 你就觉得好像已经蛮多的齁。讲这个指数的话齁，你可能会更有感齁，今天应该又创下记录了。现在目前的涨幅指数呢是涨了 1709.60 点，好，等于是1700多点，那当然指数就来到了40635齁，大盘的指数。所以像刚才这一首黑暗骑士五月天跟林俊杰的作品呢，他歌词的前面几句哦，现在听了觉得还蛮有感的，也蛮有趣的，就是现在什么东西感觉上都跟股市可以牵扯到一点关系哦。像那个歌词前面的前几句呢，他就会讲说，黑暗里谁还不睡，黑色的心情跟斗篷假面，黑夜的黑不是最黑，而在于贪婪找不到底线，脚下是卑微的街，我孤独的站在城市天际线，别问我恶类或善类，我只是渴望飞的哺乳类。晚上谁还不睡觉啊？当然就是很多投资人啊，都在看美股，看美股是不是创新高啊，看这个费半啊，看小纳拉纳斯德达克啦，看台指期啦，然后另外还有看一些就是最近比较当红的一些，比如说台积电的 ADR 啦，联发科的啦，然后或者是美光啦，或者是矽光子啦，网上真的是网络上，如果你有去看一些相关的这个股票版的话，很多人都没有在睡觉的，都是在看股票。所以那个晚上如果一地震的时候，那个网络上就说地震地震地震，现在是不是大家就是要回房了，是不是要回半导体厂了，真的很多人就是都没有睡觉的，你马上就知道立即就是很多人醒着齁。好，那真的齁，就是黑夜的黑不是黑，而是在于贪婪找不到底线，因为现在大家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喷到无极限齁，会有点怕，但是钱还是要赚齁。另外呢，就是你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常常讲说以后就会是 K 型经济齁，而不是 M 型经济齁，就是看说你是跟着那个 K 的那个往上的那一横那一斜线，还是往下齁，就是中间中产阶级会不见，要么就往上跑，要么就往下跑齁，看是不是跟着这一波一起上齁，或者是说就越离越远齁，就是那个资产就越差越多。好啦，那就是我们还是来讲一下齁，现在已经持续迈向五月份了，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五一连续假期之后，就从四月份跨到五月份。那台指期在4月30号夜盘重返40000点，大涨761点，收在40115点，领先台股创造历史新高。好，所以很多人就在讲说那今天到底开盘会涨多少齁，那会诊本土六大投顾的看法，五月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呢？他们觉得台股在五利多五利空的交错下将呈现震荡走高格局。那以台积电2027年获利与目标价来推算，今年最乐观会上看50000点。现在才刚40000齁，然后就在讲50000齁，但是他又讲最乐观齁，那表示就是最极限是50000啊齁啊。那个台股跟美股四月上演报复性的 V 转行情持续走高。永丰投顾总经理黄伯堂指出，四月台股月 K 线

线拉出了一根长红，长度足足有三月的黑 K 两倍以上哈。哦，人家之前就说啊，把那个黑 K 吞噬掉，它不止吞噬，它还两倍哈。那显示台股在蹲低之后跳高，多头全面发动，综合基本面还有资金面判断，五月台股仍然是持续偏多的格局。那另外这个就是它新闻哈，综合了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光、华南投顾董事长吕仁杰，还有第一投顾董事长黄义指黄义庭，还有统一投顾董事长黎方国，以及台新投顾总经理黄文清、兆丰国际投顾研究部副总黄国伟等专家的看法啊，那综合哈，所以呢，就是表示他们有一些共识哈，他们会觉得说，五月虽然震荡涨幅可能加剧，但是回档皆需站在买方，下档可以先观察十日线，也就是大概38000点左右。到月线36600点之间的支撑区，如果能够守住支撑，则今年仍有望再创新高，意思就是还会再创高哈。那李方国认为，战争对于股价反应都是快速短暂的，市场之后会慢慢麻痹。从现况分析，美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荷姆兹还是持续封锁，但是美股跟台股指数仍然创高，就可以证明这一切。看好多头有望持续到七月，市场以台积电2027年每股税后纯益 EPS 上看130元，目标价3000元来推算，看好今年高点将挑战50000点。四月台股急涨22.71%，哈啊！以前觉得说那个长期投资一年可以8%-10%，这样就非常的惊人了哈。哦，现在是四月份就涨了22.71%哈。好，那所以这个六大投顾名师认为，台股五月有五利多、五利空。四号如果再突破40000点，并且创新高之后，将进入高档震荡。那五大利多是哪利多呢？第一，台股基本面仍然畅旺，第一季财报5月15号将全数公布，台积电、台光电、台达电还有创意这些 EPS 创不利。三，历史经验，新联准会主席上任时股市上演新官上任先震荡的惯性。四，新台币只升转贬，外资偏空操作。五，台股乖离率拉高且融资余额

好好的赚到钱，然后如果赚了钱之后呢，就来做一些善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哦，这首歌这故这故啊，因为当年这个歌手他非常的红，有东方不败之称，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算是他的很经典的歌曲，然后那时候他的小孩也还没出生，一基本上小孩已经那个可以跟他一起到演唱会了，而且人长得又高又帅的，所以这首歌随便算起来应该有二三十年了，他就是张清芳，歌曲叫做天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觉跟听觉的效果，而且这首歌曲因为有电音的关系，所以你也有一种那种神秘的齁，那个浩瀚的感觉。那其实这首歌曲哦，是来自于音乐制作人兼 DJ 艾伦沃克的创作畅销单曲。那他非常厉害哦，因为他出生在英国，17岁的时候齁，也就是2014年的时候就发表一首电音歌曲齁，叫 Fade It， 然后后来就以这首歌曲为基础创造出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神曲齁，历史神曲。所以简单讲就是他18岁就已经有这首歌了哦。那如果说加上现在就是那种就是创作意识非常的有齁，就是一些著作权之类的，他光这首歌齁收到的版权费应该就很多钱了，每年就是口袋 Michael 齁。好，那这首歌呢，刚才大家在听齁，虽然就是就算你的英文程度不是很好齁，但是有一个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国中程度就可以听懂的一个句子哦，叫做 Where are you now 齁， Where are you now 齁。那因此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就是他的歌名就叫做 Where are you now 齁，那不是，他的歌名就是 Fade It。 那这个英文字就是那个消失的齁，然后有些人把它翻译这首歌名翻得更美一点，叫做人间迷走。哦，有时候翻译真的是一种艺术齁。好，那就是这首歌齁，就是作者他说是一首寻找这个失去的某人某物或某个地方的歌齁，那不管是伤心或激励人心的情境都可以适用齁，所以他很可以套用的啦。那再搭配这个演唱者空灵的歌声还有热血澎湃的电音齁，真的让大家听得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齁。那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好像有讲到亚特兰提斯是不是哦，反正我觉得就是这里面听到的感觉齁，就是很神秘这样子。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齁，我们来现在讲一个比较算传统齁，宗教玄学齁，那反正信者恒信啦齁，只要好的都一律都是信的啦齁。今天刚好适逢农历罕见的天赦日，还有土地婆圣诞双重吉日，所以命理专家说呢，这不仅是2026年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时机，更是数十年一遇的大吉之日。好，所以今天是好日子。那什么叫做天赦日呢？哦，它这个赦就是赦免的赦。那天赦日象征玉皇大帝开恩赦罪，如同清理过去债务并且重启财运。那土地婆婆呢，她的这个生日齁，那因为土地婆算是掌家宅还有和谐跟守财，好，所以呢就是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听重播时间就过了，不好，告诉大家五月份有两次补财库的大吉日齁，所以呢听首播的人你今天就赶快可以传传的去摆齁。啊，如果是听那个重播的朋友呢齁，还有机会，因为五月份有5月4号跟5月20号。好，那这个5月4号跟5月20号是这个月年度最强的转运翻身月。好，那如果在今天可以诚心的参拜，就像把原本漏水的财库把它补好，让你的下半年财富可以真正留得住。那在这个最强的转运日当中呢，要留意特别三个禁忌，好，避免福气外流。首先呢，严禁动怒与争执，尤其是跟另外一半吵架，因为土地婆婆很注重家庭和谐。那如果家宅不宁，就等于把财神赶出门，应该秉持和气生财的精神。好，那我觉得土地婆婆也是女生嘛，对不对齁，有时候要吵架并不是女生的错齁。好啦好啦，今天尽量和谐啦齁。好，那再来呢，就是第二个就是忌讳杀生还有口出恶言齁。那今天不宜提负面的字眼，行为应该跟天赦日的慈悲能量相应。好，那如果不慎意外杀生，建议透过布施行小善来转化磁场。那最后就是如果有伴侣的齁，必须要洁身自爱。好，那王老师呢特别提名土地婆是著名的烂桃花克星。好，如果今天心猿意马，好，下半年就会，那民众应该把握今天的能量
来洗涤身心，只要避开禁忌，并且维持内心的良善，就可以为下半年

0: 的运势打下稳固的基础。好，所以呢就是这是天赦日齁。那天赦日呢就是反正就是要忏悔啦，然后不要动怒，不要争执，不要口出恶言，不要杀生，然后有伴侣的齁洁身自爱。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如果你要去拜拜的话就可以去拜拜啦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 Lucky Number。
1: Hey, you know something? I dreamed of you last night.

好，听到歌曲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当年比较早期的作品，叫做 Lucky Number， 好，幸运号码。好，那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天赦日啊，外加土地婆婆生日，好，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那可以做一些拜拜啊，然后就是赦免的事情这样子。好，那如果重播的朋友也没关系，因为5月20号还有一个天赦日，好，可以补一下气运跟财运。但是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更近的日子，就是5月5号、哦、这个5月5号即将要到来、哦、那如果是看农历的话，它是立夏，好，那象征节气由春入夏。所以呢，命理师柯伯承指出，立夏也是一年当中重要的节气之一，不仅气温逐渐升高，

雷雨增多，也代表万物快要进入这个快速生长阶段。好，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时机，调整作息，还有居家的风水，替自己的运势加分。那命理师表示呢，立夏之后白昼变长，夜晚缩短，建议大家要养成晚间11点前入睡，清晨6到7点起床的习惯，多接触晨间阳光，有助补充阳气，提升整体的气场。那如果进

率百官在郊外祭仪，好，那民间也有这种建村，好，蜜饯的饯，好，建村的习俗，好，啊，民间会以米粉啊、春芽制作甜点，互相馈赠，来增加节气氛围。好，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听听就好，好，那个年代不一样了，我们就是晒太阳比较快，好，好，另外呢，就是风水布局上，哈，立夏应该特别留意北方的方位，保持明亮，然后可以摆一些银柳啊、聚宝盆啊、招财树啊这些象征招财的摆设，来强化财运。好，那所以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于东兰所演唱的《有一种遗憾叫我们》。好，那这里呢，今天刚才讲到说，就是5月5号是立夏，好，理论上是要进入夏天，开始白昼变长，夜晚缩短，好，然后建议大家就是养成晚间11点前入睡，清晨6到7点起床的习惯。好，但是呢，大家好像在体感温度上，好，你会觉得说，诶，那个周末假期，就是那个连续假期期间，天气好像都还不错，虽然有一点点降雨，但是基本上温度是热的，可能有些地方还要开冷气，啊，结果今天早上就是5月4号要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开始有点微凉，诶，没有，你没有感觉错误，就是你如果把这个手机上的气象拿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说，哦，那个温度，平均温度骤降10度，就是那个天气最热的中午的时候是大概差10度左右。好，那而且就是现在也即将进入所谓的梅雨季节，好，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这个常常下雨啦，好，然后湿湿冷冷是常态，好，所以虽然进入了立夏，但是又刚好搭上了这个梅雨季节，好，所以天气就还是会觉得有点凉凉的。好，那也提醒大家，好，就是这个穿衣服上四岁，你的肌肉会突然变得很视力眼，好，这叫做蛋白质合成抗性。哇，我觉得这篇文章拟人化的非常好，让大家很容易理解，好。好，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着说你的肌肉细胞现在变成了全台北最难排的夜店。好，以前你20岁的时候，你只要给门口的保镖，也就是肌肉瘦体，塞20克的蛋白质，他就会笑脸迎人的开门说，帅哥，请进，里面请。但是你到了44岁之后，这个保镖已经变了，他现在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好，你给他20克的蛋白，他会当场说，哦，这点蛋白质也想学人家进来，旁边玩沙去吧。齁，那科学家发现你必须要冲过那个门槛，齁，你一餐就要给30到40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个30到40克的这个 range 齁，是要看你的体重，齁，那就是要够才可以打开刚才讲到这个亮氨酸门槛，齁，的开工红包。那另外这一篇研究还特别点名了那些终身运动者，好，就是你以为天天爬山天天慢跑你的肌肉就会比较合群吗？哦，没有，科学家发现老化带来的合成抗性让你的微血管变少，营养输送变慢，即使你天天

边动，如果你单餐吃不够，你的肌肉还是会在那边集体罢工，所以感觉上我们的肌肉很难伺候，三不五时都在罢工，三不五时都不开门。好，那如果说你没有给这个足够的量氨酸，那身体看着那些蛋白质，心里想说啊，既然肌肉不收获，那这些高级建材留着干嘛，拿去烧掉变成热量，储存脂肪当定存吧。好，所以如果你想要让肌肉开门，你必须要学会破门而入，这就是研究里面提到的机械辅导。好，那就是你必须要透过阻力训练产生强大的机械压力，这就像是你拿着电钻在夜店的门口，这两个压力够大，那个势利眼的保镖才会吓到开门。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知道你原本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接收讯息非常的快，好，所以就是什么肌少症大家都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大家

蛋白质红包给足了，给我立刻动工。好，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机械压力运动，走一万步当然很好，但是那救不了你的肌肉。好，好，必须要做重量训练，去创造机械压力，利用碳水循环让你的代谢引擎重新启动，不要让你的肌肉在44岁断癌后直接宣告破产。好，那所以不要再讲说吃得很清淡。好，那希望大家就是肌肉在60岁的时候都还愿意加班。好，那这个呢是现在目前的这个三树精英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萧杰健医师的说明。好，那我觉得他好，然后为什么我还蛀牙？好，那后来才发现说啊，因为小时候没有那个牙线的概念哈，啊，认真刷牙，但是没有用牙线哈，啊，这样就不 OK。好，所以像这样子就是，就是有关这个吃蛋白质，好，你必须还要有一些重训，好，还有那个量要足够，才可以达到补充蛋白质，好，保护肌肉的作用。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些文章也是最近才开始出来的，好，在之前可能是属于啊，你要吃够蛋白质，你要预防肌少症，好，好，没关系，反正我们从开始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来做，好，啊，尽量维持比较好的状态，啊，因为能够到处走动，能够到处活动，好，这样人生才比较有意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歌曲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陈奕迅还有王菲在2011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因为爱情》。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王世贤与孙淑媚所合唱的《云中月圆》。

哇，我们听到这一首歌《云中月圆》呢，是歌手王世贤跟孙淑媚在2004年所演唱的、哦、那当时呢有一部非常红的这个八点档，大家应该有看过吧，那时候在明视播的《意难忘》哦，这是 那一部连续剧的片尾曲，那同时也收录在王世贤的专辑《情难忘》当中。2004年呢，没有想到已经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相当好听啊，《云中月圆》送给大家。好的，这几天呢、啊、你有感受到天气尤其是气温明显下降吗？这几天都是有雨的天气哦，请各位大哥大姐们早上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哦。

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李树泉所演唱的《台北，台北，台北》。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台北最近啊，这个一直大家在讨论的是说，好像陷入了安鼠之乱哦。诶，你没有听错，是老鼠的鼠哦。双北现在呢，都陆陆续续有一些灾情发生。那么我想呢，在这里有一些朋友不太知道这一开始最起先的案例发生什么事。一月的时候，台北市大安区爆发了汉他病毒，导致了 一名死亡的案例。后来呢，新北市也出现了一位这个大哥无接触史，却又中了这个汉他病毒，因此大家开始人心惶惶。那可能有些人对于什么汉他病毒不太了解，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哦？好，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汉他病毒。首先呢，汉他病毒呢是人畜共通的一个传染病哦。人类经由吸入或是接触到遭有这个汉他病毒的老鼠类的排泄物，不管是它的粪便啊、尿液、唾液哦，这些只要呢它污染了可能尘土或是有一些物品，那就有可能会被传染到，甚至有一些是可能被这个有病毒的老鼠啊咬伤，或是咬到它什么东西，你去碰到也有可能会得到汉他病毒。那汉他病毒呢，在临床上又分类为汉他病毒出血热病肾症候群，还有汉他病毒肺症候群两类。那其中呢，出血热的感染后主要的症状是突然且持续性的发烧、结膜充血、虚弱、

背痛、头痛、腹痛、厌食、呕吐等等。那大概要第三到六天出现这个，会出现这种叫做出血症状，随后可能会出现像是蛋白尿啦、低血压，甚至尿变少。因此有部分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像休克或轻微肾病变，那病可能呢会进阶成急性肾衰竭，治疗之后呢可以改善。那疾管署呼吁哦，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是预防汉他病毒最有效的方法。那关于这一点呢，在前阵子哦，有一个奥斯卡影帝，奥斯卡影帝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在去年就95岁的奥斯卡影帝，他叫做金哈克曼，跟他的日本的妻子日籍妻子在住处双双身亡。那法医呢就发现，他家真的非常非常的乱，很夸张，然后又有很多的老鼠在他家串来串去。法医后来验尸之后呢，就是发现他们这一对夫妻，这奥斯卡影帝这对夫妻呢，他们的死因正是汉他病毒。所以汉他病毒是有很严重的危险性的，是有很严重的危险性的。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好，那我想也今天也花一点时间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跟来呼吁如何预防。即便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不会有人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或是在我们的居家环境当中出现老鼠，对吧？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花点时间来跟大家聊聊，我们时间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好，我刚才跟大家提到说，现在这个台北啊，大家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老鼠怎么会这么多，突然变这么多。那甚至还有人呢，就用这个谐音梗啦，就说台北现在陷入

成为安鼠之乱。甚至有网友哦自己自制这个叫鼠患地图哦，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要发现诶你家这一区或是你刚经过这个地方你发现有老鼠，那你应该在上面标示一下，然后呢会有一些热心的民众会怎么样，会去通知里长，会去通知里长哦。好，那总之现在就是有这些状况存在。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以前可能就有，只是现在大家把这件事情放大了，诶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啊等等的。好，那我自己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生活环境当中有这些老鼠的存在，尤其呢因为泼洒鱼可能被污染的环境，那泼洒之后不要马上的去擦掉哦，我们先让它静置30分钟，就是消毒30分钟左右哦，再自行清理。那另外呢因为避免了病毒飞扬与空气造成传播，所以当你去清除这些东西的时候请记得用抹布，就是可以丢掉的抹布哦，然后旧报纸或者是抛弃式纸巾清理，然后清理完这些东西就赶快丢掉了，不要再留了，不要想说洗洗开可以再用，不要不要，绝对不要，因为它们病毒很毒。所以请记得哦，这些旧的抹布啦甚至呢是旧报纸啦，抛弃式纸巾用完之后擦完之后请以垃圾袋密封后丢弃。好，那再来就是呢，如果你发现你们家附近竟然有老鼠出现的话，请记得先通知一下里长，请通知一下里长哦。老实说像双北地区我们真的有太多那种比较旧的管线啦，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去清理到，这时候呢可能就这阵子就注意一下，还有家里有那个纱窗有没有，你要小心哦，有一些那个小小细缝哦，小老鼠就可以跑进来，所以如果有破洞的话请记得赶快把它

快速。那呼吸急促导致急性呼吸这部分通常会是在24小时内发生。好，那当然在这边呢、也要特别留意的是除了自己家里面之外呢，你如果附近是防火巷啦、下水道啦，或是有水沟盖、杂物堆积的地方，这些都是老鼠类族群活动热区，请社区邻里将针对这些特定的环境加强捕鼠跟灭鼠工作。好，说到这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开课咯。我们将会从5月25号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那总共会有10堂课 的时间。我们这十周呢会一直上到7月27号。这十堂课会带领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甚至我们可以进入到专业的广播录音室来气质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还有广播剧，也能够跟华语歌手面对面专访哦。那我们还会安排大家有这个现场节目的 on air 播出。如果你对广播很好奇，或是从过去都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还来不及去开始的话，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候。我们原价是10000块钱，现在呢，我们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十堂课哦。然后呢，一次上课2个小时，非常划算。我们地点呢，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在上午9点可以拨打电话与我联络。我们这个报名电话是 02-23-14-9121 02-23-14-9121。

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班即将要开跑喽。

这首歌来自曾立新所演唱的《灰金沟杯啊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假日的时候，连假的时候，那天，因为大家都说北部会下雨，所以我就一直想说可能会下雨，那应该也去不了哪里，但是没有想到竟然都没有下雨耶，而且是阴天，就是算蛮舒服的天气。那在周六的时候，我就想，那云仙乐园呢，他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我真的觉得活动实在是太棒了，他这个活动就是免费的，你只要买了他们的空中缆车的车票前往到乐园，你就可以跟着导览然后一起去看满山满谷的这个萤火虫。我只能说美到不

让人惊艳的大自然生态，其实在现场看的时候相当感动哦。而且他还有跟我们说，这个云仙乐园这边的萤火虫，也就是乌来这边的萤火虫，它都是自然富裕的，并不是人工去富裕的。因为他有提到说，其实在市区啊，有一些公园哦，他们可能有说他们有萤火虫，可是那个其实就是我们人去协助富裕出来的啦。那我想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们现在这个云仙萤火虫季呢，是从4月底到6月底，那正确的日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官方网站。那他们也会因为带大家去看这个萤火虫，因此呢他们的缆车会开比较晚一点，所以大家千万不用担心说什么会不会没有缆车下来，绝对不会哦。而且还有一点是，云仙乐园是开车到不了的地方，所以他们一定是靠缆车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晚上稍微凉了一点，那再就是呢，如果你有带手电筒的话，请记得要搭配他们的提醒，他们会给你一个红红的这个纸片呢，然后让你呢可以让这个光害不要那么重，因为他们也担心会吓跑这些萤火虫。好，我想这个有机会的话，大哥大姐们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去乌来云仙乐园这边看看，我觉得非常的值得。那当然也是要看一下天气状况。如果有兴趣的可以上他们云仙乐园的官方网站来看最新的公告，是免费的，你只要花费他的空中缆车这个交通钱就可以了。好，这分享给大家。我们那天去看萤火虫大概是落在6点半到7点左右，太晚去的话萤火虫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少哦，因为也是要休息，所以它最多萤火虫时间差不多就是在6点半到7点左右这段时间了。好，分享给各位，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儿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好的，很快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我们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班即将在5月25号开始上课。那我们总共有10堂课，会由正声的主持人们带着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声音表情。我们还有机会可以企划录制自己的节目，那甚至还有机会可以呢来专访那个你很欣赏的这歌手啊。那当然我们在这十堂课当中哦，也会每一堂课，应该是说每一堂课都会进录音室哦，都会进录音室。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小班制的，所以大家也比较不会害羞，我们人比较这个少一点的话，这个精致化老师也可以呢照顾到大家。所以如果你从过去啊对广播很好奇，或者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来报名哦。5月25号开始，一直上到7月27号，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欢迎大家呢可以在上午9点钟拨打电话报名 ,02-2314-9121, 02-2314-9121。好，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明天见，拜拜。

0: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0: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在今天5月5号星期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主持人玉璇。在空中一个小时哦，每天一开始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今天先来送上的第一首歌曲作品，这首听到的好听作品呢，是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经典歌曲，叫做《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5喽，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主持人玉璇。刚才听到的歌曲哦，叫做《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来自任贤齐的作品。当年这个歌曲其实蛮红的，对吧？就是大家都算是耳熟能详。可是呢，最近啊，就大家会发现说，哎，这首歌曲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就是好像有一种在调戏这个女孩子的感觉，好像不太对劲。其实现在啊，大家会觉得啊，大家这个性别意识比较抬头之后，很多的歌曲你再回去听，就会觉得好像怪怪的哦。像这首歌曲就有被点名嘛。另外比较知名的作品就是周杰伦有一首歌曲叫做《等你下课》，然后呢，很多人就去慢慢解析那个《等你下课》的那一个歌词，就发现说啊，很不对劲诶，因为呢，这歌词就提到说，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啊，大家就觉得啊，好像怪怪的啊，或者是说啊，歌词还有提到说，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或者是说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哦啊，不就在偷偷监视别人吗？啊，他有说到说，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的陪在你身边。好啊，结果呢，这个让大家听到就觉得毛骨悚然啊，怎么会就这种歌词的行为，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很可怕。甚至在前一阵子这个东吴大学的性平宣传活动当中哦，还有老师就是根据这首歌曲哦，周杰伦的《等你下课》来作为一个解释跟骚法的范例哦，就是让大家稍微有点警惕说啊，千万不能就是听歌觉得很好听啊啊，这样子就真的这样子做觉得很浪漫。其实大家在做这些事情前可能还是要思考一下，哎，到底对不对，我就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思考模式嘛。哎，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啦，就是还是有一些言论啊或是行为上啊确实要注意哦。像最近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行为，我觉得我自己看也会觉得啊非常的不妥。像前一阵子哦，这个国立体育大学的跆拳道校队在脸书上面发

我这针对这一位21岁的女选手，话是真的说得很难听哦。那所以呢，当然这些言论啊也被大家抨击，就有网友就是说，哎，怎么可以？就是脸书上面甚至不是匿名的，就大家名字都就都会有用户的名称，在这么公开的平台上面，怎么敢说出这种话呢？就还蛮多人在挞伐的。那针对这个部分呢，其实除了网友有抨击之外，对于这种性上面的攻击，或者是说对于这种很有遐想的性，或者是说带有性上面的言论，有很多网友在抨击。那另外其实针对这部分，体育大学也有特别来说人身攻击这部分，其实是可以被告这个公然侮辱罪的，只要是在不特定人数或是多数人都可以看到的状态下，例如脸书的公开贴文，脸书的粉丝专页，IG 啊 Threads 啊，好 PTT 的回文，只要是对人进行不具评论事实的谩骂，其实都可以来罚这个拘役或是9000元以下的罚金。好，这是公然侮辱罪。那再来还有可能会遇到像诽谤罪，好，这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有散布，好，或是这个摘取转述任何可以诋毁他人名誉的理由事由的话，其实不论你是发文字图片或是等等的，其实都可以加重处罚的。大概如果是一般的诽谤罪的话，就是会有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哦，或是拘役，那再来就是15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还有加重诽谤罪哦，就是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3万元以下的罚金。再来也可能会背上民事损害赔偿，因为通常除了刚才提到的刑事责任，受害者通常可能还会另外再就是告你一个就是民事赔偿，像是精神的慰抚金，好，或是说什么哎这个等等的这种损害程度来去做判决啦。这个大家的这个会被罚的金额就不太一定，可能数千元、数十万都有可能。好，所以大家在网络上面说话真的是要小心小心哦。如果在网络上真的看到一些看不顺眼的事情，好，大家要留言的时候可能还是要三思。可以评论，但是就是对事不对人，哦，你可以批评一件事情，但不要批评对方的人格、长相或是家教。那大家在打字啊，在评论啊，好，还是要稍微冷静一下，不要被情绪带着走，哦，因为愤怒时候打出来的字通常就是证据，就是诉讼的证据，哦，所以大家在送出之前可能要稍微喘口气缓和一下，哦，那这部分呢就是稍微的避免自己处在那个风口浪尖上面。好了，就跟大家分享啊。还有哦，另外就是如果你是用什么谐音啊、缩写啊这种偷偷的好像暗指什么什么的，诶，其实这个不要觉得好像不会有什么事情，只要你是用缩写、用谐音哦，其实都会有法律上面的责任啊。也不要以为假账号抓不到，因为检警也可以透过 IP 的位置来查询，哦，所以呢不要觉得说啊，我开一个小的账号、假的账号抓不到，没有，现在网络呢是非常的发达、非常的方便，有各种方式要查的话，有各种的方式都查得到，所以在网络上面还是要小心谨慎，哦，说话呢还是要留点口德，哦，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注意啦。那这种尤其是针对像这个针对女选手的这个性上面的羞辱啊，我觉得啊，拜托大家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跟大家做分享了，网络上面的言论是要负责任的啦。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叫做《偶尔爱我的人》。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1.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早上的6:20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主持人玉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刚好是5月5号，所谓的立夏，24节气当中的立夏、哦、在今天呢，大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要怎么样来过这个立夏呢？待会回来跟大家做分享。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洪荣宏所演唱的，叫做《有你的夏》。

刚才听到的歌曲哦，来自洪荣宏所演唱的，叫做《有你的夏天》。持续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咯。今天刚好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其实呢就代表说夏天正式 start 要开始了。那这时候有些习俗啊，大家可以在今天做好一些准备，例如说要吃蛋。为什么要吃蛋呢？这个立夏蛋，中医是说啦，如果在立夏这天吃立夏蛋，有鸡蛋它是圆圆的嘛，其实吃下去呢就可以借此来祈求身体

算是习俗当中蛮常用的补品。再来还有吃黄面，黄面其实也算是长寿的意思，所以通常会是黄面搭那个猪脚面线。但大家现在还会这样做吗？就是追求这个礼俗的人还多吗？因为我们家基本上没有在过那个二十四节气的，就是对于这方面蛮少，除非是比较大的啦，像是清明节啊，还有那个还有什么节，冬至，通常好像大家会比较过是这几个。按着说立夏通常都是听过啦，但实际上到底会不会这样做就不太一定了。那不过虽然节气可能不一定会真的照着很传统礼俗来过，但是因为接近到这个季节转换之际啊，接下来天气一定会越来越热嘛，在饮食上面也会建议大家有一些调整，好，例如说大家可以开始吃一些不要这么上火的东西，可以吃一些比较降火气的，例如说喝一些绿豆汤啊，或者是说可以来去喝绿茶，绿茶还不错，因为根据台湾茶叶学会来指出，绿茶呢它其实这个会有儿茶素嘛，那这部分呢也可以来降暑。

补肾还有助肝，例如说可以吃几颗青梅，喝乌梅汁，还有泡一些蜂蜜柠檬，吃一些酸性的水果来促进食欲，好，这都是不错的。再来还有一个，就是中医是说大家在夏天非常适合睡这个子午觉，而就是在早上的11点到1点当中稍微的小小休息一下，我就是忙碌的上班族也可以午休的时候抽空，也不用睡太久啦，睡太久反而对身体不好，大概就是15分钟到45分钟休息一下睡一下，这样调节一下这个身体，哎，我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所以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呢其实可以来吃一些比较清热解毒的食物咯，夏天到来了，好，很多身体上面的变化大家要多加留意跟小心咯。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欧阳菲菲所演唱的，叫做《那一年夏天》。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来到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哦，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最近有什么诈骗新手法呢？哦，这几年这个诈骗真的太可怕了啦，推陈出新的速度之快的。像前阵子不是有那个抢银行的事件吗？我看很多网友啊就说，这个年头谁在抢银行啊？性女子进行假检警诈骗得手。很可怕哦，这金额有4330万元。那事后呢，这个犯性女子就报警，结果被抓的是谁呢？就是这个卖SIM卡的林姓男子，好，被起诉用诈欺罪啊等等的这个罪嫌来起诉。那法官呢，后来就依照像是帮助诈欺取财罪，判林姓男子6个月的徒刑。那刑事部分呢，就判得非常的重哦，林男被判说应该要连带赔偿4330万元。那全案是还可以上诉啦，不过这个还是大家要警惕一下哦，千万不要随便把自己的 SIM 卡卖给别人，因为你可能就是卖出去获得了1000块钱，但是实际上如果被告啊等等的后续，哇，这个金额很可观，那加上罪嫌也很重。好，所以这部分呢大家要小心哦，如果有疑似说好像有人要来跟你买你的 SIM 卡，千万不要想说啊这个还好吧，这个卖给他我也可以赚一点钱。好，这个是要特别留意一下的部分哦，不要随便轻易的就把自己的 SIM 卡卖给别人咯。好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诈骗手法，更新一下这个资讯了。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洁仪所演唱的，叫做《那天那夜》。

0: 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

0: 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新闻健康资讯，先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是我最近听到有网友在分享，我真的是快笑死了。他就说呢，哎，这个有一首法文歌，大家你仔细听，你就会听到这个法文歌词当中，他说他唱的可能是台语哦，他唱的台语叫做小姐你坐，小姐你坐，把衣啊 take 来呼呼嘞哦，这什么歌曲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法文的作品啊！大家等一下仔细听，可能就会一直听到说“小贼利贼”哈。这首作品呢，就是法文的歌曲《香榭大道》。

小姐你姐是不是很像台语的小姐你姐哦？之前呢，甚至网络上面有网友在 PTT 上面问说，他想要问歌名，他说他有听到一首歌曲啊，不知道歌名，可是他歌词一直这个唱说，哦，虾贼哩贼，虾贼哩贼，然后说这到底是什么歌曲啊？他只有打文字哦，就是一些撞声词来形容这个虾贼哩贼。结果呢，下面的网友非常的快速就回答说，哦，这个是《香榭大道》这一首歌曲啊。其实这首歌曲啦，在法文歌曲算是非常流行也是很经典的作品，是1969年美裔法籍的歌手乔达新所发表的作品啦。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歌词本身是蛮浪漫的，就是在讲说一对男女在街道上面漫步啊，然后彼此互看啊，诉说就是对于彼此的这个暧昧爱慕之情啊，就是陷入情网坠入爱河的故事。但不知道为什么被台湾人讲的好像是一首很好笑的作品啦。啊，其实很多歌曲都是这样，就是可能原文不是中文歌，像不论是英文啊、日文、韩文、德文各种文，其实有时候翻成大家熟悉的中文，哇，这歌词可能就会不小心歪楼了啦。好啦，回到今天的节目主题，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下的健康话题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有老人味的话怎么办？有些人会很在意说自己本身可能年纪有点到了啊，身体好像有一些味道跟以前不太一样啊。除了想要知道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或者是说也想要了解一下说到底要怎么改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有洗澡，我知道，可是身体上面的味道有时候好像就是会变得不太一样。我们先来说一下味道到底从哪里来好了。先来说一下内在的部分啦，其实这个跟大家的荷尔蒙变化是息息相关的，而且不论男生女生都会哦。像女性的荷尔蒙其实会随着年纪的增加而减少，那女生的皮脂过度分泌呢也会受到抑制，这是女性嘛，所以通常来说女生的味道相对可能比较不会这么的强烈。但是如果是男性哦，男性的荷尔蒙其实随着年纪越大呢，相对还是会持续的活跃，所以皮脂分泌比较多哦，促进皮脂分泌嘛，所以就会容易产生老化的气味。那再加上更年期之后可能有时候味道会越来越严重，这是荷尔蒙的变化啦。那个人的话呢，其实这个跟情绪啊、压力啊也都是很相关的。因为过度的压力其实会造成这个活性氧，氧化皮脂，还会增加体味。所以如果你本身就非常的担心说自己的老人味啊等等的，然后就一直想，或是说你的生活本身压力就很大啊，这样就会反而造成恶性的循环哦，就是压力跟情绪对于味道来说都会有负面的作用。这个是荷尔蒙跟情绪比较内在的嘛，那

当然很多人并不是说洗澡没有洗干净，诶，可是也不排除，因为其实有时候大家如果洗澡没有洗得特别干净，或是有些人就是没有每天洗澡，哎，这样呢本身就会加重原本身体上面的味道啦。这个不只是老人家才会有所谓的老人味，后的状况更加的严重，所以内在外在的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一般来说哪里最容易散发这个味道，当然就是后脑勺跟脖子这边，那再来还有耳朵，还有脖子跟颈部，哦，通常就是后脑勺啊，脖子、耳朵后方，那再来还有胸口跟腋下，以及腹部、哦，腰部跟还有贴身衣物会接触到的地方，其实都是蛮容易造成味道的部位哦。那这个老人味到底要怎么样来去去除呢？要怎么样来减缓呢？其实这个跟生活习惯算是蛮相关的。为什么睡觉很重要哦？因为睡眠不足就会造成内脏脂肪的问题。那内脏脂肪通常就是造成老人味最严重的元凶啦。所以睡眠不足呢，皮脂分泌就会变得更加活跃，会产生出异味。所以睡眠很重要的点就是在这边。再来呢，还有要注重卫生习惯，保持心情的愉悦跟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因为运动它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排除体内的老废角质，那同时也是减少脂肪啦。那脂肪减少的话，汗腺就可以更好的运作，就是不论你是骑脚踏车、游泳、散步、慢跑，其实都是对于身体来说代谢上面算是还不错的一种方式。好，所以呢运动很重要，睡眠很重要，那还有就是饮食也很重要。其实我觉得人要活得健康基本上就是离不开吃喝睡，吃动睡，吃东西还有运动跟睡觉，这三个呢其实就是如果能做的确实，我觉得身体上面很多的状况可能就可以改善了啊。不过这三个也确实就是最难做到的啦，这个修行的路上我们要一起加油。好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哦。这个老人味我觉得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啦，它是可以改善的。那另外我觉得也是一种身体的指标，一旦出现呢，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啊，我还有哪里可以更进步的地方了。稍作休息，待会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时间来到早上的6:54喽，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叫做《默许》。刚才和大家分享到，就是说老人味要怎么样来去改善哦。那除了这个老人味的部分，也想跟大家分享，应该是很多人会有的问号问号，就是啊，明明男生女生都躺在一样的床上啊，为什么很多男生他的那个不管是枕头还是被单还是棉被看起来就是会黄黄的呢？很多男生都会有枕头、床单还有各种就是布料会导致说好像黄黄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像我们家呢，我的爸爸、我的哥哥也会有哦。我都说你们是不是身体会褪色啊？就是明明就都有洗啊，床单、被套啊什么的都有洗，定期洗哦。啊，可是为什么好像还是这样油油脏脏的啊？哦，女生的就干干净净的 啊为什么男生就会这样？根据这个部分呢，网络上面有很多人有相同的疑问哦。医生有说为什么呢？哦，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男生哦会不停的分泌荷尔蒙。尤其呢是睾固酮哦，它其实对于促进皮脂腺的扩大跟油脂的大量生产都有明显的效果。好，所以呢这个雄性的荷尔蒙会让皮脂大量的产出，也就是说为什么男生的皮肤好像会比女生更油腻。那皮脂本身它就是会有一种淡黄色的液体，主要是因为成分有这个角鲨烯。那这个角鲨烯呢，它就会让你的枕头看起来黄黄的哦，因为它沾染到你的皮脂嘛，才会让大家觉得说啊，明明就大家都睡在同一张床，为什么男生的就是特别脏？主要是受到荷尔蒙的影响跟油脂分泌，所以呢就解释说为什么男生的床单、被单啊，有的没的总是这样看起来黄黄脏脏的。好，不是说没洗，好是本身的体质问题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男生可能油脂分泌更多，所以这个床单啊、被套啊等等的真的要定期来清洗呢。不要觉得说我很正常就不洗了，这个我觉得反而洗的频率是要更加的提高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生活上面尤其是寝具要来去定期来做清洗咯。节目到了尾声，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作品。这首呢是来自赵传所演唱的，叫做《爱要怎么说出口》。我是玉璇，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了。

0: 北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0: 英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很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活力幸福的人生。好，那我们呢在前面啊前半段呢跟大家提到了啊，就营养素啊如果缺乏的话啊，这个一这个缺乏后果分类有沉默型啊，它呢就是你几乎都没什么感觉啊，可是长期下来啊伤害非常深远啊，甚至于可能都有不可逆的后果啊。那还有一种呢是它这个代谢失衡型的营养素啊，那么它不太容易长期被忽略啊，因为一段时间以后身体就会发出抗议了哈。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急性警报型的啦，然后它一缺乏啊就拉警报了啊，就跳脚了哈，就赶快通知你。所以这一类的啊也就是基本上是最不容易严重缺乏的。但是我们一再强调所有的营养素身体里面的量齁、不要只看低标齁、不要哎呀它只要在这个安全值之内齁、好像。

那就安心了，不是？你一定要让它在处在高标，那这样子你的身体的所有的运作才会非常非常的顺畅啊，那身体的功能啊才会是属于高功能啊，就是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哈。那好，我们讲说这个 B12 呢，它的缺乏就是说，因为它就是属于沉默型的哈，但是它缺乏的话，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的神经细胞修复力是比较有限的，然后神经细胞的更新速度也比较慢哈，还有呢，如果说我们包覆这个神经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其实也就等于我们的一般的电线了、啊、哈。那外面就是有一个绝缘体，就是髓鞘哈。如果B12 不足的话，髓鞘会受损，那么就会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会短路，会漏电哈，甚至于会怎么样？电线走火哈，那就会这个。所以如果是神经髓鞘受损的话，我们的神经讯号就会错乱掉了哈，然后最后也是导致这个结构性的退化。那这个研究确实已经证实了体内的这个 B12 含量最高的人啊，他就是针对老年人所做的研究，那比起B12 水平低的啊，那么他的这个脑体积啊，这个都比较大啊，这个可以差到六倍哦，这个是很惊人的这个差距哈、啊，而且有做了这个认知测验啊，结果也是啊，这个B12 的含量高的呢，他们的这个分数都比较高哈、啊。那已经也有研究啊，已经确认了啊，在如果有认知下降或者是轻度的认知障碍啊者，那如果说赶快给他们补充 B12 还有叶酸的话，就有可能可以减缓这个大脑萎缩的速度啊。那这个维生素 B12 啊，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守护者，同时呢也是造血工程师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血液啊，也是需要这个，它也是很关键的这个营养素哈。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基因修复啊，就是修复我们基因的啊，就是基因有受损的话，还有脑部保养啊的关键营养素啊。所以如果说它缺乏的话，它不会让我们立刻有感哈。可是，一旦不足，它的伤害是极深极远，甚至于不可逆啊。那所以你不一定说一定要去说啊，我去验血啊，确定我 B12 够不够哈、啊，可以自己去从你的饮食去了解啊。那么不过我们的饮食要说实在的，要摄取到 B12 也不是十分足够啊，尤其是素食者啊。那我们也我也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讲说，那你要怎么样来补充啊。这个 B12 好，那这个 B12 呢它保护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B12 是我们神经髓鞘的必要材料啊。那神经髓鞘就像是电线外面包覆的那个绝缘体啊，那个一个塑像橡胶的那个外皮。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电线啊，这个包覆的这个外皮如果破损的话，那真的很危险哦。第一个你很容易触电啊，因为它会漏电嘛哈，然后它会发生短路啊，就会导致火灾啊。所以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火灾的新闻啊，发现怎么样？它引起火灾的原因是什么？电线老旧哈。那电线老旧，也就是它外面的这个绝缘体啊，一定就是有这个疲劳啊、破损啊，所以短路引起来的哈。所以这样子，我这样子比喻的话，我想大家就知道神经髓鞘的这个重要性了哈。所以如果说 B12 不足的话，那髓鞘呢神经髓鞘就会逐渐的退化受损啊，那这个神经讯号它也会一样发生短路啊，然后传导会变慢，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脑袋好像

有点 shock到了哈，那就有可能啊，就是B 十二已经蛮严重的缺乏了哈，然后它也会传导不但是会变慢，甚至有可能中断哦，好，然后也会引起比较严重的身心健康的问题，甚至于出现手脚麻木啊、刺痛，那走路变得怎么样不平稳啊，这些都是它会发生的一些症状。那这个另外哈，因为神经系统受损，它也会造成这个电信讯号混乱嘛，所以因此呢，它也会导致整个这个认知啊以及情绪的异常啊，因为它的这个 B12 不足会导致大脑功能减退。那大脑功能减退的话那当然我们讲说跟脑功能有关的，像记忆力啊、专注力啊、思考力啊，这些其实也都会跟着下降了。哈佛大学他有做的研究他们就指出缺乏维生素 B12 大脑萎缩的速度比较快，而且呢阿兹海默症发生的风险也会高出很多。那不只是脑功能减退哦，还有啊就是它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情绪啊，因为它的情绪波动会变得很大啊，因为B12 是强化神经系统的重要营养素嘛啊，那不足的话当然情绪就会变得不稳定啊，容易感到烦躁啦、抑郁啦、焦虑啦，或者容易发怒生气假如缺乏很严重的话，甚至于可能会出现幻觉这种精神症状那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诊断出精神病精神病我们现在的正式名称叫做知觉失调症那事实上呢有一些后来发现其实是因为严重的缺乏维生素 B12， 那就是给他补充大量的 B12 以后呢，那这种问题就会逐渐的这个改善。那所以像 B12 在这个神经科学的领域就经常会被反复的研究就是 B12 跟这个阿兹海默症啊、忧郁症啊、这个躁郁症啊，这些把它连结起来因为真的是非常关键那维生素 B1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是DNA 合成的辅酶之一所以它参与了DNA 的合成以及细胞的修复那这两个都是抗老的核心就是说如果说 B12 足够的话，那老化的速度也好，这也是为什么那 B12 不仅仅是跟这个忧郁症这个焦虑症或者是失智症就是阿兹海默型的失智症，或者是免疫问题都会放在一起去做研究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谈谈 B12 它还有哪些的作用以及缺乏还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来继续谈谈这个 B12 它的缺乏呢，它会，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就会造成贫血就是红血球性的贫血那可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提醒大家所以你血红素如果这个偏低的话那你很可能你 B12 有缺乏

可是，如果你缺乏 B12，不一定血红素会马上反映出来啊。所以，如果说血红素并不没有很低的时候，很可能其实你的 B12 已经是不足了。好，所以如果说你容易出现疲劳倦怠或者是心悸或者是头晕脸色苍白那很多人会怀疑，哎呀，是不是贫血去检查，哎，发现铁也在正常啊，B12 也正常啊，但是提醒各位，以后你要看的它的数值是在低标还是高标哈，这个千万要注意啊。如果低标的话，其实细胞里已经是不足了血液里还够，可是细胞里已经是不足了。那你的这个肝脏里面储存的可能已经都快被掏空了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好，那。还有像神经症状也可能在，贫血症状出现，贫血出现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哈。所以，即使你的血色素正常，其实可能你的神经伤害已经在进行中哈。那这个 B12 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降低同伴胱氨酸我们都。这个科学研究早就知道了，就是体内的同伴胱氨酸如果这个太高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哈。那所以你如果说补充了充足的 B12，你就可以降低同伴胱氨酸，那就意味着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当然就降低了嘛，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那如果 B12 这个加上叶酸加上维生素 B6 它是那个是共同的协同来帮助我们代谢这个同伴胱氨酸，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营养素不是只是要注意单一的营养素整体的营养素都要充足，而且是要均衡的哈。那所以如果说同伴胱氨酸太高的话

这个大脑跟血管的老化都会加速哈，所以要让自己老化的慢 ，B12 也是很关键的哈。那另外呢 ，B12 它参与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啊，所以如果B12 不足的话啊，那这个血清素、多巴胺的合成当然也就不足了，就很容易出现情绪的抑郁呀、低落呀、焦虑呀或者躁郁呀这些情绪，然后呢，好像这个也会感觉失去了动力啊，那对这个生活好像就觉得怎么样，好像没什么感觉了好像有点麻木啊，就是觉得没有什么人生乐趣的那种感觉啊。那像这种情况也是一样啊，常常被误诊为忧郁症哈，尤其是老年人呢，其实只是缺乏 B12，可是因为出现了我们上面讲的这些症状哈，所以可能被误诊为忧郁症或者是轻度的失智症啊。所以如果说你有这种情况的话，也不妨去验一下 B12，确认一下B12 是不是不足，或者呢，在这个安全值的低标，那到底哪些人很容易缺乏 B12？当然，一个最容易缺乏的其中一种族群是叫做纯素者像我就是纯素者嘛，那这个就比较容易缺乏，所以呢，一定每天都要补充维生素 B12。那还有就是，65岁以上的这个高龄者因为这个我们知道高龄者其实在很多的营养的吸收能力其实都降低了还有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因为我们的维生素 B12 也要靠足够的胃酸那如果说不足的话呢，当然的话，你的 B12 就也没有办法吸收利用。还有有胃切除的，还有经常胃发炎的就是有胃炎的那还有胃已经有萎缩状况的那 B12 也是很容易缺乏的还有呢，就是长期服用像制酸剂像很多胃药里面有制酸剂胃药还有糖尿病药二甲双胍那这些呢都是长期在服用这些药物的话，那体内的 B12 也是很容易被缺乏。好，所以这个如果说有在服用这些药物的话那么建议也不妨去做一个B12 的这个检测还是要提醒哦，这个检测的数值如果是在正常值的低标的边缘的话，其实功能已经不足了因为B12 呢，它是安静很安静，它缺乏 感觉不到，可是它是属于重量级的营养素所以它决定了大脑会不会老得慢一点，神经功能能不能好一点然后这个你的这个行动和尊严可不可以保留的久一点好，这些是我们一定要我提醒大家的要注意的那么在科学研究有发现，就是说脑部保养有黄金三角还有黄金四大柱那到底是哪一些呢？为什么他们一定要一起协同才能够这个让我们的脑部保养得好呢？那这些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就是在下次节目再告诉大家它必须要搭配哪些其他的营养素。好，那很谢谢大家的收听再次邀请大家加入我在脸书 FB 成立的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上面我会持续不断的这个发表发布这个跟身心灵整体健康有关的这些。

0: 知识。那这些都是我搜寻这个各大权威研究机构啊，科学研究机构所做的这个科学研究报告啊，然后再把它整理啊，然后改写啊，让它写成一个比较大家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形式，提供给大家参考啊。这个 knowledge is power 啊，所以知识越充足啊，那么啊我们就怎么样，越不容易发生问题啊。所以现在的疾病啊，绝大部分是缺。
1: 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2: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有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

0: 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喽。
1: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个快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纳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满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满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0: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0: 继续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聊聊理财资讯之外哦，最实际提升自己财富的方式呢，就是投资你自己哦，让自己的技能有所提升，让你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的是领导力教练 Tracy 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哦，换框思维力，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你的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你又学到了更多的技术来面对生活当中的疑难杂症，在职场当中的应对技巧也会有所提升哦。
1: 嗨，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赖婷婷 Tracy。
0: 聊到这个换框思维力哦，我们之前聊到很多，就是实际上的情境，因为大家的挑战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多数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说我真的想要解决我所面对的这个困难，可能在工作上的任务型的挑战，或者是我每一次在某些地方总是跌倒，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有所改变的时候，其实想归想，就像刚刚讲那个换框是会有困难的。然后当然有一些换框可能不太容易的原因，也可能因为整个局势啊，或者是刚好这有时候跟性格，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有点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算我们知道方法在那，你说你真的人齁要去直接做到会遇到挑战的地方。想要问问看 Tracy 有实际上跟这些刚刚讲说企业端或者是一些工作者在互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会说，诶，对啊，我知道啊，但我就是做不到啊。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蛮常见的？对，
1: 当然啦，我不要举别人的例子，就举活生生血淋淋的我本人这样子。就是也许我的议题很多人都有啦齁，这样就是体重嘛。我一辈子都在跟这个课题战斗奋斗，烦死我了。好，可是你知道之所以会战斗这么多年而没有在清单上面把它打勾，就是因为我一直便宜行事啊。我就是一直试图，你知道吗？你知道就是用不是那么有效的方式做那个症状解，而不是根本解这样子。所以就是终于有一天，所以如果套用我书里面的某一个换框方式的话，就是应该是那个叫什么系统换框法，就是你一定要整个系统的调整，而不是只是某一个元素。比如说通常最容易使用而且看得到成效的，就是要么就打针吃药，要么就这个叫什么少吃一点。少吃一点一定有效果，可是就你知道就
0: 做不到啊。
1: 不做得到，但是就反弹啊。就反弹的很快啊。因为你知道一个礼拜少吃或两个礼拜吃很难吃的东西，或甚至不吃无所谓嘛。但是你就是无法，因为我们的多巴胺会变少。就不开心，心情不好，然后就有一天就崩溃，就平常少吃500卡500卡500卡，然后到心情不好就是意志力崩溃的时候呢，就一次吃6000卡这样。
0: 全部都弹回来。
1: 全部都弹回来。那我觉得系统姐就是像这一次，我真的也是在面临这件事情几十年之后呢，我终于愿意认真的，忙还是很忙，所以已经无法再用同样的借口这样，所以就真的是受够了啦。我觉得就是那个推力够大的话，就真的受够了。那我就终于愿意去看一下我这个系统是到底长什么样。那所以其实它就各种系统里面的元素都得做一些调配，因为元素跟元素，以前我只得改变元素，现在是知道说啊，元素跟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或先后关系也会影响这个元素这个系统的结果。所以比如说你知道各种少吃啊、运动啊、睡觉时间啊、喝水呀、精神啊，有没有压力也会使你难受下来，所以各种的配合它才有可能养出一个比较好的系统然后让我们可以你知道不那么容易的再胖回来这样。当然我还有 long way to go 但是事实上我也有坦白说，我有享受到改变系统的这个叫好处。我真心觉得，虽然我没有数据证明，但是我真心觉得我的肠道菌现在不太一样。
0: 但我觉得就是刚刚讲想跟不想之间还是有落差，有些人虽然是想，但其实你其实心态还在想跟不想之间摇摆。
1: 对，那就是不够想。不够想要或是不够痛苦啊，它都是得，你知道有时候量变会产生质变。你不够痛苦的时候，那个量累积也不够多，你大概就还可以
0: 忍受，对，
1: 承担一阵子这样子。
0: 但就是要到一个极致，你真的觉得天哪，
1: 够了，enough 这样。
0: 就像刚刚讲，如果是对自己身材上面、体重上面有这个要求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摇摆在说，哎呀，现在也还好的那个情况啊。
1: 对啊，
0: 对。但是我自己都会觉得，也不是说要大家把每一件事情的那个急迫性都把它拉在最前面，好像
1: 没办法，没办法。
0: 好像我每个要做的事情，我都把它排在最前面，这样我才会有动力。我觉得你强迫自己这样想，其实你还是做不起来。
1: 我想要举一个例子，你知道那个丢沙包吗？就是假设你手上有3个或5个沙包好了，你这样子往上丢，对吧？可是你最终你的手上

0: 比如说左手接一个右手接一个沙包，其他的沙包也是浮在空中不知道哪里。
1: 对，
0: 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或者是我的体会我的学习是这样，就任何时刻你戴手上能够这么用力或努力或专注去调整的，其实大概也就差不多两件事情，就是你手上可以抓住的两个艰巨的任务这样。
1: 哦，
0: 那其他时候也是其他面向就先
1: 放着
0: 、嗯、
1: 对啊，我觉得
0: 可是总会有轮到他的时候、嗯、你知道丢丢之后总会有轮到他的时候、
1: 嗯、就说真的去挑一些状况或者是我们待解决东西、嗯、你自己心里应该也会有所谓急迫性要调整，
0: 对，给他急迫性的分数嘛，你知道吗？
1: 然后从你觉得比较急迫的或者是、欸、你现在确实比较想解决的那一个，
0: 是是是是，
1: 我觉得自己有想一定是相对会比较有效率或者是比较有动力去做的，
0: 没错没错。
1: 那有的时候这就是你要自己去盘点啦、啊、那有些问题啊就你说搁置多年
0: 嗯嗯，
1: 那他可能也是因为他每一次问题产生的时候你还可以承受他带来的后果，
0: 或者是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他每次发生在这么过历年每次发生的时候，你都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调整或改变，所以就搁置、就漠视或逃避。那个还这个字齁，我也是坦白说，还这个字之于我是助力，是个资源。
1: 哦，
0: 什么意思？就是这件问题还没有被解决，不是永远无法被解决、嗯、我抱着这样子的希望感，对，希望感，我就有机会，就总有一天我可以面对他，接受他，什么处理他，放下他这样
1: 但我自己觉得也是、欸、就像刚刚讲，你得去盘点一下你现在想要解决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的生活坑坑巴巴的，但我好像也都觉得还过得去
0: 对，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对对对，我觉得也不是要迫切的让大家说硬要把自己所有的问题

0: 觉得其实我刚才分享的那个 Be Do Have 的这种模式，活着的模式，生活模式跟减肥，其实就是我人生最大的两个议题。
1: 嗯，然后讲说，天哪，老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那个压力山大的事情，你居然跟我讲说你最担心的是减肥这件事情，
0: 这很严重哎、欸，这很严重哎、欸。就是以前我是 Have to be 的时候呢、嗯，我就比较是目标导向，好往好好好的地方讲，叫做目标导向，就是我是达标机器人，你知道吗？就打勾打勾，嗯、所以表示我的得失心极重。嗯，就是不管是工作上的，或者是反正只要我想要实现的目标 ，what 就都非常的急躁，嗯、然后只要不如所愿，就是有会有各种情绪的干扰我这样，所以很累啊，心累。就是即便战果还是一直创造出来，一直打勾，
1: 可是结果不如预期啊。
0: 这大部分都还是能做到，就是、嗯、可是很心，我觉得心很累了。可是后来就是可以重新去选择我人生想活出来的状态的时候，就是那种什么 Be Do Have 的时候，就会比较以 Why 比较以起心动念，就是比较以这个叫为什么去出发，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啊，这样子的人生我想要有什么意义价值什么什么这个东西之后，因为我没有必须要就是说那个 Why 它是个方向性的东西，它不是那么具体的一个指标、嗯、所以我整辈子其实都在实现这件事情的路上，就没有什么很急着想要必须要做到的小的具体的东西这样子、嗯、对，
1: 是我觉得大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你去盘点一下你自己想做的这些挑战，或者是说你真的觉得现阶段比较迫切的情况，去尝试去做一些换框练习。但其实越方法老师也提供给大家不同的这个意见，甚至是一些实际的例子跟故事。那很多人其实过往没有这样的经验也会想说，哎呀，那我要怎么去找到比较适合我自己的，因为每个人的条件又不一样，
0: 是是是，
1: 或者是说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可能真的是千百万种，哎，哪一个比较合适或怎么样。那Tracy 会怎么建议大家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换框方式，或者是说假设他有想要开始尝试，有没有什么比较初步可以好切入好下手的一些地方呢？
0: 刚好前几天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讲真好，讲因为我书里面有讲一个方法叫做角色换框法这样子。然后你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站在别人的鞋子里，有没有、嗯、Stay in other people's shoes 这样、嗯、然后就有另外一句话讲，就说我宁愿站在狗屎里，我也不想站在你的鞋子里。所以角色换框有时候不太容易，特别是事件的当事的对方，你想站在他鞋子里其实不太容易。好，所以我想要讲的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容易理解容易上手的这样子，是时间换框法。它真的没有什么适不适用的问题，它可以 apply， 它可以套用在各种情境上，各种人生版本上。它其实就是我的概念就是说，你可以不要只是卡在眼前的资讯或资源，你要移动位移，位置移动，你要位移。那物理性的位移这可以理想象，对吧？那另外一个是心理空间的位移。好、哦，就是说，那心理空间，我觉得我举例就是时间嘛，就是说，你可以去跟未来的自己借点力量，你去想象一个，如果一年后或十年后或五年后，这个问题不再是个问题，你是一个已经解决了这件事情的人，或创造了某些事情的人之后，那时候你会感觉怎么样呢？你会看到听到什么呢？好、哦，看到听到感受到什么？然后懂得会了之后，你可以再翻开书选一个，就第二个，一个一个打勾这样子，然后就不用一次觉得说八种我都要学起来，我觉得。的也困难、嗯，所以大概是先从时间开始，因为它很容易被练习。
1: 其实我觉得Tracy 当然书中有很多不一样的换框的方式，然后有一块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啦，读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视野。就是你知道，就看前面，你知道
0: 吗？那个马有没有遮住两边这样？
1: 对，就只看前面。那当然，因为活在当下嘛，我们当然也是只看前面，然后看着我们现在手要做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当你卡住的时候，不管是心理卡住了，或者是你在事情上卡住的时候，我们讲的换个角度、换个视角，其实那些原本你卡住的事情，有可能它根本就不是问题。然后你就突然发现，哎、如果它不是个问题的时候，你好像也少了那种要迫切解决它的那种焦虑感。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就像刚刚讲，它需要我们反复的练习。
0: 对，这个世界的确也许不会立刻因为你会换框而有什么改变，但是你的世界会。对吧？
1: 对，
0: 我的焦虑或什么都有可能，我选择了不同的，我位移之后选择了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它，或者是反正去诠释或面对它，我就会马上得到松的感觉啊，或者是哎呀，原来是这样，我可以试试看的，要么就动力，要么就不被那么多的情绪困扰，都是你的世界就会不太一样。
1: 对，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 Tracy 像刚刚讲到说，如果大家有想要来尝试看看的，其实有些人是早就知道了，只是你不晓得说，其实你已经在做一些跳跃跟换框的方式，因为你可能也 也把它当作

0: 一种方法。像我觉得时间的部分，我就觉得很非常的实用，就在很多情境下它都很
1: 容易上手，对，
0: 很万用。因为像我以前我都会觉得像目标的拟定啊，你就是很像，就像刚刚讲，我们很积极的人就喜欢立竿见影啊，我做了三件事情啊，我最后就一定要有什么。结果你发现在这个社会上哪有那么简单，你做了100件都不会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也不管是你这个东西做得好或不好都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卡在这边，觉得好像很难过啊，想说啊，那这样是我做的事情不对吗？是我的方法不对吗？还是做的不够多呢？你也不晓得变因在哪里、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不是这么迫切的想要看到它马上做了就要有成效，你就把它当做一种累积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第一个心态轻松了，再来你说诶，难道这样你就放弃你的目标吗？其实也不会、嗯、因为你会突然在某一天达成那个目标。
1: 是
0: 对，那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会需要一些情境或状态让你放松，然后有些人你换个框架，或刚刚讲换框之后啊，不代表你就变成一个不积极的人，或者是我就不做事了，你只是把重心跟那个用力的地方换了一个位置、
1: 嗯、
0: 然后去试试看、
1: 嗯、
0: 我觉得很像做实验。
1: 对，以前特别是东方，可是因为东方教育的关系，很容易就是说你这件事怎么没做好，或是没读书、哦、没考好了，然后就会无限上纲到人的层级，就是你是笨蛋、哦、或是你是个很差劲的人、
0: 嗯、
1: 但事实上他只是没有读书，就是没有考好试，
0: 只是那一件事情，
1: 只是那一件事情、嗯、所以他就说这本书带给他很大的体会或连接感是这样子，就说哦，原来我现在觉得一直卡关一直撞墙，不是我这个人坏掉了，我有什么问题，只是我还没有找对或选对用比较更有效的框架去看待这件事情。他就瞬间觉得好像我就继续找吧，而不是得救了，就而不会是一直鞭打自己说哎，我真是差劲啊，我怎么连这种问题都解决不了。

0: 就是有些人会过度想要二选一，就是这又扣回我第一本书的概念。其实我三本书都有同样的概念，就是它是累积的，有些东西是需要累积的，就是你不是一定只能理性或只能感性，因为老天爷帮我们的设计就是 supposedly 你理性跟感性共同都能够发挥出来，你可以得到最完整或甚至是最好的解法，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想看，如果你知道物竞天择嘛，如果理性不对，如果感性一点用都没有的话，那老天爷就会让我们那块东西消失掉就好了呀。如果理性就可以 work 的话，可事实上不是嘛。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刻意的去压制自己，反而是能够你知道你是你自己理感性的主人，而不是always 被你自己的情绪或感性就是牵着鼻子走。两边理性或感性其实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而不是你知道我们不用二选一。
1: 对，或者是硬要说我要把事情做好，好像我就要铁面无私，然后把感情抽离。我觉得这个也太困难了，并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是说我们想要解决这一件事情，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我们其实这也是我们众多人生选择当中的其中一小块而已。
0: 就是说你看哦，很多人讲有时候他有一些情境，某些人讲了一句话，他那句话本身大概真的就还好，可是你听到某一些字眼某些话，你就突然你知道暴走。那你真的觉得是因为对方说的这句话，还是事实上我们自己底层有一些你知道框架或模式，是它调动了我们底层对这件事情的你知道经验值或是记忆，然后我们就更不必要的你知道过度反应于某些情境。
1: 欢迎大家有机会哦，其实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工作这一端，或者有些时候你是说我单纯与人相处，不管是你的家人或像刚刚讲同事啊主管，其实总会有一些卡卡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习惯性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那因为那是我们过往所养成的习惯嘛，不是说不好，有些一定也是应对的很顺利，但有一些可能就不如你的预期，或者是每一次总是效果不好，那你一直卡着啊，人家就跟你说你换个方式，你想说换什么方式，我怎么知道下这个是什么方式啊，我的性格就这样啊，我要怎么变成像别人那样。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要比较或者是要模仿或学习，但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心念的转换落实到你个人的一个行动的方法，其实是要自己去摸索出一些小诀窍。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哦，是领导力教练赖婷婷 Tracy 的换框思维力哦，和大家做分享。那今天也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 Tracy 来跟我们做的讨论，非常谢谢你，
0: 谢谢薇薇，谢谢大家，拜拜。
1: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收听的是财富自由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哦，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有重播区哦，你可以选择这个节目名称，选择节目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大概都有约3个礼拜啦哦，就是大概20天左右的保留期，大家可以多加利用。透过手机来收听哦，其实这个音质的效果也会蛮好的。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可以赶快下载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除此之外我们也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哦，这个提升竞争力啊，提升自己的价值之外，很多时候健康也要顾。很多人很努力的打拼哦，我要提升自己啊哦，我要拉到更多的业绩啊，但是啊，你的体能体力越来越差，都被你亏空了，怎么来补足变得很重要。日常保健哦，最方便的养生都在我们的健康报报，来跟大家做介绍。
2: 正声健康报报，
1: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1: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1: 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营营某逮记者哎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1: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有常常睡完。

0: 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1: 嗯，
0: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1: 嗯，
0: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1: 哦，这也很重要。
0: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GABA。

0: 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1: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嗯，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嗯，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0: 对啊，
1: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0: 嗯，
1: 其实吃生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0: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1: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生本来就是食品。嗯，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0: 嗯，
1: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0: 嗯，
1: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0: 嗯，
1: 对，
0: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贤子所演唱的《蒙娜丽莎》，一起来听到这一首好歌曲咯。